0: 湛江等地也出现短时暴雨，这是自台风美沙克以来广西遭遇的最强暴雨过程。未来紫檀将缓慢向南移动，并在北部湾海域逆时针回旋。气象专家表示，这一趋势利弊并存，有利的是其中心将暂时离开广西南部，当地暴雨将短暂减弱，但不利的是台风在北部湾海面可能再度增强，最高强度或接近美沙克巅峰状态。增强后，台风将先影响海南，再影响广东，随后折返再次影响广西。因此，在短暂减弱后，海南、广东，尤其是广西，将再迎猛烈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当地民众，切勿因雨势暂缓而放松警惕。台风并未消失，而是在海上重新积蓄能量。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中小河流全面超警戒水位，防汛形势十分严峻。目前宁明县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各方力量闻汛而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据监测，8月22日8时至23日8时，宁明县纳南乡累计降雨量达264.8毫米，全县有12个乡镇降雨量处于100至249.9毫米区间，纳堪、东安、县城多处水文站水位全部超警，洪峰水位预计与2008年台风黑格比洪水量级相当，岷江中下游水位仍将继续上涨。受洪水影响，部分乡镇出现断水、断电、断网。同棉镇、纳南乡等乡镇通信失联，依靠卫星设备维持联络。全县30处主要道路受淹，塌方中断。崇爱高速爱甸北匝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全县18座水库、2座电站超汛线运行，各水库总体运行平稳。险情发生后，宁明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部署防汛工作，8月23日凌晨4时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所有县挂钩领导下沉乡镇一线坐镇指挥，各乡镇落实防汛主体责任，水利、气象、水文、自然资源等部门进驻指挥部集中值守，实时会商研判汛情。当前宁明县仍面临大到暴雨天气，汛情压力尚未解除，目前已有南宁、崇左消防救援力量抵达宁明，100余名救援人员携带冲锋舟、橡皮艇投入抢险。截至8月23日15时，全县累计紧急避险转移群众16226人，无人员伤亡及失联情况。
2: 受台风紫檀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城区多处严重内涝，目前救援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转移群众已经得到了妥善安置。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下午3点左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明县花山路，这里呢也是宁明县城之内的几个比较严重的内涝点之一。那在我身旁的这几栋建筑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啊，水呢基本上已经是没过了一楼的一半。那据被转移出来的群众说呢，在深处的一些地方呢，水甚至是没到了2楼的位置。那在现场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呢，救援人员正在分批次的前往深处，对被困的群众进行转移。
0: 花山路从前夜开始涨水，不少群众深夜被困。第二天一早，救援人员利用冲锋舟逐户排查。下午3点多，蒋先生一家四口被安全转移上岸。
4: 我们从联系开始1个小时这样吧，大概1个小时
3: 就
4: 已经得到解救了。心情还是有些激动吧，然后很感谢我们的消防人员的付出。
0: 据花山路所属的北斗社区统计，该片区共600余名群众被困，截至当天下午3点半，仍有200多人待转，水位仍在上涨，救援人员动员周边群众提前撤离。
5: 这里全部动员完了，像这些准备淹到了，告诉他们把那些之前的东西该转移转移，等下人员呢如果不想转移的话就往2楼住。
0: 宁明县城有3个严重内涝点，受淹总长约22公里，县里设4个安置点保障基本生活。在宁明县委党校安置点，宿舍做临时住房，毕女士一家从驼龙街被转移安置到这里。
6: 我们一共有7个人，不可能就说都去人家家里面住啊，真的很不错，心里面比较安心。
0: 这个安置点可容纳100多人，目前已安置30多人，提供每日3餐和必要医疗保障。目前南宁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92人、16车、5艘冲锋舟，崇左市消防救援支队40人、9艘橡皮艇已抵宁明投入救援，县应急储备的冲锋舟、橡皮艇、救生衣、帐篷、发电机等可随时调拨。

0: 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多地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河水暴涨，导致了部分城区内涝，大量村庄被洪水围困。广西消防救援总队立即调集崇左、柳州、贵港等九个消防救援支队，紧急地赶赴现场，全力疏散转移被困群众。
1: 8月23号中午，在崇左宁明县爱甸镇堪爱村，道路积水严重，交通中断，一名孕妇及家人被困村内，需向外转移。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水位还在上涨，水下遍布杂物，救援困难重重。消防员固定绳索在河岸两端形成安全防线，随后驾驶橡皮艇抵近被困人员，为他们穿戴好救生设备后，将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点。8月23号下午，在受灾严重的宁明县寨安乡，村屯原本的道路全部被洪水淹没，周边一片汪洋，积水最深处约4米，有多户村民被困家中。增援崇左的柳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兵分多路，驾驶橡皮艇进村入户，转移被困村民。消防员抵达被困村民房屋后，架设救援梯，上到房屋平台，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小心扶着他们顺救援梯下到橡皮艇上。经过多趟折返，20名村民最终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8月24号上午，在宁明县宁江镇洞郎村，一名102岁的独居老人被洪水围困家中。据了解，老人由于行动不便，迟迟不肯撤离。随着这两天水位不断上涨，家人只好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看到老人坐在床上，屋内洪水水位已与床面齐平。救援过程中，老人一开始表现得非常抗拒，最终在老人家属陪同和劝说下，老人情绪逐渐稳定。随后消防员将老人抱上橡皮艇，转移到安全地带。
2: 连日来，广西防城港市崇左市普降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两地部分城区乡镇出现内涝积水，低洼民居农田受淹。广西防城港崇左军分区紧急组织民兵展开抗击台风紫檀抢险救灾工作。
1: 连日来，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庙镇平福乡灾情严重，乡镇主干道积水达1.5米，多处村屯断水断电，通信信号中断，部分区域陷入失联。上思县人武部于8月23号凌晨3点、早上8点分2批次集结出动民兵，携橡皮艇5艘、各类救灾物资100余件套奔赴灾区。救援队伍兵分2路，赶赴庙镇平福乡受灾点位，连夜进村入户排查搜救，转移受困群众。截至目前，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5人。在广西平祥市宁明县等多地，也出现村寨积水、部分乡村道路中断、局地发生落石等情况。广西崇左军分区组织全市300多名民兵，协助当地政府进村入户转移群众。民兵们驾驶冲锋舟，将村民转移安置在宁明县民兵训练基地，同时给等待转移的村民运送食物、水等急需物资。截至23号19点30分，累计转运洪水围困群众300多人，运送发放生活物资1吨多。目前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早7点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0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每秒48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6日进入东海，可能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0: 超强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出现显著调整，原本预计其稳定北上，但由于其周围以及未来路径上存在多个台风系统，这些台风相互作用影响，沙德尔未来走势趋于复杂。沙德尔路径呈现2大趋势，一是整体进一步西调，几乎所有预报模式

0: 均已锁定其影响我国。二是在琉球岛链附近的停留位置有所北调，综合判断，沙德尔可能走一条较少见的路径，从北侧绕开台湾中央山脉，以一手台风姿态直接登陆福建，后期甚至可能从福建向南进入广东境内。历史数据显示，类似路径的台风并不多见。2004年，台风艾丽曾登陆福建。2023年，台风海葵则从福建调至广东，两场台风均给福建、广东带来严重影响。在台风外围环流与强盛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下，我国主雨带再次西进北台，云南、四川、甘肃及东北三省出现大到暴雨，其中辽宁庄河出现大暴雨。原定于8月27日南下的冷空气，其南推时间进一步推迟。气象部门预计，在沙德尔之后，西北太平洋仍可能有多个台风相继生成，需持续保持关注。第20号台风简拉维昨天在福建泉州登陆，其外围环流在台湾西南部引发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简拉维昨天中午约12:30左右登陆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中心最大风力达8级。离登陆点不足60公里的福建莆田沿海渔港，昨天下午风雨逐渐加强，海面风浪大，码头停工，超过2000艘渔船回港避风。登陆后，简拉维快速减弱，中央气象台已停止编号。此前，简拉维的南侧中心在台湾中央山脉地形影响下，出现跳跃式移动，大量西南季风涌向台湾西南部，在中央山脉迎风坡抬升，导致当地出现特大暴雨。
1: 受偏强西南风及低压带的影响，台湾、台南、高雄一带降下暴雨，多区出现了严重水浸。高雄台铁因大雨发生电力故障，超过100名乘客一度被困车内。
0: 高雄降下大暴雨，风雨中路边树木不停摇晃，大量积水从路边绿化带涌向路面，道路出现水浸，汽车驶过溅起大片水花，部分地段积水最深处一度超过30厘米，有餐饮店铺在天亮后忙着清理积水。高雄单日降雨量突破300毫米，台铁因大雨出现电力异常，鹿竹大湖站有超过100名乘客一度被困。
2: 应该有半个小时。
3: 他就说那个叫我们就是先下车等，他说他会换另外一台车来载我们。
0: 大雨中，高雄有轻铁因树木倒塌击中列车，停驶约1个小时，车顶明显破损。高雄市连日暴雨导致多处道路中断，一处偏远道路因泥石流阻断，约30人，10多户居民被困。在高雄另一路段，道路因暴雨冲刷发生严重塌陷，形成巨大天坑。当地居民表示，凌晨时路面开始积水下陷，到早上6点、7点整个塌了下去，坑洞持续扩大，导致前来救援的挖掘机也陷入其中。台南同样降下暴雨，并引发水浸，仁德区中山路附近一度水深至膝盖，小巷变成泽国，位于1楼的民居、家电、家具均被水淹。当局在水深区域设置警戒线，并封锁道路，防止车辆和行人发生危险。永康区同样出现严重水浸，有商铺设置了防水闸，但仍无法阻挡积水涌入。该区一度发出警报，致水深超过30厘米。暴雨还波及文化古迹。台南一座始建于18世纪的古城门在修缮期间发生部分坍塌，受暴雨影响，屏东县、台南市与高雄市先后宣布停工停课。
4: 台湾、台南的暴雨持续时间超过了72小时，部分地区反复出现积水，居民刚清理完家园又遭水淹，苦不堪言。
0: 台南连续3天遭遇强降雨，仁德交流道周边因积水难消，交通严重受阻，车辆无法通行。马路附近商家损失惨重，多数店面已连续3天泡在水中，摊位设备被积水冲得东倒西歪。一名槟榔摊老板娘无奈地坐在椅子上，指着墙壁上前几天留下的淹水线表示，连日大水不断涌入，根本无法正常营业。小客车泡在水里无法动弹，马路中央的分隔岛也消失不见，汽车保养厂为了避免水淹到车子，赶紧将车辆架高。木雕店的老板趁着雨势变小，抓紧时间清理积水。
5: 有想要买一只船了、啊、
6: 为什么？
5: 因为每次淹都淹这么高啊。
0: 有住家提前安装防水闸门，但是暴雨猛烈，积水还是倒灌进家门。当地民政部门出动抽水机进行排水作业。有居民想出门买早餐，由于积水过深，只能把摩托车停在地势高一点的地方，然后涉水出行。
7: 快洗我啊，至少都快到大腿。
0: 目前台南部分低洼地区积水仍未完全消退，气象部门持续发布强降雨特报，提醒居民与相关单位注意防范。
4: 受到持续的降雨影响，花莲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淹水灾情，部分地区的积水深达30厘米，居民被迫涉水前行，

0: 万里溪堰塞湖溪水暴涨，虽说已经排出了大量的水体，但风险仍在，河道内维持红色警戒。连日的强降雨导致花莲光复乡路面严重积水，马路与河流几乎难以分辨，积水已淹至居民小腿，民众只能卷起裤管涉水通行。万里溪堰塞湖因溪水暴涨引发关注，当地从昨天凌晨一点起开始排水，累计排出100万立方米水量，但风险依然存在。目前河道内维持红色警戒，河道外围黄色警戒。为确保民众安全，万荣乡与凤林镇已针对保全户启动预防性撤离。受暴雨影响，万里溪上游西堡大桥封闭，秀姑峦溪水位暴涨，部分进出花莲的高速公路和省道暂时关闭。
1: 大暴雨持续影响台湾岛南部，屏东多地传出了淹水灾情。
0: 屏东东港镇因大雨出现内涝，现场紧急拉起封锁线，车辆经过时溅起大量水花。有摩托车骑手因担心车辆熄火而不敢发动，只能靠双脚涉水前行。当地居民表示，水位最高时淹到膝盖高度，旁边店家纷纷将篮子整齐排列在门口，试图阻挡垃圾进入，但雨水仍不断涌入屋内，贵重物品全部架高放置在椅子和桌子上。居民无奈地说，道路必须封闭，否则车辆经过开快的话，水就会冲进家里。昨天凌晨暴雨来袭时，许多人吓到不敢睡觉，幸好有架设水闸门，否则水恐怕就会灌入家中。民众冒雨外出购物时，只敢将车停放在地势较高的位置，店家为了维持营业只能涉水进出，但一间自助餐店损失惨重，食材都已准备好，却因淹水被迫临时取消营业。新源乡卧龙路也传出灾情，靠近东港西的港西村疑似因地势较低，加上排水孔被堵住，水淹到小腿肚高度，三角锥几乎整只没入水中。村广播提醒居民尽量别外出，有住户前后门仅用木板和毛巾阻挡，唯一剩下的抽水机持续运转不停。
2: 他就不在你家，你家放你。
3: 那抽那是有害的哈。
2: 对啊。
0: 当地居民表示，今年这样的淹水情况已经是第二次，只希望治水方案能够再升级，毕竟没有人愿意每逢大雨来袭，家园就被泡在水里。
4: 狂风暴雨中，台湾绿岛一名46岁的邱姓男子疑似突发脑梗，因为海况不佳无法用船只转运，卫生所紧急申请空中转诊。
0: 邱姓男子于23日晚间9点多出现疑似脑部血管梗塞症状，状况相当危急，然而当时东部雨势不断，增添救援难度，当地卫生部门紧急申请空中转诊。昨天清晨，空勤直升机趁着没下雨的空档，以最大巡航速度飞往绿岛接人，成功完成救命任务。除了这起空中救援行动，台湾岛东部其他地区也出现突发状况。在鹿野地区，大雨持续不停，防水棚全被强风吹倒，尽管有重物压着，仍抵挡不住强风威力，支架也散落在道路旁。台东森林公园内同样受到影响，雨势加上浓雾，导致园区内能见度相当低。台东县政府农业处紧急发布通报，因公园内多处道路出现严重积水，考量民众与游客安全，24日起暂停开放，提醒计划前往的民众切勿靠近，以免发生危险。
4: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彩纷呈，1500米跑步比赛，天卓机器人超越人类纪录夺冠。黑龙江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乌苏里江海青段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各地积极应对，筑牢防汛救灾安全线。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举行，包括400米障碍赛以及自由体操决赛等项目，机器人在赛场上一较高下。
0: 两台参与障碍赛的机器人由起点开跑、跨栏、越过障碍轮胎，其中一台银色机器人突然失去平衡跌倒，想立刻起身有些难度。另一台白色机器人进展良好，它在地面爬行，穿过指定通道，又快速跑过摇摇板，并穿越摆动轮胎阵等。比赛主要考验机器人的协调能力。同场举行的还有自由体操决赛，机器人运动员伴随音乐节拍，展示跳跃、翻滚、空翻、转体等8类动作。 稍早前进行的还有太极拳赛，机器人比拼灵活性。有机器人侧手翻家虎跳，腾空外翻落地。
5: 参赛队伍是几何倍的增长，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赛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能够达到未来的双向奔赴。
0: 另一场1500米跑步决赛中，天卓队机器人以2分21秒63的成绩夺冠，相较上届冠军的6分34秒40有大幅提升，也快过人类男子3分26秒的世界纪录。同样大幅刷新上届赛事记录的还有跳远，天骄队机器人以7.97米的成绩摘冠。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早上的8:26，四川宜宾长宁县发生了4.7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6: 这次地震震源较浅，宜宾本地及周边重庆、贵州部分区域都有明显震感。地震发生后，四川省相关应急地震部门已第一时间奔赴震中周边开展灾情排查、隐患巡查等工作。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报告。这次地震后，广东、重庆、湖南、浙江等多地网友反映，手机收到了7.7级的地震预警提示，引起一定担忧。对此，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之前表示，其大陆地震预警网在震后启动实时自动测算，测算结果出偏差，特别是震后第五秒，系统初判为7.7级。研究所表示，会尽快查明原因。不久之后，四川省地震局通报称，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向社会公众发布震级为7.7级的预警信息，此前已于今年7月22号终止提供紧急地震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公开资料显示，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成立于2008年汶川地震后，其官网介绍，机构面向全国及全球，专注灾害预警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落地应用。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报道。
1: 受季风槽影响，从上周日开始，黑龙江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乌苏里江海青段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各地积极应对，筑牢防汛救灾安全线。
7: 现在是下午的4:40，我现在呢是在华山路和长江路的交口，现在呢降雨一直在持续。那经过刚刚将近一个小时的短时强降雨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积水是比较深的，像我的身高呢是1.65米，我现在站在这个人行横道上啊，它的积水已经达到了我的膝盖的位置。在我的身后呢是有两辆的越野车，那它积水呢也是已经没过了他们的半个车轮。
8: 千万别往边上去，边上水深啊！一定要记住了，别松油，缓慢走啊！
9: 24小时在这儿派车，在这去值守，因为这个最近这个雨一直都是不固定的，一旦雨过大，里边有积水，我们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把桥封了。
7: 目前的话，下面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
9: 目前现在水大概有30到40公分，这么厚吧。车辆已经就是车已经没了车轱辘了，我们是30分钟前把桥封住的。
10: 这里呢是哈尔滨市的赣水路，我们也看到啊，这个路段的积水非常的深，远处呢已经有车辆被困，目前呢这个路段已经是戒严了。
11: 由于降水来势迅猛，造成哈尔滨市区部分低洼地带短时间内出现严重积水，很多来不及开走的车辆被困水中。
12: 车打火了吗？
10: 别，你打不了火了，你上车给你推出去。
12: 我上车。
10: 上车给你推出去。
12: 谢谢。
10: 你别谢了，快上车。
11: 哈尔滨市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
13: 那也有我们的职责，这排水的时候必须把井子全得打开啊，不打开的话这排水慢。
11: 为应对本轮降雨，哈尔滨市水务集团在全市28处内涝防控点位布置抽水泵车，严防城市内涝。
14: 下雨以后，底下保证会已经往上反水
7: 啊，
14: 反上了以后一会儿就这边就满了。正在启动的往抽水，它就看着这样是反旋，水往下下了。
11: 绥滨县遭遇12小时强降雨，当地多部门组成巡查值守队伍，针对地势偏低、雨水汇集速度快的区域，连夜开展排水作业。经过昼夜奋战，目前城区积水已经全部排净。 根据气象预警，伊春局地可能出现大雨。嘉荫县警方联合各景区开展险情处置、秩序维护，公园景区提前配齐防汛物资，随时应对积水和溜塌等险情。将所有的观光车作为转运工具，一旦发生极端天气，第一时间把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受近期降水影响，乌苏里江抚远段海清站水位持续上涨。在海清镇沿江一线，党员干部全员值守，集中灌装防汛沙袋，对堤坝地段开展前置防护。当地征集了六家旅店作为临时安置点，对沿江堤坝住户有序开展避险转移。
15: 有吃有住，啥都有，咱放心啊。然后等到时候水位一旦撤下来了，安全了，我们第一时间就给咱送回来。家里的东西丢不了，我们这边都封上了啊。放心吧啊。咱们上车走。
11: 目前各地防汛物资储备到位，随时可调，相关部门持续跟踪水情变化，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4: 八月初，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地迎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北京同步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此时呢，有个别的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视频，称台风导致了北京门头沟区山洪爆发。事实真的如此吗？
16: 八月十二号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一条涉北京汛期灾情的短视频。一名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一则19秒的山洪爆发视频，标注事发地点为北京门头沟区，引发网友关注。
17: 有暴雨经过了一个河段，并引发了山洪。然后这一段视频里呢，并配有了文字，写着这是门头沟，不是黄河边，并且说这个画面呢存在着山洪和暴雨的情况。
16: 为增强内容可信度，面对其他网民的真实性求证，视频发布者明确留言称，画面为当日最新灾情，进一步放大了视频传播范围。
17: 发视频之后，在网络的评论区当中，有网民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那么这个作者呢，两次在评论区回复，都跟这个评论的网民去确认了这个视频就是当天的视频。
16: 该视频发布后，借助汛期舆论热点快速传播，短时间内网络浏览量突破3万次，累计转发量达764次。
17: 当天呢，咱北京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然后群众们都关心雨量有多大。那么这个视频的大量传播呢，造成了大家对于当天雨情的一个误判，也对大家的生活包括心理造成了一定的恐慌。
16: 此次8月11号北京强降雨未造成山洪、洪涝等灾情。
17: 针对这段视频呢，我们开展了工作，发现这个视频实际上是网传了很久的一段旧闻，然后作者呢针对这段视频进行了移花接木，又把它发送到新的这个场景下。
1: 近日，警方调查锁定不实视频发布者为北京昌平区网民朱某某。朱某某为了博取网络关注、赚取流量热度，刻意拼接了旧视频，捏造本地汛期灾情的谣言。目前，朱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16: 警方明确表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随意编造传播涉灾涉汛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制造社会恐慌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违法行为人朱某某作出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17: 那在这里呢，警方提示，作为发布者一定要核实视频的真实性，不要为了博眼球一味的去发布不实信息，影响到网民去误判到视频的真实性，造成大家的生活不便。那么同时作为网民来说，也要不传谣不信谣，针对这种发布谣言的渠道要及时的了解，第一时间掌握，同时针对于这种网上的信息要加强甄别。
4: 江西赣州近日接连发生了2起雨天车辆侧翻险情，有人员被困，好在消防救援人员快速到场，成功化解险情。
18: 事发当天，赣州安远县突降大雨，板石镇分水澳路段路面湿滑难行， 一辆白色小车行驶途中突然失控，直接冲出路面侧翻，卡在路边坡地，车内五人不同程度受困，其中一名坐在后排的女子因猛烈撞击导致右脚骨折，身体也被车体卡住无法动弹。消防部门到场后，冒雨将被困女子背出事故车辆。经过十多分钟的处置，受伤人员都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交由医护人员送医救治。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同样因雨天路滑，车速把控不当，赣州会昌也

0: 在近日上演了惊险救援一幕，一辆垃圾运输车长下坡失控侧翻，驾驶员被死死卡住。
1: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把这下面的这一拿个什么东西过来砸的。
0: 事故导致驾驶室严重挤压变形，司机侧卧在车内，左脚被沉重的车体死死压住。救援人员先用撬棍敲碎挡风玻璃，拓宽救援操作空间，同时协调吊臂换慢起吊倾斜的车身，一点点撑开挤压位置。
1: 尝试起吊，不是担架在这，担架在这，放到这来。
0: 20多分钟后，司机被成功救出，随后交由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检查救治。两起事故都是雨天行车典型隐患。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途经长下坡、山区弯道等危险路段，一定要提前减速，稳住车速，拉大安全车距。
2: 扬州高速公路一大队近日接到群众举报，8月10号正值台风天，风大雨大，一名网约车司机在高速上错过了出口的情况之下，竟然在应急车道内尝试倒车，好在后方的车辆及时的避让，才没有酿成大祸。
3: 公共视频显示，8月10号下午4点多，一辆轿车行经沪陕高速转京沪高速北京方向路段时，因阴雨天气视线受限，司机不慎错过了高速互通路口。
4: 他错过路口了，然后呢？问我们，他说错过了怎么办？当时我们跟他讲说，我们也不赶时间，我们就是意思要让他不要危险驾驶嘛。8月10号是台风下大雨的，他不听劝阻，然后他就倒车，倒车之后他在那边倒回去之后，又重新拐到正移那个枢纽。
3: 受到惊吓的乘客事后报警称，网约车司机担心绕路被平台判定为恶意增加里程，影响订单结算，执意在高速公路行车道内紧急停车，随后驶入应急车道倒车，试图折返至正确出口。过程中，后方多车紧急避让，侥幸未引发交通事故。
5: 当时这个雨下得很大，这种视线不行，我正好也没注意，就过了一点点，我都看到已经打过招呼了。
3: 高速公路行车道违法停车、倒车均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极大扰乱交通安全。交警依法对司机作出一次性记12分、处200元罚款，并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驾驶人需完成交通安全满分学习，重新通过科目一考试后，才能恢复驾驶资格。
6: 开一次处罚1000块。
7: 啊，时间长了就拘留。
6: 现在你这
7: 开吧，
6: 你这属于叫驾驶证暂扣期间。
3: 交管部门提醒，高速公路行车途中若不慎错过出口，切勿心存侥幸，尤其不能倒车折返，正确做法是将错就错，重新规划路线，以免发生意外。扬州台报道。
2: 随着车辆智能辅助驾驶的快速发展，车主使用也越来越普遍了。但是喝酒之后使用辅助驾驶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近日重庆高院就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回应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司法审判提出的新问题。
8: 2025年7月25日，高速公路民警在指挥室发现，在 G93 成渝环线高速公路超车道上，一辆黑色越野车异常地停了下来。
9: 怎么把车停在超车道上面？我怎么不晓得让它停下来了？
8: 民警发现驾驶员王某江带有酒气，立即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测试。
9: 那个数字是多少啊？130吧。
8: 随后，民警测得驾驶员静脉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123.8毫克，属于醉酒驾驶。公安机关从车厂后台调取数据证实，王某江饮酒后启动车辆，向车机系统下达导航指令，开启辅助驾驶模式。期间，车机系统多次发出分心告警，后因驾驶员不符合辅助驾驶条件，车辆触发安全刹停，并自动退出辅助驾驶模式。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铜梁区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江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10: 因为 L2 级属于辅助驾驶，它不能替代驾驶员成为驾驶主体。王某江开启辅助驾驶后入睡，未履行监管义务，且血液酒精含量达醉酒标准，完全符合刑法关于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依法构成危险驾驶罪。
8: 王某江在一审判决后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提醒，智能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更不是酒驾免责的挡箭牌，千万不要把智驾当代驾，需要时刻牢记驾驶人才是责任主体。
2: 很多司机呢都有一个误区，开了智能辅助驾驶就能够解放双手了，其实呢并不是这样。那么近

0: 近日呢，吉安大广高速就上演了惊险的一幕，司机依赖智驾，分心走神，一个小动作直接酿成了惊险的车祸，事后呢，直呼大意了。
1: 事发吉安大广高速安福段视频，车辆突然失控，狠狠撞上高速中央护栏，并穿越护栏冲到对向车道。事故导致车身护栏严重受损，司机脸部受伤。万幸，对向车道当时没有来车，没有造成更惨烈的事故。
2: 当时发生了什么？当时，
3: 是大意了，大意了。
2: 从对面撞过来的。
1: 面对交警询问，司机连连懊悔，直言自己太过疏忽。
4: 我当时看的是辅助驾驶，伸手去副驾驶拉饮料，甚至撞上中央护栏，直接冲到对面车道。哎呀，当时吓死我了。
5: 我们在驾驶时要切记，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我们自身一定要时刻关注周围车流情况和自身车辆驾驶状态，切勿分心驾驶。
1: 最终，驾驶人吴某因妨碍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车辆维修费、高速路损等所有经济损失全部自行承担。不止分心驾驶害人，一天超速同样隐患拉满。近日，在杭瑞高速柴桑区境内，一辆小车在雨中车速达到90码左右，过快的车速加上湿滑路面，导致车辆瞬间失控打滑，径直撞上高速右侧护栏。后方正常行驶的货车躲闪不及，直接发生追尾碰撞。交警现场对司机进行了教育，最终判定驾驶员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两起事故，两个典型错误，给所有司机敲响警钟。
6: 高速的匝道本应该减速通行，可有的司机呢就是忽视安全。近日在太原二环高速就发生了一起惊险的单方交通事故，一辆小轿车在匝道内超速，违规占道超车，车辆瞬间失控，连续撞进了道路两侧的护栏，场面十分危险。
0: 通过过往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可以看到，一辆白色小型客车快速驶入画面，车辆违规占用应急车道高速行驶，随后径直与道路左侧护栏发生猛烈碰撞。事故发生后，高速交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勘查处置工作。
2: 咋样，师傅？打了120没？怎么撞的呢？
7: 可能碰的车。
2: 什么车了？
7: 也是个轿车。
0: 面对民警询问，涉事驾驶人蔡某自称事发时与其他车辆发生剐蹭碰撞，而交警通过现场勘查及视频资料发现，事发过程中蔡某驾驶白色小型轿车以近9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驶入高速匝道，过快的车速加之弯道行驶，让车辆瞬间突破操控极限，随即彻底失控。
8: 高速匝道弯急路窄，视线受限，是事故高发路段，车辆行经高速匝道必须提前减速，按规定车道行驶，严禁超速占道超车，摒弃危险驾驶陋习，守住道路安全底线。
0: 前几天在河南许昌一个公园内，一名男孩不慎落水，他的父亲施救过程当中也差点溺水，危急时刻周围的群众伸出了援手。
2: 救命啊，救命啊，
9: 当天下午，男孩在岸边玩耍时不慎落水，湖水很快没过男孩头顶。不会游泳的父亲来不及脱去衣物，纵身跳入湖中。父子俩在水中拼命挣扎，体力渐渐耗尽。很快，有热心群众取下桥边配备的救生圈，瞄准水中男子奋力抛出。救生圈精准落在男子身边，暂时拖住了落水的父子。与此同时，一名正在岸边钓鱼的市民跳入湖中，一把拖住孩子，并奋力向赶来救援的游船方向游去。在船上游客的帮助下，孩子被拉上了船。这时，几艘供游客乘坐的摩托艇也向落水父子驶来。
10: 我管是游客，还有那个钓鱼的爱心人士，正在把他往我们那个游船上。我听到孩子父亲旁边，准备把他捞到我摩托艇上。
9: 为了不影响游船的正常运营，另一艘摩托艇将孩子从船上接到摩托艇上。
11: 当我赶到那儿的时候，咱们的牛教练已经把大人先拉到了咱的牛教练的摩托艇上，有下水救人的，也有跑救生圈的，这是让我感觉非常感动的。
9: 两人脱险后下水救人的钓鱼市民自行游上。

0: 了岸。由于救援及时，落水父子两人均无大碍。
1: 近日，在福建莆田湄洲岛海域，一名男童玩耍时呢，不慎被海浪卷走。危急时刻，两名男子挺身而出，合力将孩子救回。
0: 事发时，男童被海浪卷入水中后，渔民高金泉立即下水营救。他抓住落水男童，奋力往岸边游。由于海浪不断拍打过来，两人只能勉强露出头部呼吸。就在这时，另一名男子带着游泳圈赶到现场，最终两人合力将男童救回沙滩。
2: 接警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且呼叫120。120到场后，我们就配合家长把孩子送上救护车。
0: 经送医检查，男童身体并无大碍。事发后，当地警方迅速启动见义勇为认定核查工作。目前，高金泉的见义勇为行为已经正式认定，而那位送来游泳圈的热心人在确认孩子平安后便悄然离开了，没有留下任何个人信息。当地警方正发动群众寻找这位热心人，希望能为他的善举点赞。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泰国南部三府遭遇约50起连环纵火及爆炸袭击，多处商铺和建筑被点燃。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遭遇暴雨袭击，11人受伤，约400人被疏散。法国南部奥德省遭遇龙卷风袭击，造成至少26人受伤。
1: 俄乌冲突持续，昨天是乌克兰独立日，俄军对敖德萨州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联合袭击，造成了至少5人受伤。俄罗斯边疆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首府克拉斯诺达尔市24日遭无人机袭击，当地儿童权利专员利沃娃·别洛娃称，袭击已造成3名青少年死亡，6名儿童受伤。当地政府表示，无人机碎片坠落在一家私立儿童中心，一栋5层公寓楼受损，4名居民受伤。俄罗斯对敖德萨州发动大规模空袭，发射2枚镐玛瑙反舰导弹、6枚空射导弹及143架攻击无人机。袭击主要针对食品仓库和能源设施，造成私人住宅受损并引发火灾，其中一处过火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此外，2家建材超市被击中起火。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一列客运列车上周末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称，袭击发生时车上载有近600名乘客，所幸提前预警，乘客在袭击前已被疏散，无人伤亡。疏散过程中，该列车再遭2架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不到2周内敖德萨州客运列车再次遭无人机攻击。8月13日，同类袭击曾造成列车司机及助理死亡。
3: 乌克兰独立日当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说，乌军将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并为今冬对抗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
1: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战争形势依然十分困难，但乌克兰正在凭借意志、技术、韧性和尊严战胜俄罗斯。乌克兰不会倒下，乌克兰将实现和平。泽连斯基高度评价乌克兰国防工业，称其正在全天候支撑国家独立。他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加强国防工业和远程打击能力。多位外国政要出席了乌克兰独立日活动，其中包括英国首相伯纳姆。据了解，伯纳姆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国不遗余力煽风点火，持续阻碍和平进程取得进展，俄方必将摧毁乌克兰相关制造远程导弹的工厂。 泰国南部的纳拉提瓦、北大年和野拉三府上周末遭遇了约50起连环纵火及爆炸袭击，多处商铺和建筑被点燃，军方已经在主要道路设立了检查站，纳拉提瓦府实施宵禁。
4: 当地时间22日晚8时起，泰国南部纳拉提瓦、北大年和野拉三府相继发生约51起袭击事件，手段包括纵火、小规模爆炸和财物破坏。最受关注的目标是北大年一家便利店，画面显示店铺燃起大火，消防员紧急喷水扑救。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袭击，其中一起汽车爆炸致2人受伤。军方随后宣布该府实施宵禁，紧急出行需经军警许可。军方称袭击者未与军警交火，仅3名平民受伤，目前正在恢复中。北大年

0: 等地已增设军事检查站，加强戒备。目前尚无组织宣称负责。
1: 台风紫檀的外围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的影响，越南的北部连日遭遇了强降雨，引发了洪水和山体滑坡，已经造成了至少一人死亡，数千名居民被迫疏散。
0: 在亮山省山区，洪水已导致约2500户家庭紧急疏散，数百处山体滑坡造成道路中断，多个社区被隔离，救援工作受阻。与亮山省接壤的北宁省，河水持续上涨，洪水已淹没大片区域，居民需乘船出行。当局已发布紧急洪水警报，并着手对河岸社区进行人员转移。截至目前，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未来三天，越南北部仍将持续强降雨，累计降水量预计达70至15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超过30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1: 超强台风沙德尔逼近日本冲绳和岩美地区，超过100架次的航班取消，影响超过20000人。在日本冲绳岸边，昨天风势明显增强，气象部门预计沙德尔今晚前后为冲绳带来120毫米降雨量，海边可能会出现高达11米的巨浪，提醒民众提高警惕。
2: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8月15号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的7.7级地震，已经造成了100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超过18万人处于避难状态。
0: 印尼国家抗灾署负责人苏哈扬托表示，相关部门正持续向受灾人员运送救援物资，包括向偏远地区的避难人员提供援助。苏哈扬托还表示，目前已记录到6409次余震，其中33次震级达到或超过5.0级，最强余震为6.2级。近几日余震活动总体呈减弱趋势。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主震发生后，余震可能持续3至4周，但发生频率和强度将逐步下降。
2: 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岛近期遭遇到了严重的森林和泥炭地火灾，烟霾笼罩大片地区，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降至1至10米。总统普拉博沃下令增派兵力和直升机，全力控制火势蔓延。
0: 深夜的天空被熊熊大火烧得通红，瞬时强风导致火势失控，不少坐落在半山腰的房子付之一炬。一架直升机正在进行空中洒水灭火作业，直升机调运水囊向地面火点倾倒，但火场浓烟滚滚，火势依然凶猛。据印尼政府通报，今年1月至7月期间，全国山火烧毁土地已超过20万公顷，面积相当于首都雅加达的3倍。火灾主要集中在婆罗洲岛的中加里曼丹省、南加里曼丹省及南苏门答腊省。印尼林业部监测数据显示，中加里曼丹省记录到超过3700个热点，烟雾甚至已飘至马来西亚沙拉越州。当地6个地区空气质量录得不健康级别。印尼国家警察刑事调查局特别犯罪处处长伊尔哈姆尼指出，火灾往往是种植园主或传统农民为清理土地而非法烧荒引发。他表示，当局过去一周已逮捕72名涉嫌纵火和非法清理土地的嫌疑人，最高可面临10年监禁及100亿印尼盾罚款。专家警告，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在9月达到高峰，未来数周灭火形势依然严峻。印尼林业部长呼吁民众切勿烧荒，政府正全力遏制火点蔓延。
1: 比利时东部高沼泽自然保护区大火已经持续了整整10天，虽然近期的降雨遏制了火势的蔓延，但地下的泥炭层仍在阴燃，局地复燃不断。
0: 这场山火始于8月14日，是比利时百年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超过3300公顷，火线周长约27公里。当地消防指挥官表示，地下还有倒伏的树木压住火点，风一停就会复燃，烟雾和火焰可能还会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然而新的隐患正在浮现，部分游客和徒步者不顾危险擅自闯入过火区。为防止意外，当局已在过火区周边设置检查站，未来数日火情监测将持续进行，但生态恢复之路仍十分漫长。这片稀有的泥炭地生态系统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复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南部与克罗地亚接壤的伊万尼察地区突发大规模山火，火线直径超过16公里，浓烟滚滚逼近热门旅游城市杜布罗夫尼克，连接两地的主干道被迫关闭，数千名游客折返撤离，周边多个村庄居民紧急疏散。克罗地亚边境消防指挥官表示，靠近杜布罗夫尼克郊区的主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火线极长，可能仍需数日才能完全扑灭。高温干旱天气预计短期内不会缓解，后续数天火势仍有反复可能，消防部门将密切关注火线动态。
1: 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卡尔德罗纳自然公园发生了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

0: 约630公顷。
1: 这场大火始于当地时间20号晚间，由雷击引发，火势迅速向周边蔓延，一度威胁到巴伦西亚省的加托瓦镇。火场位于山区，地形复杂，扑救难度较大。巴伦西亚自治区消防负责人表示，火灾现场存在3个危险火点，因地形崎岖，地面力量难以接近，消防部门还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支援。截至当地时间24号，过火面积约为630公顷，火线周长约18公里。由于夜间气温下降，湿度上升，火势蔓延速度有所减缓，但气象部门预计火灾区域可能出现超过每小时30公里的阵风，或再次加剧火情。目前约350名消防人员仍在现场持续作业，火势尚未完全稳定，当地政府呼吁民众保持警惕。
2: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塔拉戈纳省上周末遭遇到了特大暴雨，多地街道被淹，车辆被困，至少11人受伤。
3: 暴雨来袭时，狂风大作，豆大的雨滴砸在餐厅的简易顶棚上，噼啪作响。暴雨过后，加泰罗尼亚科马鲁加地区街道被洪水淹没，积水严重，车辆在水中缓慢前行。据西班牙媒体报道，此次暴雨主要袭击了塔拉戈纳省南部沿海地区，部分区域在数小时内降雨量超过200毫米，其中罗达德贝拉港附近累计降雨量高达276毫米。紧急救援部门称，消防员共接获超过280起求助，主要涉及车辆被困和房屋被淹，约300名露营地游客被疏散至市政体育中心，另有约100人从当地一家夜总会紧急撤离。塔拉戈纳省多条公路和8条铁路线路一度中断。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当地仍有雷阵雨，但强度将有所减弱。意大利北部弗里市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弗里机场停机坪上多架轻型飞机被狂风吹动，如玩具般翻滚掀翻。事发时，一架飞机降落受扰，另有3架停场飞机被吹离原位。机场航站楼、屋顶及机库外墙板受损，一度临时关闭约1小时。
0: 法国南部的奥德省昨天遭遇了龙卷风的袭击，至少26人受伤。事发时，法国南部20个省份处于雷暴橙色警戒状态。
3: 昨天下午5:20左右，一场龙卷风在奥德省波马市附近形成。当地媒体称，龙卷风由超级单体雷暴引发，沿途经过多个市镇，龙卷风造成严重破坏，约100栋房屋受损，部分屋顶被掀翻，甚至有房屋被完全摧毁。多处省道因树木倒塌被封闭，2800户家庭断电。截至目前，已造成26人受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医院救治。奥德省政府已启动省级应急指挥中心，58名消防员和15名宪兵赶赴现场救援，约100名消防员参与行动。波马市和利木市已开放临时安置中心，红十字会也已动员支援。此外，南部多地航班也因恶劣天气受到影响。
2: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及周边地区上周末遭遇到了强降雨，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至少4人失踪。
3: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阿拉瓜州等地遭遇强降雨，街道被洪水淹没，公交车停摆，乘客不得不趟水穿行。地铁站里一片汪洋，雨水顺着楼梯倾泻而下，乘客不得不坐在楼梯扶手上等待救援。在加拉加斯拉维加社区，河水溢出河道，洪水裹挟泥浆涌入街道，部分住宅被淹。当局通报，目前已确认至少4人失踪。阿拉瓜州已部署超过100名救援人员，安全部队和志愿者沿河搜索。因夜间光线不足及间歇性降雨，搜救于23日晚暂停，昨天清晨恢复。委内瑞拉2个月前刚刚遭遇强震，部分地区地质条件不稳定，短时强降雨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
2: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6日前后进入东海海域，可能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但不排除27日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于28日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上海今年第9批次土拍将于下月举行，涉及的3幅地块对外公布。总出让面积近7.2公顷，总起始价超120亿元。本批次出让宅地都位于核心城区，成熟板块尤其是黄埔。

时隔十二年再次在公开市场挂牌，注定将成为今年下半年土拍市场的焦点。上海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动2026年秋冬季流感疫苗接种，首批3架流感疫苗已到货，后续鼻喷等品类也将陆续供应。专家建议在12月流感高峰来临前完成接种，灭活疫苗约2到4周产生抗体，开学前后为科学接种窗口。市民可向就近社区卫

0: 季的电商多式联运快速班列，每周固定开行六列，实现门到门一体化服务。该班列将铁路大运量、绿色低碳优势与电商快周转需求精准匹配，物流成本降低约10%，综合碳排放可降约70%。此前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一度关闭的长湖深陷湖州船闸开闸，400余艘船舶安全有序过闸，水上大动脉恢复畅通。长湖深陷作为浙北通往江苏、上海的重要水上通道，承担了区域内约80%的大宗物资运输。恢复通行后，将有力保障上下游企业生产和物资供应。当前航道水位仍较高，交通执法部门将继续加强巡查，确保航行安全。今年暑运，广州边检总站各口岸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15%，提前14天超去年总量。白云机场口岸单日最高查验量达6.2万人次，入境外国人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45%。下一步，广州将持续深耕通关便利化改革，升级智慧查验体系，助力高水平开放发展。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上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7到33度。上海崇明多云，25到31度。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28度。天津中雨转大雨，24到33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7到37度。香港雷阵雨，27到30度。上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7到33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1: 你想要什么？
2: 机会。
0: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3: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给你砍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1: 嗯。他还真戴着这帽子出门了。
0: 对呀，而且他自己还觉得挺美的。
1: 哎，不过说起来，你俩还挺有缘的嘛，出去旅行还能碰上。
0: 我们俩这叫孽缘，冤家路窄。你都不知道他一路上多有毒，就跟一个孔雀开屏一样，一直都在炫耀自己懂得有多多，把人家那导游小姑娘都给说哭了。
1: 那听起来你这次旅行体验非常差，
0: 很下头。
1: 我知道了，下次你出去旅行，你叫我。好的旅伴是快乐的第一步，说的对。
0: 哎，过两天有那个焰火大会了，我们一起去吧。
1: 焰火大会啊，说起来，我去年还和男朋友一起去的。
0: 过去就过去了，咱俩。这样，如果你怕冷清或者勾起什么回忆，咱们就多叫点人，热闹点。
1: 行，就这么说定了。
0: 嗯。
2: 喂，儿子。
3: 喂，妈。
2: 那个叶家呀，让你妹夫把那扇子给我带回来了，还在那扇子底下给我系了一个四季平安豆的玉坠儿。他的这个回礼呀，很讲究，很精心，我特别喜欢。
3: 回礼？你们到底背着我做了些什么？
2: 行了行了，你就别管了。我就是告诉你啊，你要去谢谢人家啊，人家女孩子多有礼貌啊。
3: 女孩，
2: 听见没有？必须去啊，马上去。另外，不能只说谢谢就完了。
3: 那我要怎么做啊？
2: 自己想去。
3: 我

0: 今天点的酒很有创意啊。
1: 哦，谢谢。
0: 您呢？还是老样子？
1: 我要换一种。
0: 换成什么？
1: 随便。
0: 好。

0: 您还是一个人啊？
1: 你不是也一个人吗？
2: 哎呀，亲爱的，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0: 不晚不晚，我也刚到。哎，忘了跟你说啊，星期日一起去看焰火怎么样？
3: 我在那个顶楼包了一个套房，到时候那个焰火会在你眼前绽放。
2: 太浪漫了，我太喜欢了，亲爱的，你好棒啊！
4: 让您久等了。
0: 焰火这种东西呢，还是要跟自己的女人一起看。嗯，干杯。
2: Cheers。
4: 你要看焰火啊？
5: 你到底什么事儿？
6: 儿子，不能只说谢谢就完了。
7: 我告诉你们，我在焊接的不是一个电容，而是一份真诚。我认为呢，感谢别人最好的方法就是送礼，但是这个礼必须是要你亲手做的，要让对方感觉到你为他花了心思。

0: total of 86 patients underwent randomization. 57 were assigned 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1: 29 were assign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occurred in 37% of the patien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in 7% in the control group.
2: Well,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it would be our journal's honor to publish your essay.
0: Pleasure is mine.
2: Well,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n person next time.
0: Thank you. Talk to you soon. Have a good day.
3: 英文很溜啊。
1: 是啊，这是国外上这么多年的学，不能白上。
3: 论文发表。
1: 对。
3: 顺利吗？
1: 挺顺利的，谢谢。你今天怎么了？
3: 哦，我的胃，哦，今也没什么不舒服啊。
4: 哦，对了，
3: 上次你寄给我妈的玉吊坠，她很喜欢啊。
1: 啊，太好了，伯母喜欢就好。
3: 所以我想
1: 啊，你不用再送我礼物了，这样来来回回的没完没了。
3: 谁要送你礼物啊？哦，对了，我上次看到你那个焰火的传单。
4: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视野非常好，所以我准备好了红酒来看那个焰火。
3: 嘴里是香甜，眼里是灿烂，耳边是砰砰。哎，这是我的秘密啊，千万不要告诉夏小满还有小五他们，千万不行哦。
1: 那你把这个位置发给我干嘛？你想让我陪你去看烟火？
3: 这个嘛，如果你非要陪我一起去看的话，我也不反对。
1: 我不去。啊？我约了小满一起看烟火。
3: 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夏小满这么不靠谱的人，到时候他找的地方就是一些人山人海、很挤的地方，要不然就是很破、什么也看不到的地方。
1: 我们大家只要在一起，就会玩得很开心。烟火只是陪衬。这种快乐你不懂，
3: 我不需要懂。你忙吧，再见。

0: 就你俩一对情侣，稍微悠着点，我不太想吃瓜。
1: 得，没事，你让他们撒吧，到时候我给刀哥吃。
2: 这么省呢？
3: 小婉，
0: 哎 ，hello。
1: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小五，然后这是他女朋友笑笑。
2: hello。
1: 小四，小四，
0: 平阳，平阳，
1: 来呀！
0: 背这么大一包干嘛呀？
1: 我这里面全都是喝的，这打不到呢。
0: 别提了，昨晚一晚上没睡着，跟小星星春游一样。
1: 那我们人都齐了，出发。
0: 好啊，可以啊。

0: 我的秘密基地。噔噔，
1: 这是什么秘密基地啊？
0: 你别看这是个烂尾楼啊，这里视野开阔，位置绝佳，而且最好的是一个人都不会有。
2: 这个烂尾楼我还真听说过，看烟火应该真的不错哎。不过这种地方你都能找到，你太厉害了吧？
0: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嘛，是吧？走走走走，就在这儿。
3: 哎，你们是谁啊？
2: 我们老百姓啊，来看烟火的。
3: 不行，你们赶紧走吧，你们在施工的，看什么烟火？
0: 这不是个烂尾楼吗？
3: 我们公司接盘了，你们快走吧。
1: 不好意思啊。
4: 不是，那现在怎么办啊？
2: 真的对不起大家呀，我实在太不靠谱了。

0: 之前你约了我看焰火，我拒绝了，不好意思啊。
1: 哦，没什么。
0: 那我还能跟你一起看吗？
1: 如果你非要和我一起看的话，出于礼貌，我也只能答应你啊。
0: 谢谢。哇，这地方真不错啊。
1: 呵，两个人的烟火。
0: 不止。
2: 嗯。快过来，这边。
1: 不是让你不要告诉别人的吗？
2: 这多热闹啊！
1: 不是，这是我的秘密啊。
0: 分享才快乐。
1: 这个夏小曼太不靠谱了。
3: 李老师。
4: 这地方也太棒了吧！
5: 哇塞，也太完美了吧！
6: 还行吧，跟我那个地方比还是差点意思。
5: 不错，于老师真厉害。
3: 不是于老师，你这是怎么找的这个秘密基地啊？哦，
1: 这栋楼老板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借给我的。
3: 哦。虽然于老师之前没有要求我们看焰火吧，但是这次也托了您的福，我们才能看焰火。谢谢于老师。
7: 谢谢于老师。
4: 这儿挺不错的，要不在这儿吃？
5: 行，来呗。
3: 放下吧。
5: 看看你都带了什么。哇！被感谢的滋味怎么样啊？
1: 还行吧。
5: 你看他们多开心啊，都是因为你。
1: 去。
5: 对不起啊，分享了你的秘密。

0: 你是不是要去找我？
1: 你是不是要去找我？
2: 你是不是要去找我？
0: 你是不是要去找我？
1: 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去找我？你是不是要

0: 哇，原来这个烟花在你们眼里是这样的，这也太酷了！视频给我一份呗，有偿的，一会儿我俩请姐吃饭。
1: 视频肯定可以给你，但是吃饭就算了，我今天啊得回家洗洗衣服，收拾收拾屋子，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好久没有收拾了。
0: 嗯，好吧。
2: 哎，什么时候学会偷听别人说话了？并没有，你还有3分钟才上班，所以我是来等你。
3: 于老师正在医院上班，别说话，消失。快走走走，
2: 于老师好，
3: 于老师辛苦了，又走了啊，坐。
0: 哪儿疼啊？哦，我还是头疼，脖子疼，所以想来找你开一点止痛药。我上次给你开的止痛药，你这么快就吃完了？
3: 我吃完了，所以来找你开一点效果更好的止痛药。
0: 药可不能乱开呀，而且很多疼痛是自愈性的，千万不能……
3: 小题大做，对吧？
0: 不是很准确，但差不多这意思吧。
3: 哎，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小题大做的病人来找你看病，所以导致你累得没有时间做家务啊？还说自己没有偷听别人说话。再说了，我工作忙累，不做家务怎么了？哼，我这个人啊，不管怎么累，我都会做家务，而且我非常勤快且爱干净。
0: 这么说来，你们家一定很整齐清洁喽？
3: 那是当然的。不过非常遗憾的，我没有办法邀请你来我的家里。
0: 因为我没有习惯让外人进我的房间。遗憾啊，太遗憾了，你可以走了。总之呢，
3: 说自己不爱做家务、不会做家务的人，终归一个字：懒。
0: 头疼。
3: 头痛啊？我有药。
0: 我这是讽刺。
3: 我也是开玩笑。
0: 再见。
3: 再见。
0: 谁要去你们家？

0: 这么短的时间怎么能完成那么复杂的项目？这不扯吗？
1: 哎呀，所以这欧阳说不做了，我这不也是没辙了，这才过来找你吗？
0: 欧阳，
2: 他说了，这是违背创作规律的事儿，完不成。
3: 他这次说的对，
4: 而且其他设计师也说了一样的话，要不我推掉了。

0: 哎，别推，我接。谁都完成不了的项目，如果我按时完成了，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啪啪啪打他们的脸，也意味着您的能力比他们强。这年度设计师，他就是您的。
0: 没错。
2: 哎呀，你可想好了，这万一要是没完成，
0: 小菜一碟。
1: 哎呀，
2: 小五啊，你这不是坑于老师吗？
1: 我没有啊。
3: 人总是需要一些高难度的挑战来刺激自己，成功了可以耍帅，失败了可以搞怪，无外乎希望有一件只有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这会让自己感觉到安全，仿佛在拥挤的地铁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想要在几十亿人当中有自己的独特，这就是内耗的本源。把自己折磨卷边，其实什么坎都能过去，但是你要记得自己把脚先抬起来。
4: 是不是没有灵感？
3: 我怎么可能没灵感？干你的活去。
4: 我没活啊，我得等您把设计图做出来。
3: 知道了。
4: 于老师，客户没要那么完美的，您别矫情了。
3: 什么矫情？这是对艺术的执着。

0: 是你啊！你去哪儿？我去夏小满家啊！哎，你这样跟在人家后面很吓人的，为什么不打招呼啊？
1: 打完招呼之后没话说，反而不是更尴尬吗？几天没见你，是不是加班加懵了？
0: 加班都是那些没效率的人，我才不会加班的。走吧。
2: 干吧。

0: 在这儿？
1: 顾医生，我在等于老师呢，他怎么离你那么远？
0: 犯病呗，你忙啊。
1: 拜拜。
0: 拜拜。
1: 又吵架了？
2: 正好相反，因为避免没话说尴尬，所以离他远一点。
3: 你不是跟他话挺多的吗？
2: 你来干嘛？
1: 徐老师，你今天必须得把这设计稿做完，不然我的模拟图都已经来不及做了。
4: 所以我过来帮你一起做。电脑有多大？
2: 你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吗？
4: 没有啊，我帮你分担工作。
2: 行了，没你的事，你回去吧。
4: 我来都来了，你就让我上去呗。
2: 你明知道我不让你进去，你还来？
4: 为了工作破一次例喽。
2: 要么你在楼道干，要么去夏小满家，两者你择一。
4: 那我还是去公司加班吧。
2: 你就不能在家干吗？
1: 家里是我跟女朋友生活的地方，我不能把工作带到家里去。
2: 明明是没有独立空间，你看我多好，在家里自由自在的，没人管，羡慕吧？
4: 哎，又犯病了，
2: 回来，
1: 拜拜。
5: 噔噔噔噔，这是我新发明的菜饭，叫做黑乎乎的，但很好吃。
6: 确实够黑的，能吃吗？
5: 能。
6: 来，给我尝尝。试试。谢谢。小满，你真厉害，做饭做得这么好吃，还会发明这些新东西，我真佩服你。
5: 我觉得我以后的老公一定会很幸福，因为我会把家里的一切打理得好好的，让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在他自己的事业里。我觉得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会有一个很厉害的女人。

0: 这么说来，小曼以后想要当一个全职太太。嗯，
1: 而且我不需要她掏多少钱啊，我又不是为了坑她。我觉得她每个月能够把生活费带回来就够了，有剩余的我们存起来，这样我们可以慢慢经营，才有家的感觉。
0: 我觉得你今后啊，一定是一个好太太。
1: 我也觉得，可惜吧，没人识货呀。
2: 要不然我把你娶了吧？
1: 要不明天砸点脸证去吧。不过我一直都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0: 我呢，想找一个既有事业心，但是又能跟我一起分担家务的男人。在当下社会，这种男人太难找了。
1: 有啊。
0: 谁啊？
3: 面对时间的紧迫，需要更高的工作效率，保持冷静和专注是关键。要选择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分配好每个任务的时间。

0: 我觉得于老师还真的挺喜欢做家务的，他洗衣服比我还勤快。他倒是跟我说过，说他把他们家收拾的呀，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尘不染。哎，你有没有进去看过啊？
1: 没有，但是我听沈武说的，他不让任何人进他屋。
0: 这么奇怪？那我倒是有点好奇。

0: 我说你怎么天天哭穷呢？你花这么多钱买这些奢侈品的鞋子跟包包啊？啊，连这个限量版的红底鞋你都有。
1: 我这儿叫精致穷。
0: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你今晚住这儿吧，我让你感受一下公主的待遇。

0: 了？这是。
1: 你录什么啊你？你们俩干嘛？你穿成这样干嘛？你要像叶上海啊？
0: 你戴上这个面具，你是要唱川剧变脸吗？
1: 我还真的会。我的吧。
0: 你赢了。哎，这个是小满做的菜，你尝尝。
1: 连你在都吃不完，那得多难吃啊！
0: 所以你到底吃不吃？
1: 如果你们非要我吃的话，那我就勉强吃一点。
0: 我们俩呢，有一个问题想要采访你一下。
1: 说。
0: 你们家为什么不让任何人进去啊？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家呢是可以和这个麻烦的世界做一个隔离的地方，它是一个独立、私密的空间，就好像那些仙侠剧的男主角，他们都在自己的密室里独自修仙，明白吗？
1: 那我们打扰了，您继续修仙吧。啊，他可真够奇怪的，这么大人了还戴个面具。
2: 我给他做了个表情包，你看，
1: 你可太有才了，把帽子都给披上去了，
2: 我要发到魔域去。

0: 去吧。哎，于老师，你什么都不用说，相信我，我很快可以完成这个工作。你不用再做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不用你做了。
2: 什么？这地儿不错。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因为你没有按时完成工作，按照总公司的要求，这个地方现在交给欧阳来管理，不再需要你了。
2: 是现在，马上，中午12点，这份合同正式生效。还有1分钟。啊？这是我的工作室啊，就算我没有按时完成工作，也不能那么草率的把我赶走。
3: 我懒得跟你解释，自己看。
2: 尚东找律师教你。还有。
3: 这个女人现在是我的了，啊！还请您多多提醒。
2: 林萨尼，
3: 还有那个傻子，以后他也是我的。
4: 您的翠宝。Sorry， 只喝红茶。哦，非常抱歉。1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刘老师，您该走了。我从现在开始，这里是。 欧阳工作室，这玩意儿看着好碍眼，扔了。
3: 马上来了，小五，小五，别动！谁呀？谁呀？

0: 你们来就干嘛？欧阳太花心了，我们决定甩掉那个家伙。
1: 我刚才看到你们在喂他吃水果呢。
2: 你也有啊，我们以后就跟着您了，百依百顺，
1: 让干嘛就干嘛。我不需要。你需要。 都2:14了，脱稿太可怕。

遵守承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唉，逞强真可怕了。

0: 你们俩慌什么？
1: 为了等你放后半段，
2: 害得我们一晚上都没睡好。
3: 现在要迟到了，
2: 我们现在这样
3: 还不是因为你？
0: 怎么好像那两个女人？
2: 谁啊？
0: 梦里的女人。
2: 我呸！
4: 我对你们两个叛徒很失望。
5: 什么呀？我们两个什么时候背叛你了？
0: 叛徒，不要跟我说话。
6: 嗨，他这个是迟到了，挂不住脸，随便喷咱俩一句，转移注意力呢。
5: 不过于老师能迟到倒是挺新鲜的啊。
0: 设计图，好嘞。
5: 好嘞。于老师，你很累吗？要不要给你倒杯红茶？
0: 绝对不要。
5: 不要就不要，你凶什么呀？
0: 我要咖啡 ，Triple 的。
6: 那个设计图好了，材料和施工规划今天能做完吗？
0: 能。
5: 如果做不完，明天就没有办法交给工头，那我们的开工。
0: 我说了，我能。
6: 于老师今天挺暴躁啊，
5: 更年期了吧，上岁数了。
6: 欧阳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愿意帮忙一起完成这个项目。
4: 别跟我提到他了，
0: 我说第三遍也是最后一遍，
4: 我自己能完成。咖啡呢？
0: 两个叛徒，
6: 痛死你！

0: 疲劳过度，没什么事儿，休息几天就好了。疲劳过度，那应该是熬夜了吧？那他突然晕倒是怎么回事？低血糖吗？
1: 那倒不是，他喝了好多红牛，低血糖不至于。不过人在特别焦虑的时候，胃口会不好。
0: 嗯，是。我跟妈聊起他的婚事，也吃不下饭。
2: 我能听见。
0: 那太好了。

0: 没事了，我要去工作了。
1: 哎，那不行啊，顾医生说了，你现在血压不稳定，性命不齐，必须要静养48小时。
0: 他的话你能听吗？
1: 人家好歹是个医生好不好，要么你听我的，我也是医生，
0: 你就更不靠谱了。
2: 李老师，你不用着急了，
3: 林姐刚才跟我说了，说欧阳会帮我们完成这个项目。
0: 欧阳，算了，反正设计的主体我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只剩下材料还有报价的问题，他再蠢应该也能处理好吧。林莎呢？
3: 啊，林姐在跟欧阳开会呢。
0: 哼，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要手把手教他。
3: 那个欧阳愿意接手的前提是要改你的设计。
1: 哎，你干嘛呢？
0: 我要阻止他。
1: 你疯了？你现在得好好休息。
3: 哎，老师你冷静点，那活已经是人家欧阳的了。
0: 少废话，让开。
3: 不是，于老师，
0: 你干嘛你啊？欧阳改我的设计，你不去拦着他，你反而来拦着我。
3: 不是，你好好休息吧。
0: 你让开。
3: 这
0: 你刚叫我什么啊？你没大没小，你干什么你？
3: 不是我没要干什么，你好好休息嘛。
0: 让开，
3: 不让！
0: 你走开，别拦着我。
3: 你别任性了。我告诉你啊，我是你徒弟，我这必须得看好你。
0: 那你就别当我徒弟，你给我滚出去！

0: 生气，不生气，快，走走走走走，好好休息，好好休息。来来来，躺下躺下，好好休息。
1: 这个设计师没有按时完成工作，还要被别人改了设计，真是失败。

0: 你就这样被开除了？这事我还想再去问一下呀。可我感
1: 觉听着也不像啊。要不我再帮你问问吧。哎，
0: 算了吧，这种事儿不麻烦你们。
1: 那你怎么不把这事儿跟女朋友说，把我俩给叫出来了？
0: 我不想把这种负面情绪带回家里头。
1: 哦，你不带回家就带给我俩呗。
0: 不是我有好朋友吗？哎呀，
1: 朋友嘛，对吧？一起共患难，来，
0: 来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祖母，他们二人受长辈允婚，患难见真情，朕准备为他们赐婚。今日这柄玉如意，正好给他们当贺礼呀。
6: 恭喜赵大人、傅小姐，今日记得赐婚，回去可要好好跟长辈念叨念叨。
7: 你们俩的婚事，天和地允许。你爹不允许，这么婚事不算。

0: 你怎么不把这事儿跟女朋友说，把我俩给叫出来了？
1: 我不想把这种负面情绪带回家里头。
2: 哎呀，朋友嘛，对吧？一起共患难，来，
1: 来吧。

0: 老样子，看来挺有钱的，穿了个忙吉拉的大衣。咋了？你认识他？
1: 善意的提醒也就能得远一点。
2: 你这么讨厌他，他怎么了？不是我讨厌他，是于老师讨厌他，不只是于老师讨厌他，是所有人都讨厌他。你马上就能看到他很讨厌。
3: 有点甜呢，换一杯。

0: 哪来的电脑？
1: 从两圈办公室拿的。
0: 别玩了，赶紧睡觉。
2: 我没玩，我在工作，我不能让那个欧阳得逞。
0: 你现在不能工作，你要休息。
2: 别管我。
3: 对，
0: 我是医生，这是命令。你本来就有三高，而且昏厥了，如果你现在不休息不治疗的话，后果很严重，后悔都来不及。
2: 你根本就不知道工作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我生活中的一切所有都是以工作为核心的，知道吧？
0: 别在这儿唱高调了，你不就是怕那个叫欧阳的抢走你的活吗？
2: 当然不是，我是不想我的设计被删掉被改掉。
0: 那你更要好好休息了，如果你病倒了，活彻底就没有了。那如果你好好休息轻装上阵，我相信那个叫欧阳的肯定不是你的对手。
2: 也是，
0: 快睡吧，晚安。

0: 谁？我给你打包了那个广东老火靓汤，就是排队一小时的那家。 还是我去拿，这个你肯定喜欢。本来就是我借给你的。我说的是这磁带里录的歌，都是你喜欢的。哼，
1: 糖衣炮弹吗？
0: 这个炮弹的炸点呢，就是合同签了，工期是死的。 我必须要保证这个项目顺利的进行下去，但是小五挑不了大梁，我手里现在唯一能把这活干完的人就是欧阳，所以就让欧阳做吧。你呢，就好好养病。我已经让欧阳尽量的保留了你的设计，那个你以后在这个设计周期里尽量留点弹性啊。
1: 客户那怎么说啊？
0: 客户没怎么说呀。 哎呀，我都能搞定啊！
1: 什么叫你能搞定？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0: 能有什么情况啊？我都说了我能搞定，我走了啊，把这汤喝了。
1: 来，
0: 水果吃了啊。

0: 师吵架。
1: 语文老师吵架？怎么回事啊？
0: 这个男的莫名其妙的冲着我撒火，还说什么不要我。
1: 不要你？
0: 哎，要不要谁稀罕呢？他求我都不回去。今天不用上班、啊、
1: 我下午倒休。
0: 小五呢？
1: 小五刚进去，我叫他出来啊。
2: 不用了，
0: 你去告诉他我不需要他。他居然把我的设计拿给欧阳胡乱下给、
1: 哦、那这个是他不对。
0: 也不能完全说是他不对吧，应该是林萨的主意。他们俩为了不让我工作，怕我累病了。但小五对我没大没小的，实在是非常没有礼貌。
1: 没大没小那是他不对。
0: 也不见得，毕竟是我先数落他的，他被我逼急了胡乱说话也是情有可原。而且他不是在骂我，他是想让我休息。
1: 那他哪儿不对啊？
0: 他哪儿都不对，来我这也好几年了，水平一点长进都没有。不过我也能理解，毕竟他没有我那么高的天赋。好在他平时呢还算努力，杂七杂八的帮我干了些活，替我省了些事。要是他突然不在的话，我确实有些别扭。就像电脑把鼠标给丢了，虽然凑合能用，但是效率不高。
1: 所以
0: 没所以了，走了。

0: 他来跟我道歉啊？这就算道歉了？啊，嚯！于老师能亲自来就已经不错了。哦，对了，笑笑，我准备换衣服去上班了啊。
1: 哎，不是说他怎么找你都不回去吗？变卦变这么快，我平时哄你需要哄那么久？
0: 嗨，男生之间没那么多事儿嘛。哎呦，门没关。
1: 哎。

0: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从医院逃走，行了吧？啊，我错了，就这样啊。
1: 你丢 U 盘，上面写着鱼鱼设计工作室。
0: 原来是你拿走了呀？
1: 你是不是没有这个东西就不能工作了？是。那你这么急的话，我倒是可以给你送过去，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
1: 让我进你家。

0: 你来，开门吧。啊？真的假的？ 东西呢？
1: 东西我带来了，轮到你了。
2: 江海姐，小满，你怎么来了？
3: 我在做一个交
0: 代。再见。
1: 我，云云，给我开门！云云，你给我开门！

0: 是来给他看病的？
1: 是啊，他病还没好，自己莫名其妙一个人从医院逃出来了，气死我了！刚才我差点就进去了。
0: 不好意思啊，
1: 还不赖你。赖他这个人神经兮兮的，还不守信用。
0: 不过说真的，于老师的屋子里到底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1: 这么神秘？
0: 嗯，
1: 我只是觉得还挺好玩的。
2: 我不进去了，我是来求助的。
0: 有什么事进来说呗。佳爱姐在呢。
2: 顾医生也在。
3: 小五，
2: 你了解于老师？今天那个林姐跟我说，她不是从医院跑回家工作了吗？我想去帮帮她，但我怕她骂我。
1: 你呀，就直接去敲门，她一定会给你开门的。
2: 然后呢？
1: 然后你就冲进去
2: 啊！
1: 接着她就会把你赶出来，然后你就跑回来告诉我们他们家里有什么。
2: 不是，顾医生，你怎么也变得不靠谱了呀？
1: 完了完了，我觉得啊，我被他传染了。
0: 他这是改打击乐了吗？这是。
2: 他不会又昏倒了吧？他有那么脆皮吗？你们俩没事吧？这是七楼，我怎么爬过去啊？
1: 啊，不说这事了。
4: 他把54厘米的墙打薄了14厘米，然后把隔音的材料换了。
1: 你们家有锤子吗？
0: 这样。
2: 顾医生，你也太生猛了吧！我来吧。小心啊！
0: 这可以吗？
1: 李老师说过，这墙上塑胶板的数量薄了，
0: 叔叔还跟了点，
1: 好事儿呢。
0: 好了，偷了偷了。
2: 走吧，
1: 走。
5: 于老师，
0: 于老师，
5: 于老师，于老师，
0: 于老师，
5: 于老师，
0: 于老师，
5: 于老师。
6: 你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给我跪下。你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给我跪下。你已经被包围了，
0: 于老师，
6: 放下武器，给我跪下。已经被包围了，
7: 怎么回事？
6: 放下武器，给我跪下。你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给我跪下。
7: 你们干什么？还把我墙砸一个洞！
1: 你晕倒了，我们过来救你。
7: 那你来干嘛？
2: 我……
0: 哎呀，他是在工作呢，关心你，你别骂他了。
7: 骂他干什么？我是那么不讲理的人吗？你要真想帮忙的话，你早去工作室吧。
2: 知道了。
7: 行了，我去工作了。
0: 哎，你还工作？你都晕倒了。
7: 什么时候晕倒的？
0: 就刚才啊。
8: 我那是困晕的。啊？行了，都离开阳台吧，走。
2: 知道了，
0: 大哥走。
7: 我躲在这儿，快出去！哎，哎，哎，我出去，出去。

0: 我不走，
1: 你出去。
0: 你是个负责的设计师，我是个负责的医生。我负责的告诉你，过度劳累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脑出血、心肌梗死，这些都很危险。

0: 计数高压127毫米汞柱，低压91毫米汞柱，脉率每分钟82次，您的低压偏高。
1: 怎么样？
2: 血压和心率还是有点问题，不过目前是在安全范围之内，血氧一切正常。
1: 我刚才其实没有晕倒，只是睡着了。
2: 你就这样咣当一声睡着了？
1: 太困了，椅子倒了懒得扶。
2: 吃药。
1: 你怎么知道需要这些药啊？还随身带着。
2: 下次从医院跑出来的时候，别忘了把药带上。那我先走了。
1: 嗯。
2: 我的鞋。
1: 哦，对，我送你吧。

0: 我走了。哦，对了，我们一会儿做点吃的给你送来。
1: 走前面。
0: 所以，于老师的房间到底长什么样子？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记得有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有个电脑。我光顾着给他看病了，也没注意看到什么。
2: 哟，这次不是交响乐了，还挺好听的。那我听歌识曲一下吧。出来了，这我不认识。
0: 哦，merci， 法语里面是谢谢的意思。这个人的表达也太深沉、太含蓄了吧。

0: 真是太棒了，住在这样温馨的房间里，我们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幸福的。
1: 于老师呢？我要当面谢谢他。
2: 他休假了。哦。

0: 睡醒了吧？给你送的饭好吃吗？吃了吗？
1: 哼。
2: 太咸了，你千万别给别人做，包着别人就不好了。
3: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4: 怎么了，顾医生？
3: 啊，没事儿。

0: 哥哥，你来了。
1: 嗯。那个，节哀啊。啊？你怎么带这话？
0: 我结婚？
1: 结婚？表舅没死啊？
0: 哎，先生，这放哪儿了？
1: 对，放哪儿？哎呦
0: 我的哥呀！哎，
2: 先生，要不然您稍微再加点钱，我给你把这个花圈拆了，扎成花篮，你看怎么样？
1: 好主意，谢谢啊。份子钱。
0: 啊，谢谢哥。
1: 客气。
0: 这玩意儿就算了，这颜色太纯洁啊。哦，
1: 你那个钱呢？还剩一三一四，谐音是一生一世。
0: 原来是多少？
1: 1688。
0: 这个吉利啊，一路发。
1: 不是，是一路拜拜。本来还想呢包个886的，后来觉得太少了，而且拜拜楼这个谐音对死者来说不是很尊重。
0: 哥，没有什么死者啊。
3: 花圈呢？花圈在哪呢？前女友上个月就威胁我说要送花圈，还真敢送来，给我打！我
4: 误会，
5: 什么误会啊？今天什么场合啊？太不像话了！
0: 这是我远房表哥，
3: 他竟然还说是你远房表妹呢，那不就是他亲妹妹？
1: 不，我妹结婚了呀。
3: 那就更可恨了！
1: 你真跟我妹出轨了？
0: 哥，咱别这么狗血了，
6: 今天你一定要说清楚啊！花圈你给我扔了！
3: 你搅着来了。

0: 子，你表舅过去了，有请，你得来啊。
1: 怪我吗？
2: 那怪我呀。
1: 在什么语境下？

0: 通知我参加婚礼的语音里会有头七两个字。
1: 其实我说的就是儿子，你表舅的儿子结婚，亲戚朋友们都过去了，婚房里头七个伴娘，你得来呀。我，
0: 喂，
2: 你怎么还没到啊？客户已经来了。
0: 马上马上啊，那我走了。
1: 你干嘛去？
0: 公司有事。
1: 不行不行，你赶紧过去给道个歉、啊、要不然恨死你了。不，你这身黑衣服也不行啊。哎，来，把这个穿上去，道个歉。
0: 又道？
1: 道道道，得道。

0: 我们于老师认为穿得喜庆一点是对客户最大的尊重。
1: 对，你像老年间啊，盖房子上房梁那都得穿大红色的。
0: 咱们继续吧。您四位是打算在家里装几个卫生间啊？
2: 哎，两个。哎，
3: 一家人住一起为什么要两个卫生间？
4: 对呀，那间改成储藏室什么的多好啊，咱也不是有钱人家，多一个卫生间就白糟蹋了好几十万的买房钱。
5: 那就把隔音给我做好点。
0: 这没问题，预算上大概会增加10万块。
6: 十万？哎，老公，这个你说买个本地车牌照多好。
5: 行吧。
0: 现在房子那么贵，婚后和父母住在一起是很正常的事儿。
7: 可以在别的城市买房啊。
8: 没有人会喜欢背井离乡的，于老师。嗯，
9: 房子是刚需，大城市也是刚需。嗯，
7: 那就等着在家里吵架呗。
10: 还好我爸妈不打算跟我住在一起。哎，
7: 结了婚之后，不只是你父母，还有女方的父母。
10: 哦，也是哈、哦。
9: 也是哈、哦，你很讨厌我爸妈吗？
10: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两码事儿，你别混在一起啊。
7: 结了婚之后啊，不止多了一对爹妈，各种亲戚也会增加一倍。什么堂三大爷啊，表姨姥姥呀、
10: 客户是独生子女。
0: 我就挺希望婚后跟婆婆住在一起的，每天婆婆长婆婆短的多好玩啊。呀，
10: 你这么强势，三个月后她该喊你婆婆了。
7: 哎，不是，不用三个月，三天就行了。
0: 你都穿了红衣服了，这嘴怎么还这么毒啊？笑笑啊，你让我带的。
9: 对了，
10: 新买的吗？
9: 什么呀，帮晴晴代购的。哇，好漂亮。
10: 是挺漂亮的，到时候买个更漂亮的送给你。
9: 你那么抠还送我一个。
10: 哎，我可不是抠啊，我是不涨工资，是吧于老师？
7: 我走了。
11: 你又去哪儿逃避现实？
7: 花钱去。

0: 你为什么要给自己做一个脑部 CT 啊？
1: 被人打了，似乎头有点晕。
0: 你为什么被人打了？
1: 到底是不是脑震荡啊？
0: 不是，一切正常。
1: 是吗？我不信。
0: 不信你去找一个你信得过的大夫啊。多喝水，多休息，你的头晕就会消失了。
1: 连我脑震荡都看不出来，早知道不来找你了。
0: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被打。
1: 你一定是想错了，真相源自于我母亲的一条语音，你听听看。
0: 我给你开了维生素 D 九和 B 十二，你可以去拿药了。
1: 这。再见。
0: 再见。

0: 哎，护士小姐，这空调的温度怎么调的那么高啊？
1: 哦，因为有人觉得冷。可是我热啊，我都出了一身汗，到时候走出去感冒怎么办？那你要不和那位先生商量一下，然后再来告诉我温度。
0: 先生，你不觉得空调的温度调得太高了吗？起码有27。

0: 38度了吧？人老自带三分寒，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自然就明白了。
1: 什么三分寒啊？
0: 腿啊，腰啊，肺啊，三分寒。
1: 哼，真科学。

0: 看你这个样子有一定的年龄了啊。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不论是温度有多高有多低啊，到了晚上总是有点手脚冰凉的感觉啊。
1: 没有啊，我才40而已。
0: 40？
1: 嗯。
0: 那你看看这个，40，但看上去30多岁。你呀、啊，还是没有好好保养啊，氧化得太快了。
2: 你们俩怎么坐到一起去了？还聊上了？
1: 什么？
3: 小
2: 乔，你怎么来了？
0: 你在这里边挑一个去相亲呢？
2: 我不要，我不要！你怎么还跑到这儿来追我相亲，还给我做个册子？
0: 这是简易，
2: 我不要，我不要！你拿回去，拿回去！
1: 他谁啊？
2: 哦。他是我爸
1: 啊。
0: 你是谁啊？
1: 我
2: 他是我的一个病人，他脑震荡需要急救。
0: 哎，不等，
2: 我们等一下，我们等一下。
1: 什么等一下？
4: 哎，干嘛？哎，
0: 他到底是谁啊？
2: 他是我男朋友
1: 啊。
0: 男朋友，
2: 我有事先走了啊。
1: 哎，
0: 男朋友，你贵姓啊？
1: 我姓于，叫于鱼。
0: 那干沟鱼，
1: 俞伯牙的鱼。
0: 于伯牙谁啊？不认识。
1: 就是弹琴那个，后来知音死了，他就把琴给砸了那个。
0: 他原本姓伯，姓于名瑞，字伯牙，是明朝的冯梦龙在他小说里杜撰的。
1: 是吗？
0: 啊，
1: 我不信。
0: 我告诉你啊，荀子呀，词源呐，
1: 哎，我不是他男朋友，
0: 都写着呢。他姓伯啊。

0: 哎，
1: 嗯，
0: 那个欧阳又发新的短视频了。
2: 新调了一杯鸡尾酒，尝一尝。味道不咋地啊。鸡屎。哎，你看这个手链，怎么好像是笑笑给杰星代购的那个呀？
3: 好像真的哎。又干嘛呢？上班又溜，好留我一个人对付客户。
4: 你和我说说，你和这个欧阳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就跟他出去了一次。
4: 就一次？
3: 那当然了，他那么浪，我可是会悠着点的。而且我趁着他去洗手间的时候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手机的来电显示上我的名字后面跟了个上海。哦，
5: 我懂了，这个人还是个高端玩家。
6: 跟了个上海什么意思啊？
4: 不懂，
3: 上海不就地名呗，还能什么意思？还算了，你不是海王，你不懂的。
4: 小五不是也说过了吗？他这个人不靠谱，你怎么还跟他接触？
3: 没事，他道高一尺，我魔高一丈。再说了，我俩都是单身啊，对我也都挺好的，也有一些过人之处吧。反正就这么先联系着呗。
4: 那你们这算谈恋爱了？
3: 当然不算了，我俩这算高端局吧。
7: 哦，晴姐不愧是高端玩家呀。
8: 行吧，那就算我们多虑了呗。
3: 让你们担心了，那今天我请你们吃饭吧。
8: 哎，我送你去。
9: 来吧来吧。
10: 佳佳。
11: 爸，您还没回苏州呢。
10: 哎呦喂，我当然不能走啊，事还没有说清楚啊。
11: 什么事儿啊？
10: 那个，你看啊，你跟那个玉玉……
11: 爸，这个月三次的相亲额度我已经达标了。
10: 啊，
11: 咱们关于这个话题，能不能下个月再说？
10: 哦，是啊。不过，这个额度都是人定的嘛。啊，在鸡屋说
11: 啊，

0: 啊？
1: 我突然想起来，我医院还有点事儿，我得去处理一下。哎，您进去看个电影吧，我上夜班可能就不回来了，改天聊啊，拜拜。
0: 哎，注意身体啊！哎呀，姐。
1: 受不了了，
2: 我受不了我爸，
1: 我就想过几天清静的日子，难道就这么难吗？
2: 那天我爸把我给逼急了，于老师正好站在我旁边，我指着他就说这是我男朋友，
1: 他信了？他还信不信？
3: 哎，我口头写在哪儿？
4: 等等，
3: 哎，这是我先看到的，
5: 我比你早到五分钟，
4: 他是比你早到了五分钟，
3: 这可是蓝光的啊，你到时候租了回去也看不了。
5: 我笔记本上有蓝光光驱啊，再说我去你女朋友家也能看呢、
4: 啊。哎，你怎么走了？
1: 你知道吗？他给我安排视频相亲，而且一次让我相六个，就是那个视频框里面有六个人对着我，有他这样的吗？

0: 你是个病人，不能喝酒。
1: 我没病。
0: 你不是脑震荡吗？督脉的旁边是足太阳膀胱经和足阳明内经，你只要喝一瓶啤酒，你的脑袋就能疼一宿。
1: 你到底是干嘛的？
0: 养生学家。哼，
2: 你不信？
1: 我信。那我喝这个韭菜茴香什么榨子汁儿，
0: 这是给人喝的吗？哎，
3: 其实我觉得伯父这么做也挺好的呀，我倒是挺希望有人给我安排相亲的，可惜就是我家人他们不着急，就我自己干着急。
4: 没关系，
5: 我帮你安排，随便挑。哎呦，
3: 我觉得他们挺好的。
4: 啊，是吗？
3: 只是对我来说岁数有点太大了。
4: 我跟你说啊，小曼，有很多这种大龄未婚男士其实都是很有问题的。我相亲就遇到很多，比如说啊，有那种美其名曰说为了事业为了工作就一直耽误了，其实呢就是渣男，一直不停的相亲，以相亲的名义谈恋爱。还有啊，我见过那种妈宝男，什么都听妈妈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找什么样的老婆也听妈妈的，妈妈喜欢就 OK， 他喜不喜欢无所谓。还有性格怪的，不好接触，无法相处，
3: 像我隔壁那个呗，顶着个怪帽子到处瞎转悠。
1: 你一直跟着我干什么？
2: 我住的宾馆在前面。
1: 那你先走呀。
2: 好。
0: 你跟我女儿什么关系？
1: 医患关系。
2: 不熟。
1: 不熟。
0: 不熟，你会跟她一起骗我？
1: 算是朋友吧。
2: 朋友。
0: 怎么认识的？
1: 我不想说。
0: 你好像是我女儿唯一的男性朋友。
1: 唯一的吗？
2: 于先生，我想请你帮个忙。
1: 说嘛。
0: 你看啊，佳佳一个人在上海挺孤单的啊，你又是她唯一的男性的朋友，哎，
2: 你们俩又住得这么近，所以
1: 到底想说什么？
2: 我想让你和她约会。
1: 约会？
3: 当当当当，五谷现磨豆浆，哇！

0: 你试试。
1: 好香啊，小满，你太贤惠了，谁要是娶了你啊，真有福气。
0: 那必须的。
1: 哎，于老师给我打电话，这么早？
0: 喂，
2: 那个佳佳，
1: 你什么情况？
2: 我没有情况，我要见你，中午一点，老地方见。
1: 我就在你隔壁，见我有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就是单纯的非常想见你。老地方见。
1: 哦。于老师打电话说想见我，
0: 他不会是单纯的非常的想约你吧？
1: 不可能，
0: 万一他向你表白呢？
1: 不可能啊。
0: 万一呢？
1: 不可能。
0: 来采访一下你此刻的心情。我觉得他抽风。我觉得像这种奇怪的人要用奇怪的办法对待。
1: 什么办法？

0: 说吧，你非常的特别的想见我，什么事儿？佳佳，你要这么叫我，别，佳佳。
1: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2: 来单了，开单！
1: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3: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2: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山宅樊笼，
4: 祖母一定让你上将。
2: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5: 你想要什么？
6: 机会，
2: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7: 择善而去。
2: 杀死想多。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说吧，你非常的特别的想见我，什么事儿？
1: 江江，
0: 你要再这么讲我就走。
1: 别走。你要听爸爸的话，其实呢，让你相亲也是为了你好。你想想啊，你这么大把年纪了，有人愿意和你相亲也是挺好的，对吧？你别再挑三拣四了，早点结婚，你母亲在天之灵也会开心的。
0: 等一下，你怎么知道我妈妈去世了？
2: 是我告诉她的。
0: 爸，你怎么还没走啊？
3: 嘴怎么了？
2: 阿华明白了，次次相亲失败，你是不是每一回把嘴都抹成这个啊？啊，你跟吃了红颜色的火龙果一样，你们俩
0: 怎么勾结到一块去了？
1: 那不叫勾结，
2: 只是一次交易。
1: 而且他实在太烦人了，
2: 其实他也挺讨厌的。
0: 一个自作多情，一个多管闲事儿。
4: 哎，他是不是跟谁说话都这样没礼貌啊？
1: 他是的。
0: 是什么事？我只对你们两个人说话这样。

0: 好了，交易结束了，我走了啊。
1: 佳佳，我不相亲，我也不结婚，我就喜欢单身，我一辈子孤独终老，我乐意，行了吗？
2: 你这什么态度啊？
1: 追求幸福的态度。
2: 你这样幸福吗？
1: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我随便找一个男人就这么嫁了，我肯定不幸福。你想让我不幸福吗？
2: 你
1: 的话说完了没有？
2: 还没有。
1: 没有，下次再说吧。
2: 行。
1: 我还约了朋友。
0: 要是不知道顾月下巴把的秘密就好了，真是。先生您好，看看想吃点什么。
3: 心情不好吃什么？
0: 哎，这儿有位心情不好的先生。
3: 你好，先生，要不要跟我一起在舞台上变个魔术？
4: 为什么？因为您将在掌声中获得快乐。
5: 还送您个果盘。
4: 送果盘啊？于老师那个人他就这样。哎，行了，别气了。今天我就请你们吃，随便点，真的。
5: 那咱坐这儿吧。
4: 啊，
6: 服务员，各位观众，哎，接下来魔术表演，
4: 那个
6: 大变活人。
4: 你就照着300块来点就行了。
5: 好嘞，
4: 谢谢啊。所以你和于老师不是约会呀？
3: 真得劲！你自己不出去找个男朋友，天天在这跟我的八卦翻腾，哪有那么好找啊？
7: 二顾医生，于老师为什么会跟你爸在一块儿？
3: 我怎么知道？两个人都神神叨叨的，臭味相投吧。三、二、一，轰！
7: 怎么样？心情好点了没？
3: 魔术真呛！谢谢各位，
7: 于老师。
3: 可以啊，于老师，
7: 你们怎么来的？这位置是我的，
3: 你坐下又没人跟你抢。你这果盘啊，谢谢。哎，这我的果盘，
7: 真抠！你来这儿就点个果盘吃啊？
3: 行，
7: 说吧，想吃什么我请你。
3: 我想吃城隍庙的小笼包。
7: 哼，
3: 吓唬了你。
7: 哎。
3: 你怎么不说话？我也不想卷入你和你爸那些事情啊。
7: 哎，老师，
8: 顾医生爸爸为什么会来这儿啊？
7: 还不是为了现场催婚？
3: 哼，当然不是。
7: 啊？
8: 那是因为什么？
7: 我这人很讲诚信的。
8: 明明我们是一伙的，你怎么站他爸那边的呀？
4: 还不是要让他早点结婚？那你以后这儿疼那儿疼的，别来找我看病。

0: 哎，来了！你刚才不是说你想吃城隍庙的小笼包吗？我特地给你去买的。你要干什么？嗨，没干什么，这……要不你把顾伯父的秘密告诉我？不行。那你把包子还我！哎。
1: 卫生间改成衣橱了，你水表还不能走，脑子坏了。哦，对哦。啊，好烦啊！不是，你说两个卫生间用的好好的，他改什么改啊？
2: 和父母住在一起的结果。
1: 好消息，客户说了，要保护隐私，卫生间保留两个。
2: 太棒了！我不用改水表了。
1: 你棒什么？你要把现在的衣橱改回成卫生间，知道吧？
2: 啊！
1: 啊，我真是烦死了！哎，
2: 行吧，你继续烦吧，我休息了。
3: 那可真休息不了，晚上应该会很烦吧？
1: 为什么？
3: 因为今年的夜市开在了您家的门口。
1: 林姐，是那种大型的吃喝玩乐的嘉年华吗？
3: 对，就是那种贼吵贼吵的。
1: 于老师还会去物业以及居委会。

0: 报的。哎呀，
1: 太可惜了，感受不到嘉年华的乐趣。
0: 谁说的？我今年就要去，可喜欢夜市。
2: 真的假的？
0: 哼。
1: 更年期不正常，
2: 没救了。
3: 你们知道怎么捞金鱼吗？纸糊的这面要朝上，如果用反面的话就会积水，然后就烂掉，就捞不到鱼了。你们知道怎么样分辨鱼是不是睡着了呀？它的鳍不动的话就代表它睡着了。你有看到哪一条吗？
4: 这个翻天鹤的也是。
3: 那个死掉了，我也来找一条。
5: 白糟蹋了我的小笼包啊，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什么都没问出来。
6: 那就算了吧，反正我也不想听。
5: 我想听啊，又怎么一点都不像我，一点都不八卦。
6: 你会对你爸的八卦感兴趣吗？
5: 可以啊，而且我问到了之后呢，我一定会威胁他，让他给我零花钱，不然我告诉我妈。
6: 你可真是鬼精鬼精的。行了行了，我在路上了啊。
5: 对，看到于老师了，他在捞金鱼。
6: 他可真是童心未泯，
5: 他不会是想把他给吃了吧？哎，
4: 他为什么一直都捞不到呢？
3: 再来，哎呀，再来，得了，笑什么，小鬼？再来一个，再来，再来，有了。老板，你是骗人的吧？
7: 算上这一次啊，你捞了100块钱的了，还捞吗？
3: 老板，买一条多少钱？
7: 10块。
5: 居然买鱼了。
8: 你好，
3: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啊，
8: 我透过宾馆房间的窗户看到过你。啊，
3: 你什么事啊？
8: 这书是我写的，现在你该相信我是真正的
3: 养生学家了吧？谢谢。
8: 哎，你就不打算让我上楼坐一坐呀？哎，你这个人真没礼貌。
3: 好吧，嗯，请。
8: 那好。哎，啊，
3: 电梯维修啊，用走的。哦，
8: 好。
9: 哎，你家住几楼啊？

0: 人老线老腿啊，在这等我。啊？哎，什么意思啊？你这什么意思啊？没有话题，我们可以聊聊鲸鱼，避免尴尬。
1: 不是，我是说你这个，你不让我进屋吗？
0: 我的家没有人可以进去的，
1: 从来没有过。
0: 几乎没有。
2: 哎呀，我女儿怎么找你这样的朋友啊？
0: 哎，嗯，吃包子吗？
3: 吃，吃。
2: 哎，我最喜欢吃包子了，哈
3: 哈，营养丰富，

0: 而且软糯。哎呀，人老啊，先老牙呀。嗯，
1: 人老哪儿都老。
2: 嗯，老人不老就行了。嗯嗯，好吃。嗯，
3: 帮我签个名吧。
2: 嗯，好啊，好啊。
3: 好了，行了，签了名之后就算是藏品了。嗯，我不看也没关系了。
2: 嗯，啊，嗯，也行啊。
4: 对对对对。
2: 好像是我女儿啊，大半夜的跑你这儿来干什么？
3: 他是去找我邻居的，我邻居是女的。
0: 我得躲一躲。
3: 哎哎哎！
5: 道哥就在家里等着呢，他真的最近特别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听话。
6: 走廊也是他们家的。
5: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在喝茶、看书、养鱼。这鱼是我刚在夜市捞到的，厉害吧？
6: 厉害。哎，怎么没多捞一条啊？一条鱼多孤单啊。哼，
3: 你是不知道捞一条有多难吗？
6: 那就再买一条咯。

0: 疼吗？啊，
1: 还行。
0: 这儿呢？
1: 一点。
0: 这儿疼吗？
1: 不疼。
0: 这儿呢？
1: 不疼。
0: 难得你真难受一次啊。
1: 我严重吗？需要手术吗？
0: 轻微肠胃炎，最多吃点胃药、抗生素。哦。昨天晚上吃什么脏东西了？
1: 夏小满前天给我买的包子。
0: 前天买的包子放冰箱了吗？
1: 我冰了呀，幸亏我只吃了一个。
2: 我最喜欢吃包子了。
3: 好热。
4: 不对，你爸吃了19个，他现在肯定比我严重19倍啊。
0: 关机了。
1: 我知道他住哪个酒店，
0: 快带我去。
1: 好。

0: 跟我一样。
1: 你这电根本就没充上。哎，坐下。哎呀，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吃的包子是我的，医药费我来出吧。哎，
1: 不用了。我去哪儿？
0: 你跟我去医院。
1: 我去哪儿？
0: 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再见。
1: 你等一下。
0: 哎呀，
1: 你帮我劝劝他。
0: 我。
1: 哎。
0: 你下笔或什么呢？算算你走吧。
1: 我去。哎，你们俩什么情况？
0: 长辈间的默契。
1: 干嘛还让我跟着？他万一以为要去厕所怎么办？
0: 他可真麻烦。
2: 都怪你让我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0: 俗话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2: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0: 俗话说，
1: 闭嘴。
0: 对，闭嘴。
2: 你也闭嘴。
0: 好的。
1: 哼，
0: 你怎么这么跟你爸说话？没大没小，难怪你嫁不出去。
1: 对呀，
0: 你这样说话，婆婆会把你赶出去的。
1: 我想把你们俩赶出去。

0: 你爸要结婚了。你说什么？他不好意思告诉你，所以让我跟你说。那我也没让你当着我的面说呀。他说的是真的。啊？哦，对，那个意思是。
1: 那个他很善良，很有女人味儿，又很贤惠。
2: 对，这个好。
3: 不是说你。
4: 我知道。

0: 好了，顾医生，
1: 谢谢。
2: 我可以走了。
1: 哎，你等会儿，等他吃完药再走。我需要你的歪理邪说，对付他的胡搅蛮缠。
3: 那叫民间谚语，什么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起的冬三月，那都是千年的智慧啊。
1: 一整年都不带醒的，那叫什么千年的智慧啊？你笑什么？
2: 不是。
4: 佳佳，我结婚你能来吗？
1: 我还有点事儿，改天再说吧。
2: 生气了？
4: 是的。
2: 那我可以走了吧？那
4: 不行，你给我出出主意啊！
3: 出主意，好吧，早生贵子，再见。来，哎。
2: 经过我们一个多月的修改跟设计呢，我们圆满地解决了问题。大家请看，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呢，依然保留了两个卫生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我们在其中的一个卫生间呢，增设了储藏的空间。所以这个样子呢，既能够满足两个卫生间的需求，也能够满足储藏的需求。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效果图，这里呢就是储藏的感觉。然后这张图呢，这个位置推拉门的后面是一个储藏间，但平时把推拉门拉起来呢，就什么也都看不见了。
5: 还是两个厕所好。
6: 这样也满足了家里两位老人对于储藏室的需求。
5: 哎，于老师啊，我要谢谢你啊，能满足像我们家这么复杂的需求，那是真不容易。
3: 小意思，其实吧，最后还不是只有你们两个人住而已。
1: 对，能买一套房就能买两套房。
2: 哦，对，啊，祝你们事业有成，财源广进，也祝你们二位长命百岁。

0: 请进。
1: 佳佳。
0: 爸。嗯。你不在病房里待着，跑我这儿来干嘛？
1: 啊，你夜里12点交班，我怕你饿，我给你带来点吃的啊。
0: 我不饿。
1: 生气了？
0: 生什么气？
1: 我知道啊，你一直在生爸爸的气啊，你埋怨我对你妈不好，甚至背叛了你妈。
0: 我没觉得你背叛了她，我觉得你怕她给忘了。我妈去世以后，好几次我回家，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我知道我妈去哪儿了，可是我不知道你去哪儿。我觉得我妈走了，我这个家就散了，对，我就没有家了。
1: 佳佳，15年前你出国留学了，10年前你妈也走了。我特别想你们的时候，我就出去走一走。
0: 我妈走了以后，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有的时候我感觉你好像比她在的时候还开心。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相亲吗？就是因为我看到你们俩过了一辈子。

0: 后一个人走了，另外一个人转身就忘了，跟没事人一样。婚姻有什么意义啊？
1: 家人的爱是最有意义的。你妈妈呀，来来回回呢，就会做那几道菜。

0: 你还记得你想妈妈做的菜吗？
1: 做菜的味道都能记得住，怎么会忘了他呢？

0: 爸，这大晚上的你到哪儿做了这么一桌菜？
1: 不，这个是鱼鱼做的。
0: 鱼鱼
1: 啊，刚开始他不做啊。
2: 我说这不是我吃的，这是佳佳妈妈小时候给他做的菜。哎，他二话没说就做出来了。

0: 我想求你一件事儿，你的婚礼我肯定会去的。好，你快点吃吧，菜要凉了。
1: 哦，要查房了，我不在也不合适了吧。

我没忘了你，我爸今天送了四个菜给我吧，就是以前您最喜欢做的那四个菜，做的味道跟您一模一样。可是这菜不是他做的，是一个叫鱼鱼的人做的，我还没跟您提起过他。 您今天晚上能托个梦给我吗？我跟您好好说说那个叫鱼鱼的人。这个鱼鱼啊，奇奇怪怪、神神叨叨，跟我爸特像。他经常来骚扰我，可是我每次都把他怼回去。我爸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您都是怎么对付他？ 能不能教教我？我们都挺好的，你放心吧，我去吃饭。

0: 去参加你爸婚礼啊？啊啊！
1: 你爸婚礼你穿那么红干嘛？
0: 我这只是一件外套，我到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说吧，什么事儿？
1: 我爸送你的礼物。
0: 谢谢啊。

0: 真的好好看。
1: 还是你会聊天，不像乙游。
2: 份子钱，本来想装傻不给的，但你都亲自来了。
1: 我又不是来管你要份子钱的。
2: 那我就不用给了。
1: 谢谢，晚安。
2: 晚安。
0: 又没有觉得他有点像伯父？
1: 他们俩根本就是臭味相投。我爸把他收了当干儿子，我都不新鲜。
0: 嗯，要是真的这样的话，那你还得喊他一声哥哥。
1: 我叫他，嘿，你这。

0: 我是不会跟你再找一条的啊，他会跟你抢食物抢氧气，整个鱼缸也会变得拥挤，还是单身好吧，乖乖的啊。
1: 张先生真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
2: 谢谢。
1: 还有这册子做的真是满满的仪式感。
2: 啊，这是伯父建议我这样做的，他说您平时看病历看多了，我做一个册子可能会博取您的好感。
1: 不过啊，我给您一个建议，您下次相亲可别再用这样的照片了，有点像个杀猪盘。哦。啊，我是指这照片的风格啊，风格。
2: 好的，好的。
1: 哎，这上面写着您今年创业开了一个 DIY 饺子馆。
2: 哦，对，这是我们新开的一家店。我们店里呢有各种各样的面，各种各样的馅儿，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包属于自己的饺子。哦，
1: 这个挺有意思的，生意怎么样？
2: 刚开没一阵儿，随缘吧。顾医生，您平时忙不忙啊？
1: 我们私立医院其实还好，患者没有那么多。不好意思啊。喂
3: 喂，佳佳姐，今天有空吗？咱们一起吃个下午茶呀。啊，
1: 好，我知道了。啊，医院有急事儿，我得马上走了。
2: 那我们下次啊，
1: 下次再约吧。
2: 好。
1: 哦，还有就是我那份资料您能还给我吗？
2: 我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的，因为伯父给我的就是电子版。
1: 他现在都改电子版了？
2: 对，因为他说这样比较方便群发。
1: 谢谢，下次见。
2: 拜拜。
1: 拜拜。

0: 快进来。
1: 衣服太可爱了吧，这拖鞋还有小尾巴。
2: 我最近啊特别迷那个网上的花花和萌兰，所以就买了一大堆熊猫的周边。哎，这个拖鞋你要喜欢的话还有一双我送给你啊。
3: 好啊好啊。
0: 进来吧，我给你倒点水。
3: 好。哦，
1: 佳姐，同样都是女生的房子，我的全是娃娃，全是化妆品，你的全是书哟，还有外文的呢。这是什么语文？
0: 拉丁语。
1: 拉丁舞我倒是会跳，拉丁文我不会。
2: 其实我也看不懂，相亲的时候人家送的。
1: 相亲还送书，还拉丁文，臭显摆什么呢？
2: 是不是啊？
1: 这么多好吃的，谢谢佳佳姐。
2: 这都是我给咱们准备的下午茶。
1: 哟，这是谁啊？
4: 这是今天的一个相亲对象，开饺子馆的。
1: 穿成这样，哦，那饺子精英感觉如何？
4: 我觉得还行吧，但是应该不会再。

0: 见了。
1: 为什么呀？我感觉挺不错的呀。
2: 看上去确实还挺好的，可总觉得他不太对我的路子，而且还开不起玩笑。
3: 没有幽默感。
0: 你想想，如果我们俩去约会的话，我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他完全 get 不到我的点，我还得跟他解释，多累啊。不过人还可以，饺子馆还是可以去的。
1: 哼，妈妈，这是送你的。
0: 谢谢。睡美人、花木兰、美女野兽、灰姑娘、白雪公主，还有公主日记，这些都是我小的时候最爱看的。谢谢。
1: 这些都是我收藏了特别特别久，
3: 这礼物太宝贵了。
1: 祝贺你找到你知音了，以后我陪你看。
0: 太好了。哎，小美你过来，
3: 你快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
4: 这个我看过，这个我看。
1: 哎，你有这个？小妇人。
3: 对呀，这是我刚刚租到的。
5: 这个小说男的我看过，结婚不是女生唯一的终点，也不是唯一的归宿。
6: 这个小妇人怎么还没还回来啊？哦，
7: 刚刚又被人借走了。
6: 我天天来问你也不给我留着。
7: 哎，这到了个新的，要不然你把它买走吧。
6: 真黑，才不买。
7: 我给你打折，
6: 多少钱？
7: 别说钱，说元，结个缘，400元。
6: 不要脸。
4: 我突然间想到，我认识你这么久了，我都还没听过你的爱情故事呢。
0: 我的爱情故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分享的，比较简单。其实我之前交过一个挺认真的男朋友，我们俩都订婚了。然后后来他要出国，然后想让我放弃国内的一切跟他一起走，我拒绝了，然后就分手。
1: 那因为异地而分开，还挺可惜的。
0: 我当时也是觉得我们两个是因为异地而分开的，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可能我们两个的三观压根儿就不一样。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对我来说无足轻重。可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对他来说不值一提。所以我没有信心跟他走到底。
1: 还挺深奥的。
8: 想什么呢？
4: 人生大事儿。
8: 哟，你又看了哪个公众号的毒鸡汤了？居然开始反思人生了。
4: 我不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适合什么。
8: 哎，夏小满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你的目标啊，是找个靠谱的男人。比如收入这块的话，你也别要求有房有车了，能够达到上海市民的平均年收入就行了吧。
4: 那上海市民的平均年收入是多少？
6: 79610。
4: 这么多？
6: 月均大概6600，2022年的数据。
1: 那一年不到8万呢，这都没我赚的多。
8: 可不是嘛，这怎么讲究？
4: 还是找一个财务自由的吧。不过多少钱才算财务自由呀？
6: 1900万。
1: 哎
8: 呦，听到了听到了。行了行了，放弃了，你俩聊吧，我先去看帅哥去了。
4: 我该怎么办呢？
6: 年薪百万的男人，50岁以上是30岁的男人的3倍。单身的很困难，你找丧偶的或是离异的可能还容易一些。
1: 说什么呢？我为啥要找老头子？
4: 而且你能不能就是别总是泼人家的冷水啊，你偶尔说一下我爱听的吧。
6: 好吧，你做个指甲要100块，换算一下是100万一平米，你还算挺有钱的。

0: 老孙，你这门框歪了吧？
1: 哪儿歪了？这不挺直吗？
2: 我怎么总是感觉你好像故意做错些什么，好找茬让我跟你打架呀？
1: 你打得过我吗？我还懒得给你打呢。你说那小五，他打得过我吗？
3: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住这儿的邻居。你们这装修的锯末都飞到我们家去了。
2: 锯末，赶紧让人道歉。
3: 对不住啊，今后我在锯东西的时候，我把这窗户关上。
4: 行，处理一下啊。
0: 不好意思啊。
3: 这人事儿真多，不就点锯末子吗？至于吗？矫情。
1: 哎，什么叫矫情啊？
4: 这窗户旁边就是厨房，每天做菜，你这锯末都飘到饭里了，这饭怎么吃啊？
2: 赶紧道歉啊！不好意思啊，没想到你能听见。
4: 什么叫我能听见呀？我听不见，你就可以背后这么说吗？你们说话真没礼貌。
2: 赶紧道歉。
3: 对不住啊，以后我们多注意。
2: 你诚恳点行吗？
3: 怎么诚恳？
1: 我怎么诚恳？
3: 我已经跟他道过歉了，
1: 我都说以后把窗户关上了。
3: 你别没事找茬啊！一进门就说我这框子歪了，怎么歪了？
2: 说你歪了就歪了，
4: 没有歪。闭嘴，吵两句啊！
3: 你
4: 俩，
3: 别打架，别打架，别打架，别打架，别打架，别打架。
5: 完了。
3: 先生，打着鼻子了吧？
5: 是他打的，不是我。
3: 不是我，是他打的。
0: 这没出血真是万幸。
6: 可不，要是人家报警了，就更麻烦了。
4: 那一下是老孙打的，
0: 我可都亲眼看见你一拳都呼人家脸上了。
4: 你亲眼看见了？
0: 对啊。
4: 我和他，你信谁？
6: 你别甩锅了行吗？
4: 你信他呀？
6: 你得道歉去。
4: 你去就行了。
6: 我去了。可人家不消气，还要去物业投诉，咱这活还干不干了？
4: 我最讨厌投诉的人了，幼稚，像是被打了哭着回家找妈妈投诉的孩子一样。
0: 你这个月都已经投诉四次楼下水果摊占用盲道了，于老师。
4: 我那是公德心好吧？
7: 就是那饭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那儿。
4: 去，什么破店呢？一看到知道不是正常人开的。
0: 让于老师道歉比登线还难。
4: 因为不是我打的。
7: 你去不去？
4: 我不去。
7: 去不去？
4: 行行行行行，我去总行了吧？
6: 现在就去！
4: 我去。
8: 主任，于玉来了。
0: 哦，让他进来。
8: 好。
9: 李主任你好。
8: 于老师你好。
9: 我要看工地的监控录像，你发给我。
8: 您要用监控查点东西投诉吗？
9: 我要找到真正的凶手。

0: 旧燕法施行百年，若骤然改为银钱交易，西北百姓生计将断，边关粮道必然被废，只怕西北民生凋敝，加之边防空虚，恐七年前你随难民逃亡时，也曾见过路边那饿殍整齐，蹶草为食的人间惨象。如今你官袍加身，就忘了？
1: 只要他圣眷不在，我们的大事就成了。

0: 哎，刘老师，你不是去道歉了吗？这么快？
1: 还没去啊，有个图纸要我马上修改。不过呢，我马上要去工地，图纸你来改吧，改好之后再发给我啊。
0: 行。嗯。
1: 怎么了？
0: 电脑打不开了。啊？
1: 怎么会？你来我这改吧，我图纸很赶的。来。
0: 哦，也行。来。
1: 手套新的，没用过的。嗯。小五啊。嗯。这个文件呢就在桌面上啊。嗯。辛苦你了。加油。嗯。我走了。
0: 拜拜。
1: 拜拜。
0: 瞧我瞧。

0: 哎，你不去道歉，在这儿坐着干什么？有什么？哎，
1: 起来，你干活用的。

0: 于老师，对不起，我错怪您了。嗯，
1: 平身吧。以后你是相信我，还是相信小五啊？
0: 那必然是您。
2: 于老师，您打人不计小人过，以后您说什么都对。得让孙公去道歉呀。
0: 哦，孙公。
3: 孙公。
1: 算了，我去吧。啊，
0: 这又不是你打的，不合适吧？哎，
1: 我是设计师啊，我手下的工头犯了错误，当然是由我来负责的。
2: 您替别人道歉？
1: 丘吉尔说过，替别人承担错误是伟大的。
0: 于老师成长了，像个领导上了。嗯，
1: 好吧，我就去了。
0: 行，那就拜托您了。去的时候给人家买点礼物，哪怕是个西瓜呢。
1: 你们都归安吧。
0: 臣妾恭送皇上。

0: 你说于老师啊，这骄傲中还带着点傲娇，他能拉得下来脸吗？
1: 哦，是啊，这怎么说几句话还飘了呢？

0: 你好，帅哥，几位？老板呢？找老板。老板，有人找你。先生，人呢？
1: 医生，我俩吃饱了，先走，这么快？怎么不按时吃饭啊？
2: 你今天有点疼啊？
1: 我胃疼。是西瓜吃多了吧？
2: 不是，被人气的。谁这么有本事啊，把你气的胃疼？
0: 现在更疼了。
1: 说说吧，怎么回事？
0: 你看看这家店。
1: 哇，居然是这家饺子馆啊！
0: 你去过？我认识这个老板，你给我看这个干嘛？哦，听说很好吃。哦，而且很好玩。哦，而且还很便宜。
1: 是不是想吃啊？
0: 嗨，一个人去吃饺子多无聊啊，多傻啊。那你就是想让我陪你去吃啊？那倒没有。 不过，您要陪我去吃的话，我也不介意。

0: 谢谢你，约我吃饭。这个人，哎，别垫了，桌子不响，怎么叫揉面呢？
1: 这什么歪理邪说啊！
0: 美食的旋律，生活的节奏，你回忆一下小时候家里揉面的时候，是不是桌子都咣当咣当响啊？
1: 还真是。
0: 妈，偷拍啊！

0: 小满，你看。
1: Hello， 雨老师。
0: 小满想向厨神请教几个问题。
2: 说。
1: 你在做啥呀？
2: 浇剂子。
1: 啥剂子？
2: 就是饺子皮的前世。
0: 于老师刚刚把面粉揉成了面团，现在要把剂子擀成饺子皮儿。
2: 哎呀，别啰嗦了，快来帮忙吧。哦。
1: 哟，于老师，你这是居家行事难呀，我得多叫几个人来围观啊。
3: 妈，水烧上了啊。嗯，
4: 差不多了吧？
3: 差不多了。这些包完就够了，
4: 别搞太多了，老吃冻的不好，吃新鲜的都好。
3: 我哥，干嘛？
5: 问个事儿啊，咱们家包饺子几个褶？
3: 我们家平时没褶，过年四个褶。
6: 娶媳妇八个褶，
7: 包饺子褶还有这么多讲究？
6: 边上谁呀？边上是谁呀？是个女的。
7: 我是顾
6: 叶
7: 佳。
6: 哦，叶佳呀，你好，你好，你们俩包饺子呢？是在你家包啊？能让我儿子去你家包饺子真好。你们俩吃完饺子怎么安排呀？
5: 啊，好了好了，不跟你们说了。
6: 最近有什么电影吗？
3: 挂了。妈，你在吓着人家顾医生。
6: 医生胆子大了呢，不吓着他。

0: 你缺的，绝了！这是每个都一样大。好了，你们可以发出赞赞了。哇哦，这个好棒啊！这个好棒啊，边儿吧。哇哦，真的是强迫症的美感呢。哎哎，你们看看他俩人的围裙，
1: 吃货，厨神，
0: 这不挺般配的吗？
2: 真的很般配。
3: 行行行，我要去吃饺子啦，不跟你们聊了，
2: 拜拜。
1: 看什么？
4: 微信上写的不是事实吗？
3: 饺子熟了，我去称。
2: 嗯，这也太好吃了吧！
4: 我祖上是御膳房的。
2: 真的假的？
4: 假的。
2: 啊，对了，上次谢谢你帮我爸爸做那四道菜。
4: 不足挂齿，你喜欢吃就多吃一点吧。如果不够的话，我再给你做个手擀面。
2: 我哪能吃那么多啊？哎，不过你真的很会做面食啊？为什么？
4: 我在天津大学学过5年的建筑，天津的饭好吃，尤其是海鲜。
2: 还有天津的打卤面也特别好吃。
4: 没错，光菜码就8个。
5: 哎，顾医生，
2: 张先生。
5: 哎呀，下午好，下午好，欢迎光临。吃的还算满意吗？
2: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你们俩认识吗？
4: 算是吧。
5: 嗯。这位是？
2: 他是我的病人，也是我的朋友。哦。
4: 哦，对了，张先生，上次的事有点儿。
2: 你俩发生什么事了？
5: 没什么大事儿。
6: 这窗户旁边就是厨房，每天做菜，你这菌沫都飘到饭里了，这饭怎么吃啊？
4: 什么大事？你干嘛投诉啊？
6: 矫情，我说话真没礼貌。
5: 没完没了了是吧？
2: 哎，等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既然张先生说没什么大事儿，就算了吧。
5: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啊！吃饺子，
4: 不行，不能算。张先生，对不起，是我御下不严，这个瓜，请你收下。
5: 这瓜我就不要了，
4: 你不要
5: 这吃饺子，这顿算我请
4: 啊，不用请，我自己买啊。
5: 好，随机便吧，慢慢吃，慢慢吃啊，有什么需要叫我。
2: 好，
5: 好，
2: 谢谢啊。哎，
7: 原来你请我吃饺子是为了赔礼道歉。
4: 是我陪你去吃饺子，顺便道歉。
7: 你是为了让我帮你壮胆吧？哼，
4: 错，是我的大脑执行效率太快，我怕对方的思路跟不上而产生误会。虽然你没帮上什么忙，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

0: 谢谢你给了他接受我道歉的勇气。应得的，给你。
1: 这
0: 别客气。
1: 你知道他为什么原谅你吗？
0: 我诚恳了。
1: 因为他是我的相亲对象，而且他一直打电话试图在约我。
0: 相亲对象，你还没放弃结婚呢？
1: 不能因为你死心了，我就得死心啊！还给你，太沉了，我拿不动。
0: 哼，都30多岁了，还开那么怪异的饺子馆，一点都不稳定，不适合你啊。
1: 那什么样的人适合我呀？
0: 你就找一个和你一样差不离的就可以了。
1: 什么叫差不离呀？
0: 就是比你也好不到哪去。
1: 你才好不到哪去。
0: 我就是比你好，虽然比你好的不多。
1: 你现在哪儿比我好了？
0: 我比你多个西瓜。
2: 哎，于老师，昨天你为什么让顾医生陪你去道歉啊？
0: 是我陪他去吃饺子。哦，
2: 那以后你要是再宁死不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找顾医生帮忙？
0: 是我陪他，算了。
2: 哎，有个大项目。
3: 多大？
2: 500平，够不够大？
4: 太够了，于老师，进，赶紧进。
0: 500平，非奸即盗。
2: 人家是艺术家。
0: 艺术家，他懂艺术吗？
2: 最近非常火的一个画家，一幅油画能卖几十万呢。
0: 有这么厉害？
3: 给这么有名的艺术家设计房子呀？
4: 那肯定有新闻报道。
2: 预算充足，想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而且人家还指名道姓的说，必须得是鱼鱼设计。哦，
0: 那这个艺术家还是懂艺术的。嗯，
2: 那周末我们去他家参加个 party。
0: party？
2: 你不得先认识认识，顺道看看房子呀？
0: 我讨厌 party 的。
4: 500平。艺术家，新闻报道，
3: 他需要你。
0: 好吧，看在这个艺术家懂艺术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吧。
2: Party 需要带个女伴。
0: 女伴？
2: 别看我，我服侍。
4: 看我干嘛？我肯定不是女的。

0: 道哥，我听话啊。养狗不论什么时候都要牵好狗绳啊。
1: 我这不是牵着呢吗？突然跑了，我没抓住。
0: 那也是你的责任。

0: 别看他，
1: 陈小曼，有个 party， 你去吗
0: ？Party？
1: 嗯，有很多好吃的，还有很多有钱人和艺术家。
0: 有钱的艺术家？
1: 嗯。

0: 你好，
1: 欢迎欢迎，
0: 都看过吗？
1: 看过了。
0: 怎么样？
1: 特别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0: 没有，全是美女。
1: 这位小姐，
2: sorry，
1: 你惹了路吗？
3: 我是和于老师来的。
2: 哦，你是他的 great friend？
3: 不是，我是他邻居。
1: 我叫罗汉。
3: 罗老师好。
1: 你可以叫罗汉。
2: 你觉得我设计的这辆 bicycle 怎么样？
3: 好看。
2: 踹踹。这位美丽的 lady， 我真诚的邀请，由安德乘坐我的旅行之车。
3: 啊！
4: 流年之车开车喽！
2: 怎么样？
4: 这部流年之车啊，
2: 承载了我的泰，记载了我的泪，它是我青年时期的情怀。
3: 你小时候的情怀啊，我说我怎么看不懂
2: 啊？那有机会一起去的 dinner， 到时候啊，我慢慢的讲给你听好吗？
3: 不必麻烦。
2: 不用麻烦，很 easy 的。我们加个微菜吧。
5: 你看这个。你觉得像什么呀？
3: 我觉得像于老师，有种在爱情战场上输一生的感觉。
5: 像。
6: 这是咱们大客户的作品，怎么样？
5: 这也叫艺术？什么破玩意儿？
2: 破玩意儿！于老师，这件拼镜哪儿破？
5: 匠气十足，娇柔造作，毫无生动的表现能力，还有独立思考性。在我看来啊，还不如这个画框呢，既有洛可可时期的造型，还有当代艺术的颜色，大气啊。
2: Good plan。您刚才的 comment 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艺术评论里。I'm so happy。
5: 你很喜欢别人批评你？
2: 那倒不是 ，because 它不是我画的
6: 啊。您不是说这是您最新的作品吗？
2: 画风是我配的。
5: 你妹！
0: 罗汉先生，
2: 好。
0: 听说您这里要重新装修过啊？
2: 是啊，就是由这位 master 的鱼来设计。
0: 那于老师，您是打算设计成什么样的风格呢？
5: 当然是要符合艺术家的气质还有品味。
2: 其次，是要富丽堂皇，我要营造出全上海最 high end 的私人会所的感觉。
5: 啊？你不打算住这？
2: 我住啊。啊，你不要给我弄什么什么生活质感家的温馨，我不需要什么 family style。我只希望在开 party 的时候，客人能发出哇哇的惊叫。
5: 可是你这样设计的房子很快就会住腻，
2: 那就拆了重装啊。It's the way I rebuild it。请进来。
7: 对，哇哇哇！
5: 哇什么你啊？
7: 你少说两句，注意你的态度。
5: Bullshit。
2: 我美丽的 lady， 想知道这幅作品背后的 story 吗？
3: 嗨，我不懂。

0: 艺术。嗨
1: ，Mr. 罗。嗨
2: ，Miss Lee。
1: 恭喜您啊，这次展览这么成功，而且还收获了一个知音。I'm
2: very 高兴。
1: 全场之中只有于老师看出了您那个精美的画框，所以您可以放心的把设计交给他了。
2: 这个 master 于也不来跟大家聊天，他还真是quiet。不好意思啊，于老师这个人呢不太喜欢聊天。这是 artist 的 master free，房子交给他，我很放心。回头咱们再看去。感谢您的信任。不客气。
3: 恭喜你谈成一笔大生意。你还好吧？还行吧。你又叫我来干嘛？我想问的是关于伯母的事情。伯母？
2: 对，
3: 这样才能凸显她也是你妈，你也得管。
2: 哦，她怎么了？
3: 她好像不打算走了，想一直在我家住下去。
2: 那又怎么了？ 哎呀，哥，你不知道，跟老人生活在一起吧，你所有的生活习惯都得向他看齐。你就比如，我周末的时候还是得气定中气，你家里所有的饭菜口味必须以他老人家为主。我还不能用吸尘器，否则他觉得搞卫生不够彻底，总之很头疼。哎，
3: 说到底就是你不想跟丈母娘住在一块，对吧？
2: 那不行，不能这么说。
3: 那怎么说呀？
2: 那就不说吧。哎，不是，哥，我就是想请你帮个忙。
3: 婉转的问一下咱妈，什么时候走？
2: 自己问呗。
3: 我是女婿，问了多少回去，你说他亲儿子，问了没事。行吧，我想想。
4: 谢谢哥。
5: 那就守着这份宁静，等各族齐聚，告辞。
3: 没有我哥来了，
2: 来了，
3: 来了。
2: 哎，哥。
5: 哥，我是说一会儿你帮我问问嘛，就这事儿。哦，好，你先坐，我给你倒水。
3: 妈，
5: 给您的。
3: 这样您呢？啊，
5: 要外人如何看待？我倒希望是我。
3: 哦，你不喜欢？
5: 此人若真是我，估计就是飞下石头出的命。众神赴雷地秘境，众神人族断不可错过。
3: 啊，
5: 必须先将敌方找。
6: 哎，护士外，看看。于震教不敬。
3: 啊，妈，
6: 你跟那个顾医生现在是什么关系？哦，
3: 医患关系。
6: 那什么患者能跑到医生家里去包饺子？
3: 我们是在饭馆吃的饭。
6: 饭馆里能包饺子？
3: 你
6: 编个正经的瞎话行不行？
3: 是那个饭馆不正经了。
6: 我跟你讲啊。
3: 下次你跟他在约会的时候帮我叫上。叫上您干嘛？
7: 我看看你们的发展进度呀。我怀疑让他发现我的。
3: 不是你这不是偷窥吗？
7: 怎么是偷窥呢？
8: 妈，小点声，看电视呢。
9: 回首我自身之意，请自行刻下符文。如有人对此，哎，这动画片我看过。
7: 动画片你也看？
3: 啊，最后那个终极大反派叫做师弟。
7: 哎呀哥，你怎么这个样子啊？
3: 剧透可耻，知不知道？
7: 真的啊，
3: 不信你往下看。
7: 行了，你赶紧回家去，没来干嘛来的？
3: 哦，好。
10: 爸爸，你为什么要叫舅舅来？
3: 就是，舅舅
6: 很爱你的。
7: 才不是。
3: 哦，你不喜欢他了又？
11: 你啥情况？怎么不问？
3: 我没机会啊。

0: 点掹啊？
1: 一到停台前 ，I'm time， 要不 tomorrow 吧？
2: 哦，刘老师，
0: 在和那个艺术家约会啊？
2: 没有啊。
3: 我最近都没时间，你就先别约我了。
2: 我都这样说了，他还不死心。
0: 把他拉黑啊。
2: 我这样做不太礼貌吧？
0: 跟那种像橙子一样的人有什么好讲礼貌的？
2: 橙子。
0: 橙子取了各种各样的水果，又生了各种各样的水果。
2: 那这橙子挺不爱的。
0: 需要给你科普一下吗？
2: 不用。我其实想问你的是，你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彻底完工？
0: 怎么了？
2: 我是在想，你这个项目完工了以后，我再彻底把它拉黑。毕竟是你带我去认识他的嘛，我怕影响到你，还有小五，还有笑笑，他俩挺需要这个项目的。
0: 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0: 他追小小马呢？
1: 是骚扰。
0: 艺术家能理解，那唐伯虎还点秋香呢。
1: 哪来什么秋香啊？唐伯虎高考作弊还休了妻，日子过不下去了才卖画求生。你别看啊，他的画现在价值上亿，当时两个馒头就能换一张了。不信你自己上网查。
0: 这是一个事儿吗？
2: 于老师早，林姐。哎，我可是做好了啊。
0: 你这次效率够高的。哈，
2: 这叫什么？利润就是第一驱动力。那个于老师，您过来看一下我的模型呗。
0: 来啊。
1: 这货我不接了。什么？
0: 你真的因为他骚扰夏小满，这活你就不接了？
1: 啊？跟他无关。
0: 那你给我个理由，靠谱的。
1: 我讨厌他对待房子的看法，富丽堂皇的，每个客人进去都要哇的叫出来。他把家当什么了呀？啊？他还要随时拆我的设计？怎么？他的画是艺术，我的设计就不是艺术吗？那既然他随时要拆的话，我又为什么要做呢？
0: 因为人家给钱了，因为这是你的工作。我告诉你，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公司、材料商、施工队，我、小五、笑笑，上上下下几十人都跟这个项目有关。
1: 那就换设计师啊。
0: 人家点名非要让你做呀，合同都签了，违约金谁交啊？
1: 我。
0: 你。见鬼了，说走就走，说不干就不干啊。
3: 于老师就是吃软不吃硬，要不咱求求他？
0: 你求？

0: 我是想等你这个项目完工了以后再把他拉黑，我怕影响到你还有小五还有笑笑，他俩挺需要这个项目的。
1: 岳老师，但是5万块钱确实也挺多的，都相当于小五半年工资了，而且我们俩现在出去都是我在掏钱。

0: 怎么了？
1: 孤独的身体选择了沉默。
2: 好听。有一种坚持自己的同时又

0: 嘴是伤感的味道。还真体贴哈。那个，我听神武说了，你那个项目别因为我放弃啊。
1: 不是因为你，
0: 我可以不理他的。
1: 我说的不是因为你，我本来就不怎么想接那个工作，他是死骆驼，你只是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0: 那你都说了不怎么想，要是不出我这事儿呢？
1: 说实话，我可能会忍着做下去。
0: 那你就坚持做下去。
1: 可是我为什么要忍呢？下一首你不会喜欢的，晚安。
2: 哎，顾医生，
3: 林小姐，
2: 你也经常来这儿啊？
3: 是啊，我常来这儿租碟看。
2: 租碟被那姓于的传染了吧？啊，
3: 哎，我能坐吗？
2: 坐坐坐，忘了。
3: 你也老来这儿啊？嗨，
2: 我今天心情不好，过来坐会儿。
3: 他怎么气你了？
2: 有个大客户找他设计房子，这公司上上下下一堆人跟着忙活，合同都签了，结果这姓于的说不干就不干了，你说气不气人？
3: 这事儿也就他能干得出来。
2: 你说他什么时候能成熟点啊？
3: 成熟？我觉得悬了，没什么希望了。但是啊，你可别跟他置气啊，跟他置气，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嗯，闲着也是闲着，要不然你跟我吐吐槽，别把自己憋出结节来。
2: 你说的对，
1: 约我吃饭，我看透你了，说吧，什么事？
3: 没什么事儿，就不能约你吃饭了？
1: 没事会约我吃饭？还换了新衣服。
3: 这是旧的，
1: 从材质的衰变程度上看得出来，衣服是没洗过。哦，我知道了。
3: 你知道什么了？
1: 你馋了，你是想吃我包的饺子对吧？
3: 啊，对，对对。
1: 行吧，围裙脱下啊，我来吧。
3: 所以，那个艺术家的工作你能不能继续做呀？
1: 不能。
3: 哪有百分之百符合心意的工作？
1: 你应该知道我对待工作的态度吧？
3: 我知道，可是……
1: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帮一个理念和我不同的人去做设计。
3: 我也会碰到理念跟我不一样的病人，那我不也得想办法给他治病吗？比如说你。
1: 你知道吗？你面对的不是病人，而是生命；我面对的不是房子，而是一个家。你要对生命负责，我要对一个家负责。
3: 人家没把那儿当家呀。
1: 事跟你没关系了。
3: 咱们换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啊。你继续做，你会不开心；如果不做，林夏、小五他们会不开心；如果他们俩不开心，其实你也会不开心，因为他们是你最亲近的人。所以怎么着都是你不开心，不如成全别人，让他们俩开心。哦，
1: 那我为了要让他们开心，我就必须要忍着吗？
3: 他们俩平时也会忍你啊。
4: 于老师，对不起，我错怪您了。
5: 于老师，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以后您说什么都对。
3: 他们忍你是因为敬重你，不是因为欠你什么。
1: 这就是所谓的人际关系吗？
3: 这是朋友之间的责任和义务。你可以没有朋友吗？
1: 我可以啊。

0: 你是不是在忍我？啊？没事，你说出来啊。
1: 嗨，说那些干什么呀？
2: 回头你还得跟我生气。

0: 我打算接了。
1: 真的？
2: 为什么呀？
0: 我乐意。你们是不是很高兴啊？
3: 当然了，我的欧洲深度豪华游都可以安排上了。
0: 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啊？
3: 谁说的？
2: 于老师，中午你想吃什么，我来请客，随便点。
0: 除了饺子，其他都行。
2: 没问题。
1: 打个电话啊。哎喂，顾医生。
4: 哎，林小姐。
1: 于老师他同意继续做下去了。他同意了。你真是妙手回春，药到病除啊。哎，你是怎么劝他的呀？
4: 我其实也没说什么。
1: 哦，那谢谢你啊，我先挂了，拜拜。

0: 破命运困局。
1: 你想要什么？
2: 机会。
0: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双台风海面共舞持续逼近，紫檀将登陆月桂沿海，沙德尔进入48小时警戒线。敌敌畏被撕掉标签，混入餐饮消杀。厦门多家知名连锁餐厅被卷入外包服务，监管漏洞怎么堵？新闻放大镜关注。美国加码对伊朗全面制裁，伊朗回应坚决反制，地区紧张再度升温。我驻泰使馆确认一名29岁中国女子在泰遭绑架，目前得到妥善安置，四名绑匪落网。两场重要的中外双边对话活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一个是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创立于2023年的中美1.5轨对话，介于官方正式外交和纯民间对话之间，曾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诸多具体建议。另外，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上午展开。据外交部介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今天将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边界问题深入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最新的消息。经过24小时的发展，备受关注的四台风共舞变成了双台风共舞。其中21号台风艾莎尼今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明显的减弱，已经停止编号。纪念第20号台风简拉维在昨天登陆福建泉州沿海之后，强度逐渐减弱。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台风黄色、暴雨黄色双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受到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影响，今明两天广西、福建、江西、广东、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持续在北部湾打转，移动缓慢。上午的11点钟，紫檀的中心距离海南省东方市西偏北方向大约65公里，预计将以热带风暴级的强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并且持续给华南沿海带来强风雨的天气。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对南宁、贵港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连日来，崇左市龙州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沿河低洼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与此同时，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基本与桥面持平。
1: 在上游漂浮下来大量的那种漂浮物啊，有一些树枝啊、杂草啊，有一些垃圾啊，对我们桥面的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
0: 当地救援力量正在用机械抓取和清理漂浮物。在防城港上思县，多个沿河区域有街道房屋遭到洪水浸泡，洪水退去后，当地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投入到清淤消杀工作当中。昨天下午，玉江南宁水门站水位涨到73米。

0: 米达警戒水位，正式编号为玉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预计27号2点前后出现75.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海南今天继续发布台风四级预警，同时发布风暴潮和海浪蓝色预警。预计紫檀将从昌江到临高一带近海擦过或登陆。受其影响，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西北部沿海陆地阵风达8到10级，昌江、东方、儋州等多个西部市县已将台风预警提升为黄色。琼州海峡中午12点起全线停航，预计停航持续1到2天，海南所有进出岛克烈全天停运。此外，今天早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目前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预计将于明天进入东海之后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今天上午，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了海浪橙色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东海东部将会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测显示，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从今天夜间开始，福建东北部沿海的风浪将持续加大。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要求全省海洋渔船务必于今天18点前进港避风。
1: 我们在海上收到台风预报以后，就提前收网，赶回港。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把船上的渔获赶紧卸完。
2: 我们正在持续跟踪海上渔船的位置和返港情况，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
0: 预计今天到27号，福建东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为特大暴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针对福建省分别启动了洪水防御、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目前多个台风，浙江多地水库提前预泄腾出库容。
3: 我们主要是做好这个大坝巡查，像消防栋、起壁机，我们都要预先启动一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按照汛期这个值班制度，就是24小时值班。
0: 同时，浙江宁波沿海目前共有22条客运航线，正根据风力变化陆续停航，另有39个在建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全部停工。来看新闻热搜榜。据泰国媒体报道，一名29岁的中国女游客近日在泰国曼谷酒店外遭到了绑架，在被带往泰缅边境地区途中跳车逃生。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已经确认该事件属实。目前，这名中国公民得到妥善安置，使馆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4: 据泰媒报道，绑架发生前，这名女游客正在所住酒店门外等候导游来接。当她坐上一辆黑色轿车，发现轿车在酒店不远处又接上了另外3名男子时，意识到自己被骗，并开始反抗，但被扎带捆手、肘击嘴部，还被抢走了手机。轿车行驶到位于甘烹壁府的警方检查站时，她开始大声呼救，但司机反而加速逃离，女游客于是果断跳车逃生。警方当场展开追捕，并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汽车逃跑的另外2名犯罪嫌疑人也在24日的行动中被抓获。初步调查显示，4人均为泰国籍。泰媒报道称，当事女游客子源计划前往新加坡攻读硕士学位，但禁不住一名素未谋面的网友劝说，改到泰国先玩几天。据他对警方介绍，这位朋友是一名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国人，还专门为他安排了车辆。警方称，该案的作案方式可能具有跨境人口贩运网络特征，通过网络取得受害者信任，有人负责安排车辆，有人控制和押送，境内人员再将其送往边境。目前，警方正在追查负责诱骗的联系人及泰国境内相关网络。
0: 近日，湖南衡阳一老人身体不适，进店休息晕倒，店主帮扶送医之后，却因为老人最终离世遭到索赔10万元一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最新的消息传来，当地社区主动提出补贴店主赔付款项，当地的一家企业也向店家送上了20000元的慰问金。与此同时，事件的完整公共视频被放了出来。 公开视频显示，本月17号12:50左右，老人进店并坐在店门口椅子上。四分钟后，店主经过老人身边，疑似注意到他状态不好，就打电话并喊人帮忙。搀扶过程中，老人倒地。13:01左右，救护车抵达，但老人最终不幸离世。事后，老人家属向店主索赔10万元，店主出于人道主义原则，愿意给2-3千元。辖区派出所和司法所在调解中明确判定店家无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但老人家属态度强硬，不仅坚持索赔，还扬言不赔就把遗体放在店门口。双方在派出所协商2次，赔偿金额从10万元降到1.9万元，店主最终转账1.9万元，转账备注为人道主义赔偿款。店主儿子表示，母亲因此事身体严重不适，门店也暂时关门，接受调解方案只因为不想浪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民法典第184条也被称为是好人条款，法条写得很清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置正确，公众担心的不只是这1.9万元的转账，而是花钱息事宁人成为一种惯性，让好人寒了心。在鼓励助人为乐这件事情上，法律边界不能被人道主义4个字模糊，有责依法担责，无责就该理直气壮，保护善意，不和稀泥，才能让搀扶不再有顾虑。近日，山东菏泽一女子开套牌车摔瓜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昨天，当地警方发布了警情通报，公布了这起西瓜消费纠纷的处理结果。监控视频显示，8月23号中午，一名驾驶白色汽车的女子张某来到一处西瓜摊前。该女子以不好吃、是坏的为由要求退货，但摊主认为西瓜并无质量问题。
5: 做什么？有啊，你做什么？
0: 争执中，女子将摊位上的西瓜砸在地上。摊主发现该女子所驾驶的白色汽车前后悬挂的车牌不一致。被摊主质疑后，张某取下前车牌放进车内，随后摊主选择报警。昨天，山东省菏泽市警方发布通报，经查，张某存在侮辱、殴打他人，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驾车时穿拖鞋妨碍安全行车等违法行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规定，对张某给予行政拘留7日、罚款3250元、驾驶证记15分的处罚。进入新闻放大镜，近日有媒体曝光了厦门的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给几十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消杀作业，引发了关注。进行消杀的餐厅包括了绿茶、仙起半步颠、鱼止寿司等多家知名连锁餐厅。昨天，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了通报说，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目前企业在湖里区经营场所已经关闭，下一步将会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目前，调查组已经对涉事的绿林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预计采用检测结果将在7个工作日后出具。此外，厦门当地多家接受过这家公司消杀服务的餐饮店暂停营业，被纳入排查范围。
6: 我们是不知情这个情况下的。
7: 我们今天早上刚得知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今天停业大扫除，做深度清洁。我们的话都是每次消杀，我们第二天都会做清理的，接触的顶多就是地面还有那些桌椅的。
0: 昨天下午，记者在厦门湾悦城的绿茶餐厅门口看到大门紧闭，门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在全面核查这件事情。
8: 我们今天设备检修暂时没有哈，相关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然后目前总部在全力核查，这个没有的哦。调查结束后，我们会公布进一步的解决方案。
0: 另据报道，福建漳州也有餐饮企业使用了厦门绿林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消杀服务。昨天，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人回应称，厦门的这家消杀公司承包了福建漳州7巷海鲜集市火锅五月广场店的消杀作业，目前相关部门已开展核查，餐饮店也在全面自查。针对服务商绿林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违规用药一事，多家门店的负责人均表示并不知情。新闻曝光后，已第一时间终止合作，并开展店内全面整改。 敌敌畏是一种具有中高毒性的农药，对于使用的场景有着明确的限制。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限制或者禁止在居民区使用，而这家消杀公司却长期将敌敌畏作为消杀剂使用，完全漠视餐饮经营的安全底线。而在记者的暗访调查当中发现，这家消杀公司的乱象

0: 不止于此。
1: 记者暗访发现，在某餐厅内，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消杀人员将农药直接喷洒在餐具、桌椅等处，部分厨具附近还摆放着食材。记者先后对绿茶餐厅、无天寿司餐厅地面残留的消杀液体进行采样，采用敌敌畏胶体菌快速检测方法检测，结果都为阳性。
2: 单据上写的是正规合法的消杀用品，大蜜还有这个疟疾症，这是国家农业部有登记的正规消杀药品，其实我们都是用的敌敌畏。
1: 而据绿林森内部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长期使用敌敌畏对餐厅进行消杀，曾导致多家餐厅的鱼虾出现大量死亡的情况。
3: 海鲜被打死的情况是差不多已经出现了十几家店这种情况，然后老板有原话在群里面回复说，这个是不是你们气候或者是水池没有增氧的原因导致的，然后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面都知道。
1: 而为了应对监管部门上门突击检查，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甚至还玩起两套药的把戏，检查的时候摆上合规药剂应付，等执法人员一走，当天夜里依旧拿着敌敌畏外出接单干活。
4: 这是属于打呀、啊
5: 非常
4: 双龙、这俩也给我稍微倒点呗。
5: 这个不行，液体的东西不能倒的。
1: 此外，记者还发现该公司内部还存放着一款名为追踪粉的杀鼠剂及杀鼠药品秀迪龙，公司员工大多无相关从业资格证，违规使用风筒代替专业的超低容量喷雾设备，增加药物残留风险。
0: 为何餐饮企业会选择将消杀外包？事件暴露出了哪些行业弊病？我们来听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的观点。
6: 消杀公司它是专业化的设备，规模化的订单，标准化的流程呢，让成本啊进一步下降。但是呢，像绿茶作为上市公司，它选择服务商的时候，整个审批的流程、风控的这个流程以及体系形同虚设，供应商和服务商连最基本的资质都没有。你一个上市公司的餐饮公司把这么重要事情交给他，匪夷所思。
0: 专家介绍，敌敌畏是很难清理干净的物质，而且残留的时间特别长。但是查询发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2025年，哈密市的商贩冯某在某超市销售猪肉的时候，为了消杀店内的苍蝇、蟑螂和老鼠，将稀释之后的敌敌畏溶液喷洒在地面、放置肉类的案板和盖肉布等处，被当地监管人员发现。最终，冯某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处刑罚。那么，为什么关乎生命安全的消杀安全未能形成事前的预防机制呢？我们再来看此次涉事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它甚至连正规的消杀资质都不具备，一线作业人员大多没有有害生物防治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配药不按规范，靠目测勾兑药剂。更过分的是，涉事企业躲避监管检查，甚至阴阳作业的方式性质更加恶劣。这起事件的曝光也暴露出了当前农药监管仍旧存在漏洞。针对非农业领域的农药使用，比如消杀、卫生防疫等，处于监管的盲区。那么，又该如何填补上这一监管的缺口？我们继续来听朱丹鹏的观点。
6: 消杀行业的漏洞是客观存在的，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的一个缺失。本来像这些重点的单位，它是一定要重点去进行一个监管的。中国的食品安全的规定是全世界最多的、最严的。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文件很多，但是你有没有落到实处，有没有肩负起你的主体的责任，你压实了没有？其实它有很多的方法方式，从临时的突检、日常的抽检、作业的时候可以运用监控，这些其实来说都行之有效。食品安全的监管方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一个空间，它是全链条的嘛，整个从田间到餐桌，它的链条比较长，涉及的环节比较多，监管的这个难度也比较大，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个并不是你不作为的一个借口。

0: 美伊冲突已经持续近六个月，眼看着军事手段难以奏效，美国转头就打经济战。昨天公布新一轮对伊的经济制裁措施，扬言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
1: We are launching an economic onslaught against Iran's financial connections around the globe. Around the globe. Our objective is to sever every economic lifeline that sustains this tyrannical regime until Tehran stands alone.
0: 当天起，美国把对伊朗经济制裁的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五个领域，暂停教育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多项涉伊朗的许可。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贝森特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他们停止同伊朗往来，而任何协助伊朗洗钱的实体都将被剔除出美元体系。面对美国的经济战，伊朗展现出强硬姿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表示，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等方面也发声，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 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近日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将对加拿大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加拿大绝不接受。
2: 卡尼表示，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
3: Of our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been to get the best deal for Canadians, never a deal at any price or in any time frame.
2: 同一天，加拿大政界人士密集表态，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前总理克雷蒂安则建议，加政府应对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仍希望和加拿大回到谈判桌前。上个月20号，特朗普签署多个公告，将从8月22号开始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双方谈判未能达成协议。8月22号当天，卡尼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
0: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计划得到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美联社报道说，根据一份美国务院文件和2名美官员的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者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过去10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B2类的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欧盟委员会昨天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装备。
2: 欧盟这张采购清单上，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资金来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的盘子。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当天也是乌克兰独立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说，乌军将加强远程打击能力，并为今冬的对抗做好准备。英国首相伯纳姆出席了当天的独立日活动，并宣布技术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等新一批援乌计划。 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发声批评英国不遗余力煽风点火。4年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的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
0: 悬挂巴拿马国旗的7万吨级的货轮海洋赢家号21号在孟加拉湾海域沉没，船上24人当中有20人是中国籍，3人缅甸籍，1人孟加拉籍。目前只有2名中国籍的船员获救，获救船员一人姓陈，一人姓潘，两人是在救生筏上被路过的商船救起。两人表示，船体在21号发生了倾斜，船员弃船跳海，眼看着船体在8分钟当中就全部沉没。印度海岸警卫队继续在东海岸附近搜救。印度海事管理局表示，找到幸存者的几率通常在事发12小时之后急剧下降。失事的海洋赢家号是一艘散货船，船龄28年，装载7万多吨的铁矿石。海事专家指出，铁矿石粉受潮之后会液化，船在海上摇晃，货物突然往一侧滑动，船身就会急剧的倾斜，自由液面效应导致稳定性崩盘。
4: 奥林匹克官方来了，妙克兰多邀你共赏5:30。
5: 妙克兰多，妙克兰多。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克兰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克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7到33度。上海崇明多云，25到31度。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28度。天津中雨转大雨，24到33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7到37度。香港雷阵雨，27到30度。上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7到33度。
1: 今天东海区海况不佳，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2: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4: 机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3: 择山而去，
4: 杀死向东。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5: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6: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婉贵人，你进去是不是要为沈眉庄求情啊？皇上烦扰数日，此刻有温仪陪伴，方能稍享天伦之乐。你这么进去，无论提不提沈眉庄，都会让皇上想起他假孕争宠之事。你说皇上会不会更生气？
4: 我相信梅姐姐不会做这样的事儿的。
3: 敢拿龙翼开玩笑，他就等着老死宫中吧。宋芝，
5: 是
3: 回宫。
4: 烦请苏公公再为我通传一次吧。
6: 婉贵人还在外头候着呢。
7: 皇上，还是让婉贵人进来吧，外头日头大，婉贵人又挂心着沈答应，只怕又中暑。婉贵人若有什么不适，沈答应也不能放心，更加不能安心的禁足思过了。
8: 你方才唱的那首歌很好听，再给温仪唱一遍。
7: 是。
9: 摇来摇，小宝宝，快快睡觉觉。

0: 皇上这会儿不愿听，也不愿意想沈答应的事儿，我看您还是请回吧。
1: 谢公公。小主，要不咱们去求求皇后。
2: 妹妹万万想开些，此刻若气坏了身子，来日若沉冤得雪，也就不能高兴起来了。
3: 多谢姐姐还肯来照顾我。
2: 你是我宫里人，出了这样的事，也是我未曾生育照料不周，现在也就只有我还能进来个一次半次。婉贵人虽然记挂你，可是外头这么多侍卫守着，她也实难进来。
3: 你要她切晚抱全自己，不要急着为我分辨，得罪了皇上。
2: 妹妹，我就是千叮咛万嘱咐，也比不上你自个儿爱护自个儿的身体啊。你若有事，婉贵人也难挨呀。
3: 我吃点吧。

0: 小主别再剥着莲子了。哎呀，水松氏的支架刚留了两分，真弄坏了可惜呀。事情落到这个地步，你叫我怎么不交心？静嫔娘娘也不是铁石心肠的人，想必会照应怡儿的。梅姐姐本是炙手可热，眼下骤然获罪失宠，就算皇上不苛待她。
1: 梅姐姐不知道怎么被他们糟践。梅姐姐心性又那么高，这万一一个想不开，小主要我说，你何不去求一求方若姑姑？她原是你的教引姑姑，现在又是御前的人，你悄悄的帮我把这个给她，就说我求她帮忙，想法子好好照顾梅庄。
2: 好，
1: 哎，再去我庄台上拿一管罗子带给方若，就说她在御前行走，眉毛淡了不好看。
2: 小主，去啊！
1: 饭菜都凉了，要不叫他们换些热的来？
2: 不用了，内府每日让膳房只送一次饭菜。
1: 实在是门禁森严，连我都不能送进东西来。哎，你等等，你刚才说这饭是内务府让膳房送来的？
2: 是。
1: 防人之心不可无。

0: 有毒。
1: 什么事？啊，
2: 没事，沈大应不小心摔了碗。去吧。
3: 小主，小主，京师房传来消息，说皇上晚上去华妃那儿。
4: 皇上和他走得越近，就会厌弃梅姐姐越多。如今皇上怕是对我也起了一计之心，所以才会久久不来。
3: 皇上也许真的忙于朝政呢，而且皇上是小主的枕边人，平时也格外厚密呢。
4: 皇上若真全心全意信我，处置梅姐姐之后就会急着来看我，不会不闻不问求之不见。皇上是我的枕边人，亦是他们的枕边人，我与别人又有何不同？

0: 姐姐，皇上怕我污损了皇家圣衣，所以要这样来了结我。
1: 不是，不是，妹妹，皇上不会这么狠心的，他到底还是在乎你母家的权位。你是我宫里人，你若死了，正好可以落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而我也逃不了干系。能这样害你我的，宫里只有一个人。
0: 姐姐是说，华妃。
1: 她的狠毒，我如何不知道？当年是那么的防我恨，用那些细碎的功夫折磨我。
0: 姐姐，你要替我告诉皇上。
1: 可是我在皇上面前，实在是人类眼前言之无力。他们要是存心害你，一是落定了你会畏罪自杀的，这样只能打草惊蛇。
0: 那我的饮食，
1: 不光饮食，以后处处你都要留心，不被人动了手脚才好。我去回禀皇后，让她允许以后你的饭食在这里单做，也省了宫里一趟麻烦。
0: 多谢姐姐救命，今天的事请姐姐千万不要告诉皇儿，以免他撑不住气。
1: 我保你，就是保我自己，婉贵人那里要怎么做我知道。

0: 皇上小心烫。
1: 你画的眉毛是远山黛？
0: 是，奴婢伺候纯元皇后画过远山黛，所以自己也会画。
1: 哦，

0: 给婉贵人请安。启禀小主，皇上说今夜会过来，请小主准备着。
1: 有劳公公了，
0: 奴才告退。
2: 好不容易皇上要过来，小主要不要顺便提提梅庄小主的事儿，劝劝皇上？
1: 越是这个时候，我倒越不敢劝了，只能等皇上消消气儿，再慢慢筹谋。
2: 这情形，小主要自保也是对的。
1: 我若是能帮他，我怎会不出声呢？前两日我气昏了头，你冷眼瞧着宫里，一个一个巴不得我沉不住气去求皇上，巴不得皇上也处置了我，我怎能如了他们的心愿？
2: 要是能有证据证明梅庄小主是无辜的就好了。
1: 我知道梅庄是被人陷害的，可恨现在无凭无据，我就是有十分的法子也用不上啊。对了，刘珠，你让小允子去国公府找温世初，让他拿着我的手信分别去甄府和梅姐姐京中的外祖家，让他们务必把刘本给我找到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就不信了一个大活人能逃得无影无踪。
2: 是，奴婢一定办好。
1: 这黄规权倒是越来越有出息了，这样的话也敢往我宫里摆？
2: 这些小人就会拜高踩低，见着梅庄小主失势，皇上又不到咱们这儿来，竟敢随便拿些东西瞎糊弄。等下我把他搬走，省得小主看见心烦。
1: 连我这都这般光景，姐姐那里更不用提了。你明早天不亮就把那石榴花放到最显眼的地方去，也好提醒我不忘记。

0: 皇上这时候不来，恐怕就不会来了吧？要不，小主先歇息吧。
1: 不必了。
0: 皇上万福金安。
2: 朕乏得很。
0: 皇上喝盏蜜羹吧，这羹是早就冰镇过的，不是太凉，夜深了饮太凉的东西容易伤身子。臣妾还放了两盆茉莉花，皇上闻着正好消乏安睡。

0: 你就没有别的话跟朕说？如今天气炎热，金帛的花店太过耀眼刺目，而鱼腮骨的色弱白玉却不显眼。四郎帮嬛嬛想想，嬛嬛是用珊瑚好，还是黑玉好呢？这就是你的要紧事。
1: 你为越级者容，可不是顶要紧的吗？的确是头等的要紧事。依朕看来，用珊瑚，嬛嬛姿容胜雪，眉心一点红，更显得俏皮可爱。
0: 多谢四郎。你。
1: 不为审视求情，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此事若有端倪，必定有迹可循。那你又执意要见朕？
0: 四郎可不是有好几日不见臣妾了，难道就不许臣妾先去见四郎吗？
1: 人人都说你与审视亲厚，审视之事必与你有牵连，怎么你也不为自己剖白？
0: 虽然三人成虎，但四郎是明君，又知晓嬛嬛心性，自然不会听信一面之词。
1: 四郎若真疑心嬛嬛，恐怕嬛嬛此时就不能与四郎如此并头夜话了，是不是？你就如此相信朕，对你没有一分疑心？
0: 四郎是嬛嬛枕边人，若连自己枕边人都不信，那嬛嬛还能信任谁，依靠谁呢？

0: 梅姐姐的事，四郎已有决断，嬛嬛也不好说什么。四郎不是早就叮嘱过，华妃复宠之后，嬛嬛或许会受些委屈，嬛嬛不会叫四郎为难的。今日朝政繁忙，四郎睡吧。
1: 皇后娘娘，臣妾早起恍惚听得一句，说皇规权坏了事儿，一早便被打发到慎刑司府驿去了。
2: 可不是吗？打点一些小事都不上心。今天皇上一早在婉贵人那边出来，迎头看见一排开败了的花儿，便生了气打发了出去。
1: 臣妾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呢，过些日子让他回来吧。
2: 宫中之事从无小事，今日可以在花花草草上不用心，那他日便可以一饮一食皆疏忽大意，再便是要蹬鼻子上脸凌辱主子了。本宫知道皇规权是你的远亲，这件事就更得好好做个样子。妹妹你心善，不觉得是个小事儿，可在外人眼里头，他皇规权是仗着妹妹你作威作福，到头来伤了妹妹你的面子不说，还叫皇上想来生气，而疏远了妹妹，却不值了。
1: 臣妾只是觉得皇规权打理内务府惯了，临时又换不上别人，随口说一句便是，没有其他意思。
2: 正因为这样才要撇得干干净净，别叫人污了妹妹你的清誉。自然内务府不可无人主事，本宫已经提调了副总管江忠敏为总管了。

0: 孩子，这怎么一大早又在王贵人那儿了？
1: 皇上一时心性也是有的。
0: 也是啊，若是华妃留住了皇上，未去婉贵人那儿，想来皇贵权也不会这么倒霉了。

0: 三朵。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祖母，他们二人受长辈允婚，患难见真情，朕准备为他们赐婚，今日这柄玉如意正好给他们当贺礼呀。
7: 恭喜赵大人、傅小姐，今日记得赐婚，回去可要好好跟长辈念叨念叨。
8: 你们俩的婚事，天和地允许，你爹不允许，这么婚事不算。

0: 江中敏做事倒是极利落，才一会儿功夫就打点到家了。
1: 小主昨夜向皇上表明情由了吗？皇上不会再以为您和梅庄小主假怀孕的事儿有牵连了吧？
0: 皇上信与不信全在他一念之间，我只需做好我分内之事也就罢了，何必惹他不痛快呢？
2: 奴才明白了，就是因为皇上痛快了，所以才会在意是不是有人让小主不痛快，惩处了皇规权。
1: 那皇上现在应该对小主半分疑心也没了吧？
0: 应该吧。
1: 只要皇上信小主就好。
3: 皇上，内务府的江中敏来了。
4: 叫他进来吧。
5: 启禀皇上，我司国今年进宫罗斯带三壶，不比往年有20壶之数，可以顾及宫中嫔妃。奴才请皇上的旨，这三壶罗斯带该如何分数？
4: 这样的小事也来问朕？
6: 僧多粥少，未免嫔妃争执，皇上的赏赐是最佳的。你虽是新官上任，倒是也乖觉。
4: 皇后贵为中宫，不能少了她那份。婉贵人画远山带最好看，也便给她。再者，
6: 臣妾自信眉不画而黑，皇上无需考虑臣妾。
4: 华妃最爱长眉入鬓，便给她吧。其余的嫔妃若无罗子带，用铜带即可。
5: 折。
4: 其实朕应该赏你一壶罗子带，谢你告诉朕沈氏饭菜有毒一事，免了后宫一场风波。
6: 皇上说过，听了便忘了，何苦还要谢臣妾呢？

0: 娘娘，今年的裸子带到了。
1: 往年给本宫的裸子带都有三壶之数，怎么今年就只有这些？
0: 内务府的人说，今年波斯国出产裸子带甚少，一共只得三壶。
2: 那还有两壶呢？

0: 忽赏了皇后，又忽赏了婉贵人。
1: 又是甄嬛这个贱人，昨夜偏生狐媚迷惑了皇上去，一直本宫今日被齐妃这个贱婢耻笑，今日又来翻本宫的罗子带。皇后便也罢了，少不得要给她三分颜面，她甄嬛又是什么东西？
0: 娘娘息怒，脸伤凤体啊。
2: 娘娘生气又有何用，不如从长计议。
1: 从长计议，
2: 嫔妾定当设法为娘娘筹谋，免娘娘烦恼。
1: 甄嬛只是个小小贵人，就能连削带打的除了皇规权，哪还容得你从长计议？你费尽心思只除了一个沈眉庄，甄嬛的地位毫无动摇，反而蒸蒸日上，本宫倒不敢信你了。
2: 娘娘明鉴，自从嫔妾进宫便深得娘娘厚爱，嫔妾并无二心。
1: 这个本宫自然知道，否则还有你的容身之地吗？本宫好容易才宠得皇上欢心，断不能再被贱人所害。
3: 妹妹今日怎么没带公主来玩啊？公主是在皇上那玩吗？
2: 公主夜来身体不适，除了午后去皇上那里，这两日并未出门。
3: 你虽是她的亲娘，但也只是个小小的贵人。公主有恙，在你宫里养着也不方便。
2: 娘娘，
3: 还是把她送到本宫这儿养病吧。
2: 娘娘，公主半夜啼哭，实在打扰娘娘休息。娘娘若是喜欢，嫔妾可随时带她过来。
3: 还不快把公主抱来，把奶娘留下。
0: 是。
3: 怎么？怕本宫害了公主吗？
2: 嫔妾不敢，嫔妾只是觉得娘娘如此厚爱公主，心中感激。
3: 那就好，你要记得，若无本宫，公主一出生就只能养在阿哥所，哪能有你这样日日照顾。
2: 是。
3: 公主在本宫这儿你也得空不少，就好好想想该如何帮本宫解除烦恼吧。
2: 嫔妾明白。
4: 这两日夜里有点凉，也不知梅姐姐的衣裳够不够穿。
5: 所谓天凉衣上身，李伯情意暖，梅姐姐若是收到这件衣衫，必定会暖上心头的。
4: 若是在添上你这双巧手所绣的花样，更是锦上添花了。
6: 小主，刚才内务府送来了一壶骡子带，说是皇上赏的，让小主画远山带最好看。
4: 你放下吧，
6: 小主去试试吧，这骡子带可珍贵得很呢。
5: 听说骡子带价值千金，若不是贡品的，我连见都没见过呢。姐姐随姑姑去试试吧，这里有我就成了。

校主托付方若姑姑的事已经全办好了。这个是梅庄校主让方若姑姑送出来的，务必要交到校主手中。珍重自身，扶持玲珑。梅姐姐处境这样艰难，还想着要替我周全。梅庄小主说的对，眼下小主身边可以依靠的人也只有安小主一人了。

0: 主打把伞啊，
1: 这不是打伞了吗？
0: 可公主还是有些晒到了，
1: 一点点而已，很快就到了。
0: 公主她年幼体弱，
1: 奴婢知道公主年幼体弱，如今公主福气大，得娘娘照顾，贵人该感恩戴德才是，怎么还挑三拣四呢？
2: 啊，宋芝姑娘多心了，咱们公主有娘娘疼爱，贵人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只是当娘的难免心疼孩子，多嘱咐一句。
1: 好了，娘娘还在等着咱们呢，赶紧走吧。
2: 小主，咱们争不过华妃娘娘。
3: 我一直对她言听计从，为她出谋划策，她却连孩子都不留给我。这种寄人篱下、身不由己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
2: 小主别伤心，说不定华妃娘娘养几天变烦了，一定会还给小主的。

0: 这孩子日日哭，夜夜哭，本宫还怎么睡？
1: 奶奶息怒，
0: 去把奶娘叫来，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哄公主的。
1: 是。
0: 你们两个是怎么带公主的？公主这样夜夜啼哭，本宫都不得安枕。
2: 奴婢已经想尽办法哄了，可能公主乍离了生母，换了宫院，还不适应，所以惊扰了娘娘安睡。
0: 果真想尽法子都没用吗？
2: 奴婢无能。
3: 把公主抱过来。
1: 是。
3: 哭，
0: 这孩子可真难哄。
3: 宋芝，
1: 是
3: 把太医给本宫开的安神药拿来，再端碗温水。
1: 是。
0: 你倒是快点
1: 啊。娘娘，
3: 来，温一乖，喝一口。
2: 娘娘，公主年幼，那药怕是吃不得呀。
3: 本宫能吃得，她为何吃不得？
0: 你们要敢说出去半个字，本宫就要了你们的脑袋。
2: 奴婢知道。
0: 还不快抱走。
3: 不过以后公主再闹就用这个法子。
2: 是娘娘，
1: 是娘娘。
2: 虽不知，若皇上来时，华妃娘娘便对公主十分疼爱；若皇上不在，便对公主淡淡的。奴婢们身为乳母，饮食中皆不能放盐，才能出好奶水。可华妃不放在心上，其他的人就更不放在心上了。这也就罢了，奴婢奶水不好，公主又吃不习惯，夜里总是啼哭。可华妃娘娘竟将安神药喂给公主。公主小小的年纪就吃这些药，只怕是伤身呢。
4: 我又能怎么办呢？每次我去，她都不常让我见公主，凡是多问上两句便生气，说我不放心她。此事若不是你来告诉我，只怕我真要被蒙在鼓里。
2: 还请贵人多想想办法，

0: 早点接公主回来吧。
1: 我何尝不是千盼万盼，只是她现在正得意，怎么肯放手？
0: 奴婢会尽量照顾公主的，还请贵人暂且宽心。若真能接公主回宫，奴婢们也算阿弥陀佛了。
1: 好，
2: 瞧你今日眼圈发青，是不是没睡好啊？
3: 不妨事。
2: 朕方才去看了温仪，她有些贪睡，不像前几日活泼爱笑，是不是身子不舒坦？
3: 臣妾有罪，没能照顾好公主。
2: 温仪年幼不好带，不如送回曹贵人那里吧。
3: 曹贵人前些日子身体不适，顾全不过来，才把公主送来的。若现在送回去，怕曹贵人不好养身子。
4: 皇上有所不知，公主夜夜啼哭，所以日里贪睡不爱笑。娘娘也是夜不能寐，连眼睛都熬红了。
2: 如此真是难为你了，起来吧。
3: 谢皇上。公主年幼，啼哭是人之常情。不过臣妾以为，这宫中都是女子，阴气太重，所以公主夜不能安。若是能有阳气沉淀，
2: 今夜原本就是石榴追月之夜，朕会留下来陪你。告诉婉贵人，让她早点睡。
5: 这，
3: 皇上，尝尝这道龟和延年汤。

0: 倒是没听见瘟疫哭。
1: 臣妾不是说过吗？皇上的帝王之气镇得住阴气，公主便不哭了。
0: 什么声音？
1: 皇上，是雷声，快睡吧。

0: 小主，你怎么了？小主从小就怕雷声，尤其是这电闪雷。以前在府中都是夫人陪着小主，进宫后皇上也多半陪着。今天就让奴婢陪着小主好吗？此时此刻，想必华妃正在玩转长安吧。 这段时间发生太多的事情，我实在太累了。
1: 奴婢明白，
0: 你出去睡吧，我想。

0: 是朕，四郎，四郎，朕被雷声惊醒，想请你害怕这样雷电交加的雨夜。外面风雨交加，四郎实在不必过来。正因风雨交加，所以不愿意让你害怕。
1: 在别处，也不见嬛嬛，就不会担心了。眼不见，心却可以见。那华妃娘娘呢？四郎会不会永远对嬛嬛那样好？
0: 会。
1: 即便四郎做不到，只要有这一句话，嬛嬛便觉得安宁。

0: 走了许久了，不如娘娘早点歇息吧。
1: 皇上从来都没有这样过，他从来都没有这样过。

0: 娘娘，皇上离了清凉殿，冒雨去了碧鹏书院。华妃也有今日。
1: 旧爱虽好，难敌新宠。本宫当年的屈辱，她今日也算饱尝了。
0: 从前皇上在娘娘这儿，是她施诡计哄皇上去的。如今呀，是皇上自己愿意去。
1: 人在心不在，强留也无用。本宫记得去年两广总督曾进献本宫一架鸳鸯和和平风，便赏给婉贵人吧。
0: 是。
1: 你点的什么香啊？
0: 奴婢见外面下雨，水气重，娘娘又在念经，所以点了檀香。
1: 诚信礼佛，心意起在一炷香上。这再名贵的香料总是以人工做成的，难免沾了污浊气息，哪及花香果香自然呢？拿出去吧。

0: 小主，玲珑小主来了。姐姐，
1: 妹妹，
0: 我费了几天的功夫，用姐姐赠予我的素锦绣成此物，特来送给姐姐。林荣觉得，与其绣一只带着朝阳日影的寒鸦，期盼皇恩，还不如是开在御花园中的春日桃花，得享雨露恩泽，方不辜负这华贵的素锦。
2: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妹妹自然是一世一家。
0: 多谢姐姐吉言。
2: 妹妹的衣衫首饰有些旧了，我替妹妹好好打扮吧。
0: 嗯，
2: 来，这样就够了，如何？
0: 姐姐的衣裳艳丽如霞，华贵无比，林荣自愧不如。
2: 艳则艳矣，贵亦无匹，只是在这盛暑天气，清新之色总比艳丽更令人倾心。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总是最打动人的。走吧。

0: 姐姐，我怕做不好，要不换个法子吧。若是寻常把你引荐给皇上，自然也无不可。只是这样做的话，即使蒙信，皇上也未必会把你放在心上。不过三五日便丢开了，反而误了你。
1: 中元节祭祀乃是宫中大事，要好好操持。
2: 是。本宫听说温仪公主一直啼哭不适，臣妾会叫法师为她做法祈福的。

0: 姐姐，小人闻之欲醉呢，姐姐真会取笑。
1: 谁在唱歌啊？
0: 华妃娘娘金安。
2: 华妃娘娘金安。
1: 起来吧。
0: 是。
1: 婉贵人何时学会歌唱了？能歌善舞，真是叫本宫意外呀。
0: 娘娘谬赞了，嫔妾何来如此歌喉，乃答应安氏所歌。
1: 本宫当是谁，原来是日前才被皇上宽恕的安比怀之女。罪臣之女不闭门思过，竟然到处招摇广来，不知检点。
2: 嫔妾父亲不是罪臣，
0: 安答应之父无罪而逝，官复原职，并非罪臣。
1: 无罪而逝也并不代表真正无辜，各中因由婉贵人应该很清楚。小小答应不懂规矩也就罢了，怎的婉贵人也不教会他礼仪廉耻？
0: 歌曲而已，怎的关乎礼仪廉耻？
1: 有花堪折直须折，向来都是以花比作女人的，她如此唱来，岂不是招蜂引蝶，愿意让人任意攀折？
0: 此歌名金缕衣，乃劝人懂得珍惜，并非娘娘所说的意思。
1: 婉贵人倒真是善于言辞，只可惜妇人向来都是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婉贵人竟然连妇德都不遵循，语出犯上。
0: 嫔妾不敢。
2: 婉贵人不是有心冒犯娘娘，还望娘娘恕罪。
1: 有罪时再来恕罪未免太晚了吧。本宫作为众妃之首，必定竭尽全力教会两位妹妹应守的规矩。来人呢？
3: 是。
4: 皇上万福，皇后万福。
5: 这歌声甚是美妙，

0: 你甚少穿得这样艳丽，起来吧。怎么，今儿有点不高兴？
1: 青天白日的，竟在宫里唱这些靡靡之音。你说，这歌怎么样？
0: 安答应的歌声如同天籁，皇后娘娘夸奖，臣妾愧不敢受。唯有昆山玉碎，香兰七露，才可以勉强比拟。你抬起头来，好一个！
1: 有花堪折直须折，你叫什么名儿？安陵容。回皇上画时要加臣妾二字，方才不算失礼。多谢娘娘赐教。看来华妃你跟安答应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见面。妹妹呀，慢慢教，反正有的是时间。这个当然，皇后治理后宫已然是千头万绪。
0: 臣妾理当为您分忧。很好，歌清爽，人意清爽。
2: 皇上，臣妾有些乏了，想先回去。
0: 好，刘珠，快送婉贵人回去好好休息。
2: 是。那妹妹也先陪姐姐回去。

0: 本宫很喜欢安答应的曲子，让他再唱一遍给本宫和皇上听，请安答应回来吧。
1: 这
2: 姐姐，我先回去了，好好歇着，等着入夜皇上传召你。
3: 皇贵人留步。
1: 安答应留步。
2: 怎么了？
1: 皇上有请。安答应。
2: 还不快去。快去吧。

0: 回皇上，安答一答。
1: 皇上，
2: 陪朕走走。
1: 臣妾有几件中元节的事想跟华妃商量着办，不能陪皇上游园了。
2: 你看着办。
1: 华妃，咱们走吧。
3: 小主即刻要回去吗？
4: 沿着湖边走走吧。
3: 哎，小主今日这衣裳真好看。您素日不爱穿红，其实红色多好看，又喜气，跟云霞似的。这绣的海棠花又是小主最喜欢的。
4: 宫里的刺绣自然是上好的，一针一线，千丝万缕，多少心血织就着美丽，却一针少一线都不可。柳竹，你说针尖那么利，刺破绸缎的时候，绸缎会不会痛？
3: 小主好好的，怎么想这些啊？若是刺绣，那缎子本来就是用针扎的，那是命数，这缎子又不是人，哪知痛不痛啊？小主，你看那荷花开得这样盛，多好看啊！你看
4: 啊。是啊，荷花开得那么好，早不是海棠盛开的季节了。

0: 给果郡王请安，
1: 快起来吧，皇上在里面嘛，还约了我一同下棋呢。哎呦，眼下皇上怕是不方便见您了。
0: 听说又得了一位妙音娘子，哎，歌喉比上一个更好。
1: 是安大人。
0: 哦，我还以为是婉贵人呢。
1: 平日试驾倒是婉贵人最多，往后看来倒未必了。
0: 如此。
1: 看来我倒来错了时候，哎，麻烦明儿个通报皇上一声，就说本王来过了。
0: 这
1: 告辞，
0: 王爷走好。奴才也该吩咐人上宴了。

0: 小主回来了，恭喜小主，贺喜小主，快起来吧。本想在门口候着小主回来，却没有听到动静。原本该坐着车送回来的，我却想自己走一走，便走回来了。小主何苦这样劳动自己呢？从前，我走在路上，总是低头谨慎。 今日成了真正的小主，却不知道走在路上是什么滋味，所以想走一走。小主现在感觉如何？从前我只是看着路，却未发现，原来行宫山水花草，如此合人心意。
1: 安答应得宠，小主好像并不高兴。意料之中的事，自然无惊喜。
2: 小主，安答应来了。
3: 姐姐，
2: 怎么一早就过来了？
3: 刚给皇后请了安，惦记着姐姐，所以就过来了。
2: 安小主现在不一样了，原不用天天过来的。
3: 外头有刚沏的风露茶，已经出了三四遍色了，你去端来给安小主。姐姐怪玲珑吗？
2: 怎会？你有今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是我一力促成的，我怎会有怪罪之意呢？
3: 若使姐姐有丝毫不快，玲珑必不再见皇上。
2: 这是赌气话。怎么说？
3: 我也是半个媒人，新娘怎能为了媒人而不见新郎的面呢？
2: 姐姐光会取笑我，姐姐不怪我就好。你这衣裳颜色倒好，极衬你的肤色。
3: 这是苏州新贡的浮光锦，听说行动时可以如波光粼粼，我也只是瞧着颜色好看就穿上了。
2: 我记得这浮光锦，一共才几件，皇上都赏了你吧？
3: 原是都赏了我，只是我哪里敢用这么好的东西，我只留了一件，还有两件送给了皇后和华妃，另两件我拿来送给姐姐。劳你
2: 费心了，
3: 原是应该的。 听说这浮光锦在唐朝时是高昌国的贡品，下雨也沾不湿的。到了现在，咱们自己也能做了，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连雨天也沾不湿。那下次雨天我就穿来试试。嗯。<笑>这几日倒是怪了，玲珑小主有两三天没来咱们这儿了吧？
4: 这几日闷得难受，谁愿意出来走动？皇后娘娘连这几日的晨昏定省都免了呢。
5: 这倒是。不过只要皇上能来就是了。小主盼着就是了，你这样盼着做什么？
6: 让你嘴坏，谁盼着了？你就盼着了，你盼着了，就你盼着了。
4: 小主听了不高兴，
6: 就你盼着了，
4: 谁盼着了？
5: 你别乱说。
6: 姑姑，二位姑娘。
5: 那小主就在里面呢，万一等一下皇上来了，看见这吵吵闹闹的，多不像话。
4: 姑姑拿着食盒是要去哪里呀？啊，
5: 小主让去看看安小主，说安小主身体弱，怕中暑，让我送这些石金水和人丹丸药过去。
4: 小主疼他倒比疼我跟刘珠更多。
2: 哎呀，
4: 越说越上劲头了，可不许这样。
2: 知道了，人家现在已经是安常在了。
4: 我们只不过是丫头片子罢了。哎，近几日这浣碧姑娘的脾气倒见长了。小主在家时就多让着她，宠得跟二小姐似的。这几日又时常犯懒，老是不知道去哪儿了。回头我跟小主说说她，姑姑别让心里怯。
2: 不必，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你去吧。哎，我有话要问你。 玲珑有没有得罪你？ 你为何每每都要摆脸子给人家瞧呢？
0: 小主不觉得他是小人得志，飞上枝头就显摆给咱们看吗？一会儿是苏州的浮光锦，一会儿又是皇上欣赏的宝石簪子，好像我们没见过似的。
1: 住口！我不过问你一句，你就怨声载道的。他是皇上的新宠，皇上给些什么赏些什么，他难道还要藏着掖着？
0: 从前有什么好东西，不都是小主赏的吗？有什么呀？
1: 不管他有什么，他都是皇上的妃嫔。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要惹事。
0: 是。
1: 你就好使这点小性子。丁荣给了我两件浮光锦的衣裳，我留了一件给你，记得别穿得太招摇。
0: 是。
1: 御膳房今日做的水晶马蹄糕，这回子倒想吃了。
0: 我这就去给小主拿。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6: 浣碧姐姐，您这身衣裳真好看。刚才在御膳房里，那些太监都看呆了呢。
7: 我这身衣服和玲珑小主是一样的，是苏州进贡的浮光锦。
6: 说起小主，还是最疼姐姐了，有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姐姐一份。
7: 哎，你说这身衣服是我穿着好看，还是玲珑小主穿着好看？
6: 原是差不多的，不过姐姐这对耳环更出众，是小主刚给的吧？
7: 她原就是穷门小户出身，再好的料子用在她身上也是白费。
6: 那奴婢去采，小主当心脚下。小主，您看，
7: 什么大惊小怪的？
6: 小主，您瞧，浣碧穿的那套衣服，是不是您送给婉贵人的那套浮光锦？
7: 果然是。
6: 婉贵人也忒大方了，那么好的料子，小主您自己都舍不得穿。留了两件给他，他倒好，拿来打赏给下人了。
7: 不许胡说，浣碧是姐姐的陪嫁丫头，她素日的穿戴也比别人好些。
6: 她不爱穿戴也就罢了，浣碧她再高贵也是个下人，赏给她，那当小主您是什么？

0: 好香的味儿。你怎么才回来？
1: 拿一些马蹄糕倒是容易，只是看见御膳房有木薯粉，就顺道拿了些过来，想到夜里做珍珠丸子给小主当宵夜。
0: 难为你想着了。
2: 自从安常在得宠，皇上也松泛了些。从前皇上一批折子就是六七个时辰，也不知道停下来歇息。
0: 皇上听歌曲子放松些也是应当的。
2: 你倒是懂事，不比那华妃小性子。哎，来，别怕，只是只猫而已。
0: 听说波斯进贡了一只猫，皇上赏给了三阿哥。
2: 就是这只啊。三阿哥孝心，知道齐妃喜欢养猫，便送给了齐妃。谁知那日齐妃抱了来，倒是合本宫的眼缘，齐妃便转赠给本宫了。本宫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松子，
0: 挺漂亮的。
2: 你来抱抱。哎呀，本宫忘了你怕猫的。
0: 皇后关怀臣妾，这等微末小事也放在心上。
2: 来呀，坐。其实本宫虽然很喜欢他，却也得时时处处小心着。毕竟是畜生，万一不小心被他咬着伤了自己，就不好了。
0: 皇后娘娘多虑了，松子是您一手抚养的，很是温顺呢。
2: 是吗？不过人心都难测，何况是畜类。越是亲近温驯，就越容易不留神呢。今夜是七夕，皇上邀了各家王爷与宫中妃嫔一同到畅春园去赏月，你可别迟了。
0: 是。
3: 今日是七夕，臣妾祝皇上皇后恩爱长久，万福万寿。

0: 哎呀，安常在真是难得，这让咱们做姐姐的都忘记了，哎，真是惭愧呀。
1: 朕瞧着你桌上的葡萄是贡品，不如拿来给朕吧。
0: 是。皇上您自己也有啊，为何要臣妾的呢？
1: 朕瞧你不顾着吃，一个劲儿的说话，不如给朕免得白白放着。
0: 皇上就是爱取笑臣妾。
2: 齐妃此话差异，皇上近日明明只喜欢跟安常在说笑，怎的你偏要往自己身上扯呀、啊？让旁人听了还以为你是要沾安常在的光呢。
3: 嫔妾才疏得浅，凡事还请娘娘多赐教，也借华妃娘娘一

0: 我有些醉了，想出去走走。
1: 啊，我第一次来畅春园，不熟悉路，还是请锦溪姑姑陪小主过去吧。
2: 皇上，臣妾敬你。
0: 这里好幽静啊。
1: 嗯，这畅春园呢，本是康熙先帝最爱来的行宫，先帝去世以后自然就冷清多了。哦，你看前面就是桐花台了，小主愿意出来走走，宫中夜宴进出总是嘈杂的，咱不妨前去看看。
0: 桐花台，宫中难得有这样别致清丽的名字。
1: 我先前听说这梧桐啊是最贞洁恩爱的树木，所以此台是先帝爷专为淑妃所建。哎，只可惜那个淑妃呀，在先帝那一朝那是受尽恩宠，而今却出居道家，实在可叹。
0: 怎么如此荒凉？
1: 皇上登基后，太后嫌弃桐花台太过奢靡，加之平日甚少有人来，渐渐就荒废了。

0: 先帝与淑妃的情爱又何尝不是呢？
1: 是啊，
0: 你在此留后，我上去看看。
1: 可要小心呐。

0: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花吗？
1: 谁？
0: 怎么婉贵人每次看到小王都要问谁？看来小王的长相的确难以让人有深刻的印象啊。
1: 王爷每次都爱在人身后突然出现，难免

0: 许是我失察，可是王爷怎么早点出生呢？
1: 小王今日见贵人大有愁态，不似往日，所以不敢冒昧惊扰，不想还是吓着婉贵人了，实非云里所愿。
0: 只是薄罪，多谢王爷关怀。
1: 宫中夜宴欢聚，婉贵人怎么出来了？
0: 今夜是七夕，自然是月色更动人了。
1: 嗯，正是。金风玉露一相逢，更胜人间无数。如将此良夜奉与觥筹交错，实在是浪费了。
0: 如王爷所说，我倒侥幸风雅一回了。
1: 婉贵人似乎很喜欢抬脚的小花。
0: 确实，儿时在野外田间常见，名叫牵牛花。此花在宫中甚少见到，反而更显别致了。
1: 这花还有一别名，叫夕颜，的确不该是宫中所有。薄命之花，宫中的人是不会栽植的。
0: 花朵也有薄命吗？我以为只有女子才称薄命呢。
1: 人云此花卑贱，只开墙角，黄昏盛开，明晨凋谢，无人欣赏，故有此说。
0: 如此便称薄命吗？我倒觉得此花甚是与众不同。夕颜是夕阳下美好容颜的意思吧？王爷也是这样觉得？
1: 只是不愿意将如此清丽之花想得过于薄命罢了。
2: 婉贵人呢？
3: 回禀皇上，小主酒醉去偏殿更衣了。
2: 哦，
3: 婉姐姐向来不胜酒力，不比皇上海量。
1: 天家富贵之夜，贵人和小王必是于此，倒显得不合时宜了。
0: 我一向短视，眼前只见小小夕颜而已。
1: 听闻皇兄身边的安常在是贵人引荐的，贵人伤感，是否为他？
0: 宫中姐妹无分彼此，王爷见笑了。
1: 其实有人分宠也是好事儿，若是婉贵人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而成为六宫怨恨所在，小王真当为贵人一哭啊。
0: 多谢王爷。
1: 贵人冰雪聪明，小王所言也是多余，只是小王冷眼旁观，发现贵人似乎有走入迷局之想，所以多言一句。
0: 王爷多言，难能可贵。
1: 皇兄是一国之君，做有些事情也是无奈，还望贵人多体谅皇兄。其实小王很庆幸自己并非帝王之身，许多无奈烦扰不必牵盈于身。
0: 王爷美名遍天下，恐怕是许多女子的春闺梦里人呢。
1: 云里不敢贪心，指望有一位心上人可以相伴，不求娇妻美妾如云。
0: 说来容易，
1: 贵人不信小王所言。小王私下以为，如果真心对待一人，必定要对其爱护有加，不要使其心伤一丝一毫。
0: 果如王爷所言，乃是将来十七福晋之幸。王爷今日所言，对我实有裨益。
1: 贵人不必言谢，我只是不希望皇兄过于宠爱贵人，使贵人终有一日步上我额娘后尘，常伴青灯古佛。帝王少有情爱，若有，也是不能见光、不被世人所接受的事情。就像是那夕颜，只开一夜的花。
0: 出来许久，先告辞了。
1: 上次唐突贵人，实非云里所愿。温仪公主生辰那日，正是额娘当年入宫之时。我回想旧事， 一时不能自持，失仪了。
0: 不知王爷说的是何时的事，我已经不记得了。
1: 是，我也记不得了。
0: 告辞。

0: 什么事出去这样久？臣妾不胜酒力，出去透了透风。臣妾看到了一种叫夕颜的花，一时贪看住了。夕颜，那是一种什么花？朕看到庭院里紫薇开得正好，朕已命人给你拿过去几盆。嗯，现在正是紫薇盛放的时节。多谢皇上。
1: 皇上对婉妹妹可真是好啊！皇上对六宫一视同仁，对姐姐也很好。是，皇上雨露均沾，后宫上至皇后，下至嫔妾，都同被恩泽。嫔妾先引助兴。

0: 皇上，臣妾有事想先行告退。
1: 什么事这样惊慌？
0: 方才宫女来报说观音又吐奶了。
2: 怎会如此？不是已经见好了吗？
1: 太医来瞧过了吗？
2: 太医前几日已经瞧过了，说是娘胎里带的弱症，加上时气入热才会这样，原本已经见好，不知今日怎么会反复。
3: 姐姐不觉得有些蹊跷吗？
4: 你说来听听。
3: 吐奶乃婴儿常有之事，可温宜公主如此反复，若说是暑热，温宜公主住在华妃的清凉殿，那可是最清凉的所在呀。
4: 似乎从前并未听说温宜公主有过吐奶的症状，的确来势突然。
3: 或许好好照应便会好转吧。
4: 慈母心肠，舐犊情深，但愿曹贵人与华妃能好好照顾温宜。
3: 姐姐的意思是为一己荣宠，身为母亲这样也未免太狠心了吧。
4: 我总以为人性本善，可入宫之后所见所闻，天性亦可扭曲，我倒不能不这样恶意揣测了。
3: 我听宫人们说，前朝的妃嫔常常利用自己襁褓中的子女争宠。
4: 母亲原本是世间最温柔慈祥的人，

0: 可在这深宫之中，为了争荣宠，不惜儿女为利器。自己的儿女尚且如此，难怪历代为争储位，而使他人之子为仇敌的比比皆是。
1: 姐姐也别只感慨他人了，姐姐承宠已久，也早该有自己的孩子了。
0: 我，
1: 嗯，
0: 没有的时候盼着有的时候又难免与人恶斗纠缠。

0: 当年纯元皇后在的时候。
1: 娘娘，娘娘，夜来有风，咱们还是早些进去吧。
0: 一个不会生育的女人，有谁还会在乎她的身体呢？
1: 娘娘，您别伤心了。
0: 我已经不伤心了，我心里只有恨。
1: 娘娘，
0: 我从没有忘记当年我怎么被华妃灌下红花，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那个药的滋味一直都还在我嘴里。
1: 娘娘，娘娘，娘娘，咱们总会有机会的。
0: 我们不仅需要机会，还需要人。
1: 娘娘的意思是，
0: 当我第一次看见她的脸，我就知道她日后一定会帮我这个忙。
2: 不哭，看你看这个是什么呀？
3: 皇上，您要的拨浪鼓。
2: 来来来。

0: 公主还是不见好啊。
1: 太医无用啊，
2: 微臣无能。
0: 皇上，小孩子的病急不来，这几日进的马蹄羹，臣妾看公主吃着还香，不如让他们再准备一些，大家也好一起尝一尝。
1: 也好吧，正好朕也饿了。
3: 是，
0: 臣妾这就让人吩咐去。
4: 本宫瞧着刚才公主吃的香甜，应该快好了。
5: 谢皇后娘娘垂爱。
1: 也是华妃尽行照拂之功，这两天她实在辛苦。
5: 小主，公主又不好了，还是吐奶，连适才施下的马蹄羹也吐出来。
1: 这是怎么回事？吃了两天还不见好，反而更加厉害。
2: 微臣实在是不知道。照理来说，婴儿吐奶大多发生在出生一两月大的时候，因幽门细窄所致。如今公主已满周岁。
1: 无用。
4: 皇上先别生气，还是赶紧让太医细细查看才是啊。
2: 微臣反复思量，公主肠胃不好，想是服食了伤胃的东西。微臣想检看一下公主近来吃过的东西。

1: 皇上，微臣觉得这马蹄羹有问题，微求慎重，请皇上传长善的公公来一同分辨。
2: 小瞎子，
0: 奴才在。

0: 回禀皇上，这马蹄根无毒，这是掺了些木薯粉。
1: 木薯粉？那是什么东西？
0: 木薯是南阳进贡的特产，磨粉可做点心，这是根叶有毒，需小心处理。
2: 你的意思是有人下毒了？
0: 木薯粉本是无毒，只是婴儿肠胃娇嫩，吃下木薯粉会刺激肠胃导致呕吐，长久以往会虚荣而亡。而且木薯粉与马蹄粉颜色形状皆相似，混在一起不易发觉。
3: 皇上，今日公主都有吃马蹄羹，想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1: 御膳房是怎么做的事，连这个也会弄错？
3: 御膳房精于此道，绝技不会弄错，想必是有人故意为之。
1: 好阴毒的手段，是要置朕的女儿于死地吗？啊！
4: 皇上，求上天垂怜温仪，臣妾身为其母，愿担受任何惩罚。
1: 快起来，快起来！
3: 哎呀，你求上天又有何用？定是有人捣鬼，存心与你母女过不去，还请皇上垂怜草贵人母女，彻查此事，也好肃清宫闱，确保再无此种龌龊之事发生。
1: 那就查查吧。
3: 去让御膳房总管把近来碰过木薯粉的人一并带来，再查哪些宫院有谁领过的，一个都不许放过。
5: 娘娘，喝药。
6: 今日拿药，怎么拿了这么久？
5: 奴婢听见太医说温仪公主一直吐奶，所以就多问了几句。
6: 你觉得蹊跷？
5: 奴婢不知道。
6: 我今儿想出去走走，顺便看看公主。
5: 娘娘避世多年，何苦要出去呢？
6: 避世？只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
7: 奴才查过当了，只有婉贵人宫里曾让人在四日前来领过木薯粉，说是要做珍珠丸子，此外再无他人。
6: 四日前臣妾因想吃马蹄糕，就让浣碧去取，他回来时的确带了些木薯粉，要为臣妾制珍珠丸子。
3: 那么敢问婉贵人，木薯粉还在吗？
6: 想必还没有用完。
1: 就只有婉贵人宫里的人去领过，再无旁人吗？
7: 是。
1: 这也不能证明就是婉贵人做的。
5: 回皇上，七夕夜宴婉贵人曾独自外出，奴婢见小主好像往华妃娘娘所在的清凉殿方向去了。
1: 你是亲眼所见吗？
5: 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8: 奴婢也看见了，当时小主身边还跟着锦汐姑姑。
3: 当日家宴，清凉殿中宫人大多随侍，所余仆妇也都多在偷闲，极有可能被人趁机在饮食里做了手脚。如此看来，婉贵人，你好狠心呐！
4: 姐姐或许言行失当，无意间得罪了婉贵人。只上次勤政殿一事，姐姐确实是无心的，并非有意要引起妹妹与皇上的误会。婉贵人若是因此而怪罪了姐姐，便只打我骂我就是了，千万不要伤害我的温仪，她还是一个襁褓婴儿。

0: 曹姐姐误会了，妹妹并未觉得姐姐有何处得罪，勤政殿一事也不曾让我与皇上有所误会，又何来记恨一说呢？难道是姐姐认为自己做了什么对不住妹妹的事，妹妹竟不觉得？
1: 曹贵人，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你就这样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
2: 是本宫看再清楚不过了，皇后这么说恐怕有袒护婉贵人之嫌吧。
1: 华妃，你这样说话是跟本宫该有的理智吗？
2: 臣妾并非有意冒犯，只是怜惜公主所受之罪，为曹贵人不平，还请皇上做主。
3: 就算是心疼温仪，也要尊重皇后，毕竟她才是后宫之主嘛。婉贵人，你要说什么尽管说。
0: 臣妾的确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3: 那一晚你是去过清凉殿吗？
0: 臣妾的确进过清凉殿，但并未进去。当时锦汐也在，可以为臣妾作证。
2: 锦汐是你的侍婢，证词可否有用？宫中除了御膳房，就只有你宫里有木薯粉。况且有宫女目睹你前往清凉殿方向，你去之后公主便发作，恐怕不是巧合二字可以搪塞得过去的吧。
0: 虽然事实指向臣妾，但臣妾的确没有做过，请皇上皇后明鉴。
3: 你既然说没有，那么当夜你离席之后可曾遇到过什么人能证明你没有进入清凉殿，也就证明你与此事无干？
0: 臣妾没有遇见什么人，但也不知道还有谁看见臣妾没有进入清凉殿。
3: 你再好好想想，要是能想起来有什么人证明你没有进入清凉殿的，你就告诉朕。如此，朕就只好让你禁足再做打算。你要相信朕，一定会查清此事，必不是一人含冤，这是你同朕说的。
0: 是，臣妾相信。
3: 如此，就先委屈你了。
1: 皇上，当夜婉贵人是和本宫在一起。臣妾给皇上请安，给皇后请安。
3: 哎，不是说过让你免礼的吗？先坐下再说。
1: 赐座。
2: 谢皇上皇后。
3: 你这身子受不了暑热，你怎么出来了？
1: 听说公主不好，想来看看，见堂中似有大事发生，一时不敢进来。还好啊，臣妾是来了，不然恐怕这里就要唱窦娥冤了。
3: 端妃说当夜你跟婉贵人一起，真的吗？
1: 那日臣妾见婉贵人似有醉意，一时不放心，便同吉祥一同去看顾，然后啊，一同去了臣妾的宫中，聊了许久。吉祥。
4: 是。当夜娘娘与婉贵人讲论佛经，很是投契，后来婉贵人说时辰不早了，才匆匆回去。
1: 哦，这样说来，温仪公主的事就与婉贵人没关系了。
2: 哼，端妃真如吉诗语一般呢。端妃向来在宫。

0: 中养病足不出户，怎么那晚却不顾太医叮嘱漏夜出门了呢？
1: 久病之人的确不宜出门，那日宫中家宴，臣妾呀听到了极好的丝竹之声，一时神往便出门了，不想与婉贵人如此有缘。
2: 是，嫔妾也有同感。
0: 哦，那婉贵人适才为什么不提及与端妃相遇之事呢？
2: 臣妾本不该隐瞒，当日端妃娘娘外出，并不想让人知道，以免令皇上皇后担忧，所以当日娘娘与臣妾相约，此事不让旁人知晓，谁知会牵扯进公主一事。臣妾心想，皇上圣明，皇后端慧，必定还臣妾一清白，且不想失信于端妃娘娘，所以三缄其口。
1: 怎么，华妃你不信吗？
0: 并非本宫多疑，只是本宫觉得端妃似乎很袒护婉贵人呢。
1: 本宫与婉贵人只有两面之缘，初次相见也是在温宜周岁的礼上。本宫病躯，本不宜多事，何故要做谎言袒护一位不熟悉的贵人？
3: 起来，
4: 先坐吧，等一下让太医好好瞧瞧。夏天衣服单薄，别跪出什么毛病来。
3: 婉贵人很守承诺。
1: 华妃不信本宫的话呀，也是有理。臣妾刚才在堂外似乎听见有宫女说，当夜看见婉贵人前往清凉殿的方向，不如在这儿澄清一下比较好，免得日后为此事再起纠葛。
4: 你们再说一次，都是亲眼看着婉贵人进去清凉殿的吗？
5: 奴婢是见婉贵人往清凉殿方向去了，至于有无进去，似乎……
4: 什么似乎，简直就是莫须有。你呢？
5: 奴婢只是见婉贵人带着锦汐姑姑。
4: 皇上你看呢？
3: 你看着办，只一条，不许纵容了这种捕风捉影的恶习。
4: 是。拉出去，各自掌嘴巴时以儆效尤。
5: 婉贵人请留步。
1: 婉贵人可否愿意陪本宫走走？
2: 嫔妾正有此意。今日事多谢娘娘替嫔妾解围。
1: 本宫帮你，自有本宫的道理。
2: 娘娘信嫔妾是清白的。
1: 那日啊，我见你带着侍婢从畅春园而来，经过我宫门口，细算时辰呢，就知道不是你。
2: 那日匆忙，却未瞧见娘娘，望娘娘恕罪。
1: 这些都是小事。温宜公主很可爱，只是她这么小，就饱受折磨。
2: 公主虽然体弱，但也是金枝玉叶，自有神佛护佑。
1: 曹贵人的这个孩子呀，本来是生不下来的，她怀的不是时候，生产的时候又是难产，胎位不正， 险些搭上了一条命。可是皇上对这个孩子非常的怜爱，这宫里头的孩子呀，看似尊贵，三灾八难的比外头的孩子多多了。此事真对你婉贵人而来，婉贵人要擅自保重啊。本宫今日可以护你一次，却不能事事如此啊。
2: 谢娘娘费心周全，嫔妾有空自当过来看望娘娘。
1: 不必了，病中残躯不便见人，何况本宫与婉贵人不见面，才多有裨益呀。
2: 是，
5: 回禀婉贵人，娘娘身子弱，该早些回去歇息了。
2: 那嫔妾就不打扰了。

0: 娘娘，
1: 这件事该如何料理才好？
0: 是，嫔妾已经想过了，不如找个人顶出去便罢，一了百了。
1: 这样做能担保无事吗？
0: 嫔妾敢担保。
1: 那便好，只要不牵出本宫就是。日哭夜哭，烦死！你抱出去哄吧。
0: 是。
1: 一会儿再抱回来。
0: 臣妾明白。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要我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妙可蓝多，妙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旧烟法施行百年，若骤然改为银钱交易，西北百姓生计将断，边关粮道必然被废，只怕西北民生凋敝，加之边防空虚，
6: 七年前你随难民逃亡时，也曾见过路边那饿殍枕藉、蕨草为食的人间惨象。如今你官袍加身，就忘了？
7: 只要他圣眷不在，我们的大事就成了。
8: 事务缠身，皇上日夜辛劳，喝口茶提提神吧。
9: 国事烦忧，家事也不轻松，难为你了。
8: 是年将军的折子吧？
9: 说是西北战事顺利，一切平稳。
8: 年将军沙场征战，他的妹妹在后宫里头忙碌奔波。刚才一大早，御膳房就来禀报，说掌管糕点材料的小唐出手认罪，说自己是一时疏忽弄混了两种粉料，才致使公主不适。现在御膳房正等皇上示下，是要如何发落呀？
9: 他们倒是雷厉风行，一下子就找出真凶了。
8: 人是找出来了，要不要就此了结，要看皇上的意思了。
9: 你怎么看？
8: 后宫不宁，皇上也无法安心处理政事，有人位高权重，却屡生事端，不惜利用公主来陷害皇上心爱之人。臣妾以为此风不可长。
9: 后宫不宁，前朝也会不安，这件事再查下去，只怕会伤了将士们沙场

0: 征战之心。此事到此为止吧。
1: 那皇上就要好生的安慰婉贵人了。
0: 朕知道。
1: 那小唐呢？
0: 掌沙。
2: 我手心出汗了，怕弄污了丝线的颜色，先去洗手。
3: 嗯。

0: 我患病，小主是要一些茶水和水果吗？你上次不是去御膳房领了木薯粉做珍珠圆子吗？去拿些来当点心吧。小主怎么会突然想吃这个？ 上次的时候，奴婢觉得晦气，就全拿去扔掉了。这么巧，我正想着这个味儿呢。玲珑，
1: 嗯，
0: 有皇上欣赏的栗子糕，再来一碗八宝甜酪，好不好？
1: 姐姐拿主意就是了。
0: 你去拿吧。
1: 是。

0: 拿的什么呀？
1: 臣妾新包的莲子，皇上成日批折子，难免上火，莲子最能清心。
0: 倒难为你了，包这个东西最伤指甲。
1: 皇上平日喝的都是莲子汤，这新鲜的莲子，臣妾已经剔除莲心，别有一番滋味。
0: 果然如此。只是这莲子没了莲心，倒也少了一番风味。
1: 莲子之心最苦，旁人不能体会，所以便剔除了。
0: 莲子的心已无，但你莲子之心却是良苦。朕早起听老太监们交闲话，说万历朝有位景妃，最喜欢利用亲子争宠，甚至不惜让怀中小儿发热引皇帝注意，你怎么看？
1: 臣妾若是万历帝，必定杀死景妃以正宫位。十月怀胎，一朝临产之苦，非为人母不能体会。景妃她身为人母，却害其子，除非不是生母。景妃若不是有难言之隐，那么便是连为人都不配了，怎还配活着？
0: 你一向温顺寡言，难得这么激愤。
1: 臣妾失言了，只是臣妾也身为人母，一时有感而发。
0: 莲子之心，不仅母亲有，父亲也有。难为你包了这么久，你既细心又有耐心，华妃到底没有生养过，你自己的孩子自己带回去带吧。
1: 谢皇上。
0: 那就赶紧带温宜公主回去吧。
1: 是。
2: 皇上，奴才看曹贵人挺开心的，怎么倒是皇上您有点不大高兴啊？
0: 你看见曹贵人去接文仪公主时是什么样子？
2: 哎呦，高兴的就差点没飞起来了，直奔华妃娘娘那儿去了。哎呦，奴才说错话了，奴才该死。
0: 你说的是实话，朕也没看错。就因为如此，朕才觉得寒心。

0: 皇上，华妃娘娘备了您最喜欢的点心，请您过去尝尝。皇上，今儿的牌子您还没翻呢，这些天您不去婉贵人那儿，也不见安常在，更不去华妃娘娘那儿。
1: 你先下去吧。
0: 这

0: 苏备胜，
1: 奴才在。朕有点饿了。哦，那奴才让御膳房送点心来。
2: 华妃那儿不是有现成的吗？奴才明白了，皇上请。对了，你再去告诉婉贵人，朕明日到他那儿去用早膳。
3: 别磨蹭了，小主都已经起来了。
4: 你且去吧，我速速就来。
3: 今天皇上要陪小主吃早饭的，我先去了，你快点啊。

0: 我等一下还要去向皇后请安，这只不要太招摇了。
1: 小主也太小心了，皇上对安常在的眷顾还不如对小主呢，他还不是成日的花枝招展，珠翠满头的。
0: 安常在再珠玉满头，却也没有越过他的本分。这话别再说了，叫爱搬弄是非的人听去了，还以为我见不得玲珑好呢。
1: 是安常在也没多美，家世也算不上好，皇上怎么那么喜欢他？就因为他歌唱得好听？
0: 承恩不在貌，也无关家世，只看皇上是否中意，要不然也是枉然。你近日说话怎么总是冒冒失失的？谨慎妥帖是你的长处，好好揣着，可别丢了。
1: 皇上昨日嘱咐了要和小主一同用早膳，小主应该打扮得鲜艳些才是。
0: 你今日打扮得倒鲜艳。
1: 小主忘了今日是中元节，中元节阴气重，奴婢打扮得鲜艳一点压压日子。
0: 果然呢，今儿是中元节，今夜宫里要做法事祭鬼神，在玉壶里要烧法船放祭品，你也去一趟吧，算是尽尽孝心。
1: 多谢小主。
0: 刘珠，
2: 哎，
0: 你去看看小厨房的菜做的怎么样了，我叮嘱过他们要做的精致可口些。
2: 嗯，是。
3: 皇上这些日子辛苦了，臣妾已经让人熬好了参汤，等皇上下朝之后就可以喝了。
4: 你服侍朕也辛苦了，可以再睡一会儿，参汤让他们送到勤政殿就是了。
3: 那臣妾等着皇上用午膳。
4: 前朝事多，朕明日再来陪你。
3: 臣妾还以为皇上因为温宜公主的事情生臣妾的气，再也不来了呢。
4: 傻话。对了，昨日你哥哥上了个请安折子，还问及你安好。
3: 哥哥还像小时候一样记挂着臣妾，臣妾也记挂着哥哥。不知哥哥的旧伤好些了吗？
4: 兄妹情深，这是自然的。朕已经告诉他你一切安好，叫他放心。至于他的伤痛，朕知道你挂心，已经替你问候，还赐了药。
3: 多谢皇上关心。皇上，今夜是中元节，晚上要做法事，臣妾已经让人准备了烧些东西，以安慰沙场战死的将士亡魂，让法师替他们超度吧。
4: 难得你如此体贴。

0: 朕就安心了。
1: 臣妾恭送皇上。
2: 恭送皇上。
3: 皇上驾到。
4: 皇上万福金安。
0: 都起来吧。
4: 谢皇上。
0: 南下朝，朕也饿了。今儿有上好的风腌小菜，朕已经叫人送到你的小厨房去了，配上粥咱们一块儿吃。
1: 这是一早新磨的豆浆，皇上尝尝。皇上似乎很高兴的样子，可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
0: 年羹尧大破敌军，西北战事告捷，朕心很是安慰。
1: 皇上天纵英明，运筹帷幄，臣妾以粥代酒相贺。
0: 你以为这样就能逃得了喝酒了吗？
1: 皇上可不能强人所难啊。
0: 到了月底就要回京城了，诸事繁琐，朕恐怕皇后心里难知，想让华妃从旁协助一二，你觉得如何？
1: 那皇后娘娘是怎么个意思呢？
0: 朕还没有问过皇后，先来问问你。
1: 皇上体恤华妃，自然没有什么不好的。
0: 华妃有时做事的确是急躁，但是端妃病弱，戚妃庸懦，也就华妃能协助一二。
1: 皇上的心意是好，想来皇后娘娘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只是年将军前线刚刚告捷，皇上就立刻恢复了华妃娘娘协理六宫之权。知道的自然是说皇上体恤功臣，不知道的恐怕会忽略了皇上的英明，只以为皇上仰仗着年家才有胜仗可打，所以要迫不及待重用华妃以作笼络。
0: 宫中竟有这样的闲话？
1: 是那起子糊涂人爱在背后嚼舌根，皇上别往心里去。只是一样，年将军已得高功，自然喜不自胜。若此刻皇上授权于华妃，恐怕年将军会一时高兴而忘了形，那就不好了。臣妾一时糊涂，竟妄议朝政，还请皇上恕罪。

0: 无妨，朕说过许你一政，只怕这宫里除了你，没人再敢与朕这样分析利弊。臣妾今日说这话，并非是妒忌华妃娘娘，而是希望皇上能权衡利弊，暂缓恢复华妃娘娘协理六宫之权。一则以平物议，二来。
1: 不损皇上天威。三来，等大节庆时再行加封，便可名正言顺，水到渠成。今日是中元，不吉利。中秋近在眼前，接下去就是除夕，心碎不宜加封，只怕要等到元宵。
0: 但那是再说也不迟，这样也好。只是辛苦了皇后。皇上无需担忧，皇后娘娘熟悉六宫事务，还有齐妃静嫔相助，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差池。其实梅姐姐为贵人时，皇上还是属意于她的。
1: 有意让他学习六宫事务，以便将来帮皇后娘娘周全所事。只是现在可惜了，刘本还没有抓到，先让他好好尽心修德才是。
0: 是，只要抓到了刘本，梅姐姐的冤枉便可辩白了。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0: 皇上说了那会子话，肯定口渴了，喝碗豆浆吧。
1: 我来，皇上请用。
2: 打扮的甚是俊俏。
1: 多谢皇上。
2: 绿裙娇俏，只是用粉红花朵点缀，又着粉鞋，未免俗气。
0: 我刚新得了一匹粉红绸缎，你拿去做身衣服吧，把这身绿衣服给换下来吧。
1: 多谢小主，那奴婢就告退了。
2: 你对下人倒是好，
0: 他们在宫中为奴为婢本就辛苦，我若再不对他们好，实在是太可怜了。
2: 也是，一旦奴才心有怨恨，主子吩咐下去的事也不会做好。
3: 启禀皇上，军机重臣们已在御书房等候着了。
2: 那朕先回去，明日再来看你。
0: 臣妾恭送皇上。

0: 怎么这一大早的就让本王看见这梨花带雨的美景啊？
1: 果郡王吉祥。
0: 起来吧。你是哪儿的宫女啊？
1: 我是婉贵人的陪嫁侍女。谢郡王刚才美言，只不过红配绿的梨花俗气得很。
0: 谁说你俗气了？
1: 就是有人说的。
0: 他不喜欢红配绿，所以觉得不好看。其实这各花入各眼，本王就觉得挺好看的。
1: 王爷不必哄我高兴。
0: 本王为什么要哄你高兴？实话实说，你若不信，去看那春日里的花朵，大多数都是红花绿叶的，人人还说啊，美得很。
1: 王爷真会取笑。
0: 人好看，穿什么都好看，若是腹中有诗书，这气度就更不平凡。你跟着你们家小主，自然是不会差的啊。
2: 小主，浣碧刚才哭着跑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3: 由着他去，下去吧。也难怪小主生气，这外人也就算了，最怕家贼难防。你也瞧出来了，恕奴婢多嘴，刚才席间这浣碧姑娘也未免太伶俐了些。难为你这么心细，只怕旁人还被蒙在鼓里呢。我对她并非不好，她竟然这样按捺不住。那绸缎小主还要赏给浣碧姑娘。
4: 赏，自然要赏。你再把我妆台上那串珍珠项链一并给了她。皇上摆明了没有把她放入眼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生出什么事来。
3: 是，
4: 我估摸着勤政殿草起陌生事，多半是他走漏的风声，恐怕连这次温仪公主的事儿也脱不了他的干系。那木薯粉不就是他自作主张拿回来的吗？
3: 是啊。哎呀，人心难测，只是不知道现在与他相遇的到底是华妃呢，还是曹贵人？
4: 我瞧着华妃不会直接见他，多半是通过曹贵人。这丫头原本也是冤孽，只是她的心未免太高了，白白辜负了我对她的一番打算。你把东西给她试，别漏了风声，以免他一时窥忌做出什么事来。
3: 奴婢明白。
5: 贱人竟敢误本宫。
6: 娘娘不要生气，皇上既然有意恢复娘娘协理六宫之权，就不怕再等些时候？婉贵人能阻挠一次，难道还能阻挠两次？
5: 上次温仪的事儿，不知皇上是否疑心本宫，才会听了甄嬛这个贱人怂恿。
6: 娘娘不要多心，如今年大将军接连打了胜仗，皇上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疑心娘娘呢？
5: 皇上近日常来本宫这儿，不是因为哥哥的缘故吧？
6: 娘娘越说越多心了，皇上来咱们这儿是最平常的事儿了，这也足可以见皇上并未因为上次的事儿疑心娘娘啊。
5: 是了，皇上这次不许本宫协理六宫之权又如何？若是皇上这次许了，多半是因为哥哥的缘故，而非本宫。皇上不许，才见得对本宫好，真真是因为多年的夫妻情深，而非外戚之故。
6: 对呀，所以娘娘您啊，就放120个心吧。
4: 唉，姐姐，
7: 妹妹怎么过来了？真是难得。
4: 听说温仪公主跟着姐姐回来了，我很想念温仪，所以特地过来看看。姐姐不会不欢迎吧？
7: 哪的话呀， 我日夜都盼着妹妹能过来坐坐，就是怕呀，妹妹还为了上次姐姐做的糊涂事儿而生气呢。
4: 我就怕姐姐还耿耿于怀，所以特地过来。我与姐姐共同侍奉皇上，原本不该分彼此才好，怎能因小小误会而伤了彼此情分呢？
7: 正是这话呢。姐姐虽年长妹妹几岁，可却是个糊涂人。上次听了那些混账东西的话，倒叫妹妹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实在该打。
4: 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今日突然过来，真是冒昧，还请姐姐不要见怪。
7: 哪里？
4: 刘珠。
8: 是。
4: 这是我亲手绣的几件肚兜，给公主用的。妹妹的针线不好，只是一点心意，姐姐别嫌弃。还有这胭脂水粉，是锦溪闲来时亲手制的，用来擦脸细腻红润，姐姐不妨试试。
7: 妹妹真是太有心了，妹妹好手艺呀、啊！你看看，这花绣的，一看上去就仿佛能闻到香味了。
4: 这些不过是寻常之物，我还有一物要赠与姐姐，只是这里不太方便，能否去内室说话？
7: 好，妹妹跟我来。

0: 请姐姐务必收下此物。
1: 妹妹，你这是做什么？这东西实在太过珍贵了，我是万万不能收下的。妹妹还是拿回去吧。
0: 我本还有话要求姐姐，姐姐这样一说，倒让我张不开嘴了。
1: 妹妹既然有话，不妨直说，姐姐能帮忙的一定不会推辞。
0: 华妃娘娘高贵典雅，我内心是轻浮以及，只是不知怎么了，得罪了娘娘，竟叫娘娘误会于我。我独自在这宫中孤苦万分，如今沈答应又被禁足了，我更是孤零零一个了，还望姐姐垂怜。
1: 妹妹，你深受皇上恩宠，又与安常在情同姐妹，怎么倒说出这种话来了？
0: 皇上不过是瞧着我新鲜，便多过来两日，如今有了安妹妹，不知将来我要置身何地。
1: 妹妹这话倒说得我伤心，可姐姐不也是如此境况吗？

0: 我虽是个温姨，也只是个公主。
1: 华妃娘娘信任姐姐，还望姐姐在娘娘面前多多美言几句。若能得到娘娘一日照拂，我就感激不尽了。
0: 妹妹这番心意，娘娘自会知晓。只是，此物太过珍贵了，你还是收回去吧。娘娘那儿，我会尽力说和。
1: 若能如此，我愿为娘娘和姐姐效犬马之劳。这一小盒蜜合香是皇上所赐，听说是异域的贡品，统共就这么一小盒，还望姐姐不嫌弃。
2: 是蜜合香味道，只是这香气幽微，不仔细闻还真闻不出来。
1: 这香料果然气味出众，只打开了一会儿便沾上了气味。
3: 小主刚走，曹贵人宫里便把小主送的东西都悄悄丢了出去。
1: 他哪会真心收我东西啊？那香料也扔了吗？
3: 啊？什么香料？并没捡啊。
1: 没你事儿了，下去吧。
3: 哎，这。
2: 小主怎么那么确信曹贵人会收下这蜜合香呢？
1: 他久在华妃之下，吃穿用度都恪守本分，连寝殿都这样简素，就知道他从未用过什么名贵的香料。何况蜜合香的确难得，除了皇后娘娘这样不爱香料的人，哪有女子会拒绝啊？就算他对我再有戒心，也舍不得扔了这盒香料。
2: 放不下荣华富贵的人，就永远成不了大气候。奴婢跟着小主快一年了，小主也渐渐地学会猜度人心了。
1: 吃一堑长一智，看着梅姐姐吃了这么大的亏，我还能不害怕吗？
2: 其实小主只要学会能猜准皇上的心意就足够了。
1: 在这后宫中，想要生就必须猜得中皇上的心思，若想要活就要猜得中其他女人的心思。安排下去的事情都布置好了吗？
2: 布置好了，奴婢和小允子安排得妥妥当当的，绝无旁人知晓，请小主放心好了。
1: 那就好，别辜负了我这一盒子蜜合香，当真是宝贝呢。谁在外头？
4: 小主，内务府送了一些首饰来，你要不要去看看？
1: 知道了，你挑两件好的送去给安常在，再转告静嫔，说明天晚上我过去陪她说话。
4: 哎，
1: 时候不早了，你的祭品都烧了没有？
4: 啊，我正要出去呢。
1: 也好，早去早回，也替我烧上一份，为我尽点心意。
4: 是。

0: 经想尽所有的办法，但还是得不到所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娘，你一辈子为奴为婢，还要受汉人身份的限制，没有办法得到应有的名分，连女儿也都只能为奴为婢。娘，为什么我和小主都是爹的女儿？姐姐可以获宠，为娘家带来荣耀，而我却不能呢？
1: 齐妃娘娘，万福金安。
2: 哟，婉贵人真是费心了。依姐姐看呀，你还是不要烦劳去上这一趟了。皇上有事，不见人。
1: 皇上最近忙于西北战事，的确不愿见人。多谢齐妃告知。苏公公，
3: 哎，小主来了，皇上正等着您呢。
1: 多谢。
4: 小主，齐妃的脸色可真难看。
1: 人情世故的事，既然无法周全所有人，就只能周全自己了。皇上万福金安。

0: 皇上许臣妾可以出入书房请安，臣妾自然不能让皇上讨厌。
1: 嬛婢，我要去弦月阁去见梅姐姐。
0: 小主怎么突然要去啊？皇上不是说无诏任何人都不能去见梅庄小主的吗？我一直惦记着梅姐姐，有些话必须要当面问她。嬛婢，你是我的陪嫁丫鬟，宫里见过你的人不多，我便自称是你，有锦汐带着去弦月阁送东西。那边我已经打点好了，只等入夜。
1: 看守的侍卫交班时蒙混进去，自然是万无一失的。可是小主，这万一被发现，可是欺君的大罪。您现在胜券正笼，实在不必去冒这个险。
0: 等下我只消低头走路，不会叫人发觉的。胜券龙与不龙，我都是要去一趟的。今晚皇上毒素，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
1: 小主可要三思啊。
0: 我心里有数，嬛婢，你在寝殿里待着，千万别叫人看见你了。

0: 小主来了。
1: 静嫔娘娘在吗？
0: 在。
1: 小允则，你在这里等着。
2: 这。
1: 娘娘万福金安。
3: 哎呀，敲门声就进来了，吓我一跳。
1: 娘娘好兴致。
3: 嗨，没事儿做，拿料子做件肚兜。来来来，看看这件肚兜做得怎么样。如意，倒茶去。
4: 是。
1: 不忙，我与娘娘说说话，旁人一进来倒扫了咱们说话的兴致了。
3: 也是啊，我平日里也嫌他们在旁边拘束得很，倒不像我拘束了他们，倒像是他们拘束着我似的。
1: 娘娘就是这样好静。
3: 宫里的烦心事多，要是自己不让自己心静，这日子该怎么过？
1: 娘娘教诲的是。
5: 华妃娘娘驾到。
3: 华妃，她来这里干什么呀？

0: 他来自有他来的道理。
1: 华妃娘娘到旁边的弦月阁去了，说是婉贵人身边的锦汐姑姑刚才带人传东西进去给

0: 贵人之命前来送些东西的，并未违抗皇上旨意，私自与梅庄小主相见。
1: 是吗？不是说锦溪你带了两个人过来吗？怎么眼下只有你和你身边这一个？那一个呢？
0: 那一位是碎玉轩中的宫女佩儿，由于宫中有事，奴婢先让她回去了。
1: 是吗？那本宫大可不必跟你们在这儿废话。本宫听说有人擅闯弦月阁探视禁足宫嫔，与宫规圣旨不合，所以特意前来查一查。
2: 梅庄小主禁足，皇上有旨看管，又怎会有人前来与小主相会呢？
1: 那可未必，这宫里恃宠而骄的人不少，保不准有人就吃了雄心豹子。

0: 皇上，静嫔娘娘身边的如意来了，说是华妃娘娘在弦月阁外闹开了，好像是疑心有人擅自闯入了弦月阁私会梅庄小主，说要进去查处呢，
1: 简直没有一日安生。
2: 皇兄又要忙碌了，那臣弟先行告退了。
1: 吴妻一身轻，朕倒真羡慕你。
2: 臣弟还以为啊，皇兄是在为这局死局而苦恼。
1: 朕今夜定破此局，你不许走。
2: 皇兄这一去，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不如这样，留着，明日再下。
1: 那你今晚不许出宫。朕明日下了朝，跟你再接着下。苏培盛，
0: 奴才在。
1: 收拾出一间干净屋子来。国君王今晚不出宫。
0: 这。那王爷就在湖心岛上的蓬莱洲住着吧，那儿既远离嫔妃居所，又清静雅致。
2: 好，
3: 在与不在，本宫进去一看便知。
4: 娘娘，里面实在没有旁人，娘娘真的不必进去看了。
5: 奴婢遵从皇上圣旨，实在不敢放娘娘进去，望娘娘恕罪。
3: 你竟敢阻拦本宫！
5: 奴婢不敢。
3: 你到底让不让开？
5: 娘娘，娘娘不能进去啊！娘娘，
6: 皇上驾到！
7: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8: 来单了，开单！
7: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9: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

0: 都起来吧。
1: 谢皇上。什么事这样吵？臣妾听闻有人违抗圣旨，所以特来彻查。皇上吉祥。
2: 皇上吉祥。
0: 你怎么也在这儿？陪静嫔娘娘在里头说话呢。
3: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你怎么在这儿？否则嫔妾该在哪里啊？嫔妾在和静嫔娘娘作伴呢。小主叫奴婢好找，原来是去了静嫔娘娘这里呀。小主交代的，送给沈答应的东西。 奴婢已经送来了。方才在静嫔殿里听到好大的阵仗，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儿呢。
0: 华妃不在清凉殿，到这儿来做什么呢？臣妾听闻有人擅闯弦月阁，擅自探视禁足妃嫔。

0: 所以特来查看。
1: 有皇后的手令吗？臣妾急着赶来，还未来得及求皇后的手令。朕进祖沈答应的时候说过，非朕的旨意，任何人不许探视沈氏。你忘了？嗯？那你搜宫结果如何？长侍宫女方若阻拦，臣妾。
2: 还未一见，很好。不愧是朕御前的人。奴婢谨遵皇上旨意，不敢有违。
3: 皇上，华妃娘娘一向行事果决，必然是有证据才来的。不如去弦月阁查上一查。一来娘娘不必白跑一趟，二来这事情也有个交代。皇上意下如何？
1: 沈答应深受囚禁之苦，若还背上违抗圣旨，不遵皇上的罪名，臣妾也实在不忍心。还请皇上派人入弦月阁查一查，好还沈答应清白。嗯，沈答应虽戴罪禁足，却也不能叫他白白受辱。苏培盛，
4: 奴才在。
1: 你带几个人进去瞅瞅。
4: 这。
5: 王爷，湖上来来往往就是这几艘小船，奴才送王爷去湖心岛。这湖上怎么这么多荷花灯啊？
4: 昨夜是中元节，宫中放着荷花灯祈福。
5: 这荷花灯怎么能比得上真正的荷花呢？这个时间，真正的荷花都快谢了。哦，所以啊，这更要去看看没谢完的。你们都回去吧，本王亲自划船过去。
4: 王爷，皇上知道了。 会怪奴才们伺候不周的。
5: 皇兄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的性子，没事儿，回去当你们的差去吧。哦，阿姐，你也回去吧。
6: 是。

0: 我们这里面除了沈答应跟几个侍女之外，别无他人。臣妾惶恐，误听人言，才引起今日误会，万望皇上恕罪。
1: 朕知道，后宫一向是流言纷争不断，你协理六宫多年，应该懂得是非轻重。臣
0: 妾失察，还请皇上恕罪。
1: 朕以为你闭门思过之后已经改过，不想却是越发急躁。朕本来想复你协理六宫之权，今日看来，竟是大可不必了。
2: 你好好回自己宫里去吧，别再生出那么多事来。
3: 谢皇上恩典。不许再去见文义公主，免得教坏了朕的女儿。
4: 皇上，臣妾还有一言觊觎皇上。
1: 说。
4: 臣妾想沈答应禁足良久，一直安守本分，不知可否请皇上撤去一半守卫？这一来实在无需耗用宫中数位，二来嫔妃众多。
3: 守卫在此，多有不便，也叫人看着不安呢。也好吧，
5: 能在你宫中，也要费心照应。臣妾领命，臣妾先告退了。
1: 还好，没有牵连到你。臣妾
5: 不会自设险境，也不愿违背皇上的旨意。
6: 皇上起驾，臣妾恭送皇上。
5: 本宫一时疏忽，竟中了你的计。
3: 是不是疏忽，娘娘最清楚。
5: 你今日摆本宫一局，本宫没能早早扳倒你，实在是本宫的错。
3: 娘娘说笑了。 大家同为姐妹侍奉皇上，这话

0: 皇上可又要生气了。
1: 哼，你今时今日新宠上位，自然得意。可惜本宫坐下，却容不下你这种诡计多端的人。
0: 容不容得下，是娘娘的气度；能不能让娘娘容下，是嫔妾的本事。
1: 宫中时日还长，我们走着瞧吧。回宫。

0: 皇上有旨，戍守弦月阁的侍卫要减掉一半，你们这一队可以回去了。
1: 是。
0: 这些是方才婉贵人给的赏钱，请你们喝茶的。
2: 那我们呢？
0: 你们也别恼，静嫔娘娘体贴你们的辛苦，连茶点都备下了。
2: 静嫔娘娘恩典，可是我们当着差事，怎么好意思吃东西呢？
0: 那有什么，你们在这儿怎么辛苦，静嫔娘娘都是看见的。往后啊，你们差事当得好，静嫔娘娘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也是有的。
2: 姑姑说的是，那我们也就不好推辞了。
0: 好，那我们一同去吧。
2: 好，
0: 吃完了也会有赏的。
2: 好，兄弟们，咱们走。
3: 小主没有猜错，小主和流珠姑娘走后没多久，她便从寝殿后门往曹贵人宫里去了。小主，要不要奴才先去把她扣下？
4: 不用，你们装作若无其事就好。
3: 这，
4: 你们先回去，她的事情我会亲自来审。
3: 这，奴才已经把船停在河丛深处，小主回来时应当不会让人注意，奴才先告退了。
4: 替我更衣吧。
5: 贱人竟然跟甄嬛联手来欺骗本宫。
6: 娘娘切勿动气，小心气坏了身子。
5: 他们俩明明就是串通一气，假意投诚来欺骗本宫。
6: 是，此事也是我疏忽了，由着那个浣碧楚楚可怜的来蒙蔽我们。
5: 你也是一向细心的，今日怎的一听消息就带到本宫这儿来了？
6: 嫔妾只是一心记挂着娘娘，只想着那个婉贵人对娘娘不敬，若不及早出去必成心腹大患啊。
5: 那倒是难为你了。
6: 娘娘，您闻着这欢宜香就消消气儿吧，皇上他再怎么生气也是太过在乎您的缘故啊。
5: 就怕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了。
4: 姑姑，
0: 现在正是侍卫交班的时候，刚才撤走了一半的侍卫，剩下的人也都懈怠了许多，那些茶点里加了点蒙汗药，他们正犯困呢，门是虚掩的，奴婢陪小主进去。
4: 你先回去悄悄的，别惹人注意了。
0: 好。
6: 你手这样凉，还好，还好。王柔传话进来，总说你很好，我还不相信。现在看到你，我就放心了。
5: 我很好，就是担心你不好。
0: 两位小主，奴婢在外面看着，也请两位小主从速。

0: 这里早已不是昔日的仙月阁了，
1: 但你尚有位分，这北行通才未免也太过分。
0: 华妃是圣，这宫里的奴才哪个不是惯会见风使舵的，一味的作践我，若不是方若暗中周全，我连今日也挨不到了。
1: 如今下人房里都不用这样的蜡烛了，这烟熏味这么大。
0: 算了，心都够暗了，再不见些亮光，可不是黑透了吗？
1: 姐姐放心，我一定会求皇上早日放你出来。
0: 我听方若说你没有被我的事情牵连，我就很安心了。幸而现在还有玲珑在，你也不至于太孤立无援。对了，皇上很喜欢玲珑吗？
1: 喜欢。
0: 虽有他在，但是有什么事情还得你自己拿主意。
1: 我没事儿，就是担心你，你要好好保重自己。方才外面的动静你可听到了？也总算是为你出了口气。
0: 听到了，只是他未必有那么好对付。
1: 幸好皇上还算是信我。当日姐姐怀孕一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人人都说我假孕正宠，难道连你也不相信？以我当日的恩宠，迟早会有身孕，我又何必要假孕争宠？
1: 他们故意让你以为自己怀孕，在指证你假孕争宠，恐怕从姜太医给你方子开始，到刘本来师父，都是有人一手安排的。
0: 他们一早就布好了此局，利用我求子心切，只待我自投罗网。都怪我，怪我自己不中用。直到福临拿了沾了血的衣裤出来，我竟然不知道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身孕。
1: 皇上本想再扶持华妃协理六宫，若非今日我引她入局，恐怕来日我与玲珑都是岌岌可危了。
0: 我已经是不中用了，你能救我出来是最好，如若不能，千万珍重自己，万事小心，万万不要落到我现在这个地步。
1: 姐姐，你放心，皇上，他总是会眷顾你的。
0: 眷顾？当年我与你同伴闺中，不过是求得可以嫁得一如意郎君。纵然我知道一朝要嫁与君王，虽不敢奢望举案齐眉，却也是指望他能信我怜我，让我可以有终身的依靠。看来终究是我错了。
1: 我已经告诉你我家人，全力追捕刘本，等真相水落石出那一天，皇上必定会补偿你，还你清白的。
0: 补偿？我这些天的苦痛，岂是他能补偿我的？把我捧在手心，又弃我不信我， 皇上，他真的是好薄情啊，竟然半点也不念往日的情分。我知道这些话你现在听着会很刺心，但是到我这地步才能明白，君恩不过如是。不过皇上待你极好，想来你也不会有我这一日。我这一番话不过是我这个伤心人的一番伤心话罢了。
2: 秦小主快些出来吧，再晚就会被发现了。
1: 姐姐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我一定会想办法叫你出去。
2: 小主尽快出来。
0: 是，
2: 请小主快些出来。
1: 一定要保重。
0: 走吧，走吧。
1: 姑姑，姐姐就托于你照顾了，万万姑姑周全。
2: 小主放心，今天这一闹总得安生两天，梅庄小主的日子也会好过些。小主赶紧回去吧。啊，

0: 谁在那儿？谁在船上？谁啊？来打扰本王的好梦。
1: 卑职不知王爷在此，实在打扰，请王爷恕罪。
0: 去去去，别搅了本王的兴致。
1: 不知王爷为何在此？
0: 皇上留本王在宫中，这也要问吗？啊，是是。
1: 啊，没事了。

0: 以往只知道湖上十里风和，清香宜人，想不到身在其中，连林叶芦苇都气味清韵。看来身在其中，果然比远观更得妙趣。
1: 现在连莲蓬也不多了，怎么还有那么多荷花可供王爷采摘？
0: 这已经是今夏最后一笼荷花了，小王夜访藕花深处，方才得了这些。
1: 王爷喜欢荷花，仿佛男子会多偏爱松竹些。
0: 松竹刚劲，却不知过刚易折，反不若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1: 世人皆赞荷花的清洁，我倒更喜欢荷花的佛性，温和如慈母。
0: 是啊，贵人说的极是。
1: 仿佛有杜若的气味，只是不该是这个季节所有的。
0: 贵人好灵的鼻子，是小王所有。
1: 杜若是有情的花，难道王爷有意中人了？
0: 今日与美同舟，才是真正的乐事。竟让小王友与西施共乘泛舟太湖之感。
1: 若非知晓王爷本意，我必然要生气。请王爷不要拿我与西施相比。
0: 怎么，贵人也同那些俗人一样，以为西施是亡国祸水？
1: 若说西施亡吴国，亡了越国的又是谁呢？
0: 贵人通情达理，何故说刚才的话？
1: 范蠡是西施的爱侣，却亲手将西施送去吴国为妃，何等薄情！纵然后来西施摒弃前嫌，与之泛舟太湖，想来也不负当年初见的少女情怀了吧？
0: 世人或叹西施，或骂吴王，却从无人责范蠡。贵人妙思，小王自叹不如。月光如银，良辰美景真是难得。
1: 良辰美景奈何天，王爷也读牡丹亭。
0: 小王最中意这一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亦可生。果真情之一字，若问情由，难寻难觅。
1: 世间情爱不知所起，不知所终，王爷有幸可寻一往情深之人。我与皇上朝夕相对，但愿也有此情。王爷掉东西了。
0: 啊，多谢。这枚荷包是我的心爱之物，若方才遗失了，必是大憾。
1: 一枚荷包而已，王爷言重了。既是王爷心爱之物，那请不要再施于人前，免得徒惹是非无穷。

0: 我还有一事相求王爷。
1: 但说无妨。
0: 七夕夜宴那晚，我曾偶遇小小的麻烦，幸得端妃解围，所以无论王爷听说任何关于夜宴当晚之事，都不要对人说起曾与我相遇一事。就如今晚一样，王爷如应允，我亦感激不尽。
1: 小王不会告诉第三个人，能与贵人畅谈是小王之幸。他日若贵人有幸，当请贵人前往小王的清凉台一聚，畅谈古今。
0: 盛夏刚过，清凉台过于凉爽，我就不前去打扰了。告辞。

0: 小主可回来了。
1: 浣碧，给我倒杯水来。哎，
0: 小主此行可顺利啊，这么晚没有回来，我真担心。
1: 担心什么？
0: 担心小主的安危啊。
1: 我没事儿，只是华妃可怜了，皇上斥责了她，连温仪公主也不许她见了。原本皇上还要赴她协理六宫之权呢，现在只怕是自身难保了。
0: 皇上斥责了华妃娘娘？
1: 是啊，谁叫她偷鸡不得反蚀一把米，害人不会有好报的。浣碧，你说是不是？
0: 小主说的自然是对的。
1: 浣碧，这段时间你劳心劳力，实在是辛苦了。
0: 小主怎么这么说？浣碧承受不起。
1: 当日曹贵人以皇上借十七夜之名与我相见挑拨，我当时就怀疑是我身边亲近的人走漏了消息。今日我前脚才出碧桐书院，后脚就有人去通风报信。我倒不信，华妃好端端的，怎会知道我要去弦月阁呢？
0: 知道小主去梅庄小主那儿的，并不止我一个人。小主怎么就知道是我呢？
1: 你的确小心，不过你疏忽了一件事。
0: 什么？
1: 外头进贡的一小盒蜜合香，皇上全给了我，我又全部转赠给了曹贵人，亲眼见他放在内室之中。若真如你所说，对我并无疑心，又怎会出入他的内室？你身上又怎会沾上蜜合香的气味呢？
0: 我没有啊。
1: 你若不肯承认，大可问问自己身上有没有蜜合香的气味。这香味一旦沾上，便会数日不退，且香气幽微，不易察觉。你还不说实话吗？
0: 小主，
1: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若不是你去通风报信，我今日又怎能轻易扳倒华妃？只怕华妃现在会恨你入骨，还以为是咱们主仆联手呢。吃里扒外的事儿我见多了，想不到如今害我的是我的亲妹妹。
0: 知道了。
1: 是，我早就知道了，入宫前夜父亲就告诉我了，就是因为知道，心才特别痛。
0: 爹爹，爹爹是怎么说的？
1: 父亲说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叫我好好待你，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带你入宫的原因，想为你留心个好人家，为人正事。假如你留在甄府，将来顶多配个小私嫁了，岂不耽误你一世？
0: 小主，
1: 你还要叫我小主吗？该叫我一声长姐才是。我知道你心里不甘，虽然你是父亲亲生的，可族谱上没有你的名字，取名也不能行玉字一辈，甚至你娘的牌位也不能进祠堂供奉香火。可是浣碧，父亲心里是有你的，我这个长姐心里也是有你的。
0: 不管你待我如何的好，在这后宫之中人人相争，我说没有人举荐，又怎么能够出头呢？
1: 你以为投靠了曹贵人就能有出头之日吗？你看看丽嫔和于氏，就知道被人利用的下场。退一万步讲，即便你得到了皇上的宠幸， 可你看看后宫中，哪个女子有花红百日了？一旦被揭发出你娘是罪臣之女，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不但甄氏一族会被你连累，父亲私纳罪臣之女的罪名，就足以让他流放宁古塔。
0: 我不是故意要害你和爹爹的，我也没有想与你相争。曹贵人说，皇上那么喜欢你，就算知道你有什么错处，也不会深。

0: 我不能得于你，顶多将你幽禁10天半个月。而我，就是因为有几分像你，所以才有机会接近皇上。曹贵人的鬼话你也信？我没有错处，还天天活在他们的刀尖上呢。皇上若真的恼了我，你那几分像我，也只能让皇上厌弃，不惹来杀身之祸。 就已是万幸了。我那时的确是鬼迷心窍了。你那一念之差，就几乎断送了我们姐妹情分。你可知，我也有羡慕你的时候。你与我不同，我以命定，不得不认命。 而你，还有机会在这世间的好男儿里，选一位自己喜欢的人与他白头偕老。在这宫中，我虽不能与你姐妹相认，到时候我会让你认父亲为义父，从甄府出嫁。你娘的牌位，自然也可以入甄氏祠堂。你的名字亦可入族谱。你的心愿。 也可以了。长姐，浣碧糊涂，不知道长姐是如此用心待我，才犯下大错。余饶年幼，家中又没有儿子，能够依靠的也只有咱们姐妹了。若你我之间还受贱人挑拨，自伤心扉，那可真是家门无望了。浣碧辜负长姐的教诲。
1: 请长姐饶恕。你娘的事，未曾与华妃他们说吧？
0: 我只是想利用华妃和曹贵人引得皇上的注意，并没有想害长姐的意思。娘亲的事情事关重大，我不敢和他们提起。你不说就是万幸。今日的事，华妃他们一定会记恨于你。你日后。 行事要格外小心。
1: 妹妹已经错过一次了，懊悔不已。还请长姐放心。
2: 这边天凉的早，蚊子也渐少了。过两日呢，回宫便是中秋了。小主有心事啊？
0: 我瞧着皇上，倒是很敬重静嫔的。静嫔娘娘呢，为人贤良，又从来不闹事争宠，自然会受人尊重一些。皇上待静嫔，算不上宠吧，至多也就是礼遇罢了。在这后宫之中，许多人是隐藏了锋芒的。若真是一无是处，
2: 又如何能在华妃之下隐居这么多年呢？此番的事，奴婢疑虑的倒是曹贵人。小主，你想，纵然华妃是个极尽之人，可是曹贵人却是相当谨慎的。就算是小主故意放了浣碧去密报，那曹贵人怎么就让华妃来得那么快呢？
0: 难道是他没有好好的为华妃留个神，还是他完全相信了浣碧的话？难道是曹琴墨故意纵了华妃而来？如果上次温仪公主的事情不是曹琴墨所为，那就是华妃主谋。曹琴墨就这么一个爱女，他们之间就此生了奸细，也未可知啊。
3: 嗯，所以如此看来，这一局倒是更加错综复杂呢。多加些蜜，要不吃的太酸了。哎，
4: 听皇上身边的小夏子说，最近果郡王不进宫陪皇上下棋看画，跑去游历蜀中去了。
3: 关咱们什么事儿啊？他是王爷，爱去哪儿去哪儿，又不比咱们一抬头。 就是这四脚四方的天，
4: 看你这满腹牢骚的样，什么时候嫁出去了，才由得你逛呢？看你这满嘴嫁不嫁的，莫非你想嫁了？
3: 别胡说。

0: 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1: 阿弥陀佛，你说你就急，你这么惦记果郡王来不来宫里？不如你就嫁给果郡王。
2: 越说越疯魔了，再胡说，小心我真的不理你了。
1: 哎呀，
0: 好姐姐，你就当我开玩笑嘛。要是哪天真的被我说中了，你再谢我也不迟呀。
1: 让你胡说，让你胡说，
0: 你站住！
1: 怎么了？看你这样的样子，再让你胡说。
2: 皇上。
3: 皇后娘娘还在沐浴更衣呢，您若是乏了，就先睡下吧。正在看苏轼的词。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绝妙好词，字字锥心呐。
1: 哎，皇上，奴才不懂这个。
3: 你不懂，皇后也未必懂。若是婉贵人在。
1: 却能与朕说上一说。有样东西，你替朕送到碎玉轩。这，
2: 小主，苏公公来了。啊，小主啊，叨扰小主安睡。
1: 是奴才的不是。公公这么晚过来，有事吗？皇上有一物要奴才务必转交小主，希望小主良夜好梦。药中双翼丹，凤尾同心结。 是皇上亲笔所书，
2: 是，
1: 请公公代我谢过皇上。
2: 是，恭喜小主。

0: 皇上操劳国事也是罚得很了。哎，怎么不见苏培盛啊？奴婢瞧苏公公拿了盒东西去碎玉轩了。是什么东西？是枚同心结。娘娘别生气。本宫有什么好生气的？
1: 皇上在回宫之后，没去过华妃那里吧？
0: 日常倒是常常见的，只是没叫华妃。

0: 旧烟法施行百年，若骤然改为银钱交易，西北百姓生计将断，边关粮道必然被废，只怕西北民生凋敝，加之边防空虚，恐
1: 七年前你随难民逃亡时，也曾见过路边那饿殍枕藉、蕨草为食的人间惨象。如今你官袍加身，就忘了？
2: 只要他圣眷不在，我们的大事就成了。
3: 奴才给婉贵人请安。
4: 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要公公这样端着？
3: 这是皇上特意赐予小主的，小主一看便知。小主您瞧瞧，这座鞋底的菜玉属蓝田玉的名种，触手温润，但穿着绝不良脚心，鞋里面却是镂空的，里面装着各种香料，皇上说了那叫步步生香。这鞋尖上坠着的是合浦明珠，虽然不能和咱们的东珠比尊贵，但是圆润硕大，光滑灿烂。最难得的是这鞋面是用织金楼花的蜀锦做成。
4: 别的也就算了，倒是这蜀锦难得，尤其是这织金楼花的蜀锦，听说蜀中绣娘要十人绣三个月。

0: 方能得一匹。一寸之甲可比十斗金，平时连见都很难见一面，更别说做成鞋面了。
1: 多谢皇上，只是这蜀锦是从哪儿来的？我记得蜀中的贡缎二月时才到过，只送了皇后和太后宫中，新到的总得明年二月才有啊。
2: 这才是皇上对小楚的殊宠嘛，蜀锦局有了新的花色，千里迢迢送来，就这么一匹，皇上就命内务府连日赶制了出来。
3: 皇上驾到！
1: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0: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4: 快穿上这玉鞋，让朕瞧瞧吧。
1: 好看吗？
4: 正好合你的脚。看来朕没嘱咐错。
1: 是吗？
4: 朕命真宫局的人按照你脚的尺寸做，果然没错。
1: 可臣妾似乎没有对皇上说过臣妾双足的尺寸啊。
4: 朕与你共枕而眠多日，怎会不晓得这个？朕特地嘱咐绣院的人将花样绣成了鸳鸯。
1: 皇上，
4: 嬛嬛，是不是朕有什么地方让你不高兴了？从行宫回来，你仿佛总有心事。
1: 没有，皇上没有叫臣妾不高兴，只是皇上对臣妾太好，反而臣妾会有些害怕。
4: 别怕，朕答应许你的必然会给你，朕会护着你的。
1: 四郎宠嬛嬛，嬛嬛都知道，只是四郎从前也是这么宠着华妃，宠着梅姐姐。嬛嬛怕四郎只是宠而已。
4: 宠爱，宠爱，这宠便是爱。
1: 若是宠而不爱呢？或许四郎待嬛嬛会例外一些。只要这许多的宠里面有那么些许爱，嬛嬛就很高兴了。
4: 真是傻话。
0: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皇上与臣妾共同剪蜡烛，外头朗朗星空，却无夜雨可话呢。
4: 京都晴空朗星，十七弟的书信中却说蜀中多雨，幸好他留居的巴山夜雨之景甚美，倒也安慰旅途之困。
5: 如何？快马加鞭，就是这么快。
6: 一骑红尘，妃子笑吗？
5: 只是这颜色不是本宫喜欢的。做衣如做人，一定要花团锦簇，轰轰烈烈才好。
6: 娘娘素日里喜欢明丽艳烈的颜色，其实这颜色倒也雅致。如今不再供蜀锦的时候，能得这两匹，想必也费了很大功夫了。其实啊，他们也用了心思了。娘娘您瞧，连这花朵都是用月白色的丝线掺了银线绣的，若是放在日头底下，一定好看。
5: 难得他们这点孝心，也好让人知道，再名贵的东西，只要本宫想要，即刻就有。
6: 是，不像有些人，就算穿上了蜀锦做的鞋子，终究是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啊。
5: 那便吩咐绣院做身衣裳吧。本宫瞧着别的还好，怎么这花朵的样式没见过呢？
6: 是了，以前只见牡丹凤凰的，这个倒也新鲜。你们也来瞧瞧，这是个什么花啊？
7: 小主，这是牵牛花呢，也叫做夕颜。
5: 这样香气，
7: 这花夕开朝落，向来只开一夜，不见天日便凋谢了。
6: 住口！不吉利的话不许说。
5: 混账！这蜀锦局越来越不懂规矩了，竟敢拿如此薄命的花朵来糊弄本宫。总之，
8: 是
5: 把这两匹布给他撕碎了。

0: 送回蜀锦局去。
1: 是。
2: 娘娘，这花一般人不认识，难免失误也是有的。娘娘思了事小，可若传到旁人的耳朵里，难免又引起风言风语。既然这花一般人不认得，娘娘不如当作不知道，随便赏人就是了。
0: 那便赏他吧。
2: 谁？
0: 他有那样一双鞋子，再配这样一身衣裳，才显得是皇上心尖上的人。
3: 姐姐，你们可回来了，你们和安姐姐都去了圆明园行宫，独我一人在这里实在是闷坏了。
4: 不是有姑姑陪着你吗？
3: 我宫里的姑姑整天训我，嫌我话多，哎，让我静心，说一静心就能像安姐姐一样得宠了。
4: 姑姑叫你，你就该好好听着。
3: 姑姑还说我都进宫一年了，还没和皇上说上话。是我成天没给安静。其实见了皇上要守的规矩更多，我才不乐意呢。
4: 这话等你见了皇上再说。
5: 小主，翊坤宫的周公公来了。
6: 奴才给婉贵人请安。
4: 起来吧。
6: 谢婉贵人。华妃娘娘新得了两匹蜀锦，想来颜色清淡好看，就让人裁了两身衣裳送与小主。
4: 多谢娘娘。锦溪，收下吧。
7: 贵娘娘话，这衣裳颜色雅致，手工精巧，倒是极好了。只是宝华殿的法师上回来说了，今年贵人与鼠犯处，同音不同字的，也容易惹是非。这个蜀锦嘛，做成鞋踩在脚下也就罢了，若做成衣裳，怕是得明年才能上身了。
6: 锦溪姑娘的意思是，娘娘赏的衣裳，小主便不能穿了。也是，小主现在心得皇上恩宠，除了皇上的赏赐，旁人的东西又何尝放在眼里？倒是我们娘娘常说，身正不畏邪，法师之言固然不能不信，但娘娘恩惠，福泽必有，相信对小主还是有所裨益的。
4: 锦溪也是好意提醒，公公不必在意，替我回禀娘娘，改日我再去谢恩。
6: 如此，奴才告退。
8: 哎，我瞧瞧，我瞧瞧，嘿嘿。哎呀，这衣服真好看呢。
3: 姐姐怎么收了衣裳还不高兴呢？哎，这是什么花？没见过。
4: 这是夕颜牵牛花。
3: 牵牛？有什么说头吗？
4: 这花倒是好看，只是华妃送礼送得太突然，奴婢倒有些看不明白了。何止是你，凡事突如其来必有古怪。
3: 姐姐，这件衣服和您那双蜀锦的鞋子作配不是正好吗？十月的赏菊大会，姐姐穿上这一身绝对是冠压群芳。
4: 先搁起来吧。
0: 臣妾给太后请安。太后万福金安。
9: 起来吧。
0: 谢太后。
9: 坐。今儿怎么有空来啊？
0: 侍奉太后乃臣妾的本分，皇上忙于朝政，臣妾更该替皇上向太后尽孝。
9: 小嘴越发甜了。
0: 入秋后夜里格外冷了，太后还咳嗽吗？
9: 如今好些了。
0: 臣妾惦记着太后向来畏寒，特意差人做了件狐皮大氅来。
9: 是墨湖的狐皮？
0: 是，臣妾的哥哥在青海平乱，偶然涉猎得了两张墨狐皮，臣妾想着自己年轻，穿不出墨狐的大气，所以做了件大氅，敬献给太后。 臣妾知道太后潜心礼佛，特意用西番莲花纹的装缎做了礼子，还望太后不要嫌弃臣妾一点拙心。
9: 难得你这份孝心，朱熹啊，收下吧。
1: 是。
9: 今儿怎么穿得这么素净啊？
0: 臣妾虽则年轻不懂事，但在嫔妃一辈里也不算年轻了，自然要素净些，不像婉贵人跟安常在喜欢年轻娇艳的。
9: 常听你们提起婉贵人，哀家只记得模样倒是还挺可人的。
0: 太后这几日没见到婉贵人才叫可惜呢，皇上赐了婉贵人一双织金镂花的蜀锦鞋子，连鞋底子都是翠玉做的，婉贵人又做了两身蜀锦的旗装，那一水穿在身上可标致呢。
9: 是吗？可是哀家记得如今不是蜀锦进宫的时候啊。
0: 婉贵人年轻可人疼，想要怎么会没有呢？只是不知这一身蜀锦价值几何呢。
9: 他刚进宫，皇帝把他当小孩子看，自然会偏宠些。你得皇帝宠爱多年，晓得分寸，该去提一点。
0: 是。
9: 依哀家看，皇帝心里你是最重的。你用的欢宜香是皇帝亲自选了香料，叫人配好送你的。你看看整个宫里，皇帝对谁用过这番心思？你过来。
0: 啊，臣妾不敢当。
9: 来，这只步摇是哀家刚做德妃的时候孝惠太后赏的。你如花似玉的年纪，位分又尊贵，打扮得这么素净做什么？依哀家看，这步摇给你戴正好。
0: 多谢太后疼爱。
9: 哀家疼你就像疼皇帝是一样的。快去换件颜色衣裳，好好给皇帝瞧瞧去。
0: 那臣妾就先告退了。

0: 娘娘的布腰真好看，只是没出这口恶气，真是让人不痛快。
1: 还用得着你说？不过太后这样疼本宫，也算难得了。
0: 是啦。
2: 去把檀香点上，再把哀家的法华经拿来。
3: 太后也觉得这屋子里酸气太重，要驱一驱。
2: 后宫里争风吃醋是惯有的事，还用得着大惊小怪吗？
3: 奴婢也不在乎这点醋劲儿，而是华妃娘娘这么大费周章，想那婉贵人是何等人物。
2: 你又不是不知道华妃动不动就爱吃醋，打进王府便这样，倒是皇帝不好，一大把年纪还不顾周全，让哀家操心。
3: 太后还操心？您呐，是最该享清福的人了。
2: 你去养心殿告诉一声，皇帝忙完正事，请他过来一趟。
3: 是。

0: 皇上驾到！
1: 儿子给皇额娘请安。
2: 坐。这两天天气冷了，怎么也不知道多加件衣裳。
1: 方才从养心殿出来，一时倒也不觉得冷。
2: 苏肥盛也不提醒着。
3: 奴才的疏忽，请太后恕罪。
1: 苏肥盛十分尽心，只是他这么一个人，也总有顾不到的地方。皇娘既然说了，儿子回去加件衣裳便是了。
2: 也罢，苏培盛，起来吧。
3: 谢太后宽恕，奴才日后一定尽心尽力伺候皇上。
2: 话说回来，这些事除了奴才要当心，更该的是嫔妃们要留意。皇帝身

0: 没见了。
1: 皇上，您还说不偏袒，这便是实打实的偏袒了。
0: 姑姑别笑话朕了。
2: 皇帝政务繁忙，也不过是三四日没有见他而已。那你多久才见华妃一次？多久见皇后一次？多久见静嫔他们一次？皇帝既然忙碌，三宫六院都少见也罢了。可是如果显得太有亲疏了，就会伤了嫔妃们的心呢。
0: 皇额娘教训的事，儿子记住了。这样好的墨狐皮，怕是青海那边才会有的。
2: 皇帝真是眼明心亮，店里这么矮也看得清是墨狐的皮子，后宫朝政自然更是洞若观火。这件墨狐大氅用的是墨狐的狐皮，华妃特意选了西番莲花的妆缎做里子，这才叫内外得当，相得益彰。
0: 皇额娘的教训儿子听得明白。今儿听说皇额娘赏了华妃一只步摇，想来夜晚烛光下更显华光，儿子定要好好细赏一番。
2: 恩威并施，除了用在朝廷之上，后宫也是一样的。现在西北平定，剩下些扫尾之事，可是西南土司还是心腹之患，想要安定还要大费一番周折。年羹尧有才，也还算是忠心，这样的功臣只要他不骄横起来，皇帝是该好好用着。
0: 平定西陲是大功之事，十月里年羹尧会进京觐见，儿子定会好好嘉奖于他。
2: 华妃的欢宜香用完了，此香制作繁琐不易得，皇帝是否不再赏他了？
0: 这么多年他都用惯了，自然是要赏给他的。
3: 娘娘，
4: 哥哥回来了吗？
3: 大将军平定西陲，还朝请安，先去觐见皇上了。皇上一向厚待大将军，此刻定有许多要紧的话要说呢。
4: 这是自然，不过午膳时间了，皇上和哥哥再有要事商量，也要顾着吃饭呢。
5: 启禀娘娘，皇上有旨，请娘娘到养心殿一起用膳。
4: 你在外面等着，本宫即刻就去。
0: 宫中菜式虽多，却不知合不合你的胃口，你便多尝尝，若然实在不合，朕让华妃的小厨房做与你。
6: 皇上这话臣怎么敢当呢？臣能与皇上和华妃娘娘一同用膳，已是莫大的恩遇了。
0: 你坐下，一家子吃饭，不然动辄站起来坐下谢恩告罪，还有什么趣味？坐吧。
6: 谢皇上，谢华妃娘娘。
0: 这道至羊肉鲜嫩可口，朕素日甚爱，你尝尝。
6: 的确美味，多谢皇上。
4: 哥哥，皇上赐宴赏菜都得由宫人伺候加菜的。
6: 臣御前失礼，皇上切勿怪罪。
0: 你一直在外征战，自是事必躬亲，不打紧。
6: 臣到宫中不能不守规矩。
0: 你自己吃着随意即可，规矩是提点君臣之礼， 而非。

0: 大将军，您慢用。
1: 你用15日的时间，一举击溃了罗卜藏丹津。这8个月以来，逐步的扫清残余敌军，为朕安定西北，威震西陲，可算是朕的恩人。
2: 皇上夸奖，臣愧不敢当。
1: 朕继位不久，朝廷内外未完全安定，朝内诸皇子蠢蠢欲动不说，边关一乱，朕将腹背受敌，难以顾全。你如今的大功，不但朕心已倦嘉奖，朕的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庆心感悦。若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若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
2: 华妃娘娘尽心于内，臣尽忠于外，臣兄妹二人愿为皇上尽心竭力，效犬马之劳。
1: 华妃伺候朕多年，比之周到细致。你一直在外，乃朕肱骨之臣，朕有你这样的封疆大吏，是朕的幸运。若是朝廷中有10来个像你这样的人，朕就不愁治理不好国家了。
2: 谢皇上。
1: 这一杯，朕敬你们兄妹二人。
3: 多谢皇上。
2: 谢皇上。是啊，
1: 如今云贵甘陕一带可还平静吗？
2: 一切都好。只是进京之前，臣已闻听卓子山一带的谢尔苏部落不太安稳，怕会要生事。果然昨日得到消息，在甘肃庄浪生事了。
1: 都是乌合之众，想来很快能压下去。
2: 皇上所言极是，只是臣已闻听谢尔苏部落密谋与新疆噶尔丹互为犄角，这倒不能不慎重啊。
1: 那你以为如何？
2: 谢尔苏不过是个小部落，若派大将出征，未免太过重视，反而失了气度。但若不加紧，怕又会成为心腹之患。所以臣斗胆举荐臣的次子年富出征，他虽年轻，却也历练过，臣想放他一试。
3: 皇上，臣妾不能干政，不宜在此听皇上跟哥哥讨论国事。
1: 朕与你哥哥谈的既是国事，也是家事，倒也无妨。
2: 华妃说的对啊，臣难得与皇上一桌用餐，一家子团聚，是不该议论其他啊。
1: 好，那咱们就专心吃饭。

0: 天气寒冷，宫中十月十五起每顿饭都会添锅子。为着今儿哥哥来，虽是十四，皇上还是命御膳房准备了这道什锦锅子。哥哥的一饮一食，必得念及皇恩呢。
1: 谢皇上圣恩。
2: 锅子吃了，身上暖和。你与朕君臣一心，朕这心里更暖和。
1: 是。
2: 快吃。
1: 是。
3: 奴才恭送华妃娘娘，恭送年大将军。
0: 哥哥呀，哥哥，这顿饭吃的妹妹我是提心吊胆的。哼，
1: 你这是怎么了？
0: 那道炙羊肉皇上说他喜欢吃，皇上都还没动筷子，你怎么就先动筷子了呢？这倒也罢了，你还让苏培盛给你夹菜。苏培盛是什么人呢？那是皇上用了几十年的老太监了，打小就跟着皇上，你还敢使唤他呢？
1: 哼，我的脾气你不是不晓得，我最讨厌这些阉人的臭气。既是皇宫里的规矩，我不得不遵，我当然要找那个最有头脸的阉人来伺候。说句不中听的话，我从沙场征战回来，立下汗马功劳，还不能让一个阉人伺候？
0: 他伺候皇上，也伺候我。既然如此，伺候哥哥一次也无妨。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1: 哼，李白那点臭墨子文采还让高力士脱靴呢，他苏培盛能伺候我，是他的福气。
0: 还有呢，有些话皇上说的，哥哥你就说不得了。
1: 嗯？
0: 皇上说一家人那是客套，哥哥说一家人就是僭越了。哥哥你又还没喝酒，怎么就先醉了呢？
1: 我说妹妹你啊，是不是在宫里待久了，这心眼儿也小起来了？我不过是顺着皇上顺口说一句，何况皇上和咱们是一家子，你是皇上的爱妃，我是皇上的大舅子，可不是至亲骨肉吗？
0: 阿弥陀佛，还好皇上没有怪罪，还让你送我回宫再回去面圣，想来是没有生气吧。
1: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那个皇后给你气受了？
0: 皇后哪成得了那种气候，倒是皇上新得的婉贵人抓奸卖乖，挑拨离间，专和我过不去。就是因为她，皇上削了我先礼六宫之权，至今都没恢复。
1: 一个小小的贵人竟敢犯上？
0: 皇上宠着他，我又能怎么样？听说他的父亲也在朝为官。
1: 哦，叫什么名字？
0: 甄远道。
1: 嗯，好啊，他的女儿和你过不去，我便和他过不去。
0: 好在哥哥还护着我，不然我得受多少委屈啊。
1: 有哥哥在，你怕什么？嗯。
4: 皇上，年将军回来了。
1: 皇上，
2: 快坐。
1: 臣恭敬不如从命。
4: 大将军请用茶。
1: 皇上，臣上次参奏直隶巡抚赵直元拥略纨绔，不能担当巡抚重任，不知圣意如何裁决？
2: 你既觉得他不可用，朕便下旨将他革除就是。
1: 皇上圣明。
2: 你与朕在外是君臣，在内是亲戚。朕若不做个出色的皇帝，便不能酬赏你待朕之心。
1: 是。
2: 你若是不做个超群的大臣，便不能报答朕对你的知遇之恩。你我君臣， 定要做一对千古榜样人物才好啊。
1: 臣必当粉身碎骨，万死以报皇上的恩泽。
2: 你便坐好吧，动不动就谢恩，朕听着都累。
1: 臣遵旨。
2: 朕感你劳苦功高，特赐你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子配黄金千两。你今日也累了，先回府邸好好歇息，改日再来回话。
1: 臣叩谢圣恩。

0: 小瞎子听得真真的，皇上称年大将军为恩人。娘娘，
1: 简秋啊，这天怎么就这么冷下来了呢？
0: 西北风起了，是有些冷，要不奴婢给您添件衣裳吧。
1: 天冷了，衣裳穿得多又有什么用啊？
0: 这些日子皇上凡进后宫都是去华妃那儿，连景仁宫的门槛半步也没踏进过。
1: 这景仁宫一直都是冷的，皇上来一回才暖一回，可现在真的变冷了。什么时候皇上想起报恩，把这景仁宫也给华妃了，那这景仁宫才算是真的暖和透了。
2: 皇上近日总陪着臣妾，也不去看看其他的姐妹。
3: 既然华妃贤德，那朕就去看看齐妃他们。
2: 皇上，臣妾不过一问，外面夜深露重，皇上不宜出行。
3: 朕就知道你舍不得。记得你刚入王府的时候，朕也总是陪着你，有时候都冷落了刚成为福晋的宜修呢。
2: 臣妾入王府前，皇上陪皇后的日子多多了，皇后入王府早，皇上多匀一些时间陪臣妾才公平嘛。
3: 朕何尝不想多陪陪你，可朕如今是一国之君，有前朝的事要忙，后宫的人也多了，总不能为了你就都冷落了吧。
2: 皇上这么说，便是陪臣妾的时候还想着旁人了。
3: 你这话就是在跟朕赌气了。从前在王府你是侧福晋，如今是妃子，宫里人多事杂，你要放宽了心替朕照应啊。皇后身子不行，你要多担待啊。
2: 臣妾知道了。
4: 姐姐可真有情致，研制着百合香的制法已有七八日了，竟也不倦。
5: 长夜寂寂，总要寻些事情来打发。
4: 皇上也没来看姐姐吗？
5: 六日前来用过午膳，便没再来过。
4: 姐姐记得好清楚，我都已经记不得日子了，大约有半个多月了吧。不过也抱怨不得，听齐妃娘娘说，她自打回宫就没见过皇上。
5: 秋来百花杀尽，唯有华妃一枝独秀，她乐她的，咱们且乐咱们的。
4: 嗯，
5: 妹妹身子不适吗？
4: 嗯，早上偶遇风寒，养两日便好了，无妨。其实这百合香的制法已经失散了，现在在宫中也很少见。
5: 什么都是现成的，又有什么趣儿？既要打发时间，就得自己来制。且这百合香要是能做出来，冬日里用是最好的。若有暖炉的热气一烘，便有置身花海之感。
4: 是，幸而我父亲在为官前做过十多年的香料生意，也得了许多炮制熏香的秘方。我在家揣摩了几日，终于想到有几味香料能用得到。
5: 好啊，你来说，我来写。
4: 嗯。
2: 皇上一直喜欢听安常在唱歌，这也有些日子没听他唱了，不如请他过来清歌一曲，臣妾也好和皇上同乐一回啊。
3: 夜深了，何苦叫人走一趟？
2: 皇上。
3: 不过你喜欢，叫他来便是。
2: 周宁海。
6: 周。
2: 去请。
6: 周。
4: 姐姐的心事全都写在上头了。
5: 怎么了？
4: 姐姐博学，怎么连藿香的藿字都写错了？草头去了哪里啊？姐姐的心跟着皇上走了，连草头也飞走了。
5: 越发油嘴滑舌了，只盼皇上现在穿着把你叫走，你别安静了。
4: 谁油嘴滑舌了？姐姐自己心虚罢了。哎，你自己瞧啊。嗯。
6: 奴才给婉贵人安常在请安，两位小主吉祥。
5: 周公公怎么来了？
6: 啊，皇上想听安常在唱小曲儿，正在翊坤宫等着呢。
4: 皇上在华妃娘娘那里，我现在去算什么呀？不如明日吧。
6: 皇上正等着呢，这抗旨的意思，小主要回也得自己回呀，别难为咱们这些做奴才的。
5: 锦溪，去取我的琴来。
7: 小主，
5: 清歌单调，我便和安常在一起同去，为皇上弹琴助兴吧。多一个人，娘娘不会介意吧？
6: 小主乐意弹琴助兴，那娘娘自然乐见。那请吧。

0: 皇上万安，华妃娘娘金安。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1: 婉贵人，这夜深霜重的，你怎么也来了？
2: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
3: 你想要什么？
4: 结婚。
2: 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1: 婉贵人，这夜深霜重的，你怎么也来了？
0: 正因夜深霜浓，玲珑妹妹独步难行，所以臣妾特来与妹妹作伴。
5: 姐姐琴技高妙，臣妾恐清歌单调，所以特邀姐姐同来。
6: 琴曲相合，自然是最好的了，难为婉贵人了。
5: 不知华妃娘娘喜欢听什么？
6: 花好月圆人长久，今夜良宵，就唱支情意缠绵的曲子吧。

0: 倒是好听，只是慰问情好之意，安常在不是在敷衍本宫吧？
1: 这首歌虽未只写男女相悦，可字字写着两心相悦后女子的欢喜神态，而且双双惊鹧鸪也是并蒂成双之意。
0: 既然如此，安常在怎么就没唱出花好之情呢？难不成是看见皇上跟本宫在一起心有不悦才唱不好的吗？
2: 回禀华妃娘娘，安常在早上受了风寒，嗓子有些不适。
0: 怎么这么巧啊？前些日子安常在给皇上唱歌，整宿整宿的唱，那嗓子好着呢。宋芝，
3: 是
0: 给安常在倒一杯玫瑰甜酒来，你也驱驱寒，接着再唱。
3: 是。
1: 娘娘，嫔妾唱歌之时不宜饮用甜腻辛辣之物。
0: 曲儿也不能唱，酒也不能喝，论说也是皇上召你们来的，你们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也就罢了，可是皇上
4: 既然是华妃娘娘赏赐的，就喝了吧。

0: 怎么样，没事吧？禀皇上和娘娘，琴曲相和，两心相知，自然是上上雅音。可有时琴词相和，两心相知，也有清丽之处。臣妾能否一试？
1: 可以。
0: 是。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

0: 婉贵人真是后宫状元呀。好了，皇上与本宫也累了，有劳你们了。周宁海，
1: 周，
0: 好生送他们出去吧。
1: 周，
2: 臣妾告退。
3: 去吧。

0: 皇上。
1: 夜深了，睡吧。
2: 今夜有劳两位小主了，这是华妃娘娘赏赐给两位小主的。
3: 多谢。
2: 如果两位小主没有什么事儿，那奴才告退了。告退。
3: 已经是自己的地方了，想哭就哭出来好了。
0: 姐姐，我们又不是张群卖艺的，他凭什么这么作践我们呀？还打赏什么玉坠子，什么老石子，当我是歌妓吗？还打赏？
3: 小主，小主生气归生气，若真是摔坏了，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风波呢。别哭了，本来嗓子就不好，喝口水润润。
0: 姐姐，害你今日跟我一起受辱，今日若不是姐姐在，皇上顾着几分面子，我还不知道要受他怎样的折辱呢。
3: 如今皇上重视年羹尧，华妃一发得意，皇上为了顾全大局，也不好为了咱们太和他撕破脸了。
0: 只盼着年羹尧能早日离京，华妃也少得一些。
3: 哪就那么容易？撇开皇上与华妃的旧情不说，只要年羹尧在一天，皇上就不会冷落华妃。
4: 奴婢奉娘娘之命去玉坤宫，本想说皇后娘娘卧病在床，明日的赏菊大会就不去了，谁知听小瞎子说王贵人和安常在被华妃当月季取乐，奴婢就多事儿看了一会儿，王贵人和安常在出来的时候神色自若，倒也无事。
5: 婉贵人的心性本宫是知道的，不是急躁之人，却不想这安常在也忍得住心性，本宫素日倒是少留意他了。
4: 那是在外头，回到自己宫里还不知道什么样了。
5: 能忍得住当然是好，华妃是骄纵过头了，肆意轻贱别人，最终也只会为人所轻贱，倒是这安常在不错呀。
3: 小主加件衣裳吧，这下了雪太冷了。你看这样好的笑声我很久都没有听过。
4: 婉贵人和安常在送了好些炭来，奴婢给您烧上吧。
6: 烧不烧都不要紧，暖得了身子也暖不了心。
7: 小主回来了。

0: 你不是要看院子里的白梅吗？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1: 雪景看久了，反倒眼晕。四郎本是好意，在园子里种植白梅，可是，一下雪，反倒与雪景融为一色，倒看不出来了。那又何难？你若喜欢红梅，朕再让他们把倚梅园的红梅移写到宫中来。哎，你不是让朕专心抄写的吗？ 怎么反倒说话来乱朕的心呢？哪有这么赖皮的人，自己不专心，反倒赖人家。若不是方才下棋输了你三招，此刻也用不着在这儿受罚了。
0: 四郎一言九鼎，可不能在我小女子面前食言啊！好了，嬛嬛不也是在为四郎才知东一做贺礼吗？食言倒也罢了，但为你
1: 亲手裁艺的心意，朕就是抄写三遍也无妨。
0: 这可是四郎自己说的，要替嬛嬛抄入所有咏诵梅花的诗词，可别反悔。
1: 你在这窗上糊了明纸，外头的雪光透进来，倒比养心殿还亮堂。
0: 我不喜欢屋子里暗沉沉的。
1: 况且一下雨雪，动不动就要点蜡烛，气味不好不说，也太费了。你倒肯节俭。一入东旁的不提，但是后宫的烛火钱都添了不少。虽然不是大数目，到底是一笔开销。
0: 臣妾那是小家子气，难为皇上还看得上。
1: 朕遇见皇后，要把这个巧宗也告诉她。后宫的银子
2: 能省俭便省俭些。快到年下了，若能省下些银子办个粥厂，赈济平民，倒也是积德。嗯，
1: 那便告诉皇后去做吧。
3: 春小主吉祥，婉姐姐呢？在里面呢。<笑>哎，小主皇上也在里面。小主，
2: 婉姐姐，婉姐姐，
0: 春儿来了。
2: 皇上吉祥，姐姐，你瞧瞧，淳儿给你摘的红梅花好不好看？
3: 嗯，好看。
2: 姐姐这里好暖和啊，外头可要冻坏人了。
3: 快烤烤火吧。嗯，皇上您看，臣妾给姐姐摘的红梅花好不好？
1: 你姐姐正念叨着红梅呢，你就来了。
2: 嗯，
3: 可不是嘛，臣妾最不叫姐姐了。
1: 淳儿长在似乎长高了不少啊。
0: 皇上您忘了，过了年，臣妾就满17了。
1: 嗯。
3: 别光顾着说话，快把身上的雪给掸了，回头受了风寒，吃药的时候可别哭啊！还抱着呢，快叫人插起来。锦溪，哎，姐姐，你那儿不是有个白瓷瓶吗？用来插红梅花最好的了。
0: 你选的梅花倒好，都还含苞待放的，有些日子能开呢。嗯哼，
3: 我就喜欢那个颜色，看的人心里暖暖的。嗯，我这样为姐姐，姐姐拿什么赏我呀？
1: 没有别的，
3: 小厨房新做的糕点，尝尝吧。太好了，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
1: 哎呀，托你的福，朕也吃点东西。嗯，你若不来，你婉姐姐只管饿着朕。
3: 我姐姐才不呢，我姐姐最心疼皇上了。要是姐姐存心饿着皇上，那定是皇上瞪着姐姐，连吃东西的功夫也没有了。
1: 你听听，牙尖嘴利，
0: 必是跟你学的，
3: 吃便吃吧，还堵不上皇上的嘴。<笑>
1: 朕今儿可不是皇上，朕只当是个寻常富贵人家的公子，饶舍几句还不成吗？
0: 臣
3: 妾不敢使唤皇上，可使唤个富家子弟，臣妾还是敢的。
0: 若这些诗词抄不完，今儿的晚膳就别想了。<笑><笑>
1: 你听听，你婉姐姐霸道不霸道？
3: 她是我姐姐。 我自然不觉得霸道。<笑>你得磨磨，你不磨磨，朕便不写。<笑>嗯，臣妾原想不明白，为什么看着皇上和姐姐在一起的样子很眼熟。 原来臣妾的姐姐在家和姐夫也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嬷嬷，一个写字。
0: 点心吃多了，快喝口水润润吧。
1: 你怎么不让他把话说完呢？
0: 你只说便是。皇上最爱听这些不正经的话。以前臣妾的姐姐和姐夫在一起，虽然不说话，却要好得很。臣妾的额娘管这叫，哦，额娘说这是闺房之乐。春儿小小年纪，哪听来的这些混话？一味的胡说八道。皇上竟还这样纵着她。皇上，您说臣妾是胡说吗？
1: 当然不是。
2: 你说的是极好的话，朕和嬛嬛自当如此。小主啊，待会儿咱们就要进养心殿了，您可千万别害怕。奴才伺候这么多小主了，头一个见到像您这么爱笑的。
3: 来慢点，慢点。朕在婉贵人那儿看到，她以明纸糊窗采光，可省了宫中不少烛火之费。皇后一位如何？京中冬日漫长，婉贵人此举很有用。年节下正是处处要用银子的时候。
1: 能省下些，自然很好。朕一直以为他的聪慧才学皆在诗书之上，不想还有主事之才，倒是朕小觑他了。婉贵人
3: 一点即透，自然要学什么都不难。
1: 更难得的是，他有一点私心，想到要用省下的银子去开粥厂，假以时日，可成大器啊。
3: 嗯。 听说皇上昨晚教训了淳常在，你看过《进士房的档》了？淳常在入宫已有2年了吧？如今也出了城大姑娘了。臣妾记得她喜欢吃甜食，又爱穿些俏皮颜色的衣裳，所以早上派人送去了些。
4: 她是小孩子心性，多少爱娇些。嗯，小女孩爱娇嗜好，如今是名副其实的嫔妃了，至少也该端庄大方些。
1: 朕就是喜欢她率性可爱，不像有些人处处挑衅，叫朕心烦。启禀皇上，张廷玉大人到。
5: 让他稍后片刻。这，那臣妾也先行告退了。年羹尧在京中，一切可还安好？
6: 迎来送往，十分热闹。
5: 嗯，他在京中有故旧，倒也寻常。皇上，恕臣直言，迎来送往的，都是他门下之人，其余官员。 他看也不看。你说，
6: 年羹尧这次进京参见，赴京途中，他命都统范时节、直隶总督李维钧跪道迎送，到京时车马显赫，王府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骑在马上，连看都不看一眼。他这样骄狂，令人侧目。有这等事，微臣不敢妄言。
1: 年羹尧得胜归来，衣锦还乡，难免得意过头。朕会提醒他。
5: 有皇上此言，微臣就心安了。
7: 反而借端生事作威作福，你可立即参奏，朕会重臣，绝不姑息。
8: 过几天就是年下了，宫里年节的赏赐下来了吗？下
9: 来了，不过内务府的人说，皇上下令节省开销，所以今年的赏银只有往年的一半。
8: 每逢年节，本宫就要大兴赏赐，足足加上一倍都不够，还要减半。

0: 不是被水车熏了？
1: 就是，今年不同往年，大将军在京中过年，咱们要赏的银子就更多了。
0: 药宫里的人听话信服，威信是一回事，皇上的恩宠是一回事，最重要的就是要银子赏下去，人家才肯实实在在地为你做事。
1: 其实娘娘大可向大将军开口要的。
0: 这些年哥哥在外头明里暗里的接济了本宫不少，不然就靠这点月例银子十天都撑不住，可是一味地向娘家伸手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其实娘娘想赚些提己并不难。
0: 你有法子？
1: 奴婢听宫里的人说，大将军回京以后想要拜见求官的人多得不得了，只可惜大将军没空见他们，这些人正急得跟没头苍蝇似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若是娘娘肯帮他们在大将军面前说上两句话，那他们自然也就知道怎么孝敬娘娘了。
0: 有这样的好事儿？
1: 皇上开考科举是为了选拔人才，这些人毛遂自荐也是为了前程，若是真有好的，让大将军举荐给皇上，那也是娘娘的一份功劳啊。
0: 皇上不许后宫妄议朝政，他们要见哥哥，本宫传句话是能的，至于用与不用，那得听哥哥的。
1: 娘娘英明。
2: 小主去见锦衣，拆了缝，缝了拆，都好几遍了，怎么还没有缝好？
3: 给皇上的，要好好做。
2: 小主，今儿着了风寒，就一直咳嗽着。
3: 皇上有好些日子没来了吧？
2: 有一个多月了。皇上不是在华妃娘娘那儿，便是在婉贵人那儿。
3: 华妃娘娘风头正盛，我不能跟她争。
2: 也是。可是皇上既然看了婉贵人，婉贵人和小主要好，怎么也要提醒皇上来看看小主吧。
3: 皇上没有来，大约姐姐也没有提吧。
2: 奴婢听说最近皇上召幸了纯常在，纯常在得宠后还是老样子，爱说爱闹的。
3: 皇上未必有心，这大概是皇后的主意吧。这就是皇后的好处了，处处周全，人人的心思她都顾到。
2: 只是华妃娘娘一直欺负小主，皇后娘娘有心也照顾不到啊。小主你早点休息吧，奴婢明日一早就请太医过来。
3: 明日再说吧，你先下去。
2: 是。
3: 哦对了，今天就不必替我收拾床铺了。
2: 是。

0: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 都起来坐吧。
0: 谢谢娘娘。
1: 这两日天寒风大，难为你们还能那么早向本宫请安。
2: 本想和安妹妹一起来的，只因安妹妹身子不爽，不能吹风，便和淳常在一起来了。
1: 陈长在出落得越发好了，皇上可对你好吗？
0: 皇上可疼爱臣妾了，嘱咐御膳房每日都做好多好吃的糕点给臣妾。
1: 那就好，你现在啊已经是皇上的嫔妃了，以后处处都要想着皇上的事，明白吗？
0: 嗯，皇后娘娘，臣妾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娘娘能不能答应？
1: 说吧。
0: 臣妾想和婉姐姐住在一起。以前搬出去是要避讳姐姐的病，可是现在姐姐都好了这么久了，我还是想和姐姐作伴。
2: 碎玉轩只住着臣妾一人，怪冷清的，若能和淳常在作伴，臣妾也很高兴。
1: 你要搬过去自然是好，如果宫中每一个人都像你们姐妹这么好的关系，那本宫就可安心了。
3: 这是要搬走，
4: 淳常在的东西谁敢破坏了？
5: 淳常在不理人，
3: 淳常在这人小，机灵倒大，才几天呀，就要捡着高枝飞了。
4: 淳常在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喜欢热闹，想换个地方住。
3: 我也爱热闹，也想换个地方住，可有这么方便？他倒好，仗着皇上喜欢，求了皇后，自个儿就搬了。
4: 碎玉轩地方小，又偏僻。还是姐姐这里地气最好。
3: 谁不知道这眼下除了华妃，就是他俩得宠，这一抱成团就更方便邀宠了。你和淳常在是同时进宫的，又是莞贵人亲自举荐的，这次他只邀了淳常在同住而不邀你，你也不想想为什么？
0: 哎，安姐姐，这么冷的天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4: 外头乱糟糟的，我出来看一眼。哦，对了，这里也挺好的，离碎玉轩又近，何必搬来搬去的麻烦？
0: 我和婉姐姐都爱热闹，自然更合得来。
4: 是啊，出身差不多，性子更合得来些。
0: 姐姐身子不好，快回去吧。
4: 你先忙去吧。
0: 好。

0: 小主，皇后娘娘来了。
1: 啊，快请娘娘进来。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2: 起来吧。
1: 谢娘娘。
2: 本宫这两天听说你有点咳嗽，刚正好看了端妃过来，顺道来看看你。
1: 臣妾只是不敌风寒，咳嗽两声而已，有劳娘娘费心了。
2: 你这么年轻，要小心注意身体，千万不要落得端妃这样子，本宫看着心疼啊。简秋。
0: 小主，这是山东巡抚进献的东阿阿胶，娘娘自己都不舍得用，特地吩咐奴婢留给小主。
1: 多谢娘娘厚爱。
2: 你这屋子冬冷夏热，幸好炭烧的暖，倒也不碍事。记得当时你们入宫，华妃分配居处，打点上下，难免有所失误，你也别往心里去。
1: 有娘娘关怀，臣妾不敢再有过多的要求，已经心满意足了。
2: 你看，你是最谦和有礼，本宫是打心眼里喜欢你，本宫却也心疼你，怕你凡事闪避，自己吃亏呀。
1: 有娘娘心疼，臣妾不会吃亏。
2: 还说不会吃亏，你看你手怪冷的，来，快躺下吧。这是什么呀？
1: 娘娘，
2: 你们都出去，千万不要胡说。
0: 是。

0: 这个玉坠子，本宫记得是华妃送给你，还有婉贵人的，每人一个。你竟然拿这个玉坠子做诅咒，你到底是诅咒华妃，还是诅咒婉贵人呢？
1: 娘娘，婉姐姐与臣妾情同姐妹，臣妾万死也不敢诅咒婉姐姐呀。
0: 是华妃，你有几条命去诅咒华妃呀？到底为什么？
1: 娘娘，华妃对臣妾百般折辱，屈之如敝，臣妾实在
0: 荒唐。本宫一向以为你聪明乖觉，想不到如此糊涂，敢在宫中行诅咒之术。
1: 臣妾愚昧，还请娘娘宽恕。
0: 不但愚昧，而且愚不可及，若被华妃看见了，你这条命还要不要？这种诅咒之术不过依赖鬼神，但你的祸福性命只在你自己手里。如果诅咒之术真有用的话，天下之人都不必张脑

0: 用心思了，臣妾糊涂。本宫无心理会你有多恨华妃，本宫只想告诉你，与其费心于诅咒之术，不如用心讨好皇上，来的事半功倍。臣妾知错。哎，这傻孩子，拿去烧了。 本宫只当没看见，
1: 臣妾，感激娘娘眷顾。
0: 你孤在宫中，难免凄凉。哎，纵然有婉贵人这样的姐妹，可她深得恩宠，恐怕也不能事事顾及到你。你若以后再有委屈，就向本宫倾诉，不许再有这样糊涂的念头了。
1: 娘娘眷顾臣妾。
0: 臣妾铭记在心，没齿不忘。好吧，先起来吧，地上冷。唉，今天的事，好在有人告诉本宫，要不然本宫也不知道。
1: 臣妾斗胆问娘娘一句，是谁？
0: 自然是与你亲爱的姐妹啊。不过她也不是有心的，她也很无奈。 本宫已经跟她嘱咐好了，这件事情到本宫这里就到此为止了。
1: 是婉姐姐吗？
0: 你就别再问了，现在养好身体，什么都容易办了。
1: 臣妾恭送娘娘。

0: 是要了，小主，这里帕外这句话，奴婢实在不敢当啊。我的寝殿向来都是你收拾的，我宫中有什么也是你最清楚，还敢将嘴说不知道？小主息怒，奴婢身为小主打扫寝殿，可今日小主的床铺都不许奴婢动手，不知道少了什么还是怎么的，奴婢实在不知道啊。再说，那进入这间寝殿的不止奴婢一人，还有菊青。
1: 若真是少了什么，也不知奴婢一人又嫌疑。
2: 菊青，
0: 是啊，千金日小主你说冷，要换后被子，可不是菊青寄来整理的吗？还好奴婢急得您的吩咐，让他放在这儿就成，小主的床铺不许别人动手。
1: 是啊，还有菊青，他原本可是姐姐身边的人，宝娟。
0: 快起来，让我看看你的伤。奴婢不敢，
1: 都是我不好，下手重了些。可是宝娟，就为着你是我的心腹，我下手才这样重。我生怕我身边那个通风报信、吃里扒外的人是你。
0: 小主，奴婢不敢呐。
1: 我怕这不是你。
2: 但是也没有想到是菊青，
1: 小主，你怀疑菊青？
2: 她原本就是姐姐身边的人，除了她，再没别人了。我原以为姐姐是为了我好，才把她送来伺候我，没想到她是要在我眼皮底下插个钉子。
3: 我记得内务府送来两件水獭皮褂子，一件给他，一件照样请他悄悄送去给梅姐姐。哎，我知道了。原
2: 想着静嫔督管，得空还能去看看梅姐姐。可恨华妃盯得紧，轻一点空子都不漏。
3: 小主宽心吧，等过了年下一开春，小主寻个皇上高兴的时候，再劝他把梅小主放了就是。
4: 得空还要叮嘱府里，留本一定要抓住。是，
3: 小主快走吧。听说太后也要出席，连十七爷都回来了，咱们若迟了可不好。
4: 走吧。
5: 儿臣此行去了建阁紫宗的古栈道，里宾的都江堰，还有杜甫的浣花居所。
4: 千佛岩可看了吗？
5: 儿臣知道皇额娘心念佛事，已经替皇额娘一一拜过。
4: 难为你一片孝心，蜀道难。

0: 华妃这件衣裳不错，哀家虽然眼神不好，都觉着光彩夺目。
1: 太后赏了那只步摇，臣妾想着得有些好衣裳配才相得益彰，所以让绣院新做了几身。
2: 什么衣裳得配什么首饰，本宫看华妃簪的绢花也价值不菲呀。
1: 宫中簪发的绢花都是绸缎做的，虽然好看却容易腐坏，臣妾用的是金线蜜织穿宝石珠子做的。
2: 的确好看，但是花费也不小吧。
1: 多谢皇后关怀，臣妾家里好歹有些贴补，不必费宫中的钱。
2: 都像华妃一样有个好娘家才好呢，就不用守着月例银子过得紧巴巴的。
1: 臣妾娘家再好也是得皇上赏识。
3: 年羹尧就你这么一个妹妹，自然是朕赏赐她什么她都贴补给你了。
4: 太后，您服药的时间到了，太医还在宫中等着呢。
0: 皇帝，哀家觉得不太舒服，就先回去了。
3: 皇额娘要保重身子，儿子才能放心。嗯。
5: 恭送太后。
3: 这是婉贵人新酿的美酒，大家一同尝尝。这是桂花酒，朕与婉贵人一同采摘金秋新开的桂花酿成此酒。
6: 难怪皇兄这般得意，让我们大家都尝一尝。
1: 家宴之上，众位王爷在座，桂花酒甜醉，但却略显简薄，若是与宫中珍藏的美酒待客，岂不更显添加风范。
7: 西北战事初平，自太后皇上起都节俭用度，后宫理当与太后皇上共进退。以皇上亲手所制的桂花酒代替名贵酒种，便是亲贵，不仅是皇上节俭用度之心，更显皇室亲密无间。
8: 婉贵人提倡节俭，那自然是很好的，可是听闻贵人有一双蜀锦绣成的玉鞋，奢华无比，不知道姐姐我是否有幸可以一观呢？
9: 那是皇上喜欢婉姐姐才赐给她的，自然是越贵重越奢华越好喽。既然皇上喜欢，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您说是不是？
3: 朕最喜欢你，有什么便说什么。
9: 富察贵人，你说是不是？
8: 群常在说的不错，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蒋勤明中计里引得凤凰男被网友骂惨了，凭借一个个配角屡屡出圈，他的才华藏不住了。
1: 我怕退休了，你现在觉得他没有价值了是不是？我这个踏板没有用。
0: 一年一度电影人的盛会，2026长春电影节开幕，他们都来了。
2: 然后金鹿也给了我很大的勇气。
3: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4: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3: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最近呢，又有一部群像大剧凭借扎实的剧情和真实的时代质感收获了超高的口碑啊，就是电视剧《重气》。追剧了吗？家驹
4: 需要追的呀，尤其是蒋勤明饰演的于高远啊，他这次饰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妥妥的渣男一个，也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3: 没错，就是剧中的于高远啊，拿婚姻当筹码，为了升官呢也是不择手段，人物层次十分丰富。也不得不说啊，蒋勤明把这份丰富拿捏的可以说恰到好处。
4: 很多观众啊都说蒋勤明是宝藏演员，自带剧跑脸的特质。
3: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剧集，解锁于高远的人物故事，感受蒋勤明的百变演技。

0: 随着电视剧《重气》的热播，蒋奇明再次凭借巨抛式演技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剧中他饰演的于高远来自于偏远乡村，凭借自身努力考上大学。
1: 滨江从前年才从县升到地级市，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也是渴望我们的支援。系里把你分配过去，恰恰是因为你的优秀，你是班干部，应该起带头作用。你们的鉴定报告评价都非常好。
2: 那是谁走的关系把我顶了？郭老师，你跟我说一声是谁？
1: 高远。
0: 扛着全家人梦想的沉重肩膀，他一心想留在最高检改变家庭、自己和社会。同窗夏英杰和张立慧都很欣赏他的才华，于高远对他们只拉扯不负责，尽显渣男本色。
3: 听我说，哎呀，
0: 婚姻面前，于高远果断选择了有家世资源的方家独女，助力自己步步高升。
4: 再说了，他老汉是部队的，我又不当兵，我怕他的钱。
5: 哎，那你图他个啥子？这女娃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4: 我图他会洗刷，我也吃得住嘛。
6: 我的妈哟！
0: 婚后更是独断专行，强行逼迫妻子考研，只为达成自己调任北京的野心。
2: 但是没有意义，只能回北京。
0: 等到岳父退休，失去利用价值后，他立刻私下温柔伪装，对妻子冷漠疏离，尽显薄情功力。
7: 你现在也看到了，我爸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他身边离不开人。
2: 那什么意思？现在之前做的所有准备不管了，不考了。
7: 你心里怎么只有你自己呢？
2: 什么叫我的心里只有我自己啊？啊，
8: 岁数大了，那我们只听他的，什么事也不干了。
7: 我爸退休了，你现在觉得他没有价值了是不是？
0: 不仅如此，他一味纵容母亲重男轻女，将妻子视作依附自己延续家族的工具。
2: 生个弟弟或者妹妹，两人一块长大也挺好的。
7: 于考远，我是个人，我不是执行你想法的工具。你要去北京，我考研究生，你现在要二胎，我就得为你们老于家传宗接代，直到生出来这男孩为止。
0: 但他又不是纯粹的恶人，整个故事里他始终在良知与欲望之间拉扯，在人性的善恶之间反复和解。
9: 于高远的那个锚点是比较突出的，可能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跟他的父母啊，整个生长的环境有关，但是在他进入到学校，包括步入到社会这个过程的进程当中，他自己也是在跟自己的一个复杂在做和解，是一个于高远的成长的过程。
0: 这早已不是蒋奇明第一次凭配角出圈，近两年他持续输出高质量作品，且每一部都是高分答卷。《边水往事》里他塑造的王安前，世故圆滑又带着小人物的深存狡黠，一口魔性又地道的广西方言我叫王安前，找我最安全，爆红全网。
10: 我叫王安前，找我最安全，我生在魔矿，想晒魔矿。
0: 也正是凭借这个角色，他拿下了第30届白玉兰奖最佳男配角奖。
11: 我其实一直是一个特别没有那么有自信的人，但这个奖项会给我更多的一些自信，让我在这个行业里边慢慢的成长。谢谢大家。
0: 也正是这部剧让观众发现了他超强的语言天赋，在正在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他无缝切换中文、英语、阿拉伯语，沈腾都忍不住夸赞他的厉害，
12: 就能有饭吃。
13: 飞 egg 有地方住，飞 mcan 天一宿飞，有好脸子看。
14: 自己的调度又不错，完了之后里面又都是这个台词特别密集的阿拉伯语、这个英语，还有这个变戏法。就我觉得那整个他那一场这个调度也好，他自己这个能力我觉得太强了，给我印象非常深。
0: 路演现场被观众随口提问，他便能流畅输出大段阿拉伯语台词，仿佛那就是自己的母语一般。
15: 记忆最深的是那个给那个扎老板介绍龙抬头的那个黑夜地里把白的给你带了给黑色修修白修的那么大浪上冰都是
2: 我觉得语言要像在当地的就只能是就像你不能有那个想的那个过程，所以这个你就是得在底下花时间去背去梳理，然后每天就给老师反馈我台词的断句。
0: 他的戏路也是宽的离谱，可狠厉可温柔。在漫长的季节里，他饰演聋哑少年傅卫军，没有台词加持，仅凭眼神肢体与细腻微表情，就把人物的破碎感和强烈反差演绎得淋漓尽致。
6: 因为它比较复杂，我们第一次知道手语其实是有方言的，有像类似普通话一样的手语标准，所以它同样是一种语言，所以就是找到手语的这个节奏，就也是跟学另外一门语言一样，是个过程。
0: 到了我的阿勒泰里，他化身闯入北疆草原的淘金者高小亮，在生存欲望与微弱善意之间反复拉扯。沉浸式的表演更是获得了同行们的高度认可。
12: 太佩服他了，我觉得他是彻底把自己扔到戏里扔到角色的那种人，在这一点上我不如他，就是他真的有一般演员没有的那个狠劲儿。
16: 我这两年比较关注蒋奇明啊，其实他很厉害，对表演对演员来说他是一个人才，他会运用一些方法就让自己快速地进入到那个人物的状态。
0: 而高光的背后，蒋奇明的演艺之路走得并不容易。从小浸润在艺术氛围中的他，科班毕业后深耕剧场舞台近十年。
17: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不管酒臭什么有的没的，我们像傻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对吗？像傻子一样亲了又亲，对吗？
0: 转战影视行业后，他默默深耕每一个小角色，在有限的戏份里打磨每一处细节，赋予每个角色独一无二的人物弧光，真正做到演一个火一个。
2: 我想演个那种慢慢悠悠的那种片子，这个过程你会感觉到非常清晰的把一个人物给刻画出来的，把那种最简单的情感刻画得很细腻的那种，就是顺其自然吧。
0: 实习记者沈佳怡、许佳怡报道。
18: 又到了评奖时刻啊！最近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正式拉开帷幕，开幕红毯一如既往的星光熠熠呀。
19: 没错，朱一龙、谭健次、金晨、万茜等一众电影人齐聚现场，各大剧组主创也集体登台，看点十足。
18: 没错，让我们一同解锁本次长春电影节开幕红毯的精彩瞬间。
0: 评委会主席冯小刚携梁明、柯文丽、任达华、陈数、树焕、吴立群七位评委登场。
20: 我觉得第一个，看影片的内涵，它的思想性，它的艺术性，然后看观众的反响，基于这样一些原则，然后我们认真的优中选优。
21: 我最看重的品质就是电影要表达真善美。
22: 关键词一个字，情。情在哪里，好的电影就在哪里。
23: 我的关键词是有趣。
24: 我的关键词是共鸣，希望可以有观众的共鸣。
25: 我的关键词就是真挚美好。
26: 我的关键词是好听好看。
0: 现实题材力作虎视眈眈，主创踏上红毯，这是国内首部以野生东北虎为主视角的电影。剧组曾在海拔2000米、-40摄氏度的极限环境中拍摄。主演任达华分享了他的虎缘。
22: 我不是第一次来长春，完了，但是呢，长白山我是第二次上去。这个戏里面呢，我学会跟老虎对话，那对面的一只老虎呢，也认同我的想法。
0: 搭档牛静芬则揭秘拍摄的未知性。
27: 我们的所有的拍摄都是未知的，因为我们在深山里面拍，我跟华哥就在那儿走，走着走着，突然我就人就没了，我就掉进雪坑里，然后华哥就开始救我。哎，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戏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设我们的表演，就是一切都是真实且未知，再包括跟老虎的交流，跟熊的交流，跟所有动物的交流，都是一段特别非常特别的表演。
0: 另一部犯罪警匪题材空降同样备受瞩目，目前这部电影也正在热映中。朱一龙饰演大悍匪万子强，
28: 他从一个想逆天改命的一个打工仔，然后因为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24: 最后在无尽的欲望当中坠入深渊。
0: 万子强一步步被卷入黄金走私、洗钱的犯罪漩涡，在金钱与道德的夹缝中挣扎，最终难逃法网。
1: 你要用自己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3: 这条路，我帮你哋掹下个天。
0: 谭健次饰演有勇有谋的一线警察齐洪刚，
24: 他不是一个生来就强大的警察，但是通过一次一次的和万子强的交锋中升级自己，最后才成功把万子强缉拿归案的这么一个普通平凡的一名刑警。
0: 两人不仅在片中苦练方言，不少对手戏都演得火花四溅。
1: 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3: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
0: 配角阵容也十分强大，梁家辉、魏诗雅、李诗画等实力派的表演同样令人期待。
4: 我是在《宫腔》里面饰演关苏成，就是代表香港那边的警察，就联合内地的警察，就是齐洪刚一起去抓强哥。
0: 演员黄晓明亮相红毯，回首金鹿奖，他感慨良多。
5: 很多年前在《中国合伙人》的时候，没想到能够拿那么多的奖项和肯定然后金鹿也给了我很大的勇气然后没想到又凭大唐玄奘又拿了一次，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荣幸然后当然了，我觉得有时候奖项也是鼓励我们在前行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0: 谈及行业变革，他这番摔跤哲学道尽电影人的成长韧劲。
5: 我觉得电影要到了时代要转变的时候了，我觉得我年轻时候听什么话都觉得对但是内心又有点反抗，所以最终还是得自己碰到一些挫折，得摔跤对，所以大家就多摔摔跤就好了。
0: 本届长春电影节形象大使万茜，从你好疯子到万里归途，始终以细腻表演传递女性力量。
7: 长春是电影之都，咱们长春电影制片厂也是新中国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可以说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希望能够通过长春电影节能让更多人爱上光影，爱上北国春城。
0: 红毯上经典永驻，演员丛珊再现牧马人的时光印记，蔡文静则笑意长春最好吃的盖浇饭盒饭。
8: 很多年前我就来长春拍过戏，我当时就记得我在长春吃过的盒饭是最好吃的盒饭，因为每天剧组都会给我准备长春的盖浇饭，太香了，太好吃了。
0: 此外沈月、于洋、紫砂、西林娜、一高等人也为红毯注入新鲜活力。星光不问赶路人，中国电影正以多元姿态生生不息。记者陈湘云报道。
9: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日如约而至上海大歌剧院举行开幕演出，
10: 也是我们上海大歌剧院精彩亮相，中国扇的精彩亮相。
9: 正宗秦腔来上海了，主角里的周存仁师傅解读一秦娥和风萧萧一场被误解的戏份。
28: 我跑到湖边去谈恋爱去了，不是谈恋爱去了。
18: 秋天到了，又有一场万众期待的文化盛宴即将在上海启幕了。
29: 没错，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日至11月15日举办，我们一起来走进发布会的现场。
0: 金秋时节，深城舞台又将迎来一年一度的艺术盛会，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即将启幕。作为艺术节开幕演出，10月17日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集聚国内知名指挥家、歌唱家，呈现中外歌剧经典。
10: 我想今年这个会很特别，既是我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也是我们上海大歌剧院精彩亮相，我们中国扇的精彩亮相。
0: 上海国际艺术节让全球演艺资源再次汇聚，将上海主场锻造为世界舞台的首选之地。艺术节期间，柏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马林斯基剧院《阿依达》、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托斯卡》三大歌剧将开启亚洲首演，被誉为美国国宝的美国芭蕾舞剧院将携阵团制作《天鹅湖》，于11月15日作为闭幕式演出在上海大歌剧院上演。
30: 艺术节的片单里面有
2: 近九成的项目都是第一次在上海演出，啊，这个上海的观众应该说是非常的有眼福，啊，那么这也体现了艺术节啊在全球的艺术资源的配置能力。
0: 国内原创经典力作彰显东方神韵，十二台戏曲佳作，八个剧种同台经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带来两版《哈姆雷特》。
6: 一直在演音乐剧，这次可能以北京人艺的演员的身份，带着我们新排的作品回到上海，也是一种骄傲和荣幸。舞美这次有非常大的一个

0: 一个创作力吧。我们用了一个废弃剧场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个舞美是会呈现出很重的工业风和金属风。
1: 此外，艺术天空、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等艺术节特色品牌项目，也将持续奉上多元精彩的文艺作品。第二十五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日到11月15日如约举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这场艺术的盛会。记者王迎庆采访报道。
2: 今年电视剧《主角》的爆火，让秦腔的这个古老的剧种再一次走进了观众的视野。来，我们的东方娱乐小歌手，你知道这个主题曲怎么唱吗？
3: 哎，你说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调子，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哎，但是这只是就是跟大家调侃一下啊。那这回其实大家在上海也能听到正宗的秦腔了。你看，他们来了。
1: 一部热播剧《主角》，让黄土高原上苍凉激昂的秦腔撞进了无数都市观众的心底。剧中一秦娥半身起落，水袖翻飞，慢卧鱼，吹火绝技惊艳屏幕。

0: 日前请将经典专场全国巡回演出上海站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上演，齐爱莹、李敏、侯鸿琴、张涛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同台，把荧幕里的秦腔风华原汁原味地带到观众面前。
1: 我们要有非常高的艺术化的呈现，就是要有我们的戏曲本体的绝技绝活和这些表演来支撑啊，所以这样的话老百姓还是喜欢的，观众还是喜欢的。
0: 说演就演，舞台上齐爱莹还现场展示了水袖功，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2: 脱了一朵云彩，就这种，哎，对，这叫脱云化，这是双的再翻身。这是大车轮滑，还有单手的，最后一个单手。这就窝鱼。
0: 当天电视剧主角中三师傅周存仁的饰演者童超惊喜登场。
3: 我们剧中的口号是秦岭在，那么秦腔永远就在。
0: 剧中的周存仁是剧团藏锋敛锐的顶尖武戏宗师，手握一身炉火纯青的硬功夫，帮助易勤娥打下了一身扎实利落的舞台基础。
3: 进剧组了以后呢，包括一些剧组的老师呀，包括我们的张嘉译老师就说，童老师，这个周存仁就是你，你就是周存仁，你就是咱秦腔的老艺人。用我的这个心里边，就是我在演我自己。

0: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呢、真的是对秦腔的敬畏，对秦腔的守护，对秦腔的传播，是有责任心的。特别是这四个老艺人，在那个年代呢，他们是默默无闻的关心着一个剧团，关心着一个剧种，还关心着我们下一代的成长。
1: 谈起电视剧主角，他还带来了师傅视角的新解读。原来在去北山剧场的大巴车上，易勤娥和分潇潇不是在谈恋爱，
2: 是在四个老艺人，特别是我大师兄顾存忠，看俺的弟子易勤娥就给分潇潇谈恋爱的。其实伢娃不是谈恋爱的，两个是他跟我说，你给冯小小演戏一定要看着对方的眼睛。
3: 娃拍戏眼神要专注了，不能乱看嘛。
2: 你只能读懂对方心里想的啥，娃跑到后边去看眼睛去了，不是谈恋爱去了。
4: 看我干啥？接着谈呢。

0: 这个私分是谁犯的？楚家河犯的。楚家河把是不是？够是，看后头，看后头，对，够是对，还有看后头，呀，头就在外谈恋爱，他误认为谈恋爱了。
1: 今年十月，齐爱云、张涛两位秦腔名家还将强强联手，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上演经典大戏《焚香记》。
2: 有人欢笑，有人愁。
3: 这出戏的看点也非常多，它既有我们秦腔非常让人动心的一种音乐，就是入心，
4: 海深。

0: 再加上我们的表演，有小葛的翻腾，有判官的吐火，有小生的甩发和冒刺儿。那么还有一个看点，那就是戏曲长水秀的表演。打神高庙是七尺，行路是十尺，它有不同的人物情感的一种抒发。
1: 记者孙一、王银静报道。8月24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推广曲《从这里闪耀》及 MV 正式上线。这首由世赛推广大使肖战演唱的歌曲，以明快动感的旋律、青春热情的歌词，向全球技能青年发出邀约。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
0: 拜拜
1: 拜拜。
2: 幸得与赵大人相携手，才知天地浩渺，
0: 快跑。
3: 若是这世界有一条通天之路，哪怕它再艰险，我也要一

0: 事上榜。这里是东方卫视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祖母，他们二人受长辈允婚，患难见真情，朕准备为他们赐婚。今日这柄玉如意，正好给他们当贺礼呀。
4: 恭喜赵大人、傅小姐，今日记得赐婚，回去可要好好跟长辈念叨念叨。
5: 你们俩的婚事，天和地允许，你爹不允许，这么婚事不算。
6: 我晚上

0: 着饿睡不着。
1: 玩啥呢？
0: 玩贴纸。
2: 如果不让你玩，就让你躺那儿，行不行？
1: 那医生这里面吧，有一个表，这是一个打卡的小游戏哦。
3: 晚上睡眠入眠其实会比较困难，就可能就是躺在那儿，然后一个小时就也没玩手机啊。
1: 那我们是有一类专门疾病，叫做昼夜节律相关的睡眠障碍。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明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入秋开学季来临，三代人同时被换季失眠、晨起疲惫、睡眠节律失衡等等问题困扰。那今天这期睡眠科普啊，刚好抓住了开学调整的黄金期，帮大家一次性的理顺睡眠问题。那么本期我们的快闪医院来到了小兰花市民中心，坐落于梧桐演映间的愚园路，是长宁区重点打造的银发经济特色街区。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卞成伟。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主任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你好。
0: 马上开学了，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也做了一些这个调研。那最近家长跟我们反馈的，可能就是暑假里的时候放任孩子了，开始随便了，你报复性的就玩吧，你想几点睡几点睡吧。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马上九月份开学了，这心收不回来了，然后也不愿意睡了。
1: 这个的话其实根儿还在于放假了也不能完全放养。其实最主要的家长可能很担心这个孩子他可能完全日夜颠倒，他可能打游戏啊玩手机啊可以玩到凌晨五六点钟，然后五六点钟开始睡，然后一睡睡到下午。那这样的话家长就非常担心嘛，担心他根本没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
0: 对，这个确实是，这个家长可能调不了。那这种情况如果来到我们的门诊的话，他是可以在比如说半个月之内把这个生物钟调回来的吗？
1: 一般我们调生物钟需要2到3周的时间。那儿童青少年的话，我们更侧重就是还是一个行为调节，然后重新给他规划他的作息时间，然后安排他的活动。但是如果是成年人的话，我们可以辅助一些药物啊。因为现在所有的用来治疗失眠的药物其实都没有儿童的适应症，
0: 对，
1: 小孩不能随便用药，那么就需要家长和孩子更多的配合，然后做行为的调整。
0: 明白了。那今天把您请到这儿，其实有很多的咨询者，不管是小朋友也好，青年人也好啊，或者是老年朋友也好，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在这个季节有一些失眠的问题。我们请他们一个一个进来看看他们具体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好吧主任？
1: 好的呀，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
2: 嗨，
0: 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啊小朋友。阿姨，是您的问题还是小朋友的问题？
3: 小朋友的问题。
4: 我晚上这个睡不着。
0: 几点睡不着呀？你几点才能睡着？
3: 9点半，有时候就是睡不着到11点半。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睡不着啊？
3: 就是中班下半年嘛，到了晚上有时候蛮正常的，8点半刷牙，9点半要上床了，但是他睡不着。
1: 9点半上床是能上床是吧？每天都按时上床吗？
3: 上床的就是自己玩呀。
1: 玩啥呢？
4: 玩贴纸。
1: 不是，你上床了还玩贴纸啊？
0: 如果不让你玩就让你躺那儿，行不行？
1: 那到几点你爸妈把灯关了来不让你玩了？还是说得你玩够了才能关灯？
4: 好像是让我妈妈叫我，我才能收掉，然后再妈妈再让我关灯的。
1: 哦，那你妈妈叫你，你听话不？叫你你就停下来是吧？那早上几点起啊？你早上？
0: 你说实话实说，没事。7点能起来吗？
4: 7点不能。
1: 就是你们幼儿园，你们几点叫他起床？
3: 7点，但是他爬不起来。
1: 这个我感觉可能小孩子的睡眠其实家长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现在的话可能需要调整一下他的这个习惯，就是入睡前，就他躺床上床上之后不能再玩玩具。因为你现在没有作业啊，你吃完晚饭到9点半之前这2-3个小时都可以玩的。像这种情况小朋友更重要的是我们大人要给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关键就是说不能在床上去玩啊。他要玩

0: 可以放在这个上床前，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就上床前的一个小时做准备，然后洗澡换衣服，然后看看书玩玩玩具都行，然后到了9:30一旦上床呢就啥也不干了，直接关灯睡觉，
1: 听见没？
0: 能做到吗？
2: 能。
0: 我看你也很乖啊，你妈妈叫你你都能够听话。那医生这里面呢有一个表，这是一个打卡的小游戏哦。这个睡眠修复打卡计划呢，其实我们要记录的信息特别简单，一个是上床时间，第二个是起床时间，还有午睡时间，以及昨晚今晨的睡眠状态。那个上床时间呢，其实我们容易写错，就是上床的时间指的是你到床上躺下熄灯的时间，而不是说你在床上看电视刷手机的时间啊。起床时间呢，我们指的是你离开床开始一天生活的时间，比如说好多人醒了之后他没有立马起，他可能在床上刷手机啊，听音乐啊，听各种音频，那个时间的话其实就已经不算是睡眠时间了。还有这个午睡时间，其实失眠的人尽量不午睡，如果一定要午睡，我们希望这个时间呢控制在30分钟以内，而且呢不要超过2点，也就是说2点之后呢就不要再午睡了。那么记录昨晚睡眠及今晨起床的情况呢，这个可以我们根据自己的体会啊如实的写就可以。你可以拿回家去跟爸爸妈妈一起把你每天上床的时间起床的时间，当然午睡不是一定要睡的，到了你这个年纪如果你白天不困你也可以不睡，然后把它记下来。而且呢就要记一下你睡觉前的情况，对吧？咱们不能在小床上玩游戏了，玩各种贴纸啊玩具啊都不行，但是你可以在客厅里玩，在9:30之前玩，好不好？那把这个送给你，
2: 谢谢。
3: 主任，您觉得像这么大的6岁的小朋友，他调整这个作息大概多久就能看到一些很好的效果？
0: 我觉得像他应该是很快的，因为他本身睡觉的能力没有问题，那可能就是稍微习惯不是特别好，关键是家长要坚持。家长坚持，他可能一个星期啊，一两个星期就可以。
3: 好的，宝宝，回去好好睡啊，拜拜，宝宝，拜拜，阿姨。
4: 谢谢。
3: 有请下一位咨询者。阿姨您好，请坐，欢迎来到开始阿姨。
0: 请坐。
3: 阿姨，是您自己的问题还是帮孩子问？
5: 帮孩子问，孩子他们的工作压力平时也比较大，就是晚上睡得很晚，就是。
0: 他从熄了灯到睡着需要多长时间？
5: 需要大概3刻钟吧。但睡着的话，大概能睡个5-6个小时。睡觉好的时候8-9个小时好睡。
0: 中间醒吗？
5: 中间有时候会醒，第二天有点没精神。
0: 那您今天来是他拜托您来的，还是说您担心关心儿子，您自己想来的？
5: 我自己来的。哦。
0: 是这样的，就是睡觉这个事儿呢，就不同的人需求的确不一样。那如果您儿子他是晚上12点钟上床，需要差不多3刻钟才能睡着，而早他睡5-6个小时的话，也就差不多意味着他1点钟睡到一个6-7点，而在7点之后基本上是睡不着的。嗯，然后在床上赖着，哦，看手机是吧？
5: 对。哦，
0: 他在床上看手机，那么从7点到8:30这段时间呢，就是一个无效的睡眠时间，反而呢就是先刷了1个多小时手机，你起来的时候可能脑子也不是那么的清爽，就是还没有正式开始一天的生活的时候，脑子已经工作了1个半小时了。
5: 对，
0: 12点钟上床，7点准时起，那么他如果坚持2-3个星期下来，很有可能他的入睡就好于改善，
3: 就不要45分钟了，是吧？
0: 对对对，如果他能够在半小时内入睡，这个其实就是正常的就可以了。
3: 主任，其实刚才这个阿姨讲述她儿子的这个睡眠状态的时候，我刚才也是发自内心的发出了羡慕的声音。她可能觉得这7-8个小时都有点睡少了，我是不是有这种困扰了？我都觉得哇，这有点太那个，确实是很羡慕。但是为什么她还是会觉得不对呢？明明比正常人都已经好很多了。
0: 这个呢其实就体现了睡眠的个体差异，一般情况下我们成年人睡7个小时就够了，但是每个人需求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可能睡5-6个小时就精力很充沛，有的人他需要睡8-9个小时甚至睡10个小时，所以这是有个体差异的。像阿姨描述的他的儿子的情况，就是他既往没有失眠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他都要睡8-9个小时，也就是说他的睡眠需求在8-9个小时，那他现在只能睡6-7个小时或者5-6个小时，对他来说就是不够。

0: 的，而且他的确从熄了灯到睡着呢，他要45分钟，那这已经超过了30分钟这样的一个诊断的化界分。
1: 哦，其实就是跟自己之前比，你不能跟一个我们大众觉得。
0: 对对对，个体差异很大，就是每个人需求不同。
1: 明白。
2: 医生，我是想问你一下，就是网上说喝牛奶和泡脚是不是对失眠有帮助？
0: 你这个问题还真蛮普遍的，好多人都会来问我。我这边正好准备了一些问题啊，就是关于失眠呢，会有一些自助的方式啊。我先来让大家看一看啊，哪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可能会有帮助的。比如说，要周末就要多睡懒觉，而且呢，就是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一周欠下的债还掉。你儿子有没有周末睡懒觉的这个情况？
2: 对，有这个情况了。
0: 周末他要睡到几点？
2: 周末要睡到9:30以后吧。哦，
0: 那您觉得这个周末补觉的行为对还是不对？
2: 我觉得不对。
0: 两位一致认为不对啊。通常来说呢，它的确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并不主张你平时啊不睡，周末补。但是对于您儿子这个情况的话，那有点特殊，他肯定是不能周末补的，因为他平时睡的时间已经足够多了，那周末他就应该起，7点也得起。嗯，
3: 一样，
2: 像平时一样，
0: 这样坚持个2-3个礼拜，可能他睡眠就会改善很多。那有一个我还打了一个对号呢，是有个例外的情况，比如说有些人他临时加班。有一个项目，比如说他必须加班加点，连续几个晚上他都睡得非常少，那这种情况下他是需要适当补觉的。包括我们医生，我值个夜班没怎么睡，或者护士他本身值夜班，那我们第二天是会安排补觉的时间。但这个呢是你的生理需求，就是你的确没有时间睡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不能成为一种常态。成为常态的话，就会破坏我们的内在的生物钟啊。
1: 那这种补觉能补几个小时？有说法吗？
0: 这个比如说我值个夜班的话，就相当于整夜不睡，那么我白天可以补3-4个小时，是不主张你补到
1: 再多的
0: 7-8个小时的，最多最多不超过6个小时，因为你补多了就会影响你夜里的睡眠。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啊。当然这个您儿子已经不属于少年了，青年的话他往往容易晚睡晚起，那这种是不是他的自制力差？然后如果我让他强行早睡就能够快速调整生物钟，比如说你儿子这种情况，你让他10点钟上床，大家觉得这个对吗？
1: 反正得先这么做，
0: 要强行早睡，阿姨觉得呢？这个的话是一个误区啊。
1: 完了，糟了，赶紧放下。
0: 这个还真不行，因为呢，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本身的确有晚睡晚起的这样一个生理倾向。像你儿子30来岁的话，他喜欢晚上这个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啊，一天来放松放松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本身生理特点也是倾向于他会习惯于晚睡晚起的。那对于比如说太晚了，是影响到生活，你比如说早上起不来，该上班的时候起不来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调生物钟，但是我们不是从早上床开始的，因为早上床你还没到睡觉的点儿，早上去你也睡不着。
3: 对，
0: 我们是从早起开始的。
1: 哦，这样。
0: 我没有让你儿子说啊，你11点上床，因为他11点上床他是一定睡不着的，他12点都睡不着，他11点更睡不着，所以呢，我让他早起。我让他早上在床上躺着，然后刷手机的时间，这种无效的躺在床上的时间，把它先去掉。到了晚上那个点儿，他自然就会困，因为他能量消耗了嘛，他累了，
1: 累不够，
0: 他的睡劲儿上来了，困劲儿上来了，就更容易入睡。那我们还准备了两个问题啊，这也是很多人啊，尤其像阿姨这个年龄，可能很愿意做的事情，泡脚喝牛奶来治疗失眠。
3: 这个事儿您
2: 不能根治，我觉得。
0: 哦，您不能根治，您有这个经验？
2: 我觉得就是能改善睡眠。
1: 哎，我的个人经验是，我觉得泡脚有点用，但是热牛奶喝完了，胃胀可能还是睡不着。我支持前半部分，
0: 支持前半部分是吧？所以呢，就是一半对一半错是吧？
1: 对，这样，中立。
0: 我觉得两位讲的都有一定的道理，的确有些时候泡脚什么的会有起到放松的作用，但是真正达到失眠的程度，这时候光靠泡脚肯定是不行了。喝牛奶是这样的，有一个传言，因为牛奶里含有氨基丁酸，所以喝牛奶会让我们睡觉好。对对，但是呢，就是牛奶里含的那点氨基丁酸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要想让它达到助眠的作用呢，有人研究过说，可能需要2升的牛奶。 所以你喝个100

0: 花生200毫升，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但有些人他是这样，他晚饭吃的比较早啊，他到了临睡前他可能比较饿，那他稍微吃一点点东西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是你说靠他治疗失眠，那肯定是不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对于这种啊起床困难户，起床之后呢就先晒30分钟以上的自然光，大家觉得这个有没有用？
1: 没有用，
2: 很坚定。
0: 两位都觉得没有用，
2: 就这件事儿我就很拒绝。
0: 起床困难，一方面就是我们的作息是晚睡晚起的，这样的一个作息习惯可能会导致起床困难。像您儿子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完全是起不来床，因为他都醒了嘛。那真是起不来床的呢，我们前面那个小姑娘有一点啊，就是她该起的时候呢她还睡得很沉啊，她其实是完全没有醒。这种情况下一旦起来，我们是建议他窗帘马上拉开，然后最好窗户也打开，因为隔着玻璃还是
2: 有点形象。
0: 所以其实最安全的就是自然光，这个我觉得对年轻人有点困难是吧，
2: 爬起来就得走。
0: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就去买菜啊，出去走走啊，散散步啊，那就会让你早上起床会变得容易，然后你就慢慢的你的睡眠时间可以实现更早的睡更早的醒。这是针对起床困难户的啊。还有一种呢，我们叫睡眠时相延迟。比如说同样是7个小时睡眠，有人是从11点睡到早上6点，而有人呢是从凌晨2点睡到早上9点。那如果一个人呢他的睡眠发生的时间比通常的时间晚2个小时以上，那么我们就认为他可能是随着睡眠时相延迟的问题。当然了，这个有一些人他天生就是喜欢晚睡晚起的啊，这是一类生理特点的人，我们把它叫猫头鹰型，就睡眠延迟，这不能算是一个病啊，它就是他的生理
2: 特征。
0: 对对对，那我碰到好多就是青少年最多，那也还有一些长期赋闲在家的人，或者有一些心理疾病的人，他们的作息就变得非常的乱，甚至是完全日夜颠倒。那我们是有一类专门疾病叫做昼夜节律相关的睡眠障碍，那其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类型就是睡眠觉醒时相延迟障碍。它呢有一些特点，我也准备了一个手法啊，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对，分享一下这个睡眠觉醒时相延迟。那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就是显著延迟，就是我刚才说的要比一般的情况下要晚2小时以上，所以通常要凌晨2点之后入睡的人，然后认为是一个显著的延迟。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症状持续时间长，比如说我只是有那么几天那是不算的，要3个月以上。然后呢如果他现实生活允许他这样晚睡晚起，他的功能不太受影响，就比如说允许他啊2-3点才睡，然后早上10点甚至12点才起，那么他起床之后他的情绪也比较稳定，精力也充沛，他就是这个人就属于到了晚上精神状态特别好，然后早上就要睡觉的，这种往往不太影响功能。但是问题就出在如果一旦作息改变，这就会到了非常大的问题，然后他就变成了我要早点睡，但是实际上他躺下去也睡不着。真要明确诊断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记录他每天的作息时间啊。我们可以手动的填睡眠日记，也可以呢就是有一些我们叫体动记录仪，记录他每天的活动时间，这个都是有一些科学的方法的。当然了，我们也需要排除一些其他的原因啊，比如说有的人经常这个倒时差，倒时差也属于
2: 有客观原因。
0: 对，总体来说，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他的睡眠发生的时间，以及这个时间段是不是跟他的生活相匹配。如果相匹配呢，问题不大；如果不匹配呢，就需要引起重视来进行调整。
2: 行，阿姨，那回去转述给您的儿子。
1: 好的，谢谢医生，谢谢主持人。
2: 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3: 您好，
0: 您好，请坐。
2: 请问咱们有什么问题？
3: 就是晚上睡眠入眠其实会比较困难，可能就是躺在那儿，然后1个小时就也没玩手机啊，其实已经很困了，但是可能就是睡不太着，就很难入眠。
2: 那一个小时你都一般脑子都想点啥？
3: 可能家里人身体不是很好吧，然后就会很担心啊。
0: 这种躺下需要1个来小时才能睡着的情况，一个星期会有几次？
3: 5-6次吧。
0: 那基本上每天都睡不好是吧？然后那么一旦睡着你能睡多久？
3: 五 5个小时、6个小时差不多吧。
0: 一年以前您的作息习惯是啥样的？
3: 差不多可能就10点半上床之后沾上枕头，然后就直接
0: 就着了。能一直睡到7点吗？
3: 能。
0: 对您白天的状态有什么影响吗？
3: 还行，因为白天实在不行就会喝点就是红牛啊，
2: 咖啡呀、啊。
3: 对，就是提神，早上一瓶，晚上一瓶。
0: 晚上一瓶
3: 啊？不是晚上，就是那个下午就喝。
2: 3、4点那会儿。
3: 哎，对对对。
0: 其实比较晚的喝这种有点兴奋的饮料，其实也是会影响您夜里入睡的。我觉得您这个失眠症状的确是有的，包括有入睡困难，有早醒，而且入睡前呢也有这个脑子比较活跃啊，相对比较焦虑的状态。我们把它叫做一种高觉醒的状态。我觉得有些习惯我们可以做自我调节的。第一个就是下午的红牛是不能喝的，因为喝红牛会影响你夜里的入睡。你比较困倦的时候倒是可以，你比如说起来走一走，动一动，洗把脸。
3: 就因为以前可能喝红牛，就是哪怕喝完了之后就该睡也是
2: 没问题的。
3: 对，
2: 现在有问题了。
0: 对，因为现在那不是以前了嘛。有一个哲学家说过什么？人不能够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就是你的身体状况、你的心理状态啊，各个状态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要求自己跟以前一样。就是甚至期待都不能够跟以前一样。现在的话，你其实只能睡5、6个小时。那我们能够达到一般的成人的这个推荐的标准，7个小时可能也就很好。就目前嘛，第一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下午的饮料，就是那种功能的饮料，有些兴奋性的，包括咖啡啊，什么其他含咖啡因的东西，可乐啊之类的，就2点之后就不能喝了。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您可以调整一下您的作息时间。我觉得既然躺在床上一个多小时都睡不着，其实不需要那么早上床。你可以考虑11点半上床，然后早上的话，如果7点起是您的目标的话，那我建议您可以12点钟上床，7点起。因为反正那之前你也睡不着。
2: 往后推你上床的时间。
0: 对，如果你能接受6点半起床的话，那你可以11点半到6点半。也就是说您现在给自己躺在床上的时间啊，也就7个小时。那如果有这样一个作息的话，它会让您的入睡会变得更容易，然后也不会那么早醒。还有一个呢，我注意到您比较有特点的一个点，就是您入睡前就是一旦闭上眼睛，然后脑子里就开始想生活中的各种事情。那对，这是一个入睡前的一个觉醒状态啊。那我们建议啊，把这个习惯呢改掉。那怎么改呢？不那么容易啊，是吧？所以我们有一个技术叫做忧虑时间，就是把你这个想心事，然后脑子里去盘算各种事情的时间，从睡前挪到一个跟睡眠无关的时间。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挪到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那在这个时间，你可以坐在桌子前，拿出纸笔，把自己要想的事情一条条的写下来。然后写下来之后该怎么解决，该怎么处理，然后你就充分的去想，就专门有时间去想。当你白天已经想过了，然后再到晚上去睡的时候，那么他这个想的可能性就会下降。那如果刚才我跟您介绍的这些自我调节的方式您都用了，还是睡不好，还是影响自己白天的精力状态，可能就得到我们专门的睡眠门诊来看看，我们可以药物心理啊都辅助一下，同步进行。
3: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哎，主任，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咨询者向您咨询睡眠问题，看我们有这个年轻人，有小朋友，
0: 是，
2: 然后还有老人担心孩子的，所以说您能不能给我们一种很普遍性的一些建议，当你遇到了这个睡眠的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在家里处理一下。
0: 如果你真的出现睡眠问题了，那他身体其实在向你提出警告，说明你需要调整了。如果失眠了不要害怕，因为你对睡眠的这种过度关心、过度紧张，它会加重失眠。我们会有很多的患者，他在躺下的时候他就开始想，你今天到底能不能睡着啊？
2: 对，
0: 我床边这半粒药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对对，这种纠结啊，对睡眠的过分关注其实是会加重他的失眠的，让他的大脑更加兴奋，更睡不着。所以呢，最好不失眠，然后呢，如果失眠了不害怕。那真要是我又失眠又害怕，那么我就不要拖，积极的去寻求帮助。嗯，
2: 好，谢谢主任。我们再次感谢院主任的分享，也谢谢各位来到我们快闪医院的咨询者们。我们的快闪医院也还在进行当中，也许下一站就会来到你的身边了。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积极的报名参与快闪医院，关爱就在您身边。我们下期再见。

0: 今天我们来到世界技能大赛上海集训基地，来拜访管道与制暖项目上海集训队的主教练石双和。我一直觉得安装管道它是一个粗活，它需要这么精细吗？
1: 它的一个安装精度啊，它是在正负2毫米，垂直度和水平度呢都是要保证在0.5度以内，三角函数可能会用到的。那为了保证它的一个精确，就放的时候一定不要出现误差。
2: 那现在大概是470，
1: 然后这里我们刚刚是250，这边600，再减掉一个16毫米，再加上一个10，最后得出来就是344，这就是我们第一根管道它的一个数据。我们在弯的时候，就这边管道的中心和我们这个弯管器的中心，以及我们这根管道它的一个中心，三个中心在一条线上。
0: 哇，正好90度啊，零误差，老师。
1: 那接下来我们剩下的一根管道，要不来试一试？
0: 好，用肉眼来看一下有没有对齐，大力出奇迹。哎，90度，
1: 非常好
0: ，
1: 合格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这个注丝点高度不高于3毫米，宽度不宽5毫米，烧到温度加热了以后再开始去送丝。
0: 老师，你让让，我怕误伤你。
1: 没关系的。好，哎，现在就可以了。制裁它是有0、1、2、3这几个等级，就像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够保证它不漏的话，可能大概1到2分。好，我们接下来就装我们这个花洒。
0: 我感觉零件好多啊。
1: 它那个说明书有这么厚？
0: 那教练，你不用看说明书吗？
1: 这款花洒已经会掉了。
0: 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吗，教练？
1: 现在我们这个项目不会的还是基本上比较少了。
0: 登大功告成，这是我和石教练共同完成的卫生间的样板间。

0: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强调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陈吉宁调研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要求推动人民城市建设迈出新步伐。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新增自动驾驶汽车专章规定。台风沙德尔进入48小时警戒线，福建全省渔船进港避风，浙江多座水库淤泄腾库。鲁迅文学周再户开幕，遇见大先生鲁迅文创市集同步开始，多款好物让文学从书页走进生活。美国对伊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扩大制裁范围，声称要切断伊朗政府每一条经济生命线。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交流。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致力于同中国深化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

0: 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将审议多部法律草案，其中反跨境腐败法草案是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是将党的18大以来我国推进反跨境腐败的经验做法与实践成果上升为国家法律，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涉外法律体系，是强化我国反腐败鲜明立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迫切需要，有利于丰富反跨境腐败法律措施手段，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突出问题，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利法律保障。医疗保障法草案今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3次审议，在此前的基础上，草案三审稿增加了长期护理保险等内容，并进一步加强参保人权益保障。此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三审稿、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等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在今天提请审议，那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2: 好的，何晴。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今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等，同时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呢是2004年实行的，在2007年、2011年和2021年呢修正了个别条款。截止到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近4.8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近5.7亿人。时代奔涌向前，道路上的车流与人流愈发壮阔，关系也发生着变化。这次修法呢，就是为了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回应民生之需，护航道路安全。自动驾驶技术的使用和普及正是时代发展的一个标志，同时也衍生出了不少交通事故。修订草案特别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划分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且明确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由生产和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依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来管理。法律人士表示，设置自动驾驶专章为事故责任划分了明确的界限，也将倒逼车企进一步研究算法，保障车主和道路的安全。
3: 这个法律规定我们把它界定清楚了之后呢，也就避免了以后真正的自动驾驶汽车上路之后，如果发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和车企这个互相推诿的现象就不会存在了。那么可能在以后的这个企业

0: 它是在宣传的时候，到底什么是一个自动驾驶，什么是辅助驾驶，它对此可能要做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界定。它为了自己以后避免这个承担责任的话，它对于自动驾驶的算法，它可能会有更加严苛的这种测试。然后呢，上线之后呢，它也会去持续的监测这种数据，对容易产生这种违章的这种算法的问题呢，它会进行一个及时的修复，包括比如说车企的这种产品责任险等等，然后保险费率和自动驾驶系统的这种安全水平，那可能都会影响这个保险的费率啊，还有保险公司对这个产品的一个设计。
1: 电动自行车是大众日常通勤以及外卖配送的基础出行工具，在我国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8亿辆。这次的修订草案除了禁止逆行、超速、闯红灯以及打电话、看视频等行为，最核心的改动就是将电动自行车实行了20多年的15公里最高时速限制提升到了20公里。事实上呢，根据现行的电动自行车强制性国标，合规电动车的时速可以跑到25公里。法律院士指出，提升现行的15公里，但又未及国标规定的25公里出厂上限。20这个数字既回应了人们的现实出行需求，又体现了在安全层面的考量。
0: 车辆设计说你最高能跑多快，并不等于说你在马路上就可以跑多快。因为我们知道，像小汽车的话，可能设计时速能够达到220公里每小时，但是我们高速公路基本上不会说超过120公里每小时。那我觉得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说呢，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可能大家都已经不满足于15公里每小时，那么上调到20公里每小时呢，还是能够确保我们的一个安全性。但如果是直接调到最高时速25公里，那么可能这个速度过快的话，就可能会发生很多的安全事故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它调整的一个合理性的这个问题。
1: 此外呢，方向盘前刷视频、高速公路上接电话，看似顺手的几秒钟，就有可能会让一个家庭瞬间坠入深渊。修订草案规定禁止驾驶时打手持电话、刷视频的盲驾行为，因为这些情况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可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还可以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同时，针对快走健身的暴走团，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专家表示，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回应了民生所需、社会痛点，将为道路通行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0: 能够直面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现实存在的一些矛盾，比如说这个自动驾驶这个责任的归属，然后电动自行车的治理啊，还有就是草案里面也有一些提到的关于这个开门杀呀、开车看手机呀、骑车看手机，还有一些占道啊这些问题。那针对这个现实问题来设计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草案，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为了修订然后来进行一个修订，它还是秉持着这种安全优先，然后再兼顾这个我们民众的便利出行，这是我们立法的一个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1: 好，我这一情况就是这些，何晴。
2: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作为田径赛场最受瞩目的项目之一，人形机器人原地跳高决赛于今天下午正式打响。此外，今年新增的机器人拔河比赛也在今天下午举行，比赛分为40公斤以下轻量级和40至80公斤重量级两个级别。人形机器人拔河并非是单纯的比拼蛮力，而是对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的综合考验。而昨天进行的400米障碍赛、灵巧手专项赛等比赛也同样精彩。
3: 昨天，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顺利完赛，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还首次尝试新规。选手在挑战特定障碍失败后可放弃，但每放弃一个障碍，罚时2分30秒，超时则视作退赛或者未完成赛事，大幅提升了项目的竞技难度。
4: 从整体的障碍的难度上面，应该说比去年要大了很多。高台、翘板、轮胎、匍匐通道，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我们说梅花桩，那么这个都是新加的。不过我们意料的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
3: 最终，天骄队、上海智源队、天宫队分别摘得这一项目的冠亚季军。而在钉钉子项目的比赛现场，机器人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

0: 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
1: 固定钉子的第一下很重要，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就是斜着下去的，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0: 在拆箱拆包项目，机器人需使用美工刀划开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打开纸箱取出内部填充物及物品，要求做到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作为比赛成绩。这考验了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
2: 预赛的时候完成了一个，今天完成了6个，跟机器人日夜磨合，然后达到人机合一的效果。
0: 从最初拿不起刀、推不开刃，到如今接连完赛，每一个操作环节都在倒逼灵巧手硬件与算法持续突破。这类操作能力的锻炼，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物流分拣、精密仪器装配等场景，让人形机器人在更多实际领域发挥价值。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台风沙德尔进入48小时警戒线，福建全省渔船进港避风，浙江多座水库淤泄腾库。上海多家网约车平台签署行业自律公约，重点整治资质不严、抽成模糊、数据不规范三大顽疾。一名在泰国被绑架的中国公民获妥善安置，4名嫌疑人落网，疑似涉及跨境人口贩运。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6: 蓝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关注台风紫檀和沙德尔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紫檀将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热带风暴级。由于紫檀从21号生成之后一直在北部湾打转，受其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
0: 受台风紫檀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昨天广西禹江南宁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73米，形成禹江今年第二号洪水。预计后天凌晨，禹江南宁水位站将会出现75.5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目前，南宁市沿江多处亲水平台已陆续关闭，工作人员已经提前转移广场上的各类设施。广西崇左多地内涝，在宁明县北江乡4个乡镇出现了严重内涝。昨天下午开始，中国安能集团派出了5节动力舟桥进行人员转移以及物资投运。在受灾严重的崇左市龙州县龙州镇南门街道，多名群众被困家中，一名83岁独居老人的家中已经断水断电，老人行动不便，无法自行撤离。消防员涉水进入屋内，小心翼翼清理沿途漂浮的家具杂物，背着老人平稳转移至橡皮艇上。救援途中，消防员还发现一名男子被困在一栋房屋的2楼窗边。由于被困男子所处位置较高，消防员让男子踩着肩膀才登上橡皮艇，顺利脱险。
9: 哦，对，踩一下肩膀，踩一下肩膀，踩稳，踩稳，踩稳，
10: 好的了，
9: 不要跪，不要跪，踩稳，脚滑下来。
0: 截至昨晚9点，龙州县共有9000多户、20000多人受灾，约6000间房屋被淹，未出现人员伤亡、人员失联情况。目前，龙州县仍维持防汛1级应急响应状态。而截至今天下午3点，台风紫檀的中心位置距离海南省东方市西偏北方向约45公里，预计今天将从海南昌江到临高一带近海擦过。受其影响，今天海南岛西部局地大暴雨，昌江、东方、儋州等多个市县已将台风预警提升为黄色。琼州海峡中午12点起全线停航，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台风紫檀在北部湾打转已经有5天了，那为什么会走出这样的一个罕见的路径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口的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福雅，现在海南的情况如何？你有什么样的观察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何清，我现在呢是在海口新海港码头的外面，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船舶进出港口的必经之路。大家透过我的镜头可以看到呀，平常这里舟楫往来的海域呢，眼下呢是处于一种比较安静的状态。那受这个台风紫檀的影响，琼州海峡是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就已经全线停航。由于有关部门提前通过了短信和媒体等等多个渠道发布。

0: 布了停航的通知，所以在现场没有出现像车辆或者是旅客滞留的情况。从目前的研判来看，停航预计会持续到明天的下午。那港口方面呢，已经是启动了专项的应急预案。在停航期间，新海港的司机之家和秀英港的司机驿站都是24小时免费向带渡的货车司机开放的。里边不光有淋浴间等等生活设施，还有像矿泉水和速食品这些应急物资，来尽量的保障司机师傅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让人头疼的台风紫檀，它呢就像你刚才说了，它已经在北部湾的海面上赖了整整5天，路径呢是忽东忽西，摇摆不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图，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一下这个原因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风紫檀，简单来说，它是正好卡在了东西两路环热的高压的夹缝里，来自北边的偏东气流和南边的偏西气流相互拉扯，这个力量是几乎是抵消。没有一股强势的气流能够把它领走，结果呢，台风就像迷了路一样，不停地在原地打转。那更麻烦的是，由于北部湾海面的海水是温度偏高的，再加上这个西南季风就源源不断地给它输送水汽，等于是一直在给它续航。再加上北部湾这种半封闭的地形，也让台风难以快速地脱身。加上它和同在一个季风槽里的另外一个台风简拉维，它俩相互之间发生了一种互旋的效应，两个台风互相的牵扯，一会儿呢是往东南转，一会儿又被副高推向了西边，来回拉扯之下呢，路径自然就会飘忽不定。那么这么多因素凑在一起，紫檀自然就这么赖着不走，甚至在持续的蓄力，给华南沿海、北部湾以及南海的北部带来了持续和大风和强降雨天气。所以在这里特别要值得注意的是，眼下正值南海开渔不久，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要提醒在海上作业的渔民朋友，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警动态，受台风影响的海域船只呢要尽快的回港避风，千万不能抱有侥幸的心理留在海上冒险作业，毕竟安全才是摆在第一位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台风的动向，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何清，我这里的情况就这些。
1: 好，非常感谢傅亚带来的介绍。而另一个台风沙德尔也正在向我国靠近。今早，沙德尔已经进入到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目前为超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为确保安全，福建全省渔船和海上人员已经紧急撤离。
2: 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夜间起，福建东北部沿海风浪将持续加大。下午6点前，全省海洋渔船进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
3: 我们在海上收到台风预报以后，就提前收网，赶回港。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把船上的渔获赶紧卸网，卸完以后上岸避风。
2: 在浙江温州，为应对台风，多座水库提前预泄，腾出库容，全力保障水库运行及下游防洪安全。
4: 我们主要是做好这个大坝巡查，像泄洪这种情况，我们都要预先启动一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
2: 在温州乐清市，白石水库已于3天前提前预泄。目前，当地水利部门正加强雨情监测和上下游巡查，密切关注水位变化，最大限度发挥水库拦洪削峰作用，确保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强台风沙德尔也正在向台湾逼近。台湾气象机构预测，27号到28号，沙德尔对台湾影响最大。明天，台湾可能会同时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2: 台湾气象机构预计，27号至28号，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岛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会出现明显降雨。目前沙德尔路径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直接登陆台湾的可能性比较低。29号，沙德尔将逐渐远离台湾，但当地仍会出现降雨。此前，台湾地区持续遭遇暴雨肆虐，南部雨势特别明显，高雄、台南和屏东等地一度遭遇严重水灾，目前部分区域积水未退。
5: 很辛苦，因为一大早那个雨啊，水积得很满，从上面往下看，旁边那个沟都已经满出来了。
2: 在高雄紫关等地，马路变河流，车辆泡在水里，积水还灌进民宅，水深及腰，民众只能整夜清理积水。面对严峻灾情，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没有去一线看灾。当被问及原因，他辩称是因为在野党删减行政预算，只能靠打电话了解各地灾情。此番言论立即引发岛内舆论强烈批评。
6: 我觉得民进党每一次套路都是这样的，他做不好就说，那你再给我钱。

0: 但逻这就是一个逻辑谬误嘛。
1: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痛批行政机构官员不思反省，所找的借口是在侮辱岛内民众的智商。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上海，这两天水晶天常住，气温总体保持在27到34摄氏度之间。不过，台风沙德尔目前在趋向浙闽沿海的同时，并不排除登陆浙江中部的可能性，从而给上海带来风雨影响。
1: 偏东气流影响下，上海多日维持蓝天白云水晶天，偶尔伴有散装阵雨。今天的徐家汇，厚厚的云层散去，天空逐渐打开。湿度加持之下，尽管阵阵东南风吹过，人们的体感仍有些黏腻，
3: 就稍微有点潮，就刚开始来不太适应，可能来了两天就好了。
4: 热，一直流汗。
1: 今天徐家汇站最高气温定格在33.1摄氏度，未来几天上海将以多云天气为主。一夜过去，海上多个台风共舞的情况也有了新变化。第20号台风杰拉维和第21号台风艾沙尼已经停编。目前来看，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有可能会给上海带来风雨影响。
2: 预计今天半夜到明天，沙德尔将进入东海海域，并逐步向浙闽沿海靠近，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目前尚不能排除其在浙江中部登陆，这种情况下也会给上海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
1: 东方卫视记者龚海韵上海报道。
5: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确认，日前在泰国遭绑架的一名中国女子确为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泰国警方已介入并逮捕了4名嫌疑人，使馆表示正在配合警方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泰国方面报道称，29岁的受害女子原计划赴新加坡读研，此前在社交网络结识一名所谓的朋友，被劝至泰国留玩。8月23号，她误以为来接自己的是导游，上车后却遭到捆绑和肘击，车辆驶向缅泰边境，途经检查站时，女子跳车逃生。警方当场抓获两人，次日另两人归案。警方研判此案手法疑似跨境人口贩运网络，正在追查诱骗上线。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谈判宣告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将从明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在美国生产相关产品则零关税。
1: 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向美国农民征收高额关税，美加之间长期保持高达6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特朗普称，加拿大需要美国，而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作出强硬回应。卡尼表示，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卡尼批评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
6: The goal of our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been to get the best deal for Canadians, never a deal at any price or in any time frame.
1: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甚至爆出了粗口。他表示，如果特朗普继续升级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加拿大将切断对美国的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这是继美国23号正式对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后，美方再次升级对加拿大的贸易施压。加方认为，特朗普希望通过不公平的条件削弱加拿大钢铁、铝和汽车三大支柱产业。不过，即使特朗普的计划能够得逞，美方也很难独善其身。
7: 美加汽车企业高度融合，美国车企大量依赖加拿大生产的汽车和零部件，关税不仅会打击加拿大工厂，也可能推高美国汽车企业成本以及消费者购买汽车、家电和建筑材料的价格。双方虽然都说谈判大门没有关闭，但现在已经把关税争端上升到对对方领导人和国家主权的公开攻击，政治对抗越激烈，任何一方重新回到谈判桌所需要付出的国内政治代价也就越高。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表示，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联邦政府融资成本随之飙升。美国财政部上周发表声明称，计划将10年至30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1倍，从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 但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回购规模太小，对于压低国债收益率杯水车薪。昨天，首只在俄罗斯出生的大熊猫卡秋莎迎来了3岁生日。莫斯科动物园精心筹备，为这位小寿星举办了一场热闹的生日庆典。
1: 慢悠悠地走下台阶，卡秋莎坐到用竹筒、水果和鲜花做成的蛋糕前，大快朵颐。吃完蛋糕，小家伙又去旁边摆弄玩具，开启破坏王模式。庆典上还举行了舞狮、茶艺等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活动，吸引了不少前来为卡秋莎庆生的游客参与。许多人带着熊猫头饰与熊猫玩偶互动，表达对卡秋莎的喜爱。
8: дочка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уется Катюшей, она смотрит про нее с момента рождения ее историю, как она растет,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Была мечта увидеть ее, и вот день рождения Катюши мы решили прийти посмотреть.
1: 卡秋莎是旅俄大熊猫丁丁和如意的幼崽，为雌性，于2023年8月24号在莫斯科动物园出生。如今3岁的卡秋莎健康活泼，成为莫斯科动物园最具人气的小明星。园方表示，卡秋莎是中俄友谊的美好象征。按照国际大熊猫保护繁育计划，年满4岁后，卡秋莎将返回中国。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9: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1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海市委中心组学习会举行，陈吉宁强调，坚定不移走好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鲁迅文学周再度开幕，遇见大先生鲁迅文创市集同步开市，多款好物让文学从书页走进生活。上海多家网约车平台签署行业自律公约，重点整治资质不严、抽成模糊、数据不规范三大顽疾。美国对伊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扩大制裁范围，声称要切断伊朗政府每一条经济生命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市委中心组学习会今天下午举行，听取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博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按照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部署，坚持战略定力和行动敏捷相统一，坚定不移走好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奋力把上海打造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
1: 陈吉宁主持学习会，周博文在做报告时紧扣主题，从前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新趋势和战略窗口期，对人工智能技术演进、产业重构、全球治理等做了分析研判，着眼抢占新基座、新范式、新产业、新治理先机，就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科学研究、创新科研范式、夯实基础设施、开放应用场景、引领产业变革、提升治理能力以及人才培养发展等谈了想法建议。与会同志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陈吉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深刻阐明了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若干重大问题，为我们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坚持四个放在，牢记四个面向，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进取姿态，奋力抢抓人工智能发展先机，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做出更大贡献。陈吉宁指出，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大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攻关，推动基础模型能力迭代升级，深化科学智能发展布局，引领带动科研范式变革，助力提升重大科学发现能力，拓展产

0: 及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服务等重点方向，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挖掘规模化牵引性应用场景，打造行业级体系化解决方案，加快培育一批标杆企业，大力培育新型消费终端产品，持续提升具身智能规模化生产和示范性应用能力，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的应用，持续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加快打造高性能智算设施集群，推动算力平台向云服务商转型，深化高价值专业语料建设，强化金融对人工智能的支持，持续打响魔速空间、魔力社区等品牌，深入研究艺人公司发展规律，完善筛选、识别和培育机制，壮大人工智能创新人才队伍，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更大范围开展前沿部署工程师等规模化职业培训，吸引集聚更多全球顶尖人才，完善安全治理机制，加强人工智能安全关键技术攻关，建立健全分类分级监管制度，加快评测标准研制和供给，持续高水平办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断放大溢出带动效应，服务保障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落地运营发挥作用。陈吉宁指出，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前沿知识学习，努力提升驾驭、引导、运用人工智能的本领，更好推动上海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记者施政报道。
1: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在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调研时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更好发挥大口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把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贯彻好，把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的决策部署落实好，推动党的建设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聚焦城建领域重点任务，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城市建设迈出新步伐。
0: 陈吉宁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工作汇报，围绕把握大口党委职责要求，在归口系统内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工作，进一步强化力量资源整合，带领建交战线展现新作为，同与会同志深入交流讨论。陈吉宁指出，大口党委作为市委的派出机构，要把党的领导这个根本要求落实好，把握政治方向，坚持四个放在，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狠抓落实，聚力攻坚突破，更加有力发挥统的作用，推动各方面在实施战略任务、解决突出难题上拧成一股绳，形成一盘棋，更加有力发挥联的优势，以党建联建为抓手，强化协作链接资源，更加有力做好融的文章，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陈吉宁指出，建设交通领域的工作与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密切相关，要更好强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更加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加自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城市理念，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个案突出问题及时处置，促进高频共性问题批量解决，补齐服务管理短板弱项，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共产党人的追求，感受到人民城市的温暖，强化抓党建、强基础、固根基的意识，更好统筹资源、整合力量，破解三跨难题，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互促共进。要聚焦城市发展方式、空间布局、服务供给、治理效能、安全韧性，科学施策、精准施策，拿出绣花功夫，高效办好每一件事，细致做好每一项服务。要善用数字化手段，提高城市工作的体系化、整体性效能。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更好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要更好守牢安全底线，以最严格的措施加强工地、燃气、电动自行车等领域安全监管，关口前移，预防在先，把安全工作抓得更实更牢。陈吉宁强调，要切实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抓好班子，管好队伍，带好风气，打好基础。党委一般人要以上率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讲大局、讲协作、讲正气的表率。队伍建设要注重体系化培养，关心关爱好一线队伍，把制度的笼子扎紧织密，督促用好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平台，更好规范权力运行， 把管行

0: 行业就要管党建的责任落实到位，深入抓好党的组织体系全覆盖，督促行业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市委常委张维、化缘参加调研，记者施政报道。
1: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开展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专项调研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市委部署，围绕深化建设五个中心，持续提升城市核心服务功能，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因业施策，精准发力，全面提升上海服务的全球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
0: 位于杨浦区的帕德尔体育文化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板式网球综合性服务提供商。下午，龚正一行来到公司，走进江湾国际板式网球中心，了解公司引进高水平赛事和加速业态集聚等情况。龚正说，要提升赛事国际影响力，发挥区域优势，推动新兴体育运动与时尚产业、年轻人群、互联网平台等相结合，更好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位于静安区的视听境界派空间聚焦超高清 AI 大视听内容创制，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赋能平台。龚正走进超高清数字展厅、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上海生态合作中心，查看派克家艺人公司创新社区和企业办公区，听取园区情况介绍，鼓励园区和企业深化技术创新应用，强化优质内容供给，为产业集聚和主体培育构建良好生态。静安国际会客厅及人才综合服务、企业出海服务、境外人员服务、数据跨境服务等功能于一体。市领导一路查看政务服务区、数据跨境窗口、快捷通关自助备案机、境外人员服务区、全球服务商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等。龚正说，要坚持用户导向，进一步提高政务服务便利度，完善入境人士服务体验，形成全流程出海服务包，不断提升窗口服务专业化水平。龚正指出，服务业是上海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依托。要优化政策供给，吸引更多国内外优质资本和经营主体投资兴业，培育更多高能级服务主体和高端服务品牌。要支持前沿技术在服务业各类场景中推广应用，积极探索产业跨界融合的新路径。要更大力度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优化升级，加快形成以高能级城市核心服务功能为引领、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为支撑的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记者陈慧莹报道。
1: 鲁迅文学奖首次在沪颁授，上海今起进入鲁迅文学周时间，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2: 好的，何晴。为了纪念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今天在上海鲁迅公园开幕，遇见大先生鲁迅文创市集也同期亮相。
0: 今天在这座以鲁迅命名的公园里，处处洋溢着节庆的氛围，鲁迅元素随处可见。作为文学周面向市民开放的重要文化场景，公园南广场上71个文创展位连成遇见大先生鲁迅文创市集，涵盖出版阅读、青年文创、非遗手作、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连接经典与当下，让文学从书页走向生活。
3: 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到大，他都是在书里面去了解鲁迅，看到鲁迅，但是在更深层次了解鲁迅先生的生活原来是这样多姿多彩。
4: 启动
0: 开幕仪式上，热风雨新生给大先生的一封信优秀征文集发布，小红书第三届身边的写作大赛鲁迅文学周同步启动，并首次在鲁迅公园、金朝八弄、内山书店落地三座大家的写作屋，面向全社会常态化征集原创文学作品。虹口区专属打造的聚火新生文学之路线路对外发布，串联七处与鲁迅渊源尤其深的城市地标，让文学盛典走出殿堂，融入城市烟火。
5: 从记事起，妈妈就一直给我讲鲁迅的故事，我还多次探访鲁迅小道的各个点位，所以现在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鲁迅，认识鲁迅。
6: 从2006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努力做鲁迅先生的传播和普及工作。到今天为止，走过了20年以后，我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多的百姓喜欢，和鲁迅在一起，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有了成果。
0: 8月28号，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将在上海举行，未来这项颁奖礼将永久落户上海。
7: 我觉得也是上海的一份光荣，也是上海的责任，我们是要继承。

0: 鲁迅的精神啊，发扬鲁迅的精神啊，使今天的这个中国的文化文学青少年教育能够更全面更好的来接续这样一个传统。
1: 为配合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的盛放，上海16个区结合自身地域特色和人文资源，同步策划了近70场鲁迅主题系列活动。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2: 作为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的系列活动之一，收获之夜文影共生昨晚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大厅举行，现场以影像展映、话剧片段展演、名家圆桌对话三重形式串联起文学与影视戏剧的共生脉络。
1: 在现场播放的影像中，26部优秀收获改编作品集锦，带领观众重温了文学与影视携手前行的创作足迹。1957年，收获的创刊号同步刊登了老舍的话剧剧本《茶馆》与柯林的电影剧本《不夜城》。近70年来，收获首发的小说和剧本衍生了近200部影视剧作品，其中不乏佳片名作。
3: 就是今天。
1: 活动现场还上演了改编自万方长篇小说《繁衣女士》的同名话剧片段，让观众直观感受到文学文本向舞台艺术转化的独特魅力。在随后的从文本到影像圆桌对话中，作家东西、蔡骏、导演孙瑞、媒体人于雅琴等嘉宾围绕同一文本在不同媒介中的改编创作展开交流。
4: 因为我们写小说的时候不是按文学标准写，你用你小说的标准去要求电影，觉得处处都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树立一个非常清晰的理念，就是两种标准。
1: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国电影的诞生地。近年来，上海积极利用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平台，通过版权推介、剧本朗读、圆桌沙龙、版权签约等多元活动，持续推动优秀文学作品的影视戏剧转化。
5: 我们是一个文学的期刊，我们首先所刊载的是我们的文学作品，但我们也希望在刊发之后，它能够插上无论是光影或者是舞台剧各种艺术门类，我希望它都会因此而获得更辽阔的一种生长能力。
1: 未来上海将推动更多优秀文学作品进入影视创作事业，让文学的光芒通过影视的闪耀照亮更广阔的受众。东方卫视记者冯丹上海报道。
2: 作为2026鲁迅文学周以及盛典系列文学活动之一，俄苏文学书友会落地上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停止阅读意味着停止思考展览，汇集了书籍、信件副本、肖像画以及钢笔尖、墨水套装等私人物品，引领观众进入作家的创作与生活空间，了解这位俄罗斯著名作家的一生。此外，俄苏文学主题活动还包括中俄文学交流的挑战与思路座谈会、俄苏文学漫谈公开课等。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何清。
6: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2026核聚变能大会今天在上海开幕，大会发布了中国环流4号目标路线图，这是央企中国聚变落地上海之后布局的首座聚变大科学装置，它将让可控核聚变发电加速走出实验室。
1: 大会上采用高温超导技术路线的中国环流四号引发广泛关注。相比传统的低温超导，这一大科学装置可大幅缩减装置的体积与造价。按规划，中国环流四号建成后，聚变增益 Q 值将大于5，而 Q 值大于1，就意味着输出能量超过消耗能量，实现净能量增益。Q 值越高，离商业发电越近。
7: 中国环流四号将系统验证演示高温超导磁体，它也是聚变堆商用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实验平台。
1: 未来有了中国环流四号，每升海水提取出的氘元素充分燃�烧，其能量相当于充分燃烧300升汽油。为了实现这一图景，大会上长三角高温超导磁体技术创新联合体发布了高温超导磁体研制路线图。
7: 是在2028年和2030年分别设置了一个节点。那么在2030年前，我们会完成整个高温超导原型磁体的这个研制工作，来支撑我们后续建设下一代聚变堆。
1: 聚变走向商业化途中，作为创新联合体成员之一，上海超导也在用自身力量加速补齐聚变产业链。
8: 用了15年的努力，把高温超导这种材料从实验室做到了批量化生产。在这一轮聚变当中，能够用上我们这种材料，那么同时呢，支撑国家的这个战略发展。
1: 资本方面，早在2024年5月，上海国投就启动了核聚变产业的前瞻布局。
9: 整个上海国投体系用一个耐心资本

0: 的一个基因矩阵生态型打法是能够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去覆盖的，也就是说从企业在从零到一甚至在负一到零的阶段，我们开始孵化和投资。
1: 硬核的产业底座，多元的技术路径与耐心的资本护航，上海核聚变产业生态正加速崛起。东方卫视记者文倩玉上海报道。
2: 直接网约车行业资质不严、抽成模糊、数据不规范三大痛点，上海再出十招。近日，全市17家网约车平台集中签约，正式发布2026版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
1: 新版公约在2024年试行版基础上优化升级而来，首要发力点就是人、车、资质全链条严管。公约明确，所有平台必须严格核验人车双证，严禁为无证车辆、无资质司机派单，同时动态排查存量运力，分批清退不合规人车。针对危险驾驶、拒载甩客等严重违规行为，行业建立统一驾驶员信用数据库，归集各类违规投诉记录，严重失信者将纳入全行业进入名单。
3: 整个专项行动以来呢，我们目前应该是已经清退了有500多辆不没有资质的车辆，然后200多个没有资质的人员。
4: 坚持按照双证合规的准则去把控准入关，同时我们也引入了一些动态的监控机制，对持续在做单的这些司机做一些动态的检测，针对发现的一些不合规的，我们也会及时做一些清退。
1: 新版公约还提出，各平台要科学制定运价，严守抽成比例上限，坚决整治低价倾销、补贴充单等无序竞争乱象。所有计价规则、抽成比例、附加收费全部公开透明，明码标价，杜绝暗箱操作、随意跳价。
3: 各项抽成的费用都公示出来，然后让司机知道自己的收入是多少。然后同时呢，我们的那个抽佣比例呢，也是严格限制在27%以下。
1: 在数字化监管层面，公约要求各企业实时、精准、完整报送营运数据，严守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底线。此外，新版公约履行情况将纳入网约车企业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5: 一些进度的跟踪，包括一些整改的约谈，包括一些数据的复盘，我们都会进行一些监督的工作，并且把这些得到的一些成果和一些成绩，包括有一些需要整改的项目，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向我们所有的大众包括社会进行一个公布。
1: 下一步，行业协会将开启常态化履约督查，对落实不力、整改滞后的平台企业限期督办，确保公约各项条款落地执行。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6: 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昨天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制裁，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表示，伊朗政府已经做好了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
1: 美国从昨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的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贝森特强调，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都将被移出美元体系。贝森特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7: Our objective is to sever every economic lifeline that sustains this tyrannical regime until Tehran stands alone.
8: 最受关注的措施是美国威胁对所有继续与伊朗展开经贸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二级制裁。但贝森特既没有公布具体对象，也没有说明制裁什么时候生效，而是表示将给予有关方面一定整改期限。换句话说，美国今天发出的主要是一份最后通牒，而不是立即发动全面的经济打击。目前最明显的后果仍然是普通民众承受更严重的经济压力。伊朗通胀率已经接近90%，里亚尔汇率跌破200万兑一美元，食品药品和基本生活成本持续上升。但过去10年的经验并不能证明民众生活恶化一定能够转化为美国希望看到的政治结果。
1: 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昨晚表示，美国在经济上无力限制其他国家。伊朗的贸易伙伴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意美方相关言论。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昨天对伊朗展开访问，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
6: 美方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

0: 海湾舆论有何反应？我们来看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毅最新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对于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之后，记者在阿拉伯世界的观察是，舆论都相对的克制，目前没有任何国家公开表态支持美国。而实际上被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度威胁要轰炸的阿曼，其外交大臣布赛迪更在今天当地时间的周二安排访问德黑兰。阿拉伯世界的克制，一方面是伊朗对海湾阿拉伯邻国发出警告，说任何参与美国经济战争的国家都可能被伊朗视为是敌人，而半岛电视台则是指出，海湾国家改变不了地理，无论喜欢与否都必须长期与伊朗共处。同一时间，海湾国家也不希望遭到美国金融限制，甚至被隔绝于全球美元体系之外。另一方面，美国这一次的经济制裁是单边制裁，并没有太多的盟友，也没有形成联盟，而目前伊朗的周遭国家依旧保持和伊朗的往来。而对于美国新一轮的制裁，市场给出的反应也不激烈。美国公布制裁之后，油价没有暴涨，反而下跌超过$2。前美国国务院制裁协调官员丹尼尔·弗里德认为，公布内容没有达到此前宣传造成的期待，而且要发挥效果需要时间跟盟友的配合。
0: 昨天是乌克兰独立日，英国送上了一份特殊的贺礼，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而当天在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英国首相伯纳姆的一番话让持续已久的俄乌冲突再添变数。
2: 风暴之影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昨天开启任内首次外访行程的伯纳姆宣布，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该导弹。伯纳姆表示，英国还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
3: And the British and French industry that we will now work with Ukraine to take this capability forward. I'm also askingBritish industry to get behind Project Freya to provide a lower cost alternative to US Patriot systems for intercepting ballistic missiles.
2: 当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对英方此举予以极其负面的评价，英方正有计划的、持续性的为乌克兰冲突火上浇油。
4: 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Наши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проводят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работу, получают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данные с тем, чтобы выяснять мест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таких ракет, мест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друг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и принимает меры для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этих точек.
2: 分析指出，在经过俄乌冲突的长期消耗后，西方国家愈发难以满足乌方战场需求，因此希望通过转让技术来提升乌克兰本土生产导弹的能力。但是此举在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变当前俄乌战场的态势。
5: 生产性的落地啊，本身也需要一个周期。那么落地过程的中间呢，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从中长期看，那么通过强化这个乌克兰的自身的军工生产能力，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维持长期消耗战的能力。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俄方也会采取各种方式啊来进行回应。如果说生产真的落地了，俄军会试图对工厂进行打击啊，力争在产能爬坡阶段就摧毁乌克兰的这种生产能力。
2: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6: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0: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6: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再见。

上海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27到34度。上海崇明多云，25到32度。北京雷阵雨，22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6到29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天津暴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多云转晴，25到30度。

0: 13度，重庆多云30到39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上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27到34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2: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向上生长。
1: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4: 机会。
1: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5: 谁控制产生数据的源泉，谁控制为了
6: 所有和计算有关的和实验有关的都要尽快的 AI 化。这个 AI 化不仅仅是数字化自动化，它要有反馈的，要智能化。
7: 材料信息学它研究往往是反问题，好像特别适合用来解决我们国家那种卡脖的问题。
6: 我们材料人的梦想，设计制备材料，背上逆，你需要什么就制备什么。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

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

0: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2: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又是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0: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涛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0: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 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3: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4: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5: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3: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4: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6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6: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7: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 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7: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8: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9: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8: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0: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

0: 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一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

0: 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能啃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妙可
10: 懒惰，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妙可懒惰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10: 妙可懒惰，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0: 妙可懒惰，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妙可懒惰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10: 妙可懒惰，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能啃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臣妾陛下，太皇太后，皇后，
1: 坐吧，谢陛下。
2: 臣父特意从沙琼请来了舞姬，排演了《锦绣华》演武，为太皇太后贺寿。

0: 好。这个反弹琵琶这个姿势倒与寻常不同，有什么讲究？
1: 回太皇太后，谢小姐曾三入甘霖县治，对甘都一带的风土人情甚是了解，可否让她上前回答？
0: 云，

0: 此乃《沙琼祭月天舞》中的反弹琵琶姿，须以拧身回旋之态，左臂虚揽琵琶于身后，右腕反拨弦，如揽月轮。其指尖屈伸，若莲花开合，取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之意。
1: 比起这支舞，本宫对你人更感兴趣。你今年多大了？
0: 回太皇太后，民女今年24有4。
1: 那你怎么还梳着姑娘的发髻呀？
2: 启禀太皇太后，微臣正是谢姑娘的未婚夫。当年在甘霖时，我俩便早已订婚，却因战事耽搁，至今未能及时完婚，以至于……
0: 谢姑娘真是女中豪杰，出身名门，却甘愿随未婚夫远赴边关，这般气度非一般人所有。
1: 哦，你是哪个名门呐？
0: 回太皇太后，民女出身华营富家。
1: 就是那个有3座贞节牌坊的华营富家。倒是有些名气，女子贞烈，男子纯孝。那你为什么改姓谢呢？
2: 回太皇太后，当年华营大乱，富家五太太忧女安危，才托臣带女离乡，未必祸乱，不得已才改的姓。
1: 那既然是未必祸乱才改的姓，如今呢就可以改回本姓了。
3: 祖母，他们二人受长辈允婚，患难见真情，是一对难得的眷侣，朕准备为他们赐婚，特请您老口谕恩允。今日这柄玉如意正好给他们当贺礼呀。
0: 恭喜赵大人、傅小姐，今日既得赐婚，回去可要好好跟长辈念叨念叨。
1: 哦，对了，最近京城传得沸沸扬扬的，说你违抗父命，自己做主给祖母迁坟，是不是啊？
0: 是。祖母的遗愿是归葬华营的祖坟。
1: 你做得对，这为人子孙呐，不能只孝父，不孝祖母啊。
2: 普天之下，我只发现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可偏偏他无论如何都不属于我。

0: 大爷，九小姐她都要成婚了，您就放下吧。
1: 我真羡慕她能按自己的心意成婚，能不顾礼法对抗生父，能凭自己搏前程，这样的人我怎能轻易放下。
2: 太皇太后赞许赵林傅廷云纯孝。
3: 陛下说什么？
2: 陛下说太皇太后所言极是，还夸二人更胜父吴老爷。
3: 哼，这听着可不像什么好话。

0: 往左一点，
1: 这边。
2: 我看看，这些都差不多齐了。
0: 对，
2: 挂了挂了，别着急啊。来，小东，小心过来。来了，这个，慢慢的啊，去那边贴一下啊。
3: 彪子啊，
4: 阿三啊，你不来帮一把？
3: 又不是我成婚。阿三，九爷少年失孤，按礼法呢，得由你这个幼弟代行父兄之职，大婚前须行教子礼。
5: 教子礼？嗯，
3: 你得受九爷三拜，还要代父训诫。
6: 这成何体统？九爷拜我，辈分都乱了，雷公也得劈死我。
4: 那你说说，你和九爷是什么辈分？
6: 我是兄弟啊。哇，
3: 哎呀，姑娘呢是诗礼传家的闺秀，最重这些古礼。你如果不愿意的话，自己去和九爷说吧。
4: 还是你有办法。
5: 这是我亲手做的贺礼，祝你婚后幸福美满。你和姑娘成亲，一定要我在场才能完礼吗？
7: 你不来啊，也能完礼，就是有些遗憾。我是说姑娘啊，很难过。
5: 这不太好。我反正我不能出席。
7: 阿森，你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你不愿意与我亲近，我不同你计较。但是他照看你这么多年，你如果不来，岂不是辜负了他的情谊？况且长嫂如母。
6: 我说的就是长嫂如母，我怎么能受你们的礼？我
4: 这招有用吗？
6: 嘘，我不管了。
7: 你干什么？
6: 你先让我磕完，先扯平再说。我磕完你的之后再去磕姑娘，教子里我勉为其难，我代行了。
7: 起来。这轿子里是跪父母的，
5: 跪父母。
7: 我大婚我来跪，轮不到你跪啊。大川，你出了主意吧。你彪子的本事唬不住你的。
5: 九爷，我还有个事儿。玉成哥的死，这事儿不怪你，我其实早就放下了。你快要成亲了，别因为我扫兴。

0: 好了，我要去揍他们了。等一下。
1: 走狠点儿。嗯，大川，我找你有事儿。
2: 阿森来了！阿森来了！
1: 不是我，先打他！你骗我！等我闪是吧？别跑！

0: 大好的日子怎么还哭了呢？
1: 看着姑娘和九爷一路走来，也过风风雨雨，终于修成正果了我的心。
0: 好了，多大人了还哭啊。
2: 迁坟在即，父亲自知其父无望，便终日借酒消愁。我跟你哥哥预备带着孩子回华营了，不用的丫鬟和仆役都清退了去。这不，这些需要打理的草木杂事便也没人管了，小姑见笑。

0: 两日之后，我和赵玲成婚。
1: 来给我送请帖啊！你也敢？
0: 我是给母亲还有兄嫂送的，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来的。

你们两个，一个奔赴，一个浪荡子草寇，你们俩是私相结合，还有脸给我送请帖？你们俩的婚事，天和地允许，你爹不允许，这么婚事不算。

父亲对我有血脉恩情，所以我今日来，原本是还存了半丝痴想。我和赵灵的婚事，一有太皇太后做媒称号，二得陛下亲口赐婚，怎么到了你吴老爷口中，就成了私相结合了？

0: 带着我母亲前来观礼，在外人眼中，你至少还沾了一个赵灵岳丈的名号，就算无法起复，往后的日子里也能好过一些。
1: 赵灵的岳丈。

0: 我告诉你，你今天来不是送请帖，你是来嘲笑我的。好，我告诉你，傅定云，你给我听好了，我今天就告诉你，我这一辈子就算再不能起风，也轮不到你嘲笑我。咱们找我也是谢氏的丈夫，是这家的一家之主。 你想让你母亲参加你的婚事，你做梦！你见不到你的母亲，我说的，你见不到。扎林的岳父，呸！
1: 让我见母亲，我就不能硬闯吗？九小姐，吴太太特意嘱咐，别因此事与老爷起争执。你和姑爷走到今日不易，切勿节外生枝啊！如果您跟生父闹起来，太太并不好过。母亲，信女愿以今生来世夫妻，换小女停云。 婚事圆满，一生顺遂。太太和舅老爷各自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嫁妆，虽不能亲自看你出阁，但该有的体面和风光，一样不少。这是太太给您的披红。

0: 我为你选中了一位小姐，相貌周正，性子温顺，不如让她到你房中伺候。
1: 男子四十五子方可纳妾，儿子不宜授人以柄。
0: 锦绣，你我母子之间何必说这些场面话。当初我为你选富家九小姐也是为了你考量，你执意要娶范氏，我虽不愿，但也随了你的意。可这些年你心里缺什么，母亲岂能不知。你与范氏相敬如宾，但心里始终隔着一层。母亲不是那等迂腐之人，若不是见你心有郁结，何苦往你房中塞人。我只希望你无需对这玉兰伤怀。

0: 你们这帮人，上档次，还真敢来！瞧瞧，好事！一会儿关门，真敢闯进来，打出去！
1: 是。
2: 顶住了！
0: 这草寇真要闯进来，给我打出去！我死！

你这个草寇，你这个浪荡子，你胆敢身无犯纪，我傅家百年世书传家，身为四品，你真是知法犯法，你再敢上前一步，我打死你！来呀！

0: 岳母恕罪，小婿明白您不愿我们节外生枝，但时至今日，便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也不怨你们母女此生留有遗憾。
1: 有你这样待他，我便心安了。当日与你玉镯，七分是信你心性正直，三分是赌。现在看来，老天垂怜，让我赌对了。我这辈子婚姻蹉跎，性格懦弱，非给儿女一个好榜样。唯愿你二位将来同心同德，共度风浪。
0: 请
2: 站住！
3: 赵玲，今日之事，你必遭御史弹劾，万人唾骂。他是我傅家的人，你真要带走他，我现在就打死他！

0: 既然你无情无义，就别怪我无礼了。
1: 彪子大川，护送岳母回家。
2: 停！停！你看，你真要踏出这个大门，以后不要再回来。
0: 我赵灵是饮马血斩尸骸，刀光剑影里活下来，又岂会怕万人唾骂？

0: 母亲当心。
1: 卓儿，
0: 妹妹大婚，当兄长的岂有不送她上轿的规矩？多谢齐哥齐嫂，请。
2: 新郎官来了。
3: 要盛大，要八抬大轿，吹吹打打，
4: 九言一言九鼎。
1: 这九爷是怎么了？这些话他以前都说过。今日停云，拜别母家，一念母亲生养，二谢舅舅相助。
5: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是我的亲外甥女，停云，你记着，谢家就是你永远的娘家。嫁于赵林后，相夫教子那都是其次，最首要的是要把自己照顾好啊。

0: 我是七哥，
1: 九妹妹，
0: 你来了，母亲呢？
1: 放心吧，赵林已经安排妥当了。

0: 愿意上一回花轿吗？
1: 愿不愿意，也上了两回了。

0: 小姐快看，那个就是谢小姐的花轿，
1: 好生热闹。
2: 新人到。

0: 母亲，姑爷疼你，怕你留有遗憾，特意将母亲来。
1: 愿我当初信我，所以把天云托付给我。天云以智谋相佐，方有我今日之功。赵灵，孑然一身。 无父无母，今日愿奉岳母为母亲。亦孝者，非喜而胜于喜，非轻而重于轻。

我今日恳请母亲为儿女除婚。以义为亲，胜似父母，有君子之风啊！赵。

0: 了马军，愿你往后乘良驹踏青云。
1: 多谢岳某。
0: 听云，除了十里红妆以外，母亲还想送你一件特别的礼物。人这一世，姓氏如一官，只是个门面，富也好，谢也罢，只是你的出身，但是名讳二字却是你要走的路以及想要成为的模样。借此良辰，母亲想赠你小字全会和好。取福慧双全之意，你出生时，你祖母给你取名庭云，意思是门庭之下，草木兴旺。可我始终不喜欢这个名字，母亲不希望你的锦绣前程和一个家族的命运相连，不想给你太重的担子，唯愿你顺心顺意。

0: 谢姑娘今日这气派，真像是画中仙呢。你说说你，还叫谢姑娘呢？该改口叫赵夫人啦。
1: 就是。
2: 五年来，多亏夫人您细心教导，庭云每次给家里的书信里，字里行间都是您的影子。骑马、读书、教书，桩桩件件都是您细心教导的。只是我这个做母亲的，
3: 吴太太，您快别这么说。若没有您这位生身母亲给予她血肉之躯坚毅的品格，她又如何能够成才呢？
4: 依我看呀，这赵夫人能有今日，那全是靠着两位呀，一位给了她生命，一位给了她前程，那可是缺一不可的，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吗？
4: 来来来，让我们共同举杯，谢过天公恩赐的这桩美事了。
0: 恭喜恭喜！
5: 各位大人请，诸位共饮。郑三，诸位，今日是我大婚，感谢各位贵宾前来府上，若有招待不周之处，还望多包涵。
6: 恭喜九爷！
7: 恭喜赵大人！
8: 恭喜赵大人！
5: 请。
8: 恭喜赵大人！
5: 请。来来来，诸位，多谢赏脸。
9: 好着呢，好着呢。来来来，请坐下来，是吧？来来来，
5: 对呀，给我吧。
9: 来来来，哎呦，好了好了，
5: 大舅哥，
10: 马上马上马上，
5: 虎臣敬你。
11: 兜兜转转这么多年，最终还是成了一家人。多谢你和九妹能够宽恕我这懦弱的人。来来，我已经想好了，准备和你嫂子一同回华阴，种地也好，开个私塾，教书育人也罢，不愿再回这京城了。你不用劝我，我意已决。这杯酒，我敬你。我就这一个妹妹，以后

0: 就托付给你了。倘若我妹妹要是受了半点委屈，我就是昼夜不停，也要从华阴赶到这京城，给你一通好打。你可记清楚了？
1: 虎臣谨记大舅哥教诲。
2: 真喜庆啊！啊，
3: 热闹啊！哎，赵兄弟，赵兄弟，
4: 莫大哥，
3: 恭喜啊！
4: 多谢多谢，
3: 王大人，
4: 王大人，
3: 赵兄弟，我们为了你是紧赶慢赶，终于在你洞房之前赶回了京城，还好没有错过你的吉时啊！
4: 一点都没错过。
2: 一会儿多喝两杯，不会耽误你入洞房吧？
5: 啊！王将军，
4: 刚刚好，王大人，
5: 你总算没错过这口喜酒。
3: 好，
4: 王大人，快入座，今晚无醉不归。
3: 行，王大人，
4: 行，王大人，无醉不归。
3: 来来来来来，哎，大人啊，
4: 今天晚上啊，敞开了喝。
3: 好，那得无醉不归。
0: 赵先生和赵大人夫妇关系交好，今日怎么没来啊？
2: 修行之人不方便参加世俗宴会吧？
0: 对，不方便。
2: 是，
0: 也是。哎呀，连圣上也没派人来赐礼，连公公也没来。
2: 这是没听说，
0: 是没听说。
2: 魏大人，敬你一杯。
0: 那共饮，共饮啊。

0: 谁让你扮成这样的？
1: 之前沈娘想要将我送给魏大人，多亏了谢小姐帮我解围，她还给了我这个帕子，给我擦眼泪。你跟谢小姐很相熟啊？大爷是否想听我讲讲，为何要那那吴小姐为妾？
2: 吴太太的太姥姥。
3: 是太皇太后的奶娘，她能在太皇太后的面前说上话，我们攀上这样的关系，对家族有利，对你也有利。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
4: 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不？
6: 快都看，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无可不能卡。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就选中国移动。
1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11: 共同美化你我家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 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分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3: 每支援果粒橙。

0: 喜欢。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谁让你扮成这样的？之前沈娘想要将我送给魏大人，多亏了谢小姐帮我解围，她还给了我这个帕子，给我擦眼泪。不过可惜，她虽救得了我一时，但却救不了我一世。
1: 这么说，你跟谢小姐很相熟啊？
0: 大爷是否想听我讲讲关于谢小姐的故事？

0: 大奶奶，哎呦，大奶奶，莫要失了礼数啊！大奶奶，
1: 让她进来。
0: 是。
2: 母亲，傅庭云都不要的人，您为何纳进了门？从此我们余家的脸面往哪儿搁？您难道就这般厌弃我，只因我出身不好，父亲不是名门显贵？
3: 你的出身虽不算显贵，但也胜过寻常人家。你父亲是大儒，而傅庭云如今只是个白身，他的手段和谋略都比你强，他能办到的事你却办不到。再说那吴小姐，她年纪轻轻就比你更懂事，她的出身比你更不如，你如今对她有多介怀，当初我对你就有多介怀，我都能完全接纳你。终究我们还是要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这就是我们女人的命。
2: 母亲，我以后事事都听您的，您是我在这个家唯一的依靠了。您既然已经不嫌弃我了，为何您还要那样做？为何要纳那吴小姐为妾？
3: 吴太太的太姥姥是太皇太后的奶娘，所以她能够进宫赴宴，她能在太皇太后的面前说上话。我们攀上这样的关系，对家族有利，对你也有利。你真该好好想想，你想要什么？

0: 当初你们为了家族利益，能够舍弃傅庭云，如今自然也能舍弃我了。话我已经跟你说透了，若是你再执迷不悟，只会沦为怨妇。你不如好好回想，当初为何要加入岳家？ 你若为了儿女申请，现在看来没这可能。若你是为了体面和尊重，此刻就不该是这副丧气的模样。那姐只是能护住家族利益的一步棋，也能保住你余家大奶奶的荣光和体面。你最好别拖我的后腿，
1: 母亲。
0: 莫展。 把大奶奶扶回去梳妆，
1: 母亲，
0: 这日子还长着呢。

请赵大人洗尘净手。新郎新娘坐富贵，春满乾坤福满门，琴瑟之好，新娘却善。来，合锦，夫妻共饮，永不分离。

0: 此情此景，皆是我梦中所愿。
1: 九爷何日之梦？竟梦见的跟我偿还，
0: 还叫九爷？
1: 夫君，
0: 第一次你向我提亲，说是为了利益捆绑，需要我做你的丈夫。我呢，是又恼但又欣喜。恼的是你将人生大事视作利益，但欣喜的是，幸好是我。第二次更荒唐，说是为了往来便宜，连三书六礼都不让我好好准备，偏要在甘霖镇成婚。所幸今日所愿皆成。
1: 幸好。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九爷都会答应的，不是吗？

小心！大爷，谁让你放人进我书房的？

0: 母亲因为纳妾的事情，还能劝我解决？你呢？连句话都不肯同我说？七年夫妻之情，就这么不堪一击吗？纳妾之事，是我对不住你。
1: 何止对不住，你是薄情。薄情？那你可曾想过，我给了你足够的时间，给了你足够的机会，是你没能让我爱你。
0: 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好？我到底比他差在哪儿？你太平庸了。这世间有千万人，就算把你丢到人堆里，我都认不出来。
1: 平庸？
0: 没错。可是你放心。 吴氏也很平庸，还有，你终究是我的正妻，该给的体面我都会给你。可你我走到今日，全因当初的选择。你选了余家，我选了你，今日之痛。 不过是你我各自还债罢了，今后不要再进我的书房。

0: 是骗了自己，弃了圣贤皇正爱来。无论我怎么迎合，都换不来他的喜欢。到头来，只换来一个平庸。我太平庸了，我太平庸了，太平庸了。
1: 小姐，您慢点吃。小姐，当初您费尽心思也要躲过魏家的婚事，如今怎的甘心赖于家做妾呀？
2: 魏夫人她出身高贵，我若是去了魏家，还不得一辈子被她拿捏在手？可于家就不同了，于大奶奶虽然自负才华，但却不得老夫人欢心。再说了，于夫人她是个明白人，只要我能为于家带来利益，她肯定不会亏待我的。
1: 那于大人他，
2: 我只需要做好我的本分，讨他的欢心，我这日子自然不会太难过。你看，如今我们什么都有了，还能吃饱饭，我还能要什么呢？他们都要我学谢小姐，我也算是沾到了谢小姐的气运。
1: 小姐，您说的对，我们总算是来了一个舒服的地方。来，
2: 都吃点，终于能吃饱了，好好吃。
1: 小姐，您好点了吗？小姐。喝点水，我都说您别吃那么多了。

0: 今日风大，我让人备了热汤，你下朝之后回来喝。
1: 夫人如此贴心，倒是让为父不舍得走了。
0: 误了早朝，子希御史参。
1: 走了。

渡总兵王毅，驻边十五载，屡挫汪兀尔部进犯，保我边疆安宁，功在社稷。今特赐从一品荣禄大夫，受诰命。其妻贤良淑德，自。

0: 从一品诰命夫人，游击将军莫毅，赐正四品明威将军散阶，其余将官均加十职一级，赐白银80两。
1: 臣谢主隆恩。
2: 蒙陛下厚恩，本不敢再有所请，只是老臣身上的旧伤实在难治，臣斗胆再请陛下恩准，臣留在京中调养数日。
3: 准。西北将士回京不易，你们几个也同王大人一起留京，与家人们多团聚些时日吧。
1: 谢陛下。
2: 五年，整整五年，军饷遭人克扣，边关将士食不果腹，兄弟们是饿着肚子打的仗，是给这些封赏财物就能糊弄过去的吗？不行，我必须要弄清楚辨明白，否则下一个五年是不是还让将士们饿肚子？
4: 是，
5: 大人，李茂背后是余国栋，可余家颇有根基，若没有十足的把握就贸然犯难，怕是会打草惊蛇，反误了大事。
2: 哎，好吧，静观其变吧，等一个天时地利还有人和。
6: 老天爷呀，这是要我的命啊！
7: 这次旱灾来得突然，圣上召开内阁会议啊，商讨对策。以往这样的大事，那位宠臣必然在场，可今天，他的影子都没出现过。可见呢，夫人的计策开始奏效了。
8: 太皇太后那步棋是走成了。
7: 昨天呢，我同圣上盘了盘账，国库现存白银40几万两，若不赶紧在盐改上动一刀，别说赈灾，连日后的支出都付不出，所以我借着筹措银两的机会，向皇上提及，将盐改政策推及全国。你猜怎么着？听他口风，有些松动了。哦，夫人来。
8: 陛下着急用钱。谁能把钱给收上来，谁才是真正的宠臣。
7: 只要他圣眷不在，哼，我们的大事就成了。
9: 启禀陛下，昨日小朝已议明，各地灾民已逾80万，今查太仓存粮不足万担，库银有限，工部核定还要挪出10万两做修陵专款，断不得轻动。臣请即刻推行盐改新法于全国，若准，则盐商现银立入运司，80万灾民可解燃眉之急。
10: 是啊，陛下，
11: 是啊，
12: 是啊，
11: 是啊。
12: 是啊，
13: 陛下荣禀，旧盐法施行百年，西北商民运粮至边关换取盐引，所以边关粮储丰盈，若骤然改为银钱交易，西北百姓生计将断，边关粮道必然被废，边军粮饷无着，商路又断，只怕西北民生凋敝，加之边防空虚，

0: 引汪乌尔寇关。赵大人出身西北，心系西北，可是你别忘了，西北百姓的命是命，那各地灾民的命就不是命了？这天底下还有千万张嘴要吃饭呢。如今旱情肆虐，饿殍遍野。
1: 赵灵啊，除盐改外，你还有其他筹钱的法子吗？赵灵，7年前你随难民逃亡时，也曾见过路边那饿殍整齐、蕨草为食的人间惨象。如今你官袍加身，就忘了那些与你同时草根的黎民百姓。
0: 陛下，赵大人所言句句属实，赤心可昭日月。陛下，西北三镇军需三成仰仗盐商转运，若暂行严政，粮道崩殂，那汪乌尔的铁骑必将长驱直入寇关犯边。陛下，赈灾是眼前的事，御敌是长久的事，这两者都得顾及到啊。
1: 臣以人头担保，恳请陛下暂缓严政，给西北一个喘息的机会。朕已经说过了，当下最着急的事情就是旱情，岂容你在这讨价还价？来人，将他拖下去，重打30大板。陛下，陛下。
2: 臣是背负之言的，陛下，陛下。赵灵，朕命你迁都御史一职，全权督办，将盐改推行至全国。若因你贻误，致使钱款短欠，朕唯你是问。臣领旨。
3: 你虽然在巡盐御史上落了选，可家里也给你在户部给事中补了缺，怎么你这几日还是那么魂不守舍的呀？
4: 儿子才学粗浅，恐怕难以胜任。
5: 于阁老，
2: 嗯。
4: 怕被他笑死，于阁老，儿子衙门还有公务。于阁老，想先行一步。
2: 你今日少听我几句训，来日定会多受几分罪。你以为赵林今日在朝堂上的危难，是因为他才学粗浅吗？是因为没有人教他。
4: 父亲，
2: 户部还在等着核销账册呢。
6: 去吧，别误了你的大事。儿子告退。大爷，每日下朝都要绕道至此，这又是何苦？今日朝堂。
7: 之上，赵灵当众被责，日后前途堪忧。心灰燕儿便遭此病，不知他是否会后悔啊？
8: 小姐，小姐，大爷的车马刚进前院。
7: 父子同朝，老爷每日都比他回得早。 大爷今日是有什么事吗？他的车马从哪个方向回来的？
8: 北边。
7: 史家胡同也在北边。一起吃吧。
8: 谢谢小姐。

0: 今日朝上可是出了事。
1: 于阁老，借灾请仪式要强推严改。莫大哥性子又直，为保西北军粮，被陛下停掌30。
0: 那莫将军伤势如何？
1: 皮开肉绽，至少要卧床半个月。王大人此时也无法发声。如果此时西北将领集体觐见，只会让陛下更加烦心。莫大哥那边，明日你若得空，去一趟莫家吧，多带些金疮药。
0: 你放心，我都知道。
1: 最让我惊心的是，陛下已经跟于阁老商议定，只要我提出异议，那便是只在乎西北罔顾天下，西北百姓的性命重要。但我也明白，天下灾民的性命更重要。但其中分寸如何把握？我现在还是没有什么思路啊。

0: 你我是从底层爬上来的人，最知灾民苦难。你不是只顾自己前程的人，陛下也绝非不体恤边关的昏君。今日纷争，只是因为眼前局势太过棘手。
1: 昨日小朝议会，陛下没有召见我，你陪我想想，这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

0: 你先往靠一会儿。今日在朝堂之上，我差点就撑不住。
1: 朝堂上的事，风雨难测，我会与你共同面对的。

0: 没眼色的东西，多大的脑袋，当众顶撞圣上。
1: 你懂什么呀？西北军总得有人出个头，不能让赵兄弟一个人在前面打头，这没人接应啊。
0: 那赵林用你接应啊？同样打了五年仗，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赵大人官运亨通，如今又是圣上面前的红人，你呢？前儿刚得了赏，现在又挨了打。
1: 赵林是陛下的心腹，这不一样。
0: 那你跟圣上的时间比赵林还久呢。哎呦，
1: 轻点，谋害亲父你！
0: 就你这没出息的样子，那皇上没打死你，我先毒死你。
2: 娘，啊，王夫人和干娘都到前厅了，
0: 你先招呼着，我就来。哎，等我回来收拾你。

0: 快拿进去给你爹，赶紧上座，这大热天的，劳烦二位还想着我们。啊，
1: 夫人，好疼啊，要死了！
0: 你嚎什么嚎？你死了，我还没死呢。让二位见笑了，
2: 不会是我们刚送进去的药膏？
0: 没有，我刚才给他上药的时候手重了。
3: 我们啊，就是来看看你，见见精神头不错，就放心了。嗨，
0: 我们也不是要脸的人，挨几下打没什么。倒是你，我怎么听说，圣上明着打墨衣，暗着是冲着你们赵大人。
2: 圣心难测，我一时也没个头绪。
4: 你们成婚时，圣上没有派人来，我便觉得不对。
3: 你在京城可有熟悉的人能打听到消息？夫人，一位吴姨娘递了帖子，要您去和风院赏荷。赏荷？这都夏末了，荷花都快谢了，还赏什么荷呢？这个吴姨娘每回见都要你救她。 眼下他已是余家的人了，咱们就别趟这趟浑水了。你说的对，眼下他是余家的人，会不会有什么消息？你今日约我，不只是为了赏荷吧？
5: 夫人有所不知，我虽嫁进了余家，可是每日连用兵多少都要看人的脸色行事，这日子实在是难熬的。我记得上次见你，你说你连饭都吃不上，如今倒是能用上兵了。我和范氏是旧识。
6: 他是什么样的性子，我最清楚。他或许会在嘴上刻薄了，断你吃食用度倒是不至于。其实今日过来是有一个不情之请，想求夫人帮忙。我想跟夫人学做胡饼，就是您当年在甘霖镇所做的那种。
7: 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发现于大奶奶最讨厌的便是胡饼，但是及格周岁宴上，却突然加了一道胡饼。你又是来自西北，想了想，便知道大爷是为谁而加的。不过夫人放心，我并不是白雪，我想跟您做个交易。我可以告诉你，赵大人。 是如何时的圣心？是我婶娘，还有于夫人在算计你们。太皇太后按例来说只能入妃陵，但她想要与太祖合葬，所以每年都提。她的儿子生前并没有应允她，在驾崩之时还留下了一道遗嘱，说是祖宗礼法不可违，所以。
5: 太皇太后便开始难为他的孙子。他说：“不能只孝父，不孝祖母，这才是那出生日宴上真正的用意。”这为人子孙呐，不能只孝父，不孝祖母啊！你这人倒有趣，谈交易。
6: 还先底牌，
5: 因为我相信夫人的信誉，所以夫人，现在可以教我做胡饼了吗？可我并不想跟你做这个交易，我不想再跟于静修。
7: 有任何的瓜葛。那不如我换一个说法，夫人可否许诺我，余家大爷此生都吃不到您做的胡饼？我怕的是陛下压根儿不想修这皇陵，更不想允准太皇太后合葬。
0: 是啊，但是以他的身份偏偏不能说这话。
7: 我和于夫人几次交手，这一次是最难脱身的一次。
1: 阁老，这赵灵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这也敢奸，来日不是触怒陛下，就是得罪太皇太后，反正横竖都是个死。
2: 刘大人，接不接的由不得他赵灵啊，毕竟他现在急着要翻身。
1: 你觉得他能翻身吗？大家伙儿就等着听好消息吧。
7: 太皇太后，臣父已问过我家大人，修缮皇陵乃千秋大事，以我二人浅见，应当大办。
3: 赵灵为妖圣宠，竟敢擅接修陵的差事，今日朝堂之上公然鼓吹大兴土木，还在商家市井间哄抬声势，果然是商贾贱籍出身。他既然执意要往火坑里跳，那我们不妨给他再加上一把柴。
4: 荒谬！朕什么时候收过百万两？不是只有十万两吗？赵灵，朕当初与你拟定的是十万两修陵，这百万两的数目从何而来啊？
5: 陛下，臣罪该万死。
4: 你死有何用？死了就能平民怨吗？即日起革去赵灵一切职务，贬为庶民。
3: 这个赵灵终于血印出局了。
6: 碍眼之人除去，那言改之事
3: 再无阻碍。
6: 陛下也没有异议？
3: 陛下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当我把安商宴商搅成一锅粥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已经不能说停就停，说推就推了。
0: 前任的安州知府乃是于阁老的门生，那么安州旧账中那些贪墨八成也是出自于家了。
7: 难怪于阁老极力推行严改，要废开中行纳银，原来是为了收着新严改的银子填上旧账目的窟窿。
0: 当年严家也是私卖盐引压榨盐商，如今八年过去了，这一群蠹虫又生新招。
7: 当年你我能联手扳倒严家，今日也就能一起捉出余家。九爷既知可从安州账目入手，作何打算？
8: 扩建皇陵一事，臣等连日来多方筹措，却因银两短缺，无人敢担此重任，臣等实在为难呐。
0: 陛下，臣愿协助工部操办此事。
9: 你们家赵大人接了修皇陵的事，只是你觉得你家赵大人能有什么法子生出些钱来？
7: 太皇太后对你很期待呢。
0: 但若按陛下的意思，他根本就不想修这个皇陵，必然是要得罪他来。
7: 我有一个法子。
4: 赵灵，七年前你随难民逃亡时也曾见过路边那恶殍枕藉蕨草为食的人间惨象，如今你官袍加身，就忘了那些与你同时草根的黎民百姓？
10: 这是皇上第一次这么严厉地训斥赵灵。当初赵灵按照约定在战场上披荆斩棘，历练归来后就得到了皇上的重用。
0: 伪造官契，供词作伪，一律杖一百，流三千里。李大人现在半条命就已经挂在阎王殿门口了，背后的那位与你摘清关系都来不及，注定是帮不了你的。现在周公 算是立功，兴许能留条命。
10: 赵灵得到皇上的密诏，回京后他便火速从李茂下手，试图从他身上打开突破口，查清严正贪腐案。可让赵灵没想到的是，哪怕对他用刑，李茂还是咬死不说。不仅如此，审讯才没过多久，李茂就在监狱被人毒杀，赵灵调查的线索也被彻底掐断。
11: 赵灵越权擅专，僭越朝廷，按我朝律法当革职查办。
12: 宣赵灵。
13: 宣赵灵。
0: 启禀陛下，臣使用非常手段刑讯逼供，自知僭越。
12: 众爱卿有所不知，赵灵是得了朕的密诏，这才奉旨进京的。至于越级查案一事，是你们冤枉他了。
10: 李茂刚被灭口，赵灵就遭到举报，这一系列操作显然是冲着他而来。好在皇上无条件信任他，成功帮赵灵扳回局面。但背后的主谋并不甘心就此偃旗息鼓。
3: 这个赵灵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6: 赵灵此人五年前凭的是骁勇以及莽夫能够得到陛下的钦点，靠的就是敢打敢拼。五年后他靠的是野心，凭他进京办事的手段来看，此人的信心比以前更硬也更狠，只是不知为何揪着我们家猛打不放啊。
14: 儿子不孝，有件事一直瞒着父亲母亲。当年在华阴是儿子指使副左侍伙同其胞弟潘武九小姐。
6: 既然都走到这一步，咱们两家今后就不死不休吧。
10: 当初因为于静修诬陷赵灵的未婚妻，双方已经针锋相对，现在赵灵正在查的盐税贪腐案又与于家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家而言，赵灵的存在就是威胁，所以一场针对赵灵的阴谋开始慢慢酝酿。
3: 陛下明鉴，国库空虚已非一日，而严正贪墨更是触目惊心，捉拿贪官，清理盐道，终是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臣以为要想根除严正积弊，当务之急乃是要改革严法。
10: 赵灵虽不知道于阁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为了边关的将士们，他主动承担了迁都御史一职，全力推进严改方案。可不愿牺牲利益的盐商们决定给赵灵一个下马威。
15: 我家老爷交代了，今日为给赵大人助兴，特意设活鸽葫芦，取福禄双至，飞上青云之意呢。
16: 车怎么死的呀？
15: 就怕一切安排妥当，老天却不遂人愿，今日这鸽子是飞不起来了。
17: 爹，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你在这儿给我找晦气。
18: 九爷，这个我真不知情。
17: 一句不知情就了事了？平日里奉承话听多了，真以为自己肩上能扛事儿？记住了，见离贤便无回头路，若有人不知好歹，非要在剑道上摆绊脚石，刑部的算盘可比你们打得清楚。
10: 这一番话表明了赵灵对严改的决心。可就在一切慢慢顺利进行时，于阁老终于使出了他的杀手锏。
3: 启禀陛下，昨日小朝已议明，各地灾民已逾80万，今查太仓存粮不足万担，库银有限，工部核定还要挪出10万两做修陵专款，断不得轻动。臣请即刻推行

0: 严改新法于全国，若准，则盐商县营立入运司，80万灾民可解燃眉之急。
1: 是啊，陛下，
2: 是啊，
1: 是啊，
3: 是啊，是啊。

0: 西北上民运粮至边关换取盐引，所以边关粮储丰盈。若骤然改为银钱交易，西北百姓生计将断，边关粮道必然被废，边军粮饷无着，商路又断，只怕西北民生凋敝，加之边防空虚，恐。
1: 引汪乌尔扣关，赵灵知道于阁老一直对自己包藏祸心，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直信任自己的皇上会突然站到于阁老一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赵灵措手不及。接下来他该如何面对这艰难的局面呢？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花开锦绣》，
2: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
3: 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4: 来单了，开单！
3: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5: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6: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酚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帮我拿一下手套。
1: 秦队，
2: 秦队，哎，手套。嗯。
3: 车怎么开到这儿来了？
4: 应该是没看见警示标志，那警示标志掉海里了，有可能是风太大吹的，不过不排除人为破坏的可能。
3: 走，进去看看去。
1: 慢点。
3: 怎么，把鞋带拴上。

0: 现在交警队给的是什么判断？
1: 取证回去对比了一下，目前判断是单方面事故。
0: 车主信息尽快同步，尸体先送回殡仪馆保存，联系法医做一个酒精检测。孙萌，你去查一下死者的社会关系。

0: 没出去应酬啊，这个点就在家了。
1: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出去躲躲吗？
0: 我为什么要躲呀？我躲谁呀？
2: 我觉得应该要躲的人是你吧。
0: 今天曼曼给我打电话了，半年前你给张小川转了一笔账，200万，这钱干嘛用的？
1: 我既然投资了张小川的修理厂，那款项往来很正常。你干嘛查我账啊？
0: 我亲爱的老公啊，这不是公对公的转账，这笔钱是你打到张小川的个人账户里的。有些事儿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既然投资了张小川的汽修厂，为什么私下里还要转那么多钱？你们俩是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现在他突然死了，我不知道警察要是知道这些会怎么想。

0: 你别激动，白女士。扶好了。
1: 白女士，白女士，
2: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都是因为我，要不然他不会这样的，他不会这样的。
1: 你冷静一点。
2: 前两天他跟我吵了一架，说他不想活了，我害怕了他，说他不是男子汉，说他不是男子汉，是我比他太狠了，
1: 冷静点，
2: 我比他太狠了，我应该体谅他。
3: 好。老板，给我来条鱼。
4: 要什么鱼？多大的？
3: 让你妈给我选了，要一条大的。爷爷，你不记得我了？你看着他，妈出去。

0: 妍妍，妍妍
1: 啊，
0: 那是谁啊？你妈跟他干啥去了？
1: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我妈的一个朋友。
0: 哟，
1: 嗯，我儿子走了。
2: 什么？
1: 白涛自杀了。
2: 他是不是来找过你？
1: 你跟他说了什么？
2: 你跟他说了什么？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
1: 我没说跟你有关系，是我不好，是我逼他逼得太紧了。如果他不到这儿来，就不会死。
2: 我已经把他接回去了，过两天我会给他办个葬礼。米奇，你拿着吧。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妈，白涛死之前是不是来菜场只找过你一次？
1: 是。

0: 那女的是谁啊？我听到你们说死的人。
1: 你说谁啊？
0: 白涛。
1: 帮我把土豆皮削了。白凡是以前的邻居，白涛是他儿子，关系也没多亲，就是邻居而已。
0: 妈，这些事儿我都不记得了。
1: 不记得就不记得呗，那个时候啊还小，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白涛有没有找过你啊？他是个无赖，妈是担心他疯起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0: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妈，那白凡还会再来找你吗？
1: 他失去了儿子，心里难受，过不去。就像妈要是失去了你，妈就不活了。

0: 怎么选这个地方啊？
1: 谁知道？
2: 那个女孩是小涛的朋友吗？
3: 哪个？
2: 之前没见到
3: 过。他妈应该是白凡的朋友。
0: 姐。白凡。
4: 孩子交给你，就是现在这样的结果吗？啊！
3: 今天你还要跟我吵吗？

0: 今天在这里，我们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悼念白涛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请默哀。默哀完毕，请家属上台致答谢词。
1: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儿子的告别仪式。我看见负责案件的秦警官也到了现场，谢谢。大家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冷冻厂来举办这个告别仪式？因为这里是白涛的爸爸曾经工作的地方，也是在这里我认识了他，我们有了爱情的结晶。我最好的礼物，我的儿子白涛。物是人非，我失去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其实白涛活着的时候没有取得过什么成绩，但是他尊敬老师，孝敬父母，乐于助人。我为有这样的儿子而感到自豪，但是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儿子在自杀之前给我发过短信，他跟我诉说对生活的困苦，可是我当时埋怨他，说他没有用，说他无能。我想那个时候他一定最需要我的支持，可是我并没有帮他，我没有给他任何的帮助。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我不是。我知道我才是那个压死他的最后一颗稻草，是我杀了他，是我杀了他。
2: 白凡，别冲动。你个疯女人，你个疯女人，
3: 静点。

0: 方卫视。
1: 敌定位混入餐饮消杀，厦门湖里区成立联合调查组，多家涉事门店被关停，毒药流通缺乏管控，消杀公司资质不全。面对监管链条上的多重失守，如何全面追责与重罚？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称等额报复性关税即将生效，谈判谈崩美加互撕，北美自贸体系还保得住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我是于飞。
0: 进入关键时刻，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将审议多部法律草案，其中反跨境腐败法草案是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共6章47条，主要的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等，将为查办跨境腐败案件提供有力法律保障。此外，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等也将在本次会议上提交审议。今天第3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中美代表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中美1.5轨对话创立于2023年，介于官方正式外交1轨和纯民间2轨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主要的目的是增进中美相互了解和理性认知，促进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受滞留在北部湾的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崇左多地引发了内涝，其中宁明县多个乡镇出现了积水，积水最深4米。根据当地昨天提供的数据，目前全县受灾55000多人，需转移19356人，已转移19163人。龙州县截至昨晚9点，有21559人受灾，5816间房屋被淹。受强降雨影响，当地多条江河水位上涨，其中岷江宁明县河段水位超警戒水位7.31米，左江龙州河段超警戒水位7.14米。目前崇左水文中心站已经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宁明县、龙州县、江州区等均已发布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
1: 进入焦点对话，这几天呢，多起食安乱象冲击着公众对于餐桌安全的信心。这次的盲区呢，还落在了餐饮门店。有媒体曝光，福建厦门一消杀企业长期使用滴滴位给数十家连锁餐饮门店提供消杀服务。昨天，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已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该企业在湖里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湖里区组织对辖区消杀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整治，对违法违规行为将一查到底。此外，当地多家接受过涉事企业消杀服务的餐饮门店暂停营业，被纳入排查范围。
2: 我们今天早上刚得知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今天停业大扫除，做深度清洁。我们的话都是每次消杀，我们第二天都会做清理的，接触的顶多就是地面还有那些桌椅的。
3: 我们今天设备检修暂时没有哈，相关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然后目前总部在全力核查，这个没有的哦。调查结束后我们会公布进一步的解决方案。
1: 消杀本来是守护食品安全的一道关键防线，此次竟然成了新的风险点。涉事消杀企业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这番操作让人不寒而栗，其公司员工自己都承认，他们消杀过的餐厅打死都不会去吃。
4: 我们消杀的餐厅，我个人是不会去吃的，打死也不会去吃的。
5: 媒体调查发现，该公司消杀人员将含有敌敌畏的农药直接喷洒在餐具、桌椅等处，部分厨具附近甚至还摆放着食材。敌敌畏有7天挥发期，但在完成消杀的次日，所有餐饮门店均正常营业。媒体对多家餐饮门店消杀后的地面

0: 残留液体进行采样，敌敌畏检测结果均为阳性。而在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内，敌敌畏成箱堆放，还有大量从敌敌畏瓶身上撕下的标签。据公司员工透露，如果要携带原装瓶外出，就必须撕掉标签，或者将敌敌畏装入矿泉水瓶。甚至在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的当晚，该公司仍在继续作业，且表面换用合规药品，实际仍在使用敌敌畏，玩起两套药把戏。
1: 单据上写的是正规合法的消杀用品，大面还有这个灭洗证，这是国家农业部有登记的正规消杀药品，其实我们都是用的敌敌畏。
0: 还有知情人士向媒体爆料，由于长期遭受敌敌畏消杀，多家餐厅出现了鱼虾大量死亡的情况。
2: 海鲜被打死的情况是差不多已经出现了十几家店这种情况，然后老板有原话在群里面回复说，这个是不是你们气候或者是水池没有增氧的原因导致的，然后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面都知道。
0: 此外，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内还被发现存放三无消杀药品，包括名为追踪粉的杀鼠剂以及杀鼠药品秀迪龙。
3: 好，相关的话题我马上来连线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同时在线的还有特约评论员李红兵。朱会长，我们看到涉事公司呢把敌敌畏啊喷洒在餐具桌椅等地方，有的地方呢还摆放着这个食材，那么在消杀的第二天餐饮门店还会正常的营业哈。从您专业的角度来判断，就是这些敌敌畏可能会对食客包括餐厅的工作人员造成怎样的损害或者影响？
4: 主持人好，是这样的，敌敌畏呢作为这个高危害性的一个农药品种呢，它的这个毒性是非常高的，这个对于消费者的肝肾神经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伤害的这个作用，而且来说它会通过皮肤的这样的一个渗透进入到体内，是国家严禁使用在食品领域的一种产品。所以来说，这个厦门的这个消杀公司的整个违法违规行为呢，是非常的恶劣，也是非常的严重，它会对这个消费者以及任何接近跟触碰到这一类产品的这个人都会造成非常大的人身伤害。对，
3: 所以这个负面的影响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啊。谢谢朱会长。李教授，我们看到媒体调查还发现违规消杀呢，其实早就有预警了，并不是不知道。比方说一些餐厅就反映说消杀以后闻到这个气味很刺鼻，还有餐厅呢甚至已经出现了海鲜死亡的事件，而且对地面残留液体进行快速检测结果就是阳性。但是您看这些预警都没有引发重视，这背后您怎么看？它暴露了什么问题？
5: 对，其实店员对媒体说的那句打死我都不会吃，我觉得就是像一根刺一样就捅破了这起食品安全事件中最不寒而栗的真相。就逐利冲动它突破了道德底线，监管不仅仅是预警没有起作用，它是连环失守。那你想这些事以前我们也看到过，比如说用苏丹红腌咸鸭蛋的他不吃自个儿腌的蛋，用三聚氰胺拌牛奶的他也不让孩子喝自个儿的牛奶，用药泡杨梅的不吃杨梅，那最近这个河北用甲醛泡白菜的他也不吃毒白菜。那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简直是一种赤裸裸的投毒现象，就有这样一个全系统的视而不见，这才是最可怕的。就好像貌似是我们只害人不害自己，殊不知谁都不能置身事外，你不吃你的白菜杨梅，你得吃有问题的葱和鸡蛋。那这个就让底层互害绵绵不绝，背后呢它是特别值得警惕的一种结构性困境。那我们一些草根其实也是为了微薄的生计哈，一些经销商呢他为了利润，一些监管方为了地方利益，当然可能还有个人的利益熏心，他就让食品有毒，让整个环境有毒，进而让人心有毒。对，
3: 看似为了自己眼前的一点利益，其实损害的是所有人的利益啊。那么按理说呢，这个消杀公司呢，比普通人更应该懂。

0: 得药物使用的规范，也更应该知晓安全的底线和法律的边界。然而涉事公司不仅缺乏了最基本的专业能力，更无异于投毒，给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埋下隐患。
1: 敌敌畏是一种中高等毒性的有机磷杀虫剂，主要用于农业害虫防治。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入二 B 类致癌物，误服或接触可导致中毒。据报道，涉事公司使用的敌敌畏属于中等毒性，虽然登记有卫生多种卫生害虫的使用范围，但按照我国的农药管理条例，农药使用者必须严格按照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同时，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餐饮服务场所开展有害生物防治，还应防止食品、食品接触面及包装材料受到污染。此外，由于敌敌畏毒性较大，存在致癌风险，我国已明确将其列入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还有部分省市已明令禁止各单位使用敌敌畏等中高毒有机磷农药进行消杀。
2: 敌敌畏根本就不能用，对这个软组织伤害特别大呀。他认为把这个苍蝇能够杀死就行了，但他没想到对人的毒害，对操作者本身危害性更大嘛。
1: 明知有毒，为何涉事公司还要使用敌敌畏？背后仍是利益驱使。据从业人员披露，敌敌畏不仅价格比合规杀虫药品便宜，见效也更快。
3: 敌敌畏的成本是几块钱一瓶，如果是你用长沙味的话是25块钱一瓶，如果比长沙味更好的话就几十块钱一瓶。
4: 已经提出了多次这个药品要换的情况下，老板不愿意，就是说成本太高。
0: 涉事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呢，成立于2001年，登记地址是湖里区一个居民小区，经营范围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白蚁防治服务等。通过中小企业诚信服务平台，可以查到该公司拥有四害消杀服务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等级为一级。不过，该证书开具单位是商业信用评级机构，并非行业协会出具的能力等级证书。另据湖里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称，该公司并没有取得消杀资质。此外呢，该公司一线作业人员大多也没有有害生物防治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且存在配药不按规范、靠目测勾兑药剂等情况，还违规使用风筒来代替专业的超低容量喷雾设备，这也将增加药物残留的风险。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两位嘉宾进行讨论。朱会长，刚才我们片子也梳理了啊，我国其实对于敌敌畏的使用是有着严格规范的，更加严禁用于餐饮的消毒，但是涉事公司明知故犯，铤而走险，您怎么分析它背后的动机？
5: 所有的违法违规行为，它的背后一定是巨大的一个利益啊，所以来说用敌敌畏来去替代正常的这个消杀剂呢，它的原因就是想谋取更大的一个暴利。那从这个事件上首先来说的话，我觉得无论从整个市场的监管再到企业的这个违法违规，再到这个餐饮品牌的这个对于服务商跟供应商的这个审核，应该来说整个链条基本上来说是完全缺失了整个质量内控体系的，那就是说整个监控的这个机制基本上呢可以说是形同虚设，所以来说可以让一个根本没有资质也没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企业来去做这个关乎民生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颠覆了我的认知，觉得是匪夷所思的。对，
0: 确实匪夷所思啊。刚才其实我们片子里也讲了，这个敌敌畏只是几块钱，但是正规的药物可能要20几块钱，所以在巨大的利润面前，我们可以看到层层监管形同虚设。李教授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啊，每一个环节都缺失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他长期为数十家餐厅在服务，那么对监管来说，我们还觉得有几个比较大的疑问哈，想听听您的看法。一个就是这个公司首先它是缺乏资质的，那么缺乏资质它怎么还能接这么多的业务？第二呢，就是被严格管控的敌敌畏它怎么就能被这个公司随便拿来去用啊？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讲了，媒体曝光了以后才成立了这个联合调查组，所以看似是个别企业毫无底线的一种行径，但是背后

0: 后的监管链条，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总结一下它的失守？
1: 对，其实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你问题本身就已经道破了当地连锁餐饮触目惊心的一个全链条的黑幕。你看，它不是个别企业的失去底线，就是整个系统已经被利益捆绑。你看，它事前准入失准，对吧？您刚才说的，
0: 对。
1: 然后事中的监管呢又失控，事后的调查呢又失机，就是严重滞后。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它是一个全链条全系统的监管问题，它是筛子般的漏洞，不是说只有一个两个个别。那如果咱们再往后看啊，这链条再继续延伸，就是不出事儿它就可以坐地赚钱，
0: 对，
1: 出了事儿是不是又罚酒三杯呢？那这样的话，毒食品它不就是会屡禁不绝吗？所以个别企业的恶都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系统性的失守。我们就特别担心这敌敌畏不要又是一个匆匆过客。对，
0: 对，您说的太对了。所以这个如果系统性的失守成为大家的一种担忧的话，这个行业怎么样去看待，怎么样去梳理，怎么样去总结这次教训
2: 是
0: 非常重要。
2: 李教授说的很对，筛子般的漏洞，罚酒三杯就能了事儿吗？那针对消杀行业的乱象，公众期待调查能够及时给出严肃全面透明的结论，依法依规对相关的责任人一查到底，让藐视食品安全者付出应有代价。同时也应该进一步的反思，这样的乱象到底是个案还是行业通病。
3: 消杀及有害生物防治，也就是 PCO， 主要针对蟑螂、蚊蝇、鼠类等病媒生物进行防控。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 PCO 市场规模已突破500亿元，年均增速超过8%。其中，商业场所如餐厅、酒店等，因为要应对合规审查，通常需求较多。一名受访消杀人员算了一笔账，以100平方米的餐厅为例，普通四害消杀在200元左右，特殊虫害则另有收费标准。因为当前需求较高，其所在团队一般只接包年订单。而在一些网站上，消杀生意的宣传和创业分享还打出月入几十万等关键词，行业火热可见一斑，但由此也引发了不少乱象。有从业人员提醒称，很多所谓夫妻店、加盟店其实并无资质。此外，市场上还存在盗用假冒情况，以至于一些消杀团队会在客户下单预约成功后才出示资质，防止同行盗用。价格战也在制约行业的良性发展，在低价竞争的过程中，有的公司报价一降再降，服务却一减再减，催生出了操作人员无资质、使用违规药剂、靠加大药剂喷洒量掩盖流程缺失等乱象。
4: 老板他有那个资质以后，他立马他不干活了，叫别人去干。主要是他为了一效果好，他挣钱嘛，人家说啊这个药好。这消杀行业的这个漏洞是更多，本农业商行的风险更大。
2: 好，我们继续讨论，请出李教授。李教授，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探讨了甲醛白菜引发的菜篮子危机。今天呢，敌敌畏消杀又暴露了餐饮行业生态乱象啊，这些在消耗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信心，同时也是反复引发对于监管节奏的质问。在您看来，该以怎样的全面的追责与重罚，还老百姓一张放心餐桌？
1: 对，这可能已经是一个痼疾了哈，看上去解决很难也很复杂，但想来如果简单的说，就无非破和立两个字。破就是要让这些投毒者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其实我们国家刑法是明确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还有相关一系列的罪名，每年呢也有数以万计为此入刑的。可是为什么还屡禁不绝？因为他这个刚才讲系统性漏洞，他就处罚也是挂一漏万，而且呢往往是直打一线的苍蝇，放过了幕后的大象，不少高管逍遥法外。对，那我们不妨借鉴一下东林，他们也曾经被食品安全问题困扰，后来采取了几个办法。一个是连坐机制，就是你涉事企业的高管和直接责任人都一律判刑，并且呢用舆论监督让企业和个人 走向社会性死亡，就你无法东山再起，不能靠罚酒三杯，同时呢就是一个利了，他保护并且中奖吹哨人，这个就是最了解情况的这些内部监管起到了巨大作用。你比如说那个说我打死也不吃的店员，如果你有巨额中奖，他会不会去吹哨？所以我们要这么来看的话呢，就是要补齐这个制度的短板，

0: 就是要利，这利呢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让守法的经营者能够赚得盆满钵满，而不是让投毒者这个去高额利润。所以罚单不能够敌不过利润表，不然的话这就会让投毒的事件常态化。对，
1: 好，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对于那些利欲熏心的经营者，严管重罚当然是应有之义，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已经织就了一张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网络，专职的监管部门也不能总是等着媒体曝光再去严查。毕竟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底线。所以对于这些食安事件当中，如果有监管不力的现象存在，那么是不是也该倒查追责呢？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称等额报复性关税即将生效，谈判谈崩，美加互撕，北美自贸体系还保得住吗？
2: 接下来进入到全球眼，美加关税冲突继续升级。当地时间24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从2027年1月1号起，将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在美国生产相关的产品则零关税。
3: 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向美国农民征收高额关税，并长期维持高达6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特朗普还强调，加拿大95%的贸易都与美国进行，而美国恰恰相反。因此，加拿大需要美国，而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作出强硬回应。卡尼表示，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美方的做法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
4: Of our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been to get the best deal for Canadians, never a deal at any price or in any time frame.
3: 与此同时，加拿大财政部今天发表声明称，将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
2: 特朗普拿汽车行业加税，可以说是对加拿大的精准打击。分析认为，此举可能会对正在复苏中的加拿大汽车行业带来重创，但与此同时，也将进一步推高美国汽车的生产和消费成本。
3: 数据显示，2023年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出口为235亿美元，轻型汽车出口总额为535亿美元，其中美国占加拿大汽车出口总额的95.3%，可见美国市场对加拿大汽车行业的重要性。今年4月，美国对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25%的关税以来，加拿大对美出口下降了15.7%，加拿大四月份经济也因此萎缩了0.1%。因此，加拿大总理卡尼直言，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但与此同时，这一报复行为也将反噬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卡尼提到的这4个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据了解，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征收新一轮关税，将直接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成本。事实上，不光是汽车及其零部件，一旦美国的高关税落地，将在多方面带来影响。
5: There was another client that was building a medical facility, but they're putting off their build out because they need drywall, they need sheet goods, they need 2x4s, and with a 50% tariff, all those costs have skyrocketed, and our just that one project just cost our family thousands of dollars, in profit.
2: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沈丁立，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也将在线参与讨论。好，第一个问题我请教一下何老师啊，从您的观察来看，这个特朗普啊对加拿大施加的新一轮关税对哪一方的这个冲击在您看来更大一些？从全球层面来看的话，如果美加贸易持续的升级，这个美加贸易战会给全球经贸未来的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
6: 从目前来看，第一个直接来看，应该是对加拿大的冲击更大一些。
2: 嗯，
6: 因为加拿大出口的70%对美国，美国只有1/9的出口对加拿大，而汽车零部件 加拿大是85%以上是对美国出口，所以它的限制会直接打击到加拿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因为美国跟加拿大是产业链是高度的互补，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话，肯定要打击到美国的进口商和美国的下游产业，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呢，是加拿大它会反制，而且反制不一定针对着美国加关税的产品，它可以减低别的，特别是比方说石油天然气，因为美国是加拿大石油天然气的最大买主，如果把这个一卡，对美国打击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还要观察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呢，应该说是影响非常小。去年特朗普对全国对全世界加了那么多的关税，一直到现在，但是去年全球经济 GDP 增长速度3.5%，跟2024年没有变化，而世界的这个货物贸易去年增长了7%，比2024年加快了。因为美国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确实不高，它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2: 对，反过来看，其实美国自己的这个国债反而在不断的增加，已经突破40,000亿了啊。那么我问一下沈教授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特朗普对加拿大的新一轮关税是从明年开始，
7: 明年1月1号
2: 50%的这个关税，他其实给自己留了一个时间段哈。这个空间，您觉得他留出来是想有什么样的意图？
7: 是这样的，目前从今年8月22号打加拿大是200亿。明年1月1号起还是200亿，但整个加美之间的双边贸易是达到7000到8000亿，所以整个打的量并不大的，而且又溜了相当一段时间，目的就是以压促变，让加拿大呢感到压力大了，内部的压力来自美国的压力，是他内部呢对美国采取妥协。美国打加拿大不是目的，目的是希望加拿大呢多进口美国东西，同时限制别的国家通过加拿大利用美加墨贸易协定这个零关税输入美国，这是他的目的。他不一定能达到，但美国希望达到。那么目前呢，双方之间政治这样一个相互打压呢比较严重。
2: 还在相互博弈阶段。这也是
7: 他有4个月可以博弈嘛？
2: 惯用的一个手法。事实上啊，自美国7月20号宣布对加拿大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以来呢，美加也一直围绕着关税问题展开密集的磋商。那么，为什么双方非但未能达成妥协，反而是越撕越狠了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中间啊，到底发生了什么。
3: 7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以加拿大对美国商品存在歧视性限制为由，宣布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价值约200亿美元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定美东时间8月19日开始生效，但8月18日，特朗普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后，两国代表在华盛顿密集磋商，双方一度表示非常接近谈成。然而，当地时间8月21日午夜，加拿大总理卡尼突然宣布暂停谈判，召回了谈判团队。第二天，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表示，双方谈崩的核心原因是美方在最后关头加码，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又不符合经济规律，且侵犯加拿大主权。据媒体报道，美方提出了13条不平等条款。按卡尼的说法，这些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限制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美方施加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当天宣布，加拿大将针对美国商品实施同等规模的报复性关税，于9月8日生效执行。
4: Canada will match Washington's new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in order to protect Canadian workers.Farm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3: 不过，对于此轮美加谈判破裂的原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他指责加拿大在谈判后期提出新的要求，包括希望将优惠关税条款扩展到中型和重型卡车。美国对此予以抵制，最终导致接近完成的协议草案流产。
1: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卡尼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硬碰硬的态度，加拿大国内展现出了罕见的高度团结、同仇敌忾的态度。
3: 8月24日，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对特朗普发起猛烈抨击，还威胁说，如果特朗普继续升级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加拿大将切断对美国的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
8: Well, I can go back and forth with Trump. You know, I'm just not gonna take the bait. We're gonna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3: 除了福特，连日来， 加拿大高层纷纷就加美谈判力挺卡尼政府。萨斯喀彻温省省长斯科特·莫伊表示，美国关税将损害加拿大。卡尼拒绝接受不公平

0: 群和不可靠的条款是正确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说，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揭示了白宫的真实意图，就是使加拿大在经济上沦为美国第51个州。甚至包括加拿大反对党保守党领袖普瓦列夫尔也表示，加拿大不能接受任何单边霸凌的坏协议，美方做法完全不可接受。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民众就对美采取强硬反制措施形成了压倒性的政治共识。
1: We have a bully in Washington, and he's just hitting us all with the big stick all the time,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Canada is we'll fight back.
2: 好，我们继续讨论。首先呢，要问到沈教授，沈教授，你看我看到有外媒报道说，这次谈成这个结果，其实跟美国这个官僚体系内部意见不统一也有关联啊，能不能给我们补充一点？
3: 好，这就是所谓的双层博弈，美加谈判，一就是美国政府内部的博弈，不同的利益相关部门，贸易谈判这个办公室，商务部，还有财政部，他们内部要统一政策，每天要协同，最后还要特朗普总统批准。那么这次呢，主要主谈是贸易谈判办公室。那么谈的差不多了呢，大家都觉得应该要签字了，这个商务部出来说我不答应。因为涉及到钢铁啊、汽车啊等等的，你谈的东西没有达到商务部的期待，而他们在同中国贸易谈判有纠葛的时候呢，是三个大部门的大员都出来的，全副武装，再同特朗普总统每天要沟通。这次呢，就是说轻视了这个加拿大，而加拿大到了最后是觉得美国可以让步的，他又提出了一些额外的要求，那使得美国内部的矛盾更大。
2: 嗯，内部的声音都没有统一哈。不管怎么说，最后一刻这个美加之间这个贸易谈判谈崩了。那媒体披露美方这个加码条件的确有点这个耸人听闻，比如说要求加拿大以后跟谁签贸易协议，你先要通过美国的同意。加拿大的矿产要卖给谁，也是美国要说了算，等等等等。那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国提出这一系列看起来刻意刁难对方的条件，目的是什么呢？
3: 我们还要具体分析，所谓的加拿大同谁哪个国家签贸易协定，要看美国脸色。完整来讲应该这样的，加拿大是主权国家，它有权利同任何除了美国以外的国家，包括美国，都可以签贸易协定。但是呢，在这个美加墨贸易协定几年前，这个签订的时候呢，美国加了一个所谓的叫毒丸条款，说咱们这三个里边有任何一个同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因为他们三个都自以为是市场经济国家，相当多的产品呢出口的时候都是自由贸易的，零关税。但是我们其中一个同非自由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签自由贸易，就他的东西用通过连贯到你这里，你呢又让他的东西呢跨境用你跟我之间的自由贸易连贯就到我这里，但我不愿意让那个国家东西连贯税到我这里，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可以要求相关国家要调整政策，实在不行那么就是要做出决定，请你出去，你不出去我出去，我同另外一个留下来，就美国出去以后同墨西哥继续有双边的另外签，但加拿大就同美国以后就没有这个双边三边框架下的双边自由贸易。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是加拿大原来就签订过的，
2: 是
3: 只不过这个协定呢现在美国说不能一劳永逸，以后永远这样，要每年续签一次，就每年都要拿你一把。那么这次呢在续签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加拿大很痛苦，因为他又不愿意这么做，他希望同别的国家包括中国有更多的这个一个互惠贸易，他不一定叫自由贸易，那美国就压加拿大，加拿大是非常的感到愤怒的。
2: 是，那舆论呢也普遍担忧啊，这一轮美加的关税战可能会给美墨加协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该协定此前呢是续签失败，随着美加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使得北美自贸区的前景更加扑朔迷离。
0: 今年7月1日，因美国贸易代表拒绝按现有条款延长美墨加协定，触发逐年审查机制。目前，美加、美墨都启动多轮双边谈判。随着美加谈判破裂，使得基于美墨加协定建立的北美自贸体系前景蒙上一层阴影。牛津经济研究院一份报告警告，如果美墨加协定建立的贸易体系瓦解，再叠加高关税，可能在未来10年给美国经济造成超过10000亿美元的损失。加拿大美国商业理事会则预测，如果美墨加协定破裂， 到2027年，美加将分别减少21.4万个和10.2万个就业岗位。不过，就在美加撕破脸之际，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4号宣布，墨西哥与美国就降低关税一事展开新一轮谈判，并取得进展。
4: Y pues vamos a esperar esta semana a ver cómo son las cosas. Yo soy optimista de que se puede llegar a un acuerdo. Recuerden que nosotros tenemos.
0: 而尽管加拿大方面21号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
2: 好，我们继续讨论。问到何先生，关税战比的就是抗压能力。在您看来，如果双方继续硬碰硬，谁会先扛不住？北美的自贸体系的框架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5: 我们首先看呢，就是抗压的能力，就是能不能抗得住，这是一方面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不要抗。现在的问题恐怕更重要的是要不要抗，因为你从现在来看呢，是美国的总统宣布，川普宣布是8月24号，生效是明年1月1号，有4个多月的谈判时间，这是谈判的窗口期。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谈不谈得成，从目前的情况看，相当够呛，相当困难，相当大。因为首先政治上，美国跟加拿大不把加拿大当作一个平等主权国家，当作第51州。从经济上，它是搞不平等的，美国跟任何方面搞的双边贸易协定都是不平等的，所以这个加拿大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呢，我们还要看这4个多月会谈成什么结果，估计呢比较悲观啊，这中间的博弈呢恐怕还需要密切的关注。关于对北美制这个美墨加协定，应该说是现在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名存实亡了。它可以做任何事情，比方对加拿大实行的这些限制，应该是美墨加协定覆盖的部分，它都不认账。然后现在本来是可以延长，因为美国不满意两个方面，一个汽车零部件，第二个美国的贸易逆差，所以每年审一次，每年审一次，就不停地折腾吧。而这两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我们可以预见，
2: 是
5: 从现在开始到特朗普政府结束，他北美墨加协定将了无宁日，加拿大没有宁日，墨西哥没有宁日，这个协定没有宁日。
2: 嗯，好，我们再要问到沈教授。沈教授，你看这个何先生，他是觉得这个协议很悲观前景啊。
3: 嗯，
2: 那这场争端其实你看下来，不仅是利益之争，一定程度上也是主权之争，因为特朗普多次说加拿大是美国所谓的第51州啊。那你觉得这场风波啊，对美加之间他们这个亲密而特殊的盟友关系会带来多大的破坏？
3: 现在政治层面的体面都大家荡然无存，特朗普就讲那些毫不体面的、没有完全必要讲的话，作为他的一个幽默等等，我觉得是完全破坏双方关系。但双方之间的经贸非常的这个密切，加拿大75%的出口是向美国的，每年从美国这里获得500亿到6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顺差，所以这场贸易战一定是两败俱伤。如果真的打下去，那加拿大会伤得更多，所以呢，很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里边，双方经过谈判，一种相对体面，美国呢其实压着他，加拿大做了一些承诺，但是呢，美国也不再奚落他，这说些无聊的话，那么大家呢又达到一定的妥协。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6: 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上海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27到34度。上海崇明多云，25到32度。北京雷阵雨，22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6到29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天津暴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苏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重庆多云，30到39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上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27到34度。
1: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即刻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0: 你在这等一下，我等一会儿让他们
1: 给你。那确实他的
0: 那初步给你。
1: 这上面没有。
0: 看到你客服他的入种条件。
2: 交流一下
1: 啊。那需要干。
0: 啊，我等一会儿让他们给你评估一下。
1: 啊
0: 啊，他多大年龄？
1: 89.5。
3: 89.5。
0: 嗯。
4: 88.5。
1: 他就不承认他老。
2: 88.5。
1: 不承认自己。
2: 88.8。
0: 那你这样，那个我等一会让他们，你就在那等一下，
1: 嗯，
0: 好吧，
1: 好，
0: 我等一会让他们给你评估一下看看，好吧。

0: 看样子一评估能大概不来是侬个年纪太大了，超过年龄，上趟不是一个娘讲侬超过年龄，所以我对侬讲，我对伊讲，我讲侬个人家看侬只有七十几岁，没介大年纪啊。
1: 伊也不是，侪是不点搿种药，不有好开个药拨伊吃吃完了。
0: 没。伊搿是试用啊，
1: 试用啊，
0: 所以我勿跟侬讲，伊有两部分，一部分吃搿药，一部分用搿叫啥，就代替的，看看有效果哪能。
2: 这是我先生，是他有病。哦，我们参加一个社区三个月的活动，每个周一周四。我们都去全天的体育锻炼、心理治愈活动，但是现在比以前想聪明一点，
3: 比以前聪明一点。就是，我们也是要求85岁以下，
0: 是的，
3: 年龄一点。
0: 所以，如果他的智力还行，是不是你就能让他加入到85？你可以跟人家说嘛，你看我们的药90岁的人都有用，这样不是对他的宣传就更好了吗？
3: 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年龄是卡的死的，就是他可能太……
0: 那你尽量想办法帮我们弄到一个组里去，让他参加这个药，行吗？
3: 我跟汪主任说一下，
0: 汪主任就在隔壁，我看他进去了。
3: 好的，奶奶，你先坐一下
0: 啊，
3: 我来跟他讲。
0: 谢谢啊。
4: 这啥呀？
0: 这侬酒醒呗。啊。
4: 要三角一个纸张的意思。
0: 要快让你睡了。
4: 啊。意思超过年龄了，就是个。不好去进行其他的活动。
0: 我对刚才是讲侬智力检测是，还是可以的，葛末也可以，伊拉个药拨侬用。
5: 才85岁以下。
0: 是啊。所以我说，如果说我们的智力检测还可以在85岁以内的，
5: 你这个还可以，你看一下。那不行的话，就看后面其他的项目。
0: 啊？
5: 不行就看后面其他的项目。
0: 后面。

0: 今天他特烦躁，就吵吵着说是不带他去看病，就穿着睡觉衣服就坐在里面看手机。结果他就说这个吃饭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带我看病，他说所以不是讲不得侬个，侬搿想法不对个，不是不得侬个，搿毛病现在就是没办法，在来想办法。医生阿拉还想办法，阿拉还一道想办法。
1: 有一个人大概也弄好了呀。

0: 哎呀，
1: 通过发展更多的技能，譬如讲，学一门外语，或者演奏一种乐器。所以我讲，阿拉学好外语以后，侬就好弹琴。
2: 嗯。
1: 所以一定要学新的么子。
2: 嗯。
3: 我讲不听搿事体，我辣边上督促侬，侬自家还要主动的，勿好。
2: 嗯嗯嗯。
3: 还困觉勿好，穷困。
2: 嗯。
3: 五到九个钟头当中。
2: 嗯。
3: 侬自家还要用力气，侬现在没戆脱，侬脑子还有用场的。侬自家还要想办法，两家头一道想办法。我到一百岁，大家一道走路好了，轻轻松松的走路，不要弄得糊里糊涂。
2: 嗯。
1: 侬个思路啊，啥么子，还可以的，又不是讲已经毛病导致已经戆脱了，侬讲对吧？
2: 嗯。
1: 不得侬讲，是吧？戆过脱了。阿拉锻炼好吧。

0: 吃饭。
1: 哎呀，你想好少吃点，总能像个营养品狗肉。好，我的任务完成了，这是他的任务。
2: 我把 DHA 吸收起来了，今天用不掉就排掉。我不存 DHA， 所以你得每天补才行。
3: 吃药，吃保健品，每天一盘。
2: 来，我们一起读哈 ，rain。
3: Rain.
2: It will rain tomorrow. It will rain tomorrow.
1: 也不是我想去，一我三四个钟头，我跟侬再要跟人家，明早阿拉到民政局去离婚，我跟我不管侬了。侬还有几只牙齿啊？侬看，一只牙齿还没吐脱。
3: 老年痴呆还有点轻度早期老年痴呆，
4: 能够跟侬蛮好的。
1: 对个，侬看爸爸今朝精神好不啦？昨日把我骂脱一顿，今朝好点。哈哈哈哈哈哈！
5: 电视台已经来人啦，
1: 看看。哈哈
3: 哈哈哈！精神，
1: 看清了。
5: 哇，侬等我打个电话来。
1: 好，这位，这位啊，
5: 这位。
6: 那么 old 大家都认识啊，老对吧？老年人的 I'm old people， 我是一个老年人，所以他合在一起 old， 这个人很酷，就这个酷，很帅，对吧？很飒啊。
1: 哎，君君。出去开门，开门！哎呦，哎呦，哎呦！
3: 来了，来了！
7: 阿姨好，阿姨好！
4: 啊，正好
7: 给对给他们介绍了啥？
4: 阿姨好，
8: 喂，
4: 你好，您先聊，
8: 您
4: 先说。
8: 哎，你好，姐姐，现在是给你发放这个免费的健康养生公益课的，麻烦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啊？
8: 我这边是给你发放这个免费的健康养生公益课的，麻烦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87、90、89。
7: 我都去过了。
4: 对，去过了。
8: 好的，好的，那我挂断电话，跟我帮聊。
7: 好。两天内给我打。
4: 哦，阿姨呢？
1: 奶奶，
7: 阿姨呢？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现在不是马上有那个居家改善，就是帮您看一看。
1: 啊，我看见了。
7: 装这种图，它要带图上面给您看一看，就是这个扶手是免费的，就是正好看到看到你们这边年龄还有什么装独居老人，正好条件符合，就是帮您问问看，就是您要不要我帮您报上去？师傅，您
1: 我来亏呀。
9: 啊，
7: 是这样的，图是这样的。就装黄色的就是这部分，他们会有
1: 可能互动旁边弄只扶手，还有。

0: 大约给我扎灯
1: 啊，
0: 有吧？
2: 好，
3: 这个好了。
4: 那我们行，反正到时候他上
3: 门。哎，我忘了你姓贵姓？
4: 我姓张，
3: 小张小张。
2: 哎，看里面。
3: 你看，
4: 看一看。
3: 我想请教一下啊，你看我这扇门坏了，可以帮我把门给修一修吗？是不是首先就帮我换一个门？
4: 要么跟物业说一下好了。
3: 哦，哎，就那个凳子是吧？
5: 啊，对，就这个位置嘛。
3: 啊，可以的哈。
5: 行，好的好的，我帮您先放上去了。啊，需要给我一下，就是您有子女或者姐妹的联系方式。
3: 打我电话好了呀，我们整天在家的。
5: 啊，不行，不需要给个别人的。
3: 啊？
5: 必须要给个别人的。
3: 给个别人的。
5: 对。
3: 给他。啊。电视台的。
5: 啊，不，子女或者姐妹，看下面
3: 都
5: 同事
3: 没有，都没有，
6: 不在这儿，不在本地。
5: 嗯，可是这边都是要报上去，都要填这个表格。
3: 那要他好了，他整天在我们家。
5: 啊，真的吗？真的吗？
3: 沈阳报你的好了。
7: 可以。
5: 行，那师傅您联系方式
7: 幺八九。
6: 联系方式，
5: 关系填什么？
7: 朋友关系好了。
5: 嗯，行。
7: 嗯。
3: 今朝还没动过嘞。
6: 明早吧。
3: 今朝不动了。
6: 今朝已经吃了一天。嗯。
0: 还有，侬看昨日子去体检，侪讲阿拉运动还少，阿拉总归走不到，总归累。
6: 嗯。
0: 你跟我说呀。
6: 啊。

0: 吃完熟了海辰光太多，应该出来走走活动活动。现在等了上海海关大楼还没去，看看这辈子还要过光了。
1: 给我们去的地方多了。

0: 刚刚烧呀！我说我刚刚去喝杯水，真的刚刚烧呀！
1: 我说我刚刚刚去吃喝杯水，真的
0: 刚刚烧呀！
1: 我没有刚刚烧，做好事体再去烧。
0: 我自家也烧嘛呀！
1: 那没烧嘛，侬从来没烧嘛。
0: 我可以烧好了哇啦！
1: 我叫侬
0: 刚刚烧呀！
1: 做好事体再去烧，可就啊，铺得搿副腔调了。
0: 刚刚烧呀！
1: 侬刚刚烧已经烧得搿副腔调了，已经。我等侬刚刚去喝杯水了，侬做好事体再去烧，不是一趟两趟了。

0: 我现在没搿本事了，侬晓得伐？
1: 我烧鸡蛋是有本事的。
0: 侬烧鸡蛋没本事，上趟鸡蛋摘出心子才是流水的。
1: 啥辰光？
0: 就现在吃，侬不相信？一上一只侬打开来看看，里向没烧熟。
1: 没熟就也吃了呀。
0: 是的，我没讲就是了。
1: 侬讲出个道理，我不。
0: 当然有道理了。
1: 我没办法。嗯。行吧，侬去吧，我不进了，我回家啊。我一样是讲没办法了。

0: 我不是讲得侬发介大脾气，我得侬讲只气候变，因为侬现在脑子也好记不牢，阿拉搿只货特别痒，你晓得，眼睛一湿就烧干，所以我一再跟侬讲要立辣边浪向。再讲讲，侬讲侬下半日不去，侬现在就要多参加社交活动，多跟人家交往，改换侬的搿认知障碍。
1: 搿种理论我已经晓得了，
0: 晓得么？侬做呀，正好伊拉今朝有活动，我阿拉去呀。
1: 我不去。
2: 我身体有点过，我不去了，所以。
0: 哦，好。

0: 请您说给我说一些水果的名字。
1: 水果的名字啊？水果的名字说啊？
0: 对，在一分钟之内稍等我记一下。
1: 水果的名字啊，葡萄、猕猴桃、香蕉、黄瓜、黄瓜，水果倒吃的不少，就是香蕉、葡萄、猕猴桃、黄瓜、水果。
0: 对，可能
2: 退化了，
1: 记也是退化，记不住。要以后明年能看了以后，看好一点，可能能够提高一点。来来，
3: 我正说，然后我正给你发了一条消息。
2: 啊，刚发的。
3: 你没看吗？
2: 我告诉你，你没看吗？怎么了？
3: 我觉得头晕，我一量血压，低压101。然后我跟那个心血管的大夫说了，他让我现在赶紧先到急诊室去。他说去了以后，他那有床，他说我住院住几天。
2: 好的，那我陪你去。
1: 你还要去哪里？
2: 走。
3: 然后呢，家里就他自己，你要不然你过来住在这儿陪他。
2: 可以，没问题。
3: 你就住小屋里好了。
2: 哦，
1: 要住医院了是吧？要
3: 啊，
1: 要住医院了，搞一下。那什么东西在放在这儿？
3: 那小燕，你陪我去吧。他没有用，他全没有用。
2: 可以，没问题。

0: 侬等楼里向，我的小杨讲，叫伊过来陪侬。我就是到院去，侬就不要管，侬用不着来看我，侬看我也没用啦。然后呢，就是晚上七点一刻是交琴的，那个琴谱我也印好了。刚才我出去印的
1: 琴谱，
0: 七点
1: 写第一刻。
0: 哎，好了，走吧。
1: 你们走吧，好，再见。
2: 你现在平调偏快，我刚刚听下来要八十几，哎，你看你高的时候也要95，外周动脉硬化的斑块都有了，甲状腺结节也有，肺结节也有，磁共振还是就腔梗。有脑萎缩、脑白质变性，这个都是老年性的一个改变。那么就是 A B C D 四种降压药，啊，好，那我们现在四种降压药用，
0: 啊，用四种啊，那么多，啊，
2: 那你，
0: 嗯，好好，我
2: 本身我都以为
0: 我听你的，你别管我的啊，
2: 因为你的对，那只能先观察，观察用。
0: 我买了两种药，你看一种是这个。保健品，我不是说的药，你不喜欢的，我不喜欢，
2: 啊，因为保健品，从我们的医生的角度，
0: 我知道你们不喜欢的，
2: 那不是我们不喜欢，我们就觉得你们的药实在是太多了，好吧？
0: 我刚盈亏又拿了，还要不？我打了你次打电话，正好已经到搿搭，我对讲我住院了，正好医生来搿搭。当再上我来请他，又当着我又请他，后来一直发消息发消息发消息。
3: 那你这结束了？
0: 是的呀。伊讲，后来我得发消息过去，伊讲我已经得爸爸打过电话了。伊讲我还没讲闲话，呼噜呼噜呼噜，伊讲是娇娇乖乖。就啥么？伊讲小杨了海被骂起了，妈妈告诉啊，伊讲我听好像比老早结棍了嘛。伊讲讲闲话，呼噜呼噜讲不清桑了，伊讲。
4: 一首非常经典的校园民谣《同桌的你》。

0: 是否都能完成？
1: 像这一期看来我还行啦，
2: 我去回了。
1: 他怎么说了？
2: 爱得玉美好啊！
1: 哎呀，我全靠他了，他呀，那个劝我，我幸亏你还在的呢，你要不在怎么？那我得到两匹毛，还是自己去走了，困睡觉也不行了，一个人。你说有啥也太累了。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万里滔滔江，永不息。滔天雕书写诗，问作他，他一别潮流。把灯开了，跟一个杯子拿来了。
3: 那我自己来。
1: 啊，
3: 没关系。
1: 你不知道在哪儿了呀？来看一看杯子。

0: 啊。
1: 明天跟我一块儿去，一块儿去医院。
0: 哦，好的。

0: 是，哦，实在太大了。
1: 有。
0: 你好，小青。哎呀，哪能哪里来过啦？
1: 我们又跟着来拍了。啊。
2: 他要来。
0: 来。
1: 刚刚四号爷。
0: 啊，四号爷啊。现在都好地不拉好了。
1: 侬看我几个哥们子。
0: 啊，侬记牢个。
1: 嗯。也好呀。嗯，
0: 好好休息。
1: 哎，也好，都稳好点。
0: 好休息休息。
1: 好，侬来，我跟侬讲。啊。侬手机里面。
0: 嘿，你有啥情报？讲吧。
1: 我想嫁的，我不是以前嫁。咪嗦啦，咪嗦瑞，
0: 哦，
1: 跟人家，侬五只手指头分开了，咪嗦啦，
0: 哎对，
1: 手指头，
0: 咪嗦啦，
1: 哎，
0: 咪嗦啦，
1: 哎，咪嗦瑞，
0: 哎，
1: 手指头分开了。
0: 那分开呀！
1: 侬搿一眼眼来我搿搭分开，侬到群浪向分勿开。
0: 哪能这样子啊？
1: 哎，侬个手勿要离开群面。
0: 嗯。
1: 手勿要离开，勿要搿能介搿能介搿能介，侬手一直来群面浪向移动。
0: 嗯。嗯。
1: 做啥啦？
0: 啊，脚头呀。脚头个高是吧？
1: 小我哪能？
0: 脚脚头个高呀！
1: 咪嗦啦，咪嗦瑞，就让一个声音连了一道，晓得？侬不要咪嗦啦，不要搿能介。
0: 哎呀，
1: 所以侬回去以后，侬就练一练。
0: 嗯。
1: 要五只手指头侪要动。
0: 练好以后，夜到再开。
1: 哎，侬就可以配上去了。搿能介，搿能介，搿能介。听明白了吧？
0: 听到了吧？
1: 记牢了吧？
0: 记了。
1: 搿蛮好。
0: 再试试吧。
1: 我讲儿子也没讲起来。
0: 你是在表弄搞了，其实。
1: 哎呦！侬看看里向菜有伐？要菜勿多。
0: 人家晓得，伊要明早也有了。
1: 菜要不多呢，
0: 哎，不多要买了。
1: 烧鸡汤的辰光，拿荸荠拿出拿三四根。
0: 哎，荸荠也当烧了，是。
1: 侬蹲了屋里向一眼事体不做啊？
0: 不，我也是俺大龙也烧烧，侪是小是叫啥吧？
1: 小鸭。
0: 小鸭鸭在在，我晓得。
1: 记牢了吧？
0: 小鸭
1: 了
0: 是小，记牢了。
1: 小鸭。
0: 小鸭晓得呀。我刚刚把把那脱口出来，我一想是小鸭，我没忘记它，全是一烧的么子。
1: 好，收吧。
0: 哎，没得。那小鸭，我们回去。

0: 很辛苦的是。这个梨还挺甜的。
1: 这是什么？
0: 啊？
1: 这个是什么？
0: 梨吧。
1: 再猜。
0: 嗯。
2: 吃完饭，阿姨说下去走一圈，你愿意走吗？
3: 什么？
2: 吃完饭，阿姨说下去走一圈，你愿意？
3: 赶紧走一圈。
2: 啊，
3: 可以啊，可以。
2: 可以走，好的。你说什么？
4: 他王姐阿姨啊。
2: 嗯。
4: 很会安排的。
2: 嗯，对。
4: 他就是生病，他也会安排的。

0: 一般是三天洗一个脚，往紧的就是每天都洗。
1: 那你为什么不是每天都洗啊？
0: 我不是 比他懒吗？每天洗好了，没有必要吧？
1: 还是有必要的。
0: 有啊。
2: 阿姨说你早上吃的太多了。
3: 早上啊？他说
2: 啊。
3: 那不算多吧？他来的时候也走走。
2: 你吃饱了没有呢？
3: 他怎么看得见？
2: 我刚刚给他看了。
3: 哦。
4: 麻将。
1: 你怎么没练琴啊？
3: 啊？啊，你这好了一些。怎么样那边？
1: 上午有没有练琴啊？
3: 啊？
1: 上午有没有练琴啊？
3: 还没有。那胡子还没有吧？他说是教我剥核桃呀。
1: 早上就没练琴了？
3: 啊，没有，琴这个没尽头的这个琴。
4: 麻将。
3: 不用跟阿姨说我的下棋。
1: 啊？什么？
3: 不用跟阿姨说我的下棋。
1: 为什么？
3: 他挺讨厌那个下棋的，觉得下棋的运动啊，他是动脑筋的，觉得不是太白的。你说呢？
1: 好的，听你的。
3: 哎，就是下棋要动脑子，也不动脑筋不行的呀。就是动脑子这个，他反对这个东西。
4: 麻将。
3: 烧下来以后给阿姨看了不好。
1: 是什么不要照下来？
3: 啊，下棋。我也不是下棋吗？
1: 啊，
3: 下棋头这样不要照。
1: 哦，好的。
0: 下象棋的核心好处是锻炼脑力，强化决策力，预判局势，刀笔大脑理性分析，长期下能增强短期记忆。
1: 那你觉得下象棋、学钢琴还有学英文哪一个最好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对于你的记忆力了，对于你的脑子来说，
0: 好像都可以的。
1: 那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0: 我最喜欢的是下象棋。和老妈妈是反对的。
1: 那你为什么不跟阿姨说一下下象棋的这些好处呢？
0: 我跟她说没用的。
1: 你可以跟她讨论呀。
0: 不。他这个人比较主观，他说什么谁就说，他不相信别的东西，你给他看他反感，所以我也不给他看。
5: 瑞弹完以后一指穿过去弹咪。
6: 小韩见过太多的学员自学很长时间没有进步，然后呢有同学放弃了，没有人督促你，很难坚持。第二，没有科学系统体系做支撑，你又会很迷茫，对不对？
4: 行。
7: 是你能带个进去了吧？
0: 复旦会好了一些呗，听不懂你哪能好大学？我这是两色，一种上海滩，一种才是茉莉花，只会带两色歌曲。噔噔噔噔噔
7: 噔噔。能唱啥？
0: 比米嗦嗦拉都来。
7: 对。
0: 比，这个啥叫啥呀？
7: 那来唱啥？你困着光困着了吧？
0: 没困着，困着。
7: 跟你。应该是我蒙着我来的，
1: 是吧？
7: 现在还会得蒙着我。哎，喂，老肖，侬蒙着我啥么子？
0: 不晓得了，真不晓得了。人有说是，也有说梦，就是啊，是。为啥做梦呢？真的，一般是这样子。
7: 啊，侬脑子里会得想着你，难得。
0: 一想一人，
7: 侬从来不会得想着你。大概没人等侬烧饭了，是吧？看侬下头像你了，像小样了。
0: 喂，哪有可能呀？没。好玩呀，才是好玩呀。
7: 阿拉两家头好像是老随便的，到啥地方侪可以，也吃得来苦，也不觉着苦。俺囡恩讲，伊讲伊快要退休，伊讲妈等我退休之后我回来，伊讲伊回来。我答了囡恩讲，搿小小人的小，其实是一种毛病。就讲侬要寻小，侬必须要就自家搿屋里向就没。辰光来照顾，所以我得军军的毛头讲，我讲我不要那小，但侬又不好不跟人家做，所以搿桩事体老难。要进小，侬就要叫伊拿自家屋里向管他。

0: 甩地方来啦，都都啦。
1: 来咪嗦，来咪啦，啦哆来，来咪来西啦哆嗦。敲基本上没稍微按不稳一声，稍微把别个地方是吧？再来一遍啊。
0: 手脚开下去，它要不戴上去哒哒哒个味道。
1: 哦，行行行行，我都看了看了，行行行行，慢慢叫说你，
2: 阿姨没有问题，他不在说洗碗谁洗啊什么，要问的话，你说我也洗不，你也洗不，我们互相都洗，谁有空再洗就是。
3: 好的。下棋的事情他不知道
2: 啊，下不要下棋，别说，根本不说，
3: 这是秘密啊。
2: 对，
0: 我对小杨讲，我讲我回来以后，我讲那还是死了还好了，不要紧，就死了还是到拍好为止。我刚搿搭离办公室死。啊，
3: 不好意思，
0: 搿有啥不好意思了？上班嘛就去，要不上班嘛就来搿搭拍。反正也房间空了还。哎呀，
1: 有么子来了？有。奶奶烧个火啊？啥地方送来的？
0: 祝妈妈早日康复。
1: 没想，行吧。我送的是金金的毛豆呀，
0: 毛豆不会送，最省利用。
1: 啊，省利用嘛，省利用当金具呀，要不是。
0: 最好的愿望。
1: 啊 ，best gracious。
0: 我是最好的希望。
1: 希望。
0: 女王。
1: 女王是啥
0: ？Gracious。
1: Gracious。
0: 你吃了火饼。
1: 那西湖啊，西湖。
0: 你该送不送西湖送家湖啊？
1: 啊，西湖送。
0: 又香又好口。

0: 又哭了，喝一点呗。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长得那么老啊，是啊？
1: 搿个层次，伊等于搿搭伊在细价细价拉拉勿上。
0: 去想好再答哦。
2: 我晓得，我晓得伊位置。
3: 可可位置合适伐？
0: 要想。
4: 啊，咱去走走，哪都可以上。
3: 完后来就勿老了。
0: 太怂了，搿只。
3: 哎。要我到帕斯可以，我到帕斯来。哎，上面就老了，上面就老了。
5: 现在对于你来说，你只需要啊九，就是说9900，加上这个姜黄素6000，你就可以获得个这个6瓶姜黄素了。他们是20000+6000才能够获得呀这个姜黄素，而您的话是9900+6000就可以。就您跟叔叔一人要3瓶姜黄素了，一共6瓶嘛。
0: 啊，可以可以，小韩，我女儿提醒我，你这个姜黄素是真的是假的？
5: 主要就是真的呀，王姨，但是我这是真的呀，对你跟叔叔身体我是很关心的。这钱的话，你是咋支付啊？这个钱？
0: 微信。
5: 啊，那我一会儿微信我给您发过去之后，您请您先核实一下这个数量跟这个金额没有问题，您再给我转过来哈。
0: 好的。
5: 哎，好嘞，王姨，拜拜。
0: 再见。
2: 一个一瓶多少毫升啊？
0: 30毫升。
2: 一瓶30毫升。
0: 嗯。
2: 买侬几钱？
0: 998。
2: 哇，那搿只一瓶250毫升只要450块里了。
0: 这大概浓度勿一样啊。
2: 对。有2倍了有。一个胶囊，胶囊还要便宜。
1: 侬搿个算过伐？侬一年要等了买多少个物事？
0: 买多少物事
1: 啊？啊，侬算过勿啦？
0: 算过，总要买10几万大概。
1: 一年啊？
0: 嗯。为啥我相信伊呢？我就是因为伊带了出去白相，所以我晓得伊骗阿拉，啊，伊拉侪晓得伊骗人，所以也跟伊去白相。
3: 一代当当当，一代当当当，这一代，高兴高兴，
6: 今天很开心嘛？
3: 哎，很高兴很高兴，跟大家一块儿来，很高兴嘛。
2: 好，回来晚上。
0: 这是我们的导演小金。
7: 哦，你好，你好，你好。
0: 看看，这是我们的摄影师。
7: 好，
0: 看见了吧，小杨，这出来就开心。阿拉就是买保健品的，带了出来。
1: 哦，
0: 嗯，
1: 老少自家出来不一样，要少的。
0: 自家出来就儿子囡儿来带了一道出来。
3: 哎呀，
0: 小
3: 人
0: 去哪里
3: 了？哎，咱吃出来结婚，当时被闹操。
0: 哎，小陈。得了不啦？
3: 啊，
0: 王家所。
3: 哦，对对对，王家所那个大。

有薄清爽，有薄清爽。这也是我儿子要的，因为正好是春天嘛，有这个。

0: 地主出的大王
1: 啊，
0: 地主出的大王，
1: 他没有了吗？
0: 没有了，他不要，他要不起。
1: 他错啊。
2: 我的，我来跟侬介绍介绍。哎呀，这是摄影师小杨。

0: 干杯 ，Cheers！
1: 耶！听说也是
0: 好吃的。
1: 刚刚打过来一个信息嘛，是吧？做肾，有没有肾？
0: 哈分乎你的。
1: 啊，搓门水的。
0: 父母的健康就是对我们孩子最大的 blessing， 在你还不能脱身的时候，父母还可以照顾自己，不然夹在中间的是最为难的，上面老下面小都需要你照顾的时候，是你是最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2: 因为我觉得啊，老快就可以退休，我再不做，那么可能讲我两头包吧，可以小侬小人们侬也看到在前头了，一个嘛马上工作了，一个嘛。还要去操心。
0: 那么现在我已经自由了，那么我就方便很多，就是随时都可以回去啊，随时都可以退休啊，都是这样子。
2: 那么两家头就好，一段辰光长时也不要紧，轮流回去也不要紧。不过搿能介，伊拉自家住辣自家屋里，阿拉轮流回去，有事体回多回去多等些，搿能介比较好。

0: Ele é facuzão, co. Ele é louco, co. Palissa muito, co.
1: 小吴，小吴，你哄我乖。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谁控制产生数据的源泉，谁控制为了所有和计算有关的和实验有关的都要尽快的 AI 化。这个 AI 化不仅仅是数字化、自动化，它要有反馈的，要智能化。
2: 材料信息学它研究往往是反问题，好像特别适合用来解决我们国家那种卡脖子的问题。
1: 我们材料人的梦想，设计制备材料背上你，你需要什么就制备什么。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好的，臭蛋，过一刻钟我们在店里碰头，在妇女内衣部里。不，妈妈还没点头，别担心，她会点头的。 Benny， 请问妇女内衣部是怎么回事？嘿，这又怎么了？又不是去穿妇女内衣，我们是到那儿去办点事儿。去那儿办什么事儿？嘿，别这样，我跟臭蛋不过是到那家店里的妇女内衣部去穿耳洞。你干嘛呀？现在男人穿耳洞挺多的。
4: 知道，我就想揍你一顿。
3: 你就别闹了，我在跟妈说的时候要不慌不忙。
4: 妈妈，你说你想穿女人内衣，也许希望还大一点。
3: 真的？
4: 对，妈妈连一点新潮思想都没有，你要问她，她准会用肥皂堵你的嘴，保你没好下场。
3: 不不不不不，你这就不懂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因为妈妈她最宠我，她说过的。
4: 哦，她对每个人都这样说，谁都以为她自己最得宠。
3: 哦不，
4: 我有个主意，还是去问爸爸比较好。
3: 他会点头？
4: 不，不会的，他会说，
5: 儿子，你真的想穿耳洞？
4: 我想不会吧。
3: 那去问他干什么？
4: 因为他会跟你进行非常耐心的讨论，在讨论的时候，你就向他提出其他的要求，比如要买皮夹克，买头上包铜的皮靴，他被搞得头昏脑胀，就会让你穿耳洞，这就是一种策略。
3: 你试下来很灵吗？谢谢你的主意，麦克。不过我还是愿意找妈妈。
4: 你听我说。
3: 你好啊，妈妈。
6: 嗨 ，Benny， 麦克。
3: 我跟臭蛋出去一下。
6: 哦，行。
3: 回来吃完饭。
6: 行。哦，在这儿呢。
3: 我想跟臭蛋出去穿耳洞。
6: 行。
3: 哦，麦克，你总算看见了吧？妈妈最宠的只有我一个。
6: 你想去穿耳洞？
3: 是的。
6: 行啊 ，Benny， 哼，往里去穿吧。

0: 妈妈，这件事能商量一下吗？
1: 不，不行，我绝不能让我儿子为了赶时髦去穿耳洞。
0: 我也让他别去。
1: 哦，迈克，你想来插一手？
0: 我想帮你的忙，妈妈。要是你现在想教训他一下，我乐意效劳。
2: 哎，你们大家好。
0: 爸爸，你跟妈妈说说，打个小洞没什么大不了的。
2: 打洞？
0: 别的同学现在也都这样了。
1: 要是别的同学现在都穿上了妇女内衣，你也穿吗？
0: 欢迎回家，爸爸。
2: 这是怎么回事？
0: Ben 想在耳垂上穿个孔。
2: 什么？
0: 想穿耳洞？要是我不戴副耳环，同学们会说我女人腔。耳朵上打个洞有什么大不了的？
2: 哦，你怎么会说出这样可笑的话来？
1: 啊，Jason，
2: 你等一下，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2: 哎，我们来讨论一下。
0: 太好了，咱们俩到厨房里去讨论。
1: Jason，
2: 别担心，亲爱的，我能对付的。
1: 这件事
2: 我
1: 根本不需要你来插手，本来都已经解决了的。
2: 很抱歉，我是想……
1: 我知道你的意思。过去五年里，孩子教育全归你管，现在我在家里，整天跟他们在一起。你在外面工作，所以孩子的事该让我来管。
2: 可以，
1: 很好。
2: 想不到你这么爱管孩子。
1: 我爱管。
2: 好，好，那我退出。
1: 很好，谢谢。
0: 爸爸
2: ，Mike， 我知道你想……
0: 不，爸爸，
2: 行了，行了，别只看表面，懂吗？我并没有输。我不过是同情他在家里的处境，他只是希望让他来负责教育孩子的事，我应该充分尊重他的积极性。
0: 我只想跟你借点钱。
2: 哦，我还以为你是
0: 借不借？
2: 不不，哇哦，
1: 真是太不像话了。从今以后，我得密切注意跟你来往的朋友，你平时看的电视，听的唱片，甚至于有时还得监听你的电话。你的自由太多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爸爸就会来吗？
1: 不，本，这事儿归我管，不归你爸管。
3: 是，夫人。
0: 我刚才还在跟臭蛋说，你对我们最了解，比爸爸不知好多少倍。
1: 别来什么花言巧语，真的。不，本，你想在耳朵上打洞，我绝不能同意。
0: 你耳朵打洞了，对吗？
1: 是的，我打洞了。
0: Carol 也打，对吗？
1: 对，不过
0: 这就是性别歧视。
1: 性别歧视？
0: 你这种态度，说明你是有……
1: 你不用再说了，本。你真厉害啊！
0: 我能不能去对臭蛋说，你不让我打洞了？
1: 臭蛋在哪儿？
0: 他正在妇女内衣部等我。
1: 可以，你去吧。但从此以后，绝不许再跟臭蛋来往。
0: 好。
1: 妇女内衣部，光想戴耳环还算好呢。
2: 结果怎么样？
1: 很好，相当满意。
2: 哦，很好，好。
1: 情况你全知道了，因为你在楼梯上偷听。
2: 我在偷听？哦 ，Maggie， 我并没有。也许碰巧听到了一两句，不过你不能说我是在偷听。
1: 行了，好，说下去。
2: 说什么？
1: 你倒说说看，这件事要是交给你，你会怎么处理？
2: 这个，你让我说我就说。要是让我处理，我会跟你完全一样。
1: 真的？
2: 绝对是的。可能差不多。
1: 差不多。
2: 对，我也许会，也许，跟你的做法略有不同。
1: 请你谈谈。
2: 好，我觉得。
1: 诺，杰森，实际上我连听都不想听，我完全有能力处理好这类事情。在参加工作以前就是我管的，现在还是由我来管，不难。
2: 很好。
1: 很好。
2: 我理解你有这种需要 ，Maggie。我认识到你很迫切希望把教育孩子的责任担当起来，不让我整天在你后面指手画脚。当然，你知道，这方面你做的不全对。
1: 我懂了。
2: 我不是说你全错了 ，Maggie。
1: 啊哈。
2: 嗯，是什么菜这么香啊？
1: 我也想不出来，我还没开始做呢。
2: 不，我的意思是，我能想象你做的菜有多么香。
1: 臭蛋也不在家里。啊哈，要是见到本，请叫他回来，他早就该回家了。是的，谢谢萨利文太太。不许开口。
2: 什么？ 我是想说，在我的记忆中，白这个小馋猫吃饭从不迟到。
0: 哦，妈妈，我饿死了，能吃了吗？
1: 本一回来，首先要检查他的耳朵，要是在他的耳朵上找到了洞，那他就别想过上好日子。
0: 先让我吃什么？啊，我懂了。你笑什么？
2: 啊，没什么，我没笑，没笑。啊，对，我在笑，那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家庭非常的幸福。
3: 嗨，抱歉迟到了。
0: 没迟到，爸妈在吵。
1: 我们没吵。
0: 瞧
1: ，Carol， 坐下，文一回来就吃饭。
3: 他在哪儿？
0: 可能在穿耳洞。
1: 穿耳洞，爸爸，我相信你会制止他的。不，制止他的是我，不是你爸爸，是我是怀胎九个半月把你生下来的妈妈。
3: 抱歉，我还以为爸爸这次又是突然插进来的呢。
2: 这次我绝对没有。
0: 对，爸爸是有意靠边站，免得妈妈感到为难。
2: 什么？
0: 我并没说是你说的。
1: 什么？
2: Maggie， 你是相信你丈夫还是相信你这个活宝儿子？
1: 说起来 ，Mike，
0: 我好吧，我是啊，我只知道爸爸并没有说。
3: 我认为爸爸是应该靠边站，而让妈妈来管孩子们的事了，
1: 是聪明女儿说的话。
3: 要是爸爸在麦克小的时候就靠边，我肯定麦克就不会长成现在这种无赖腔。
0: 哦，你算了吧，我14岁以前管我的就是妈妈，如果谁要对我的无赖腔负责的话，那就是妈妈。
3: 妈妈，也许你该让爸爸来处理这件事。
2: 是聪明女儿说的话。
0: 哦，我们现在来问问家里最可爱的孩子对这事儿的看法好吗？
3: 我已经说了，
0: 我是我自己，我很同意妈妈的意见，我们应该坚决制止 Ben 穿耳洞。
1: 谢谢你 Mike，
0: 特别是聪明的 Carol 穿了耳朵以后。
3: 什么？
0: 哦，得了，你忘了没有，你穿了耳朵以后，你那个房间里充满了臭气。嘿，大家好，我迟到了。
1: 好吧 Ben， 让我来查查你的耳朵。啊，
0: 我吓吓你的妈妈。
1: 可是你这样不好，没有洞很好。
0: 妈妈，我答应不穿孔的，所以没穿。
1: 你是好孩子，洗手吃饭。
0: 不过我纹了身。
1: 纹了身？你竟然去纹了身？
0: 我闻的是妈。
1: 你闻妈干什么？笨，我怎么也不会同意你一辈子把我这个妈妈戴在你的胳膊上。别哄我，笨，你怎么可以破坏自己的身体？你知不知道我在怀着你的九个半月时间里，为了不影响你的身体，我连咖啡都不敢喝一杯，而你却这样。早知这样，我该去哥伦比亚吃咖啡豆。
0: 不许纹身，你并没说过。
1: 好啊，好好，有很多不许做的事我都没说过。不许用小刀子捅鼻子，不许把刀片吞下肚子，口渴了不许把头伸到马桶里去喝水。
0: 妈妈，你是不是认为纹身要比在耳朵上打个洞坏得多？
1: 不，我认为你今后不许穿短袖衣服。
0: 哦，你最好上去把事情说说清楚。
2: 不，这会让你母亲丢面子的。
1: 本，我要对你发火了，你这是……
0: 他发那么大的火干嘛？那种纹身是洗得掉的。
2: 就是，
0: 妈妈，她知不知道那纹身是假的？
2: 嘿，麦克，你知道，对于你妈妈做的事情，我是不便于评头品足。
0: 行了，爸爸，总得有人上去告诉他，别用纹身吓唬他，是为了能在耳朵上打个洞。
2: 嘿，等等，你哪儿也别去。
0: 这样下去，妈妈会把别人扔到窗外去的。
2: 咱年轻，摔不死。别急，你妈到时候自己会琢磨出来的，只是时间问题。
0: 对，可是，啊，我懂了，你原来是在报复。
2: 对，不不，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你懂，妈妈抢着要拐，你就让她去焦头烂额，到时候你来挽回局势。我差一点忘了，你是个搅和搅和的。
2: 我绝不是。好吧，这事我是想插手，如果让我来处理，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
0: 你怎么处理？
2: 换了我，我会说很好，你想在耳朵上打洞你就去打吧，我没意见。
0: 真的？
2: 是的，可过不了多久，最多是2个月，他就忘了穿耳洞的事，他的脑袋瓜便会转到别的蠢事上去了。
0: 要是他没忘呢？
2: 我就让他选择，我说你可以去穿耳洞，或者是去学开车。
0: 啊，你真行啊！啊，我想起来了，有一年暑假你也是让我选学开车，还是跟波娜出门。
2: 对对对对对。
0: 好了，妈妈，我的纹身和别人的不一样。
1: 什么？难道他会跳舞？
2: 我可以保证，要是这件事让我来处理的话，你妈就不至于被凡这个小精怪弄得晕头转向。你妈让我靠边站，我就靠边站，直到她亲自出来要求我帮忙。
0: 哦，你还说不是报复啊？
2: 我说过报复这两个字了。
1: 你给我待在房间里，不许走就不许走。
0: 妈妈，你能不能听我做点说明？
1: 凡二爷已经纹了身，你说过了。
3: 妈妈，我想跟你。
1: Carol， 我不想再听你的高见了，出去。
3: 可是妈妈，我有个很重要的情况要告诉你，非常的重要，你听了就知道了。
1: 什么事？
3: 我保证你准能打赢爸爸。
1: 你是指哪方面？
3: 爸跟麦克在等着看你的好戏。

0: 这样。
1: 我听麦克在说你，一定蠢的以为本的纹身是真的。
0: 是这样，
1: 现在我知道叫做班的是谁了。
0: 哦，对对对，那我应该，
1: 你想怎么办？
0: 我，
1: 你该逼这只狡猾的黄鼠狼老实交代，问他的意图何在。
0: Kara， 把你爸爸喊成黄鼠狼不大合适。
1: 我指班。
0: 哦，很好，你是坚决站在我这边的。

0: 是我想告诉你。
1: 让我猜，你的纹身能够洗掉。
0: 你知道的。
1: 我当然知道。
0: 哇哦，
1: 没想到我会那么聪明吧。
0: 没有，爸的脑袋比你灵多了。我不是说你笨。妈妈真是见鬼了，我这张嘴竟会说出我不想说的话。
1: 老实点笨，我知道你的鬼主意。你以为我看到你的纹身是假的就会让你穿耳洞吗？
0: 是的，这不过是我的苦肉计。行不行？
1: 不笨。
2: 是啊，今晚辛苦了。
1: 嗯哼。
2: 是啊，又穿耳洞又纹身还要闹，真是个孩子。
1: 嗯哼。
2: 是啊，我想咱的问题你一定处理得很好。对，你肯定处理得好。
1: 肯定？
2: 当然肯定。应该说我对你跟班之间发生的事情有那么点兴趣。
1: 怎么，你以为我没处理好？
2: 是的。
1: 什么？
2: 不，你处理得很好，肯定处理得好。我不过是想老实说吧，我是有点好奇。
1: 杰森，这种小事情你放手让我处理，是要求过分了吗？
2: 那么我想了解一下情况，这要求也过分吗？
1: 不不不，这主要是因为你的意图。过去你是迫不及待地教我怎么办，而今天你是迫不及待地看好戏，你是幸灾乐祸。
2: 亲爱的，完全不是这样。
1: 是吗？
2: 这些年来孩子的教育问题是我管的，有些恋恋不舍。我完全相信你一定能够处理得很好的。
1: 很好。晚
2: 安。我知道你对本怎么处理。
1: 是吗？
2: 对，为了纹身的事，你肯定狠狠地惩罚了本，并且不许他再去穿耳洞，对吗？
1: 有可能。
2: 有可能。
1: Jason， 我要是告诉了你，你能保证不批评我吗？保证不横加指责吗？
2: 人格保证。
1: 那好，我并没有为了他的假纹身而惩罚他。
2: Jason，
1: 你保证的。我还说如果穿耳洞很重要，他可以去穿。
2: 不，不行 ，Maggie。
1: Jason，
2: 我不是不同意，没什么。
0: 爸爸，别怎么样了。
2: 麦克，这事儿跟你不相干。
0: 哦，行啊，妈妈要禁闭他多久？一个月、两个月，怎么罚他？
2: 可以这样说，你妈给他的惩罚是想不到的。
0: 哦，一点也没给他惩罚。
2: 说对了。
0: 我不相信妈妈会同意他穿耳洞。
2: 可他同意了。
0: 你还一声不吭？
2: 没法子。
0: 好，我说爸爸，你要不要我替你去跟妈妈说说？
2: 这事儿归他管，他怎么说就怎么办。
0: 那我倒要重新考虑是否要结婚。
2: 好，考虑吧。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妈妈。我们没谈你怎么把别人的事弄糟了。是我的电话吗？
1: 我没听到。
0: 我还是去看一下吧。
1: 要吃鸡蛋吗？
2: 对，要的。你爱做什么菜就尽管做，我不会管你。
1: 这一次难道你现在还在生我的气吗？
2: 不，我没资格干涉，不过是他爸。
1: 是因为我对你不太公平？
2: 是这样的。
1: 不 ，Chris， 你要换尿布了，走吧。
2: 等你回来以后，我们来好好谈谈这事，因为我再也憋不住了，我满肚子的话差不多快要冲出来了。Ben。耳朵穿孔的事我还没决定呢。
0: 真的？
2: 对，我跟你妈得重新考虑，考虑的结论肯定和原来的不一样。
0: 不关禁闭了。太好了，我去告诉臭蛋，不用等两个月我就能穿耳洞了。
2: 什么？嘿，
1: 你对本说可以穿耳洞了？
2: 我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Maggie， 你没有这样对他说过？
1: 没有，我对他说要等两个月，到时还得看是否需要。
2: 可昨晚你并没告诉我。
1: 昨晚乱哄哄的，我把制度忘了。你们俩怎么又争起来了？准是爸爸挑起了事端，我可以肯定。
2: Taylor 基本上是如此。
1: Taylor 去告诉本，原来的处分没变，

0: 乐意，他要不听我就揍扁他。
1: 你是在耍我吗？
2: 可以坦率地说，是的。
1: 为什么？
2: Jason， 你应该充分信任我，你白天不在家，孩子的教育完全应该由我来管。
1: 是让你来管。
2: 那么现在呢？
1: 可你耍了花招。
2: 谢谢。亲爱的，相信我，我理解你的处境。过去那么多年来一直是你管他们的，而现在你整天在外面工作，根本没时间来处理孩子们的事情。
1: 我也理解你的处境，一到下午3点钟家里就天翻地覆，全靠你来把家里管好，你自己都没认识到。
2: 我们彼此相当了解。
1: 向来如此。实话对你说吧，你对Ben的处理方式和我的想法简直是不谋而合。
2: 可你不说对吗？
1: 对。我现在可以指出，对孩子的教育应该由父母共同承担起来 ，Maggie。我可以指出，遵循我教育孩子的指导思想，对孩子在生活道路上的成长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我都可以说，可我却不说。我就是不说。

0: 无法相信，真无法相信，劳拉竟会对我失约，还是情人节呢？
1: 喂，劳拉让你这样伤心，你干嘛还要跟他来往？我倒不是爱说什么闲话，可你这样也太窝囊了。
0: 我至少不跟只会吃喝的办公室姑娘来往。过五分钟，劳拉再不来，我把巧克力全吃光。妈妈，男女之间的争斗几时能够停？
2: 进入坟墓以后。
0: 爸爸跟你约会迟到了怎么办？
2: 情人节你爸约我整整晚了一小时。
0: 啊，你别难过，妈妈。要我帮你吃巧克力吗？
3: 嘿，你们好，抱歉我迟到了 ，Maggie。生我气了？
2: 我知道你一定有借口的，你不是碰到一个急诊病人脱不开身，就是路上堵了车什么的。
3: 我倒忘了今晚我们要出去吃饭，很有趣是吧？
2: 忘了情人节还要说很有趣。
3: 后来记起来了，所以我就买了花儿。
2: 是哪儿买的？你是在小摊上买的？
3: 绝对不是的，超级市场。
2: 我去取大衣。
0: 啊，爸爸，能借我60块钱吗？
3: 你不会说你好吗，爸爸？欢迎回家，爸爸。
0: 我每次问候你就说多少钱，我想节省时间。好吧，听着，今天晚上我跟凯特约会，我想体面一些。
3: 哦，你最好带他去便宜的酒家。
0: 跟凯特约会，我不能太寒酸。哦，
4: 麦克送的花挺棒的。
0: 贝，你别插嘴。
3: 麦克，听着，要是你跟我换一束花，我就借给你钱。
0: 这样吧，爸爸，我把这束花分一半给你。
3: 没门。
0: 给你。
5: 走吧，贝，我妈在车里等着呢。
0: 好吧。
5: 你好 ，CVR 医生。嗨，麦克。
0: 嗨。
3: 嗨。
0: 让我先把大衣穿好。
5: 拖拖拉拉的，已经迟到了。
0: 听着，劳拉，你凭什么对我发火？迟到的是你，我都不想和你这种人出去了。
5: Ben，你是第一次对我发脾气，我喜欢。挺起胸。
0: 是，亲爱的。

0: 那么你带 Kate 去哪儿吃饭？
1: 去一家法国餐馆 La Vie Lodge。
2: La Vie Lodge， 你是不是发了横财了？
1: 不，
2: 那是豪华餐馆，你没带 Julie 去过。
0: 你没带我去过，
1: 不就是吃顿饭吗？
0: 你听见了，你的儿子花钱真是大方。
2: 听见了，别忘了是我的钱。不过这束花倒全都是真花 Maggie。
0: 不，
2: 正常的男人是不会送这种花的。
0: 迈克，把花放在花瓶里好吗？
1: 当然好。
2: 走吗？别等我们。
1: 好。
0: 哦，亲爱的，带我去哪儿？
2: 我要让你惊喜一下。
0: 我从前去过吗？
2: 没有。
0: 我太显眼吗？
2: 有点儿。
3: 嗨，你好。
1: 你好。
0: 我们是来参加凯洛的情人节晚会的。
3: 我们是凯洛的同事，除他以外，他是我妈妈。
4: 哎，你好啊，凯洛。哎，他常跟我说起你。
1: 凯洛，你的客人来了。
0: 哈哈哈！
1: 我来替你放在花瓶里。
0: 好了。希望每人都带来一部好片子。我是海边的屋子。我的是一个军官的夜衣。
4: 我带的是 Sampson， 主演是 Vic DeMarchio。 他胸部发达的像女人一样。
5: 欢迎光临 Live Lunch， 请您点菜先生。很荣幸，漂亮的小姐，请点菜。
0: 麦克，那天我跟你说这地方很不错，并不是想要你带我到这儿来。
1: 你想来？
0: 这倒是的。
1: 好吧，听着，你爱吃什么你就尽管点。什么？一个汤要5块钱？我像我爸了。
0: 这地方什么都好。
1: 那当然。这地方你以前来过吗？
0: 没有。
1: 说起来约会。
0: 谁说约会了？
1: 是我。
0: 几时？
1: 就是刚才我说的时候。刚才我说什么了？
0: 约会。
1: 我很高兴你谈到这事。我说 Kate， 我常在想。
0: 你一本正经的样子很可爱的。
1: 真的？我有话对你说。好吧，再回到约会上来。
0: 还谈？
1: 是你提出来的。
0: 约会怎么了？
1: 我们你说我们俩约会有很久了吧？
0: 是很久了。
1: 一共有6个星期。
0: 6个星期03天。
1: 对。另外我从来没约会过别的姑娘。真的，我本来可以约会的。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没有。
1: 哦，你是想让我发疯是吧？
0: 这是我第二件爱做的事。
1: 哦，好，很好，很好。
0: Mike， 我也没有约会过别人，是我不想。对目前的情况，我感到很高兴。
1: 就是说。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0: 我爱做你的女朋友。
1: 爱？那么你意思？
0: 你呢？
1: Kate， 我很想知道你怎么想。我怎么想我知道。
0: 是吗？
1: Kate，
0: 晚上好，我叫 Julie， 今晚由我为你们服务。 Mike，

0: 我是 Mike Seaver， 我跟我未婚妻约好今天1点在这儿碰头。
1: Seaver 先生不错，这封信是留给你的。
0: 好，谢谢。
1: 不用谢。亲爱的 Mike， 你念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飞机上了，我从没写过这种信，所以不知该怎么写。我常想咱俩的关系和结婚的事情， Mike， 我有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疑点，也许我是疯了或者是吓糊涂了，我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但我知道一点，我绝不能跟你结婚。
0: Julie，嗨，那是你，是你，你在做招待，这儿，在这个地方。
1: 是的。
0: 你要坐吗？哦，不行，你是招待。
1: 对，是的。
0: 我并不知道，世界真小。
1: 我也正想说这句话。
0: 对了，Julie Costella，这是Kate Madonna， 我知道的。
1: Hi Julie， Hi Kate。Julie， 这菜单我们还要再看一会
0: 儿。
1: 可以，你们请便，慢慢看吧。
0: 我刚才一下子卡住了，我知道你的名字，我记得很牢，我甚至能拼出来。
1: 他就是 Julie
0: 啊，
1: 是 Julie。
0: 我曾经跟你谈起过他，但是你该知道，今天是我跟他分别后第一次见面，也就是我甩了他以后。
1: Mike， 换个餐馆。
0: 不 ，Kate， 不，很好，我没什么，我能应付。我们一起来看看菜单好吗？哦，哇，阿尔弗雷德·罗曼娜，这才好。
1: Mike， 那是厨师的名字。我说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吃起来会舒服一点。
0: 不，我说 Julie， 不 ，Kate， 我说不，别担心，感谢你的关心，但没事，我能对付。
1: 我不是为你，而是为我自己着想。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Mike， 这种气氛并不让人感到愉快。
0: 你是说你跟你的男朋友一起来这儿吃饭，而招待你的是他过去的未婚妻，所以你就感到不愉快了？
1: 这当然有关系。好了，老实说，你也感到很不自然。
0: 好吧，我承认是有点不自然，可是现在我已经完全镇定下来了，对吗？好，现在我们就来点上几只名菜，好吗？
2: 你今晚跟平时大不一样，有男子气，多神气。
0: 再见。
2: 晚安，本杰明。哇，
3: 怎么回事啊？
4: 他回来了，瑞佳的，他回来了。
5: 我知道。
2: 他太爱他了。
3: 那老太婆舌头都掉下来了。
4: 我们知道，本，你给我出去。
6: 你们要不要再看一遍床上景？
2: 我看就看到这儿算了。
4: 今天情人节过得太高兴了。我感到很伤心。
0: 吃得很愉快啊，菜简直太棒了，法国菜真棒，法国人做出来的菜就是棒。我很感谢你凯子，以后有机会再请你喝咖啡。
1: 我没要你请。从餐馆出来以后我一声也没响。
0: 真的？
1: 碰到 Julie 以后我再也不想说话了。我知道 Julie， 你一直在喊她的名字。
0: 行了，我已经向你道100次歉了，你究竟要我道歉多少次呢？
1: 别说了。Mike， 今天的事儿我们就别再提了好吗？
0: 听你的。晚安 Kate， 我再给你电话。
1: 你干嘛要这个样子？
0: 我怎么了？
1: 你
2: 心里好像有秘密。
0: 哦，行了，你别胡说了，
2: 你别来这一套。我看得出来你们中断关系，你非常伤心。
0: 这是没有的事儿。
2: 麦克，请对我说真话。
0: 真话，真话，你要真话，好吧。我没有甩了他，是九里甩了我。
2: 什么？
0: 取消婚约的不是我，而是他。是我骗了你，对不起，我是怕你心里难受，不是免得自己心里难受。
2: 还说了什么谎话？
0: 没了。Kate， 关系断了我很高兴，我不在乎是他甩了我还是我甩了他，这没关系，因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还说了再见。实际上没说再见，他写了封绝交信。听着 Kate， 关键是我爱你。
2: 我也爱你，麦克。

0: 你干嘛不跟他说再见？
1: 跟 Julie， 他叫什么？你别提醒我啊。
2: 明年餐馆由我来挑。
3: Maggie， 那色拉酒吧有80英尺长。
2: Jason， 情人节里端着一只盘子排长队总是不大好吧？不适合 romantic。
3: 不过有一点，还剩下不少餐。
2: Jason， 你真舍不得花钱。
3: Maggie， 不，我平时很节约。你这样勤俭持家也很不容易，不过今天我并不吝啬。
2: Jason，
3: 情人节快乐。
2: 谢谢你，真是太美了。
3: 对，看上去像真的钻石，对
2: 吗？就是真的吗？
3: Mike，
2: 老维老吉怎么样
3: ？Mike。大概是那份账单把他吓晕了。

0: 实在抱歉，先生，已经关门了。哦，是你？
1: 是的。
0: 还想摔桌子砸碗吗？
1: 啊，不不，Julie Castello 在吗？他在吗？
0: 哼，你看那边。
1: 哪边？
0: 嗯。
1: Julie， 嗨，我是回来取一点东西的，取东西，
2: 取东西，
1: 是的，取到了，谢谢。

0: 谈吧。
1: 好吧。啊。Julie， 对于从前的事儿，我常在想。当我今天看见了你，其实我现在觉得，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大事情要说的。
0: Mike， 我们谈话的时间有点不太合适。
1: 你又要来了，你总不能对我谈都不谈 ，Julie， 究竟是什么原因？听着，那时候我们俩马上就要结婚了，你突然变卦让我怎么办？也许我也应该给你写封不讲理的信。
0: 麦克，我实在抱歉。
1: 如果你以为只有你不愿意咱们俩的关系，那你就错了。我也并不愿意。
0: 真的？
1: 那还用说？
0: 哦，真是太好了。
1: 你为什么抱我？
0: 你真的不懂，我以为我伤了你的心，所以事后我一直感到万分的内疚。可你并不伤心，太好了。
1: 是啊，太可笑了。
0: 你干嘛不高兴？你不是说你并不愿意吗？
1: 可Julie，至少我有勇气面对面的跟你谈，虽然已经八个月了。
0: 我说过，我并不想写这封信。
1: 那你干嘛要写呢？
0: 要是我当面对你说，我们俩的关系不能再发展下去，你会说什么？
1: 我的话会跟现在说的一样。
0: 你说这话老实吗？
1: 老实？你是要老实对吗？得了，女人有几个是老实的？
0: 麦克，
1: 好吧，好吧，好吧，我就会说，你准是疯了，或者是你心里很害怕。咱俩彼此很合适，有什么好害怕的？
0: 那我就会看着你的眼睛，我会完全屈服。我为什么写这信，你懂了？
1: 懂了。我是个笨蛋啊？
0: 不，你不是。你是个迷人的、热情的、极好的
1: 笨蛋。
0: 那我也是笨蛋。我很高兴你今晚能来，麦克。
1: 我很高兴见到你。
0: 你变了。
1: 是的，我大了，懂事了。老实了。
0: 老实了？
1: 是啊，应该说还不够老实。好了，我该走了。
0: 好吧，麦克，你保重。
1: 再见。
0: 再见。
1: 嘿，当面说再见了。
0: 是啊。

0: 天之内就演完。
1: 这布告上说的不是戏，而是人。
0: 算又不是人，他是教师。
1: Oh my god， 有事让你干了。由于流感的流行，本市长岛区有些中学十分需要代课教师。
0: 念呢？
1: 没了，你可以做代课老师。
0: 你发烧了，小姑娘。
1: 外科，这是真的。
0: 那你说说我代课的理由。
1: 每天报酬$50。
0: 哦，是一条。
1: 凡是愿意担任下列课程，请从速报名：数学、历史、戏剧。
0: 戏剧？哦，是的，我可以。可让我做老师，老实说，我最讨厌老师了。
1: 做代课老师也是一门本领，总会有用的。
0: 我将来要做演员，不需要本领。

0: 由于流行性感冒在本市流行，下列教师今天不能来上课。哦，你来念，我太紧张了。
1: 黑宝的生物课。
0: 哦，我应该选生物课。
1: Christ 的英国文学课。哎，
0: 亲爱的苏恩教授在吗？
1: 在。
0: 哦，好，不上戏剧课了。但愿这一部戏不是一天。

0: 亲爱的，你不舒服了？
1: 我脸色如何？
2: 我给医生打电话。
0: 你能吃点东西下去吗？
1: 锅里是什么？
0: 牛肉汤。哎，妈妈，你好吗 ？Maggie， 就是 Karen 有点不舒服，家里别的人都好。明天再给你寄一盒 Chris 的录像带。不，妈妈，这盒比上盒短。我以为你爱看呢。哦，嗨，爸爸
3: 妈妈，
0: 你不用等着看录像带了， Chris 在说话，你听着。
3: 妈妈，
0: Chris 向外公外婆问好。
3: 他们
0: 不，爸爸，Jason 没教他对你说这种话。是的，我一定要找出是谁教他的。是的，爸爸，再见。本杰明·西伯，
2: 别紧张，妈妈，我全录下来了。
0: 是你教 Chris 那么说的？
2: 我，
4: 嗨，你们好。
2: 嗨，爸爸，欢迎你回来，你好吗？
4: 哎，你干了什么？
2: 不是我，是他。
0: Chris 学了三个字。
4: 哦，三个字。哦 ，Chris。
0: 是的，不过。
4: 什么？快把摄像机给我，把摄像机给我。他现在会说爸爸了。
2: 可是爸爸。
5: 看着我，对，看着我 ，Chris， 我是谁？
4: 他是不是说？
0: 他说了。是不是本？
2: 爸爸妈妈，他冤枉我说这一定是我教他的。
4: 嗯哼，
2: 嘿，我没干坏事，我发誓。我是没干。
4: 反正总有人教他，不管是谁。
2: 哦，你好 ，Chris。
4: Maggie，Mike， 欢迎你回家。你怎么样啊？
6: 啊，今天是我本学期大喜的日子。
2: 哦，真的？
4: 为什么？
6: 不上课了，老师全生病了。哇哦，开了，晚上有约会。
1: 有你的电话我记下来了。
6: 哦，好，在哪儿？
1: 我撕了。
6: 为什么？
1: 是我的老习惯。但我能把内容告诉你，明天一早到 Dewey 中学德维特校长那儿去报到。
6: 为什么？
4: 为什么要回到你原来的中学去？
1: 我想唯一的可能性是你毕业成绩搞错了。
0: 不会。
6: 啊，你们为什么往最坏处想？
4: 因为是你自己在讲。
6: 啊，老实说吧，他们是请我回去教书。不，你别笑，爸爸，最近是流感盛行，有很多学校需要代课老师。
1: 那么怎么没找我呢？
6: 找过你的，不过那时你的脑袋在马桶里。
4: 你怎么会想到要回到都卫中学去？他们是把你像送瘟神一样送走的。
6: 我不知道会派我到都卫中学代课。德维特先生见了我

0: 会发疯的，我知道他见到我会说什么。
1: 太白的，
0: 他做梦也没想到。
2: 好吧，各位，你们这儿有谁有教英语的经验？
3: 我是墨西哥人。
2: 我怎么不得流感？叫我这个校长怎么撑得下去？
4: 哦，还得有人带。那个非常特别的班级，
2: 对，强盗班。你们这儿有谁懂武术？
3: 我懂催眠术。
2: 那可没用处。
0: 哦，对不起，鲁布克教练想关一个学生的晚学。
2: 别打扰我，正忙着找代课老师呢。啊，
0: 我来了。
2: Steve， 你来这干什么？
0: 我来这儿教书，咱俩是同事。
2: 你给我走，你快走。哎，斯蒂尔，你出来表下态吧。啊，
4: 我会，你迈克，
2: 真不像话！我怎么可能把学生让你这个混蛋来教呢？斯蒂尔先生想来我们这个学校教书，首先要通过资格审查，
0: 这是你定的新规矩吗？
2: 你给我出去！
0: 好吧，好吧，可以，我不能白来，你得给我钱。
2: 我自己掏钱，
0: 嘿，这比教书更容易。
2: 你说什么？
4: 他说
2: 我听见了。你说比教书更容易
0: 啊？对，你只要往一群孩子面前一站啊，然后就
2: 很容易。
0: 对，
2: 他说很容易，
0: 不过没有这样容易，请给50块钱。德维特先生，
2: 请你考虑一下 Silver， 我有可能请你来教书。
0: 哦，你真要我留下？
2: 哦，是的。Esther， 我想请老朋友 Steve 先生教海斯曼先生教的那个班的学生。
4: 你要他不带保镖去教这些班？
3: 让我去教什么？
2: 俄语。
3: 可我不懂俄语。
2: 学生也都不懂俄语，所以才上这课，随你怎么教。至于其他的人嘛，你们就互相教吧，随你们的便。
0: 那么海斯曼这是新来的，他教什么班？
2: 是一群暴徒。
0: 这是海斯曼先生的
5: 什么
0: ？Schools Mike， 哎，你好吗？你这个老油条，
5: 念了6年高中，到现在还没毕业，
0: 是吗？
5: 今年我也许可以了。
0: 哦，你能毕业了？
5: 不，升高三。嗨，哥们儿，这是 Max Silver， 高一念英语，我们俩是同班。
0: 对，是同班，2年
5: 是。
6: 你是 Max Silver， 是88年毕业的？
0: 对，就是我。
7: 你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嘿，有一天你和波娜把学校的马桶全部堵住的时候，我哥哥正在上厕所呢。
0: 并没有全堵住。
6: 嘿，你可是我学习的榜样。
0: 谢谢。
7: 听说学校让你毕业是为了撵走你，
0: 哪儿听来的？
5: 大家全都知道。
0: 是吗？
7: 你来教我们迈克怎么样？啊，
6: 想不到我能有个这么棒的老师。
0: 谢谢。
7: 哦，那你谈谈你是怎么气死伯格曼先生的？啊，
0: 我觉得你们这样有点过分了。
8: 那我误会你，误会你们。
0: 我有许多有趣的故事，不过今天得先做一个小测验。
8: 我不干。
0: 别闹了，这是校长布置给我的。好了，把考卷传下去，你们谁需要削铅笔可以。啊，别做游戏了。嘿，考卷在哪儿？
9: 我们不考试，我们不考试，我们不考试，我们不考试，
10: 我们不考试。
0: 我知道，准在这儿。嗨，德维特先生。嗨，
2: 斯伯先生，出问题了。
0: 不，没问题。
2: 让他们做测验了？
0: 是我让他们点了一把火。
2: 很好。
0: 别闹了，我得救火，弄不好会出事的。好了，同学们别再闹了，这个测验非常简单。
5: 迈克，你过来，你听我说，先打上一盘扑克，然后再做测验。
0: 很好，嘿，全靠你帮忙，谢谢。
5: 一起来。
8: 一起来。
5: 很不错，迈克。
0: 谢谢，我觉得校长是有意惩罚我。
11: 就是。
0: 什么？
2: 就是。惩罚你是因为你让我受了很多年的罪。

0: 惩罚你是因为你把我过去的同事们都赶出了教师的队伍。你还记得维瑟先生吗？他是我最好的数学教师，可是他现在在管理游戏机。
1: 德维特先生，
0: 等一等，麦克，我让你受罪了。
1: 是的，
0: 班上那帮小子都不听你的。
1: 我说
0: 你对他们说老实话了。
1: 是的，
0: 他们不愿让你在课堂里太太平平的讲课，不让你那么轻松的赚钱
1: 啊。对呀、啊、
0: 你这笨蛋啊，我们一月以来从没那么高兴过。
1: 行了，德维特先生，我才上了一课。
0: 哦，你还想上第二课？刚才是上八点的课，这是最捣蛋的课，是不上的。
1: 不过我总是准时起床的，因为每天一早我得起来撒尿。你懂我的意思。
0: 你教不下去的，不行的 Steve， 不行的，到时候我会来看你的好戏的。
1: 是吗？
0: 第二回合去干吧。
1: 听着，听着，请大家安静下来，谢谢。我们在上课之前先来一次小测验。
2: 用我 Steve， 真的是你啊？
1: 是的。
2: 听我说，我们想给你一个小东西，不是苹果，不过对你倒是用得着的。
1: 嗨，嗨，嗨。
3: 你瞧 ，Chris。这是一本词典，里面全都是字，里面没有骂人的话。
4: 妈妈，拖把在哪儿？
3: 我用完晾在外面了。
4: 我现在要用，我去取。
3: 在这本书里 ，Chris， 不管你选哪个字说，妈妈都不会恼火的。
4: 妈妈，你在干嘛？
3: 要让 Chris 知道英语是很美的。来吧 ，Chris， 随便你选哪一页。Chris， 你选哪一页？好的，很好。来，你在这上面随便挑个字。
5: 妈妈啊，
3: 哦，很好，真是太好了。来，这个字，这个字怎么会收进词典呢？这个字我到21岁才知道。他怎么会选中这个字的？Chris， 重新挑一个字好吗？我们绝不能表现出不高兴，不然他就会一直用这个字的。Chris， 再挑一个。
5: 他们
3: 嘘。
1: 是海斯曼先生的卫生课，同学们呢？说吧。
6: 他们都病了。
1: 好，这堂课轻松了。既然你在这儿，不妨先来个小测验，好吗？你去哪儿啊？
6: 我
1: 是
6: 把这个拿出去。
1: 才一个，连一个学生都制服不了
7: 啊！你不行
1: 了。你是谁？
7: 我是伯格曼先生的鬼。
1: 哎，听着，我没气死你，你是搬到新泽西去推销保险了？
7: 是吗？
1: 德维特先生是你吗？
7: 给你听出来了。
1: 嗨，你是不是在偷听我上课？
7: 我还专门录了下来。你听我说 ，Steve 先生，你要是现在决定放弃教书，我可以给你50块钱，让你回家去。
1: 不。
7: 那么100块？
1: 不。
7: Steve 先生，别扭扭捏捏了，我知道你正在考虑，别做出那种油腔滑调的样子。
1: 同学们，我们先来个小测验。嗨，女士们，女士们，女士们，安静。迈克，你一定能成功，不能让德维特打垮你，你不能放弃。
0: 你能行的 ，Steve 先生。
1: 德维特先生，你在我脑袋里干嘛
0: ？Steve 先生，我无所不在。
8: 哟，迈克。
1: 你不是这个班级的。
8: 我听说你教这个班，我特地来旁听的。
9: 对，我也是啊。
8: 大家都说你教得好，所以都想来这儿，是吗？
9: 对，
8: 说得好。
1: 哎 ，Mike， 这是我从印象室里偷来的，我们可以放一下这部纪录片。西班牙。

0: 啊，女郎，
1: 怎么样来
2: 了？哦，啤酒来了。
1: 哦，今天是今年最快活的日子。
0: 对，你这个老师很受欢迎啊。
2: 不，我不是老师好吗？
1: 嘿，当然不是，有趣就有趣在这儿，我们总算在讲台上找到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
2: 像你们？拉上窗帘，我们现在要开始上课了。好，我需要把录像关了好吗？
1: 嘿嘿嘿，先关掉，等 Mac 找到座位再放。
0: 好。
2: 我可不像你们。
1: 哦，没关系，反正大家看录像。放歌
2: 开始了。听着，不属于这个班的学生出去。
1: Mike， 你有点像老师了。
2: 我是个老师，至少现在是的，懂吗？不是本班的学生都出去。
1: 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成长了。
1: 哎，走吧。
0: 走，好小子 Mike。
2: 哎，你们别笑了好吗？后排那个学生，你别把铅笔往鼻子里塞，老弟，你也闹得够了。
3: 你怎么知道用铅笔塞鼻子？
2: 因为我见得多了，我自己也塞过，可比你棒多了。每个鼻孔我能塞四支。
3: 抱歉。
2: 行了，我们开始上课吧。你们女同学，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抄了答案，我知道。把球放下来是你，别解释你是伸懒腰。
4: 是行。
2: 好吧，我们做个小测验，谁要是再说跟测验无关的话，就乖晚学，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懂了吗？很好，发下去。你自己也得留一份。
4: 哦，是先生。
2: 啊，你们听着，我不在不许讲话，你塞铅笔的你来管。
3: 我不会做老师，我恨老师。
2: 废话少说。哦，能不能快点，学生现在很太平，可不知道能支持多久。
5: 哦，好吧，这并不着急。嗨 Siva， 你打什么主意？别装出一副你很关心学生纪律的样子。
2: 德威德先生，你不是要他们测验吗？
5: 我现在是为那些因为你而受到折磨的老师来惩罚你啊，这也是上帝给你的惩罚。听着，我要你赖在冰冷的地板上像个娃娃那样哭，就像我在办公室里哭一样。
2: 你那是地毯。
5: 对，
2: 看自己的考卷，同学们。你在说什么？
5: 我是在说，等等，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吗？你准是给他们钱了，我敢肯定。
2: 我没有给他们钱，即使给了钱也毫无用处。我对这帮学生说尽了好话，连哄带骗也无济于事。最后我发现，制服他们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必须做个冷酷的、专横的暴君。
5: 暴君？
2: 是的
5: ，Siva 先生，你用了一个高雅的字眼儿。
2: 所以说教师不能太客气，所以说你才会那么窝囊。
5: 对啊，什么？
2: 德威特先生，我有句话要对你说，教书很不容易。还有一句话，就是我绝对保证明天所有的学生全力做测验。哎，小姐，你为什么离开座位坐别处去？还有你，别把耳朵贴着门，咱们俩的谈话跟你毫不相干。
5: 好小子，太棒了。
2: 什么？
5: 在我们教师中间流行着这么一种理论，那就是怎么才能够治好学生。这种理论是这样的，有谁能够治好捣蛋的学生，也就是那些专门消耗我们精力的学生，谁要是能治好这种人，并且能把学生旺盛的精力用到好的地方去，他，哦，是他，就是一个模范的教师。而我们一直在等待这种教室，你就是我们等的人。
2: 我模范教师？
5: 害怕了是不是？
2: 我够不上模范教师，但是我有点教师气味。哦，
5: 是的，你的身上确实充满了汗酸臭，我很熟悉。
2: 听着，德维德先生，我为给你带来的痛苦向你道歉。
5: Oh my god， 你是好样的。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
2: 我过去说过你不少的坏话，你私人卫生间的窃听器就是我装的。
6: 什么？是你装的？
2: 对。
6: 希望先生，
2: 我得回课堂去了。谢谢你对我做了这么高的评价。
6: 什么？
5: 我刚才也许是胡说八道。

0: 我的脑子搭错了，我想我是得了流感。对，我是得了流感，我该走了。
1: 等一等，慢点，今天学了不少，该休息了。今天你学会了孩子学不会的东西，出乎我的意外。现在问题是，你学了这么多知识有什么用处？听我说，我们说好了，不许你在这屋子里再说那三个字。

0: 我也想，没打算救你。
1: 多年，你看啊，你要是把我杀了，我哥肯定更不会把你了。这样，让我跟我哥通个话，我好好跟他说说。
0: 那就看有没有机会了。

0: 哥，
1: 快点啊！
2: 我要是醒了，是不是有点晕啊？这样，我要是必须得死，记着照顾好了我。
0: 放心，你死不了。
2: 什么意思啊？哥，高天阳，
0: 高天阳，高天阳。想好了，
3: 你必须要保证黄子成的安全。
1: 当然，
3: 这件事我一个人做不了，我需要你的配合。
1: 什么意思？
3: 我会告诉你的。
0: 时间不多了，赶紧。
1: 我知道。

0: 你不合胃口，我给你换点别的。菜很好，我只是今天没什么胃口，就想过来喝一口。
1: 凭我的直觉，应该是家里人的事儿吧。
0: 女人的直觉都这么准吗？
1: 你是公务人员，工作上也不会有太大的波澜，情商也不像你。让你发愁的只能是家人，而且是有八九不是你那个弟弟。分析很透彻。
0: 逻辑思维不错，我蒙对了。嗯，蒙对了。其实你只跟我说过有个弟弟，其他的家人我也不知道啊。最近他遇到点麻烦，需要我帮他去解决。
1: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生老病死，世事无常，麻烦不会拖着你的，谁要你是他的亲人？
0: 如果真的做了，我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1: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 如果还有机会弥补的话，那就去做。亲人之间就是相互亏欠，相互偿还。能看得出来，你们兄弟之间感情很好，心里肯定放不下的。
0: 你也不问我，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吗？
1: 还能是杀人放火呀？

0: 我头发怎么了？
1: 有一个白点儿，像沾了面粉。你很不喜欢别人碰你的头发吗？
0: 没有啊，只是不太习惯。
1: 还是被我的杀人放火吓到了。
0: 你不会做那样的事情的。
1: 是吗？差不多了。
0: 要走了。
1: 嗯，杀人放火去。

0: 你不会下毒了吧？你自己可以尝尝。
1: 这酒差点意思。你的心态倒是挺好的，还有挑剔的陷阱。
0: 那我还能怎么样啊？让你吓得瑟瑟发抖啊！
1: 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就不会这么轻松了。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咱们俩可以谈。
1: 如果我能决定的话，我现在就直接把你扔到海里喂鱼。
0: 这不至于吧？你好歹我也为你们做过事儿啊。现在你的命运不在我手里，也不在你手里，是在你哥手里。
1: 你们想要利用我，威胁我吗？
0: 如果他拒绝的话，我就会把你处理掉，到时就不要怪我了。
1: 你们要找他做什么呀？我哥他是国安，他不可能替你们做事儿的。你们找错人了，
0: 是吗？那就好好珍惜你最后的24小时吧。那我还可以继续替你们做事儿啊？
1: 现在着急了。<笑>其实我还挺看好你的，你是一个有天赋的间谍，只是。
0: 只是什么呀？只是，我以为你什么都在乎，但是其实你什么都不在乎。你根本不在乎你父亲，也不在乎瑶瑶，甚至连你自己的生死都不在乎。你错了，我就是太在乎他们了。我特别想保护他们，当然了，我也得保护我自己啊！我不想死，也不想坐牢。可是你总让我当间谍，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1: 这样吧，你把我放回去，然后这件事儿咱们就既往不咎。回去我继续替你做事儿。你的心愿已经透支了，吃完这一顿，不知道下一顿还有没有得吃。来，我喝一杯。

0: 天哥，你怎么来了呀？我在家待不住。
1: 喝酒了？
0: 喝了一点。
1: 谢了吗？

0: 谢谢。托尼说你已经答应了。
1: 你知道他让我做什么吗？
0: 不知道。
1: 他让我杀一个人。

0: 那你会去做吗？
1: 如果我要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你觉得我应该去吗？

0: 子成之前跟我说过，他说你们既是亲人，也是好朋友，是彼此的支柱。他说，如果有一天你遭遇不测，他可以牺牲自己去救你。
1: 说错了吗？没有。其实他一直都把你当成亲兄弟一样去看待。他说你和他，还有黄伯父，是三个男人一起组建起的家庭。之前在澳门的时候，黄伯父遇到危险。 子成不顾一切代价都要去救他，可是现在他遇到危险了，能救他的只有你。
0: 他有没有跟你讲过，家里为什么只剩下我们三个男人？

家呀。

你爸爸还有你舅妈，他们要看到你现在的这个样子，他们也会难过。你还有我，还有你弟弟，以后咱们三个就是一家人。

0: 他们一直把我当成一家人，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这个事儿。
1: 那你一定会救子成的，对吗？
2: 我需要想个办法，既能救出黄子成，还能全身而退。
0: 很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我能不能在这个沙发上借住一宿啊？我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各项指标都还可以啊。
0: 那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1: 应该很快就可以了。
0: 谢谢。
2: 小易情况稳定，医生说他很快就会醒。
3: 那太好了，他掌握的情报对案情有极大推动。
2: 嗯，小易跟张老板联系密切，一定要想办法通过他锁定张老板。
3: 好。哎，小沈，
4: 高哥，
3: 你把那个医院的值班表给我印一份。
4: 哎，好了，我这正好有一份，你拿着。
3: 啊，太好了，谢谢啊。

0: 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赵姐不错。哎，这到周五了，一块吃个饭吧。我家里还有点事儿，回不去了。
1: 哎，哎，你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心事儿啊？没有啊，有可能最近有点累吧。
0: 咱俩还是朋友吧？
1: 怎么了？
0: 你要是真遇上什么棘手的事儿，你可以跟我聊聊。
1: 我真没事儿啊。
0: 那感情上的事也行啊，万一我能帮上你忙呢？
1: 你想多了吧你？你没事吧？
0: 行，没事就行。
1: 走了，拜拜。

0: 先生，
1: 肖一会很快醒过来。那你要抓紧时间了。我一个人做不了。什么意思？我需要一个帮手。
0: 帮手？他来之前，我帮他。
1: 这不太现实吧？如果我能找其他人，我就不会找你了。守卫很严，我自己下手很难摆脱嫌疑。
2: 我为了救皇子，长自己被抓，
1: 这么做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0: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小野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
1: 你们费了这么大心思除掉他，想必他知道的应该不少。
0: 你在威胁我吗？
2: 不，我是在提醒你，与其继续浪费时间，还不如尽快我们达成我们的目的。
1: 那你觉得我应该派谁呢？
0: 谁最想让小野死？
1: 你就派谁？张老板，你希望我派张老板？这样更好。这不太现实吧？
0: 张老板是不可能去跟你合作的，这个要求我很难满足。你觉得谁可以？瑶瑶。
1: 瑶瑶，在提出的张老板被我拒绝了，所以最后提出了瑶瑶。如果
3: 张老板延伸，有可能有变数。用张老板换黄德成，
1: 有这个可能。所以我提出了瑶瑶，
3: 他是我们随时可以弃掉的棋子。解剑也好的。 可以借机会考验瑶瑶，要是他真动手杀人的话，以后可以重用他。
4: 明白。喂，你好。

0: 高天阳已经答应。
1: 那我的任务完成了？
0: 还没有，你需要继续协助他完成任务。
1: 什么意思啊？
0: 高天阳不能亲自动手，我也不信任他，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做我比较放心。
1: 我

0: 可以让我帮助他去杀人，我做不了。
1: 高天昊会告诉你怎么做的，你只要听他的，配合他完成。
0: 这不是他的问题，我怎么可能去杀人呢？
1: 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目标已经昏迷了。
2: 杀一个毫无反抗车力的人轻而易举，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万一我做不成的话，在国安的眼皮子底下杀人，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1: 我相信你的能力，也相信高天阳的能力。你想想，如果你们一起完成这个任务的话，他会让你被抓的，他会保护你的。
0: 如果完不成呢？
1: 这样说，这是你和王者城唯一的希望。
0: 我不能用我的命去赌。
1: 想想你的姐姐，还有王者城，你不是在为你自己，你也是在为你自己。不是吗？王者城死，高天安第一个来抓的人就是你。
3: 错，你不但救了他们，也会得到一笔丰厚的奖赏。
1: 然后李先生会让你离开青海，
0: 那我姐呢？你们会放过她吗？
1: 开始谈起条件了，她表示你答应了。
0: 我不希望我姐出任何的闪失，我希望她安全回国，可以吗？
1: 可以，只要你做得出色，你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待遇。

0: 怎么办？我没有杀过人，我也没有做过，授之于人，没有别的选择。
1: 真的不想再做别人的妻子了，这样的日子我真的受够了。他们给了我一副耳钉，让我24个小时都戴着，就是为了了解以后我的情况。
0: 耳钉呢？
1: 我放在家里了，我是偷偷跑出来找你的。
0: 宁哥，我真的不能越陷越深了。他们让我杀人，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这么去做的。你要不做，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也不会放过子成。
1: 即便是这样，我也不能去杀人，这是我的底线。底线？
0: 你拉拢黄子成下水，把他骗到船上当人质的时候，你的底线呢？哪儿去了？
1: 对不起，不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但是我不能把你也拉下水，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你
0: 不用跟我说这些，没有用。
1: 天阳
0: 哥，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 子成说过，你是想帮我们脱身的，没有人会在有机会选择逃离的时候。

0: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1: 如果我要想骗你的话，我完全可以戴着耳钉出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对话。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能力，我可以跟你保证，我一定会比皇子成做得更好，因为我经历过比那更加残酷的时刻。那个时候没有人来救我。
2: 这一块剑放我吧，也就是讲好了。现在没有人能救你，只有我。
3: 救我出去，我求你了。
2: 已经帮我们出去行吗？
3: 我不行的，我做不好。
2: 我去见过你姐姐。

0: 他死的我也清明了。
1: 有什么事情都冲着我一个人来，我求求你，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家人，我求你了。
0: 你有交代好吗？
1: 可以，我可以。
0: 华年家有这供养师。
1: 不要杀人，
2: 你最少要学会自卫，关键时候会救你的命。
3: 体能训练是你完成任务的基础保障。

0: 你的愿望很简单的，继续环游世界，完成任务，赢取风格奖金。你的目标可能是你的对象，也有可能是你的搭档。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呢？
1: 为什么要选择我？
0: 因为这游戏打得不错，我一直都有关注你的。凡是喜欢等动画游戏，都有个同盟，我来帮你完成吧。
1: 我还要做多久？
0: 还没开启，就先离开了。
1: 坐牢也要有个期限吧？
0: 这就是一份工作，相信我吧，你会对他感兴趣的。他会让你跟家人过得不错的。
2: 你一直隐藏自己的能力，
1: 我是想让他相信我是一个跟他一样的玩家。
2: 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行动都听我的。
1: 我全部都听你的，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杀人了？
2: 当然要杀，我们杀一个醒不过来的人，就算你不去杀，他也会死。你这么想，你心里就会舒服点了吗？
1: 可是毕竟他还活着呀。
2: 我没有你想那么厉害。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跟我联手，悄无声息地杀掉他。
1: 另外一个选择呢？
2: 你可以不杀他。现在去国安局自首，但要面临的是坐牢。你怎么选择？很难选择吗？跟我联手救回黄子成，也能救你的家人。我会想办法帮你脱身。你被抓了，我也很麻烦。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修些什么。你回去吧，睡一觉。明天开始我们行动。

0: 我怕的是，陛下压根儿不想修这皇陵，更不想允准太皇太后合葬。是啊，但是以他的身份，偏偏不能说这话。
1: 我和于夫人几次交手，这一次是最难脱身的一次。
2: 阁老，这赵灵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这也敢接？来日不是触怒陛下，就是得罪太皇太后，反正横竖都是个死。
1: 刘大人，接不接的由不得他赵灵啊，毕竟他现在急着要翻身。
2: 你觉得他能翻身吗？ 大家伙儿就。

0: 着听好消息吧。
1: 太皇太后，臣父已问过我家大人，修缮皇陵乃千秋大事，以我二人浅见，应当大办。
2: 赵陵为妖圣宠，竟敢擅接修陵的差事，今日朝堂之上公然鼓吹大兴土木，还在商家市井间哄抬声势，果然是商贾贱籍出身。他既然执意要往火坑里跳，那我们不妨给他再加上一把柴。
3: 荒谬！朕什么时候说过百万两？不是只有十万两吗？赵陵，朕当初与你拟定的是十万两修陵，这百万两的数目从何而来啊？
4: 陛下，臣罪该万死。
3: 你死有何用？死了就能平民怨吗？即日起，革去赵陵一切职务，贬为庶民。
2: 这个赵陵终于谢印出去了。
5: 碍眼之人除去，那言改之事
2: 再无阻碍。
5: 陛下也没有异议。
2: 陛下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当我把安上宴上搅成一锅粥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已经不能说停就停，说推就推了。
6: 前任的安州知府乃是余阁老的门生，那把安州旧账中那些贪墨八成也是出自余家了。
1: 难怪余阁老极力推行严改，要废开中行纳银，原来是为了收着新严改的银子填上旧账目的窟窿。
6: 当年严家也是私卖盐引压榨盐商，如今八年过去了，这一群蠹虫又生新招。
1: 当年你我能联手扳倒严家，今日也就能一起捉出余家。九爷既知可从安州账目入手，作何打算？

0: 那我们真的不会被发现吗？没有绝对的事。你记住了，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你出事，我跟黄子成全完他。你不要再纠结那块死的人，我们必须要干。你是业务的人，你必须要承担这个后果。我要救黄子成，没别的选择。
1: 懂吗？不知道。从现在开始，一切的事情听我安排。会注射吗？
0: 大学做义工的时候学过。
1: 从输液袋里边注射，他还在昏迷，一直在输液。这个相对比较隐蔽，容易操作。
2: 你给我过来。这些是监控的位置。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开这些监控。
3: 帮我完成一个护士，这样的话应该就没有人注意我了。
2: 我们不能只想着行动，不计后果。我们的行动有两种结果：一，被发现，行动失败；二，完成任务，顺利处理。不管哪一种，他们都会调出监控进行追查。所以我们必须要留下尽量少的痕迹。
0: 可是这里有这么多的监控，完全避开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啊。
2: 所以要想办法骗过他。

0: 不能刻意化妆，不让监控拍到我。
1: 相貌可以遮挡，但身形不是容易隐藏，尤其你在不安全的视线内，有些人对你特别敏感。那怎么办？
0: 一点痕迹不露是不可能的，只能用障眼法。如果他们查的话，就把他们引到错误的方向。
2: 事情能不能做成还不一定呢，就先想后母的事情了。
0: 做掉他们不难，难的是怎么有可能全身而退。
1: 你解决他们，
0: 我会想办法把他们调走。你的行动从下午开始。
1: 下午，
0: 在房间守护最薄弱的时候进去。具体是几点啊？下午4点，宵夜区2楼做检查。
3: 姚晨的病房门口没有人的时候进，到时候会干扰一些监控。
1: 那万一有人进去怎么办？
3: 这个卫生间是给病人准备的，宵夜正在昏迷，他不会进去，医生和护士也不会进去。你进去以后把门反锁，等我通知你再行动。
1: 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我来解决。好，那我行动完之后，我什么时候出去啊？
3: 我会给你信号。记住了吗？差不多。不能差不多。这件事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我们俩全完蛋。
1: 提醒你一下，少喝水。好，
3: 开始准备了。

0: 赵天安的计划你都听见了吧？
1: 制造
2: 效益救治无效的假象，药我已经替他们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吗？
2: 我随时都可以。
0: 祝你好运。

0: 来透透气吧。
1: 都别动！
0: 身手不错啊，国安局学的。
1: 别废话。
0: 告诉你啊，
2: 说过了，我会还给你。
0: 好，你现在就可以下船。
2: 下什么船？
1: 告诉船员，开回金海，马上。
0: 你觉得他会听你指挥的吗？
2: 行，那我就让你尝尝什么是恐惧的滋味。
1: 别动！
0: 你杀过人吗？你是不敢，还是不会？

0: 我以为你真不怕死，原来这枪里没子弹。干嘛？你别过来！
1: 那句中国古话怎么说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孙子，来一阵子是不是？好享受的。孙子！哎，高哥，高哥。
2: 高科，曹磊，
3: 哦，
2: 你有一会儿吃饭吗？
3: 我就不去了，我还要去秦川那汇报消息情况。
4: 进。
3: 哎，秦处。

0: 去吧，你留下啊。
1: 行，你们一起去透透气。
2: 我得盯着。

除非你看啊，人是零幺的病毒。

0: 哎，天阳不在了。
1: 不在？怎么了？
0: 在阳的情势全部解密出来了。
1: 然后呢？
0: 你记不记得之前黄子成拿过一份精英样本检测报告？
1: 嗯。
0: 向阳也拿了一份。
1: 向阳也拿了一份？
0: 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业务已经知道黄子成改了里面的数据？
1: 没错，所以我想来跟天阳说一声。
0: 我知道了，我跟他说。
1: 行，
0: 谢谢啊，
1: 辛苦。
0: 嗯。

0: 大刘，
1: 哎，
0: 高天阳呢？
1: 先去医院了，晚上我俩值班。
0: 不是你和小马值班吗？
1: 他俩换了。
0: 我跟你一块去，我有事找他。
1: 嗯。

0: 吃了吗？
1: 还没呢。
0: 我打包了点东西，再去三十。你们赶紧去吃吧。
1: 那你先去吧，我在这盯着。
0: 你们赶紧快去吧，我在这就行。
1: 好，谢谢爸爸。

0: 哎，我有点闷，我下去透透气。喝不喝咖啡？给你们带两杯。
1: 算了，大哥，人医院有规定，这儿不让带。
0: 对，忘了，缺氧，脑子不好使。我先下去了啊。
1: 好，

0: 病人现场执行，我现在工作先回副所，来，传救伤，看，怎么回事？小姐出现异常，不知道什么情况，马上通知县政府。
1: 是。小姐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怎么样了？死了？
1: 怎么会死呢？
0: 事情发生很突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肖晨和肖翔正在查监控。
1: 这太突然了，不对劲儿啊！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在冰间。
1: 我进去看看啊。
0: 跟我去监控室。

0: 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
1: 好，谢谢，感谢老婆。不客气。吴芳，
2: 监控床怎么了？
1: 儿子前的所有监控都被清空了。
2: 都被清空了？为什么？
1: 我们刚才问了护士，她说重症监护室的所有视频每个星期自动清空。
2: 这么巧就赶上今天全清空了。
1: 我们已经问过了，所有的监控视频是由工程部设定的，设置什么时间清空，他们也不清楚。
2: 事发的时候都有谁在啊？我俩都在呢。那高天阳呢？他当时说要下去透口气儿，还问我俩要不要带一杯咖啡。
1: 事发之前有人来过吗？
2: 没有人来过。有没有异常？
1: 没有发现异常。
2: 我知道了。
3: 查什么呢？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你看，最后一排那个女的，也再放一遍 ICU 门口的监控。你看，肖毅的尸体送往太平间的过程中，这个人对他额外的关注。 我跟了他一段，跟丢了。你是怀疑这个人跟肖毅的死有关系？有可能是业务派来探查肖毅情况。你再放一遍地下车库的监控。你看这个人，跟走廊的那个人装束是一样的。啊，换了一身装束，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一个。
2: 为什么不离开，反而换了衣服？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3: 我去看看。
1: 我跟你一块去，你就在这儿查。

0: 是一股之长，也是海上之归源。往往是一句决定事情，一念决定生死。要果断，要迅速，但愿确保安全。
1: 对，你放心。

0: 你怎么样？
1: 头晕呢。
0: 头晕？怎么回事？
1: 哎呀，好像给你打了一拳呢。
0: 被打了？男的女的？你看到了吗？
1: 没看清，戴个鸭舌帽。
0: 鸭舌帽？大刘，来太平间，有人晕倒了，过来支援一下。

0: 我是周如玉，放我走。
1: 你这么做，搞上了大麻烦。
0: 你可以应付的。

0: 你看清楚脸了吗？
1: 哎呦，从身形上来看，应该就是在酒吧对方露下手的那个人。
0: 张老板？
1: 有可能。
0: 他去停尸房是确认萧逸的尸体吗？
1: 应该是。他确认尸体，那说明萧逸的死不是他干的。
0: 还有其他人啊？

0: 你有事瞒我？认识你这么久，这点了解我还是有的。你有心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表情。
1: 那我得看看。
0: 你放心，别人看不出来，除非你担心有一天咱们两个人成为对手。
1: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你不会放我一马吧？
0: 说的好像我犯罪你会包庇我一样。不打算解释解释？黄子成失联，萧逸突然死亡，张老板出现在停尸房，这几件事儿都是有关系的，对吧？
1: 对，
0: 这是你的计划。

0: 关怀一下伊的死，送去验尸了。我没来得及确认尸体，但应该是死了。
1: 那高天岩呢？
0: 他放了我。
1: 他把人救来了。
0: 应该是。
1: 这样更好。这些年没让我联手，事情变得更容易了。
0: 希望吧。

0: 上好的医生，挪威刚空运来的。这么晚还要吃的？我这是算幸运吧？
1: 特意为你留的。是吗？好像你知道我今天晚上要来。是啊，女人的直觉。

0: 这么昂贵的食材不适合我。
1: 今天老板请客。
0: 那何不行，请客是要还的，我怕我还不起。
1: 就这么想跟我撇清关系吗？
0: 那也不是，我今天受了点伤，不能吃生冷的东西。
1: 那酒也不能喝了吧？
0: 喝茶吧。
1: 好。

0: 可能是拿刀时间太久了吧。
1: 你要保护好自己。
0: 会的。你胳膊怎么伤的？
1: 有一个朋友拿刀给划的。
0: 什么朋友？这么不小心。
1: 是啊，我也不知道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0: 伤得这么重，我看十有八九是有意的。
1: 他的刀可不一般啊，很像你们青鱼的刀一样锋利。
0: 还好他没用枪。
1: 枪可不能随便用，就是在中国，不是在美国，开枪那是大事儿。
0: 也是。

0: 鱼生，如果你不能吃，要不然我给你做份寿司。
1: 你的手腕可以吗？
0: 小问题。

0: 今天我去医院，看见一个人跟你长得很像。
1: 我今天原本也打算去趟医院。
0: 是吗？
1: 去看个朋友。
0: 那你怎么没去啊？

0: 学爱。
1: 都过去了，不提了。你弟弟怎么样？事情解决了吗？
0: 我已经尽力了，能不能解决，听天由命吧。
1: 有些事儿我们是左右不了。
0: 有些麻烦，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有一个倒了，就会产生一连串的反应。
1: 看来你最近的麻烦很多呀。
2: 是啊，如果我丢了工作，来你这儿打工怎么样？
1: 好啊，你能做什么？
0: 跑堂。
1: 你还真做不了跑堂，迎来送往，笑脸相对，不适合你。
0: 那你觉得我能做什么？
1: 还是做你最擅长的工作吧。
0: 有道理，干得不顺心就换家公司，继续做我的老本行。
1: 干了这么多年，拥有一定资源，千万不要轻易跳槽。外面的世界可能只是表面上精彩，
0: 但现在的工作对我已经失去了价值。
1: 对你失去价值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可能很值钱。
0: 是吗？
1: 当然。
0: 那在你眼里我还有价值吗？
1: 你在我这儿不能用价值来衡量，你是我在京海最重要的。尝尝。
0: 突然没有胃口了。
1: 怎么，是我哪句话刺激到你了？
0: 我还没那么脆弱，我弟弟的麻烦还没有解决，我还得要处理一下。
1: 相信我，他的麻烦会解决的。
0: 也是女人的直觉。对不起，那没事了。

0: 天哥，你怎么才回来呀？急死我了！又到了点麻烦。那他死了吗？
1: 死了。
0: 那他们会怀疑咱们吗？
1: 顾不了那么多了，先把黄子长救出来再说。我打个电话。

0: 子成什么时候能回来？应该很快。喝点吗？谢谢。
1: 这件事情做完以后，就没有办法回头了。业务接下来会要求我们更多。我知道，接下来我们就像倒掉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一路下去没有机会刹车的。
0: 谢谢。接下来任何事情都会发生。 你要做好准备。我知道，那下一步打算怎么做？等黄子成安全了再说。只要你听我的，我会想办法保护你。只要我没事儿，你就会没事儿。谢谢你，天阳哥。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你说，不要让黄子成继续牵扯进去。我知道，我会断掉跟他所有的联系。
0: 你觉得你自己能做到吗？
1: 必须做到。如果不是因为我，他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0: 他们应该这两天就会放人。 接下来的事交给我，如果有需要，我会联系你。

0: 陈天信。
1: 他们果然找你了。
0: 你这手机壳不错，
1: 姚送的。
2: 哥，回来了，吃饭了吗？
3: 没吃呢。
2: 没事，我给你弄一点。

0: 是瑶瑶，我觉得你暴露是早晚的事儿。这是没想到这么快。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间谍可能怀疑你的身份了，但暴露未必是坏事。
1: 什么意思啊？
0: 一旦他们取得疑，你瞒得过这一次，但是瞒不过下一次。索性让他们发现你的身份。
1: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公叔，公叔你，你开什么玩笑？我什么时候拿这种事跟你开玩笑？你想让他们来找你？
0: 你一旦暴露身份，那对他们来说你就没有利用价值。你除非，他们利用我来要挟你。
2: 对，你行了，我自然有办法对付你。你听好了吗？遇见危险你不要冲动，保护好自己，其他事情不要做。嗯，
3: 虽然有点不服，但这次还真让你给蒙对了。我都跟你说了，遇见危险不要冲动，你为什么要反抗？
2: 这是我的求生欲啊。
3: 脱离这人这么多疑，我要是老老实实束手就擒，他肯定怀疑我呀。唉，就是泡在海水里的滋味太难受了。
2: 自作聪明。哎，他们找你干什么？
3: 替他们做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3: 不说，保密。我不问。
2: 他们答应我。 不会再找你麻烦了。那瑶瑶呢？我怎么从那以后就没见着她了？她背叛了你，你不值得为她担心。
3: 她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那业务拿她的家人威胁她。泡在海水里的时候，我都想明白了。业务的人从一开始就怀疑我。
2: 他们让我偷数据，就是为了考验我。他们已经有想想了，还用我，就是为了测试我，不是瑶瑶出卖的吗？他给你安了窃听器，还把你骗到渔船上。
3: 是，那他不是让人威胁了吗？那不是他的本意。
2: 你不用替他开脱。
3: 我不管是不是被迫，他就是一名间谍。
2: 你看啊，他已经知道咱们俩联系了，对吧？
3: 但是他没有告诉业务的人，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想上岸，但是没有机会。你知道他最后跟我说的话是什么吗？如果我早点告诉他就好了。

0: 黄子成，你给我听清楚了，这不是一个游戏，没有那么多如果。我知道，我不是在替他开脱，我就是想告诉你，他没有彻底的堕落，他还有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看你能不能救救他。
1: 这是一场残酷的厮杀。
0: 不是在拯救堕落的灵魂，懂吗？知道了。如果他心里有希望的话，他会用行动告诉我的。那现在我干嘛？
1: 你可以退出了。
0: 退出？你们用完我就抛弃我？
1: 不是我要抛弃你。 是间谍抛弃了你，你现在已经上岸了，后面的行动你不必参加了。但案子结束之前，你还是要小心。如果他们要再联系你，随时给我联系。
0: 那游戏呢？我还继续吗？
1: 放放吧，如果有需要会找你。 对你来说，只是回到原点。
0: 现在我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秦处，
1: 抱歉啊，武曦，我们之前向你隐瞒了这件事儿。看来只有我被蒙在鼓里。
2: 错了，
3: 那是计划中的一部分。
1: 那你们的计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从我发现瑶瑶开始怀疑黄子成的身份，你还记得瑶瑶又吃饭吗？她刚从泰国回来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发现一个细节。
1: 你的手机壳不错，瑶瑶送的。她突然送给黄子成一个手机壳，我就有点怀疑。我去检查，里面有一个窃听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确定黄子成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早晚会对黄子成下手，
3: 所以你就想办法让他们把目标转移到你身上。
1: 是，我故意营造一个瞒着公安局、暗地里帮助黄子成的假象，正好这个时候小雨出事。

0: 于是叶部就开始出手，他拿着黄子成来维修，让我帮他们杀掉小叶。
1: 你动的手吗？
0: 不是，我向叶部提出需要有一个人帮助，借此机会能引出这个郑老板。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让瑶瑶去行动，
1: 所以你就利用了瑶瑶。
0: 是。

0: 丝带上的拉链你做过手脚，他们很难打开。
1: 房主被人发现，
0: 你猜到张老板会去吗？
1: 他不相信我，他一定会去，因为萧逸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0: 那你们的计划这么周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因为你们对萧逸的死怀疑，也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一切的事情太顺利了，监视我的人也会起疑，你的怀疑正好也盖到我面前。
0: 可即使你告诉我，我也会配合好的。
1: 之前业务在瑶瑶身上安了窃听器，我不确定我的身边是否还有眼线，我没有发现，所以我就决定让这场戏真实一点。
0: 也对，你们的局环环相扣，如果有一点疏漏，就会全盘皆输了。
1: 所以要慎之又慎。
2: 胡歇，你现在已经正式加入，成为渔翁计划的一员了。
0: 渔翁计划？

0: 来吧。渔翁计划这次的总指挥不在我们静安区，在省安全厅。你像赵局长还有其他的技术人员，都是省厅借调过来的。还有你面前这两位，也都是省厅借调过来的侦查员。这个特别行动小组会在幕后辅助我们此次行动。
1: 那渔翁计划的目标是什么？
0: 渔翁行动，它是一个庞大的计划。第一步就是要天阳取得张老板的信任，就是通过他将京海的间谍网络连根拔起。
1: 但既然已经找到张老板了，为什么不直接抓我？
0: 因为我们获悉这个张老板在游戏中还有一个上线。
1: 在特工游戏里？
2: 对，他跟这个人只在游戏里面去联络，这个人叫 Z， 他手里边掌控了各行各业的人员的资料库，只要张老板需要什么样的人告诉他，他就能给到相应的目标还有他们的资料。
1: 那 Z 是谁？
2: 我们也不清楚，或许张老板也不知道是谁。
0: 另外，张老板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隐藏在生物集团的内部。
2: 我们之前一直以为黄子成就是他们的王牌，现在目前看来，他只是一个工具人。
1: 那消息可靠吗？
2: 来源一个被业务抛弃的人。
1: 萧逸醒了。
0: 武曦，你加入这个行动的目标就是找到那个在游戏里有一个能掌握各行各业用户资料数据库的人 ，Z。
1: 交给我了。
0: 天阳，你继续接触张老板，找到他所有的下线，尤其是隐藏在生物集团内部的那张王牌。

0: 你心情不错呀，这就解答了我心中很大的一个疑惑。业务在特工任务当中发展的那些游戏玩家的源头，很有可能就是这个 Z 先生。能提供这样的资料库，很有可能是某大型网站暗中收集了这些用户的工作和生活信息。是的，但这样的网站可不少啊。
1: 找到咱们掌握的玩家，调查他们都注册过哪些符合条件的网站，我觉得很快就能找到。嗯，可以。我有种预感，这条线索很有可能帮助我们从根源上一举消灭特工游戏。
0: 这么乐观呀？
1: 那当然了，我又不是你，把所有事情都往坏了想，整天搞得自己那么深沉。但是呢，我还是要夸夸你。 计划缜密，环环相扣，保住了黄子成，引出了张老板，还获得了他对你的信任。
0: 你这么说，我还挺厉害啊。
1: 哎呀，就是有点可惜呀。他如果不是一个间谍的话，你们两个人应该还是挺合适的。
2: 我接近他是因为我觉得他有嫌疑。
1: 咱俩如此。
0: 哎，完了你。
1: 后续你打算怎么处理啊？你还真没完了。我说的是黄子成跟瑶瑶。<笑>
0: 瑶瑶先不动他，他是我最好的掩护。
1: 黄子成那边我已经让他退出去了。
0: 你已经取代了黄子成的位置，
1: 那他和瑶瑶 分了，
0: 分开吗？
1: 分开的分了。
0: 那他现在心里应该挺难过的吧？
1: 你说这人真不经念的，我开车呢，说什么呀？无非就是宣泄一下自己被抛弃的不安感。
0: 你不安慰一下他呀？
1: 需要。真狠。

0: 杨国华行动不巧，我不要看巧你。
1: 那承诺是不是也该兑现了？
0: 当然了，你姐姐随时可以离开，我向你保证。
1: 好，那我呢？是不是也可以离开金海了？
0: 离开金海，还有其他任务。
1: 那黄子成下水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黄家明。现在黄子成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高天阳也被你们拉下了水。那留我在京海有什么用呢？
0: 怎么交给你了？
1: 我杀了人，留在这里太危险了。那回到总部才安全啊。
0: 你大概不必担心，真的还是现在你最适合的地方。
1: 为什么？
0: 高天阳已经试着在俊海活动的保护伞，只要你需要，他就会协助你的工作。现在回来，就太浪费这种关系。
1: 可是我还能执行什么任务呢？
0: 主就无要安排。
1: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任务？
0: 如果顺利的话，你可以一直做下去。你还可以继续跟王志清在一起。
1: 你觉得我跟他还有可能吗？
0: 他要是知道你为了他杀人，会心存愧疚的。
1: 可是你已经答应高天阳了，你已经答应高天阳不再用黄子成了。
0: 我不在乎他，你还可以面对自己无法左右的事。

0: 你的学位借到了，享受其中。
1: 好，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我不想再带着监听继续下去了。
0: 没问题，我想强相信你。

0: 突然让我回国，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1: 姐，这事我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解释不清楚，我只能告诉你，我被人威胁了，他们用你的安慰威胁我。
0: 威胁？什么人啊？你报警了没？
1: 我没有办法全部都告诉你，而且警察也管不了这些。只是如果你一直待在美国，他们就会一直胁迫我，胁迫我去做一些我根本就不想做的事情。
0: 可是我现在这边的工作……
1: 这次你听我的好吗？工作回来了可以再找。我现在就只希望我们两个人可以平平安安的生活在一起，好吗？
2: 好，我听你的。
1: 我等你回来。
3: 目前我们掌握的游戏玩家都是折月网站的用户，其中于潇月、石磊、朱颜、向阳都是折月网站的深度用户。
4: 折月？
3: 是的，目前能够掌握客户工作信息和兴趣爱好的网站并不多，但折月是其中之一。我们之前一直没弄清一个问题，特工任务的选人机制，业务是如何在庞大的用户群当中选择对他们最有用的优质玩家，并且拉他们下水。折月是目前国内最具专业影响力的问答网站，其中包含了很多专业领域的帖子，喜欢逛这个网站的人在学历上是有一定门槛的，他们其中不乏包括了很多从事涉密工作的人员，就好像石磊、朱颜、向阳，或者是从事专业相关的学生，就好像于潇月。
5: 是的，折月面向的用户涵盖了间谍想要拉拢的人群，一旦业务掌握了各行业的用户信息，就很容易拉拢他们想要的目标。
3: 还有一点是让我坚信折月跟特工游戏一定有关系。
6: 瑶瑶？
3: 对，瑶瑶就在折月工作，这一定不是一个巧合。
7: 你这个推测呢很有说服力，但是还是缺乏证据支撑，就是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有突破口的。
3: 你觉得瑶瑶知道折月跟游戏有关吗？
6: 他应该不知道。
3: 我觉得那个游戏里的 Z 先生就藏在折月里面，如果我们能找到他，这就是最好的。

0: 你有多久没见了？一周。感觉过了好久啊。下场以后，你做的事儿，我都知道。
1: 高天阳告诉你的，
0: 拉一个国安的人下水，你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吗？
1: 我知道，但我必须去做。你真的没有必要为了救我用这样的方式。你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想救你的人是高天阳。 业务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我本来就是业务的人啊，这是他们给我的任务。任务？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你的原因吧。毕竟我们两个人相识一场，虽然说我们彼此都欺骗过对方，但是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吧。
0: 所以，即使救你，也是为了完成任务。你还在帮业务做事吗？我还有其他选择吗？其实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我知道你是被威胁了。
1: 你还有机会。你别成英雄了，你根本什么都拯救不了。你呢，就忘掉这一切，躲开这些事情。好不容易上岸了，就不要再牵扯进来了，好吗？ 我们之间结束了，从你上船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所以今天我特地选择了这个地方，我就想着。 事情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挺好的。我喜欢这种仪式感，这样显得圆满。

你知道我为什么后悔认识你，还是后悔我们经历的这一切？我没什么好后悔的，反正事情不可能重新再来一遍了嘛。 与其执着于此，倒不如看开一点，往前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尘埃而已。每个人都没有那么。

0: 我怕的是陛下压根儿不想修这皇陵，更不想允准太皇太后合葬。
1: 是啊，但是以他的身份偏偏不能说这话。
0: 我和于夫人几次交手，这一次是最难脱身的一次。
2: 阁老，这赵林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这也敢接，来日不是触怒陛下，就是得罪太皇太后，反正横竖都是个死。
3: 刘大人，接不接的由不得他赵林啊，毕竟他现在急着要翻身。
2: 你觉得他能翻身吗？大家伙就等着听好消息吧。
0: 太皇太后，臣父已问过我家大人，修缮皇陵乃千秋大事，以我二人浅见，应当大办。
4: 赵陵为妖圣宠，竟敢擅接修陵的差事，今日朝堂之上公然鼓吹大兴土木，还在商家市井间哄抬声势，果然是商贾贱籍出身。他既然执意要往火坑里跳，那我们不妨给他再加上一把柴。
5: 荒谬！这什么时候收过百万两？不是只有十万两吗？赵陵，朕当初与你拟定的是十万两修陵，这百万两的数目从何而来啊？
6: 陛下，臣罪该万死。
5: 你死有何用？死了就能平民怨吗？即日起革去赵陵一切职务，贬为庶民。
4: 这个赵陵终于血印出局了。
7: 碍眼之人除去，那言改之事
4: 再无阻碍。
7: 陛下也没有异议？
4: 陛下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当我把安商宴上搅成一锅粥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已经不能说停就停，说推就推了。
1: 前任的安州知府乃是于阁老的门生，那把安州旧账中那些贪墨八成也是出自于家了。
0: 难怪于阁老极力推行严改，要废开中行纳银，原来是为了收着新严改的银子填上旧账目的窟窿。
1: 当年严家也是私卖盐引，压榨盐商。如今八年过去了，这一群蠹虫又生新招。
0: 当年你我能联手扳倒严家，今日也就能一起捉出余家。九爷既知可从安州账目入手，作何打算？

0: 着挺开心嘛。啊，
1: 你怎么才来啊？
2: 哎，这什么话，你这个局约的也太突然了，我能来就不错了。出什么事了？
1: 我哥不都跟你说了吗？啊，我手机钱包都丢了。
0: 就这样？不至于嘛。哎，你那钱包里有多少巨款呢？别糊弄我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什么时候因为丢东西伤心过呀？
2: 哎呀，今儿个就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儿啊，我就不追问了。你要想说什么的你就说，我听着。你要是不想说的，咱俩就直接喝，好不好？哎，服务员，拿两个洋酒杯来。
0: 哎呀，这瓶酒很好的，我一直不舍得喝啊，今天就贡献给你了。
3: 谢谢啊，
4: 不客气。

0: 一个。
1: 爸
0: 啊，
1: 我一直想为一个人做一件事儿，可是到头来呢，我才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也帮不上。而现在呢，我连能帮助他的资格都没有，
0: 没有挽救的余地了吗？
1: 很难了。
0: 很难就说明还有机会，还有止损的可能。就算我们做研究啊，只要你认为有可能，那就不要放弃，不要逃离，就要不断的努力。也许接下来是不断的失败，失败，但是终归还有成功的那一天。
1: 你说这什么鸡汤文学啊？
0: 那你就跟我说具体一点，让我给你出个主意呗。
1: 我没想到斗争这么残酷。
0: 斗争？这又是什么游戏啊？
1: 关键我现在连斗争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全不带我玩了，把我撂了。
0: 哎，那不挺好的吗？那你回来踏踏实实的工作。我可听说那些电竞选手啊，都是十七八、十八九的小孩子，你得服老，知道吗？
1: 你俩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0: 你呀，就不要钻牛角尖儿，知道吗？
1: 啊，行行行，先别聊了，别聊了，咱们还是喝酒吧啊！
0: 来，
2: 哎，你少喝。
0: 啊，这酒不错。
2: 少喝啊！
0: 好。

0: 对。
1: 你认识这个电话主人吗？紧急联系人就是你啊。
0: 我是他的家人，怎么了？
1: 你赶快过来吧，他们俩
2: 都喝多了，就在我这个大排档的，叫都叫不醒啊，怎么叫都叫不醒。啊，我拿你给我发定位给你啊，快点过来，快点过来。

0: 舅舅上班去了。舅舅说不让你去研究所上班了，说你去了以后变得不快乐了。
1: 正好，我还不想干了。你说我现在啊，要事业没事业，要感情没感情，我活着有什么劲啊？我，
0: 你想要什么事业啊？
1: 我想加入公安局。
0: 不合适。
1: 为什么呀？
0: 你身份这么快暴露了，你觉得合适吗？
1: 那我可以做你的线人啊，看着瑶瑶，他不是替间谍做事呢吗？怎么着，你们放任他了？
0: 你们俩不是分开了吗？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昨天喝醉说的。
1: 怎么什么事儿都干不好啊？不配吃饭，
2: 饿死了。
0: 你不上班了？
2: 老黄不是说了吗？我不适合上班。
0: 不适合也得去啊。
2: 为什么呀？
0: 你至少等这个案子结束吧。
2: 我不是早就出局

0: 除了马扎案子结不结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案情有点变化，什么变化？
1: 有需要的话，无锡会找你。
0: 不是高天阳，是不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呀？让你对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我是犯过错误，但是我已经悬崖勒马，迷途知返了。
1: 你对我这个态度，是不是有点没把我当自己人了？
2: 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立马让你从这个案子里边消失。
1: 我要是有选择的话，我立马让你从我眼前消失。
0: 有可能，我已经做好牺牲准备了。
1: 我不是这意思，高天阳，你可不能牺牲。你要是牺牲了，没法跟老黄交代了。
3: 哎呀，逗你玩呢！啊，我说的是真的。你和我不一样，他们一定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
4: 我心里有数。哎，
3: 你用折月吗？
1: 用啊，怎么了？
3: 没事，问我。我先走了。
4: 哎，姚家的折月，你什么意思啊？折月。
5: 小华，来的正好。哎，大家把手上的事放一下啊。有件事通知大家，向阳呢，因为个人的原因已经离职了。大家看看，谁帮忙给他收拾一下东西，把那个工位空出来。
1: 我去吧。
5: 大家忙自己的吧。

0: 我家里有点事儿，我请个假吧。
1: 刚露面就下班，家里人就是。

0: 有完没完？我这忙着呢。
1: 不是你干嘛去了？你不接我电话？
0: 怎么了？
2: 我现在失业又失恋了。
0: 哎，我就知道一找我准没好事。说吧，想干嘛？
2: 想干嘛都行吗？
0: 奉陪到底。
2: 够义气，上游戏。

0: 失恋又失业，上这儿来干嘛？
1: 找活啊。
0: 这儿能有什么活？
1: 不是说我没用吗？那我就让我自己有用起来。
0: 谁说你没有啊？肖，
1: 我哥。
0: 那还是算了。
1: 哎，
0: 干嘛？
1: 借我点钱。
0: 干什么？
1: 打听点情报。
0: 我这有的是情报啊，各种八卦，你想知道什么？
2: 哲月，你能有什么关于哲月的传闻吗？
0: 哲月，还真没听过。要不找老板打听打听？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我需要银子啊。
0: 我有，问去吧。
1: 关键时刻。

0: 是你最听话。
1: 要什么？
0: 一杯冰红茶。
2: 俩人一杯。
1: 好，
2: 冰红茶一杯。
1: 好。
2: 不要酒，要清吧。有没有什么关于折月的传闻？
3: 据传折月出卖用户信息。
2: 这就对了。
1: 什么对了？
2: 啊，不是，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点的？
1: 那就不是一杯冰红茶的价了。
2: 什么价？
1: 200金币。
4: 这么贵？
2: 要。
4: 别人情就是豪气，
1: 这边结账，
2: 快点儿！
1: 找到信息之后会发到你们邮箱里，
2: 谢了，
1: 客气。
2: 答案不言谢，那我先撤了啊！
4: 赶紧滚，没那么多钱在养着你。
1: 您的冰红茶，
4: 你这冰红茶也太贵了。

0: 我想起来健身了。哇，最近长胖了。
1: 我看未必吧。是不是知道老板也喜欢健身？
0: 你说什么？
1: 是不是知道老板也喜欢健身？
0: 他健身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第六感很准的。还有那边，那都是踩着点来我们老板。
0: 原来公司健身房才是最大的战场啊！
1: 那是，你要是能获得老板的芳心，你简直神仙了。知道他有多少人抢？
0: 你挺厉害呀，没看出来。你跟老板有多少资产组成？哦，
1: 老板多好啊，英俊潇洒，帅气多金。
2: 朱总好。
0: 周总，周总好。

0: 周总。嗯，
1: 回家啊？
0: 啊，对，回家。
1: 现在下班时间不好叫车，捎你车。
0: 啊，不用了，我叫得到车。
1: 你要一直这么杵着呢，很多人都会看到。

0: 下吗？
1: 在跑步机上那么个跑法，能不明显吗？
0: 就是现在浑身都疼。
1: 没关系，明天会更疼。
0: 谢谢周总安慰。
1: 情绪可以有，但是有的时候负面情绪太多的话呢，那只是浪费时间，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0: 可是有些事情是无法解决的，
1: 你就认命，承认它的存在。每隔过一段呢，就会有新的转机出现了。

0: 试试吧。
1: 对，
0: 嗯，
1: 谢谢周总，今天收假了。
0: 其实瑶瑶啊，你身上的很多能力呢都很出众，我觉得你应该更自信一点，不是公允。
1: 知道了，谢谢周总送我回来。嗯

0: 干什么呢？好久不见，
1: 希姐，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
0: 都已经安全上岸了，还来搞什么事情啊？
1: 我也想功成身退啊，可实力不允许。
0: 说吧，什么料？
2: 我怀疑啊，特工任务在利用哲月甄选玩家。
0: 具体说说。
1: 今天早上呢，高天阳问我是不是哲月的用户，他不会无缘无故问我这么无聊的问题的，所以哲月肯定跟这样的有关。后来呢，我在单位看见了向阳的哲月账号，和他特工任务的账号一模一样。忽然间我就觉得，两者是有关联的。再后来我就去游戏里搜哲月的爆料，你猜怎么着？
0: 别卖关子，快点说。
1: 有人爆料哲月贩卖用户信息，这不就跟我说的都对上了吗？哲月就是特工任务的信息源头，在用户中呢找到他们合适的目标，然后拉拢进游戏。不会都知道了吧？
0: 你这都只是猜测，没有证据啊。
1: 还真有。
2: 我刚接到一条情报，在游戏里有一个玩家已经掌握了哲月贩卖用户隐私的证据，在高价出售呢。
0: 乌鸦，什么人啊？
1: 我一朋友说
0: 江小花。
1: 对，就是江小花。他和这乌鸦啊，原来在游戏里都是这个黑客联盟组织的。这个黑客联盟组织专门挖互联网行业的黑料，拿出来卖，以此发家致富。
0: 这不是诈骗吗？
1: 是啊，所以后来江小花不干了，但是这乌鸦好像还干这个。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人给我约出来？
1: 他们是不会同意线下见面的。
0: 线上也可以。
1: 我试试吧。
0: 不得不承认，你玩游戏还是有两下子的。
1: 小意思，王牌特工，游戏之王。
0: 我看人江小花更适合这名字。
1: 他呀，就是人脉广，我是线上线下通吃。
0: 都已经能撤了，确定还要再重新卷进来吗？

0: 我已经见识过间谍的世界了，就没有办法当做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我感觉自己有一种使命感，你信吗？
1: 我信。
0: 那你看我这觉悟，能和你做同事吗？
1: 够呛。
2: 别介，给个机会。
1: 路还很长，一步步来吧。先找到乌鸦，拿到他手里的料。
3: Yes。

0: 你就是乌鸦。
1: 是你要买我手里的信息。
0: 对，是我。先说说你手里的料吧。
1: 哲月一直以来都在泄露用户的隐私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真实姓名、护照号码、电话号码、工作信息、登录地点等等。所有隐私条例中本该保密的部分，哲月把它们全部共享给了第三方。我已经掌握了实锤。
0: 这料你打算卖多少钱？
1: 50万个金币。
0: 那我就得先验验货了。我可不想花那么一大笔钱，只得到一条捕风捉影的信息。
1: 那是当然，没有人愿意花冤枉钱。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可以给你看一段。这是哲月数据中心的服务器，连接着一条光缆。想知道光缆的去处吗？这个信息50万个金币，不贵。
0: 能拿到这么真实的资料，应该是哲月的内部员工吧？不见面，我怎么确定你是不是把手里边的所有资料都交给我了？
1: 我是靠这个吃饭的，没有信用就没法混了。如果你买了，我跟你保证，这个料会永远石沉大海，不会再让第三个人知道。这叫道义有道。
0: 其实共享用户资料是这个行业里心照不宣的秘密。大数据库里有每个人的信息，你手上掌握的其实对哲月造不成什么威胁。
1: 如果服务器连接的光缆另一端是境外公司，那是不是哲月故意泄露数据，危害信息安全啊？我不管你是哲月的人，还是他的对手，这个料的价值远不止50万个金币。
0: 我先付你一半定金，剩下的钱我需要时间去准备。
1: 最多给你3天时间。
0: 没问题，但是为了表达你的诚意，你要把刚才的那段视频也给我一份，并且在约定的时间之内不能把它泄露出去。
1: 那是当然，我懂规矩。
2: 乌鸦真实姓名是肖伟，职业飞腾软件公司工程师， IP 地址中国金海。 But I checked Phaeton Software Company and there's no such person.

0: 查到吴瑶的资料了吗？现在确定他的登陆有是
1: IP
0: 地址，是中国镇海。其他记得略是一角的，他是个高手。他应该就在车院。
1: 他什么目的？就在背后。有什么势力在支持他？我觉得他就是为了钱。钱不是问题，但他记得的秘密太多了。 不觉得他就是个定时炸弹？
0: 我会把他找出来。

0: 周董，
1: 帮我去监控室把近一个月的中心数据机房晚上9点钟到12点钟的监控录像给我调出来。
0: 好的。

0: 怎么样？
1: 黄子成调查了哲月在游戏里面的爆料，如果爆料属实，那么乌鸦手里面的证据很有可能就是指向哲月和特工任务之间的关系。
0: 他们游戏里边还有点能力啊。
1: 嗯。哎，你干嘛不直接找他呀？
0: 我现在不知道他在游戏里边查到了什么，你万一跟他说哲月有问题，不但暴露了案情，还受到极大的关注。
1: 嗯，瑶瑶也在哲月。
0: 对啊。
1: 所以你就点了他一下，问他是不是哲月的用户。
0: 他很敏感，我提到哲月，他一定会觉得哲月有问题。
1: 兄弟两个还勾心斗角呢。
0: 那我也不能把所有的案情告诉他呀，即便他是我弟弟。
1: 我看你就是之前想劝退人家，现在呢又要用人家，不好意思直接张口，对吧？
0: 不是，你们两个人配合的不挺好吗？
1: 对啊。
0: 你们要尽快找到这个乌鸦，如果他手里边有重要的证据的话，那义务现在肯定再找他。
2: 好的，高科长。
3: 小花，成败在此一举了。
4: 您都举好几回了，能放下歇会儿吗？
3: 这次是真的，你必须帮我把乌鸦约出来。
2: 干什么？
3: 我有个大买主要买他手上的料。
2: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3: 骗你是孙子。
2: 那你们让大买主把之前买的情报都给报销了呗。
3: 行啊，我这就给游戏充钱，把利息也给你加上。
2: 行吧，看在钱的份上，帮你找找。
3: 我等你消息啊。

0: 瑶瑶，
1: 嗯，
0: 你马上去一下十层周总办公室，他找你。
1: 周总找我？
0: 对。
1: 周总是不是看上他了？之前去泰国出差的时候就有一个苗头。
0: 嗯，别八卦，好好工作。

0: 谢谢。周总，
1: 嗯，
0: 您找我啊？
1: 坐。
0: 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1: 我的助手准备离职，我打算调你过来。
0: 啊，这么突然？啊，这是在给我升职啊？
1: 是，具体的工资啊，还有一些什么待遇呢，你可以去跟人事部门谈。
0: 啊，感谢周总信任，但是我确实没有做过助理这个工作，而且我也不相信有免费的午餐吃。您突然给我升职，我心里面不踏实。我能问问您，这是为什么吗？
1: 你的防范心理还挺强的。
0: 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件事情我确实不一定能做好。
1: 我的日常工作呢，会由我的秘书去处理。你要做的事非常的简单，就是处理一些特别的事情。
0: 特别的事情？
1: 找内鬼。
0: 内鬼。
1: 最近呢，有人匿名的勒索我，说掌握了一些我们公司数据泄露的证据。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的话，会对我们公司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0: 那为什么要选择我？
1: 因为我做了一些调查，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在你们产品部。
0: 我们部门？
1: 对。
0: 啊，那如果这样，我也有嫌疑。
1: 但我知道不是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相信你来我公司的目的不是来威胁我的。还有呢，你刚刚的回答印证了我对你的判断。如果是你的话，你不会主动问我为什么把你排除在嫌疑之外，而是要谢谢我对你的信任，对吗？
0: 感谢周总信任。
1: 总之工资会翻倍，做得好的话呢还有奖金。我相信你不会拒绝我。
0: 那我要怎么查呢？
1: 这就是我找你来的第二个原因。坐下说话。
0: 你说。
1: 这个人呢，应该是你认识的。上周四晚上加班了吧？到很晚。
0: 上周五有一个项目方案要汇报。
1: 嗯，
0: 周四晚上确实忙得很晚。
1: 当时跟你一起加班的人还记得吗？
0: 我、王主管还有石奇。
1: 能认出这个人吗？
0: 太黑了，戴着帽子我看不太清楚。
1: 觉得他更像是王主管呢，还是更像周诗琪？
0: 诗琪好像有一件一样的毛衫，但是类似款型很多，我不能确定。
1: 你的任务就是把不确定给我变成确定。
0: 您怀疑诗琪？
1: 是。
0: 不会是他的？
1: 怎么就不可能了？你很了解他？
0: 我们共事很久了，而且关系还不错。
1: 那又怎么样呢？你知道他住哪儿吗？下班之后他都做了些什么，或是他以前是干什么的，知道吗？没有人能完全了解另外一个人，你永远也看不清一个人表象之下的真实面目。我会把公司人事部门登录权限给你，他所有的资料你可以在里面查到了。

0: 事情呢要暗中去查，不要泄露给其他人。
1: 明白了。那周总，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0: 问。
1: 这个人手里掌握的公司数据泄露的证据，他属实吗？
0: 我觉得泄露这个词呢不是特别的准确。对于用户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呢，这是每个平台都会做的事。我们哲越也一样，会和数据分析公司进行合作。
1: 数据分析公司
0: 是根据不同客户的喜好需求去推送广告，不光哲越，每个网站都会这样。
1: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他还能勒索您呢？
0: 我们公司呢是不会刻意的泄露客户的信息的，但是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我们不排除信息泄露的这种可能性和事件的发生。这种事儿是不可以被公布出去的，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秘密，我们公司也一样。
1: 好，我懂了。

0: 老实交代。
1: 你这么关心老板的事啊？
0: 那当然啊，黄金单身汉谁能拒绝啊？快说，找你干嘛了？
1: 哎，让我轮岗。
0: 去哪儿啊？
1: 总裁助理。
0: 我说什么来着？他就是太惹你了。你不会要变成老板娘了吧？
1: 哎呀，你们别胡说八道的你。
2: 应该就是看我平时太闲了，想多给我弄点工作而已。
0: 什么工作？
2: 具体他也没说什么安排，就先让我调过去。
0: 那你可得抓住机会了，回头你要成了老板娘，也不能忘了我。
1: 我要真成了老板娘，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你，
0: 我就知道你是个见色忘友的。
3: 诗琪，
4: 哎，
3: 来一下办公室。
4: 来了。
5: 今天我买单啊！
4: 好，
5: 来，
4: 还是老规矩。
5: 老规矩。
4: 好。
5: 来。
6: 等什么？好的，老规矩是
4: 吧？充值3000，菜品8折，再送一瓶酒。
5: 酒我就不拿了，就存在这儿，下次再来喝。
4: 好。
6: 把儿子看见
5: 了。你这个人呐，走。
4: 慢走啊！
5: 哎，好，再见啊！
7: 好，谢谢。
4: 在日本的时候，别这类的活都干了。你去忙别的吧。
8: 好。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哎，舅舅你回来了。哟，你怎么突然来了？
1: 这不嘛，我同事啊，给了我一条，我又不抽，我就顺路给你带回来。哎呀，去年医生就让我戒烟戒酒了，我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抽了。那挺好的。
2: 哎，你不是钓鱼执法在考验我吧？我没这个意思，但说真的，戒烟不容易，你得坚持下来。你那个戒烟糖还有吗？我再给你买点。
1: 还有，黄子成给我买了那么多，最近我都没怎么吃，不用买。哎，你还没吃饭吧？肯定没吃，我就不该问。我给你做饭去啊。
2: 面条就行啊。
1: 哎，对了，那个。 白醋罐呢是今年的新茶，你自己泡着喝啊。
2: 哎，好。哎，要不我还是请你出去吃吧，我新发现了一家居酒屋，还不错。下次吧，等子成回来咱们一块儿去。
1: 那也成。炸酱面啊。
2: 啊，好。

0: 人已经安排好了。
1: 五点半，在城市广场你指定的地方等你。
2: 他能认出我吗？
1: 他只认东西，不认人。

0: 吗？好的，你要妹妹小票，谢谢。
1: 哎，你好，给我来一杯红茶。
0: 好的。

0: 发送已经到了。
1: 你好，要一杯橙汁，再要一份蛋糕，打包。
2: 好的。要这边什么？
3: 注意一下刚进去的外国人。

0: 秦处，接通目标已经锁定，但交接物品不详。
1: 一定要盯住接头人，离开集市之后再进行抓捕，绝不能把他丢了。
2: 那送货人呢？
1: 送货人先不动，盯住就好。

0: 你还有什么用？放我走！周围全是国安的人，你已经出不去了。
1: 我必须要离开，否则你也完了。
0: 你带着东西不可能离开。马上换成离开，东西给我，他们抓到你也没有用。他们马上就会找到你，没时间了。

0: 你说的没错，东西没了，他们抓到我也没用。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在我没搞清楚是谁出卖我之前，谁都有可能。
1: 往北走。

0: 人呢？
1: 忘了。
2: 东西呢？
1: 回了。
3: 高科，接货人群控制住了。
1: 好，我现在马上过去。

0: 看清里面什么东西了吗？
1: 应该是样本。
0: 生物集团里果然还有钉子。你又故意放走他吗？
1: 抓住他，他也不会说出这样人。
0: 他还是不相信你。
1: 哎，那么熟悉。
0: 这个张老板是怎么发现我们的呢？
1: 我怀疑他身边还有其他眼线。
0: 暗哨。
1: 这一点是我们疏忽的。
2: 什么部落的？
3: 不知道。
4: 你身份证高登阳知道吗？
3: 是他放我走的。
4: 那样本呢？
3: 毁了。样本不能落到国安手里。
4: 现在他是你的王牌，你要好好保护他。
3: 我知道。
0: 巴颂表面身份是个海员，代号车夫，负责运送情报，但对金海的情况他并不了解。
5: 他只是个送货的。我们的目标是生物集团内部隐藏的那条大鱼。

0: 我警告你，你不要再给我找麻烦了。已经有人怀疑我了。
1: 你的那个女同事吗？
0: 你每次行动之前，你最好提前告诉我。我不是每次都能救你。
1: 高科长，我怎么觉得你在关注我的每一次行动？
0: 因为你有问题，我就会很麻烦。
1: 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请问国安局这一次是怎么知道我们接到的？
0: 我们接到情报，一名代号车夫的业务成员入境，怀疑他是来接受情报的。我们盯了他好久，没想到送情报的人是你。
1: 你的这个理由我挑不出任何破绽。
0: 既然业务不相信我，那以后不用再来找我了。
1: 他们不能找你，那我可以吗？我愿意相信你。
0: 你相信的男人都还好吗？
1: 要不要给你做点吃的？今天你帮了我，我还没谢你。
0: 你身边不止修一个人吧？
1: 当然了。

0: 又换妞了，你可别乱说啊！这是金主特意来买乌鸦手里的料的。哎，
1: 我把他约出来可不容易啊。之前的花费，哎呀，他给过我了。
0: 这是这次的，
1: 老板大方。
2: 吴老板可是有背景的人，
1: 里边请。
3: 三位客官，都上去。乌鸦手里这料挺抢手，听说已经找到买家了。要不之前欠我一人情，也不会给我这个面子。
1: 找到买家了？
3: 是，听说已经交定金了。人在里面，慢慢谈。
1: 坐吧。

0: 时有人付了定金，还谈吗？
1: 什么时候的事？
0: 前两天。
1: 看来你手里面的料确实不简单。
0: 当然，
2: 如果我们出更高的价格，可以给我吗？
0: 再高也不能卖了，这是规矩。
1: 那希望下次我们有机会合作。
0: 好，我也想找一个稳定的买家，
1: 既方便又安全。
0: 是，
1: 但是我怎么才能确定你手里面的料只卖给了我一个人？
0: 我都说了，做这生意要讲规矩，不然以后别人也不会找我买东西了。
2: 特工世界里就没什么规矩可言，线下交易当面销毁备份才是最安全。
0: 不可能，我不会跟你们见面的。特工游戏就是最安全的交易市场，如果你不接受，我们也没法合作了。
1: 那你这次的买家接受线上交易吗？
0: 当然。
1: 他是什么背景？
3: 是哲月的人吗？
0: 这与你无关。
3: 如果他是哲月的人，
1: 你们的交易就不会那么容易。
3: 他

0: 麻烦，他有可能会找到你。你知道我在哪吗？你就在卓越。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当然是来跟你交易的人，但是我更关心的是你的安全。你们不是来交易的，不要浪费时间了。
1: 你是怎么确定啊他就是在折月的？
0: 之前我还不能确定，但是刚才他的反应基本上就可以确认了。
1: 那他现在还能出来，就说明他暂时还是安全的。
0: 我们能发现他的折月，业务的人也可以，所以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1: 折月那么多人怎么找啊？
2: 哎，听说你们谈崩了。
1: 他怎么说的？
2: 他说你们没诚意，想套他话。
1: 不是，那吴老板想要跟他线下交易，他不同意。
2: 这游戏谁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啊？更何况他还是靠爆料为生的。
1: 哎，我发现你们这个挺挣钱啊，什么时候推荐我也去你们的黑客联盟啊？
2: 你还是算了吧，小心警察找你。
1: 哎，对了，他一般在一个公司工作多久？
2: 快的时候一两年，慢的时候三年以上也有，就看他什么时候拿到自己想要的料了。
1: 行吧，那我这也算得罪了你一朋友。
2: 没事，散买卖不散交情。
0: 这姑娘我喜欢。
2: 你怎么知道我是姑娘？我们是哥们儿。
1: 你讨厌，人家才是姑娘呢。哎，谢了啊，下次有事再联系你。
2: 行，
0: 走吧，姑娘。
1: 我知道怎么查了。
0: 说。
1: 你看啊，他已经拿到了猛料，找到了买家。下一步就是辞职离开这里。刚才你的询问肯定已经引起他的注意了，他会更快离开的。
0: 有道理。
3: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让瑶瑶帮忙。
0: 瑶瑶？
3: 他在卓越，让他帮忙查查这人。
0: 不行，瑶瑶不行。他的身份不适合介入，我们怀疑折月里面有业务的人，我们的调查必须要秘密进行。
3: 那我们怎么查？
0: 猎头，猎头公司掌握着行业内所有离职和即将离职人员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查。
3: 厉害呀，西姐，这事儿交给我吧，我认识猎头公司的人。
0: 你怎么什么人都认识啊？
3: 当年我毕业那会儿，凭着我辉煌的履历吸引了各大猎头公司的争相邀请，结果都让我拒绝了。
0: 那你不见人黑名单了吗？别操心了啊。
3: 话不是这么说的，散买卖不散交情，咱猎头公司也有人。
0: 你要是这么积极呢，我只能怀疑你另有企图。
3: 我这是为了国家安全事业。
0: 你那是为了某个人。
3: 小了，这么想格局就小了。

0: 钥匙好像落在家里了，我去你那儿待会儿吧。
1: 我这太乱了，改天吧。你找个开锁公司。啊，
0: 车来了，我走了啊。喂，哎，
1: 乱怎么不能去啊？

0: 西姐，从猎头那儿已经搞到了哲越最新的人事调动情况，其中包括已经离职的、准备离职的和意向离职的，还有他们的简历也都在里头，邮箱我已经发给你了。
1: 收到了，谢谢。

0: 水的。
1: 悠悠换新包了，
2: 好看吗？
1: 限量款，
2: 我不买不得霍霍一年啊。
1: 你说你这一年就这么点工资，都买包了，你吃啥呀？
2: 我吃你呗。我要是没钱了，你不能看我饿着吧？
1: 你想得美，你。我昨晚翻了一下最近几年其他互联网平台爆出来的一些丑闻，有跟我们一样的泄露用户隐私的，还有那些伪造点击量恶意操纵话题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肯定有人打入到他们的内部，从技术层面找出他们的漏洞，并且这些丑闻最后都没有爆出实锤，都不了了之了。
3: 你是觉得我们这次的危机不是一次单一事件，而是同一伙人所为？他们用相同的方式也威胁过其他的平台，并且都成功了。
1: 如果说跟我想的一样的话，那这个人应该在这几家大厂里面都待过。
3: 继续说。
1: 查了一下世奇的资料，他在 A 公司工作了两年，这期间这家公司也爆出过丑闻。从简历上来看，世奇确实是有一些嫌疑的。如果他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就证明他通过这个渠道获取过很多的金钱，所以他的经济状况一定是不差的。可是周总，您看他在住址那一栏填的是普通小区。我虽然没有去过他家，但是我上网查过了，那个小区地方比较偏僻，租金也很便宜，再加上平时跟他接触，他确实算不上有钱的。
3: 那他有没有可能是故意隐瞒了自己的财力？
1: 你是不是那种隐形的富二代，家里有矿那种？
4: 哎，我承认。
1: 高房，我正在想呢，这做工不错呀。
4: 是吧？
1: 我也觉得。看不出来，哎，回头你把这地儿推给我呗。
4: 行啊，没问题。
5: 想到什么了？
1: 他的确是经常买奢侈品，不过他跟我说，那些都是高仿的。
5: 他的说辞有待商榷，但是我觉得呢，你可以沿着。

0: 这个方向继续往下查，有必要的话适度的用一点手段。
1: 比如说？
0: 比如说聊天记录啊，或者家里的实际情况。
1: 这
0: 你们是朋友吧，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瑶瑶，我知道你们是朋友，难道你自己不想弄清楚你的朋友对你到底隐瞒了什么吗？

0: 是不想换了工作。
1: 啊？为什么呀？这么突然，发生啥事了？
0: 有一段时间了，猎头骂我，我有点心动。
1: 那你准备去哪家公司啊？
0: 三家游戏公司，具体还没想好。
1: 你给人事提了吗？
0: 提了。
1: 不是你真想好了，你就决定这么弃我而去啊？
0: 你都要去老板身边了，我留在这多无聊啊！不过那几家公司都在附近，以后还能继续一起玩耍。
2: 世奇，
1: 哎，
2: 过来签个字。

0: 琪姐，那些人里边有一个我认识的。
1: 周诗琪是吧？
0: 对，他是瑶瑶的好朋友。我查了一下他之前的过往啊，你别说，还真有点像。
2: 我们筛查过了，跟乌鸦条件最符合的人也是他。
3: 可是，他不可能是乌鸦吧？
2: 怎么就不可能呢？江小花提醒我了，黑客高手是可以伪装自己的身份的。
3: 他要是乌鸦，我真是服了。
2: 你跟他接触过吗？
4: 没有，但他不是瑶瑶的好朋友吗？
3: 我之前总听瑶瑶说起他。你说，瑶那身份，他这事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2: 好，剩下的我们会解决的。
4: 那我接下来怎么办啊？
2: 继续上班啊，有事我会联系你。
3: 你们这是又抛弃我了呗？
1: 当然不是。
2: 你在游戏上的能力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3: 希姐，你可比高天阳有情有义。
2: 我会替你转告他的。挂了。
3: 嗯。
5: 世奇要离职了，
6: 我知道，
5: 这不是偶然的吧？目的已经达到了，自然要准备离开。
6: 我查过了，他的那个包确实是真的。看来他一直有意隐瞒自己的经济实力。现在看来，周总您说的对，我也许真的不太了解他。他那个住址十有八九也是假的。
5: 嗯，帮我查查他到底住在哪儿。
6: 好，找机会我跟着他去看看。
5: 尽量别被他发现，注意安全。
6: 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5: 去忙吧。
6: 来。

0: 小姐很聪明，你们只是派队去拉拢王子成的话，真的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1: 不好用，于先生也不会放在你那儿。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没那么听话。
0: 我会调教好的。至于周世奇，
2: 就麻烦张老板处理一下，
0: 把他手上的东西给清除掉。
1: 放心吧，我会处理干净。
0: 那就好。
3: 你把他的话再放一遍。
1: 不好用，于先生也不会放在你那儿。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没那么听话。放心吧，我会处理干净。
3: 就这几句？
4: 是的，太不完整了。
5: 我怕的是陛下压根儿不想修这皇陵，更不想允准太皇太后合葬。
6: 是啊，但是以他的身份偏偏不能说这话。
5: 我和于夫人几次交手，这一次是最难脱身的一次。
7: 阁老，这赵灵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这也敢见。来日不是触怒陛下，就是得罪太皇太后，反正横竖都是个死。
8: 刘大人，接不接的由不得他赵灵啊，毕竟他现在急着要翻身。
7: 你觉得他能翻身吗？大家伙就等着听好消息吧。
5: 太皇太后，臣父已问过我家大人，修缮皇陵乃千秋大事，以我二人浅见，应当大办。
9: 赵灵为妖圣宠，竟敢擅接修陵的差事，今日朝堂之上公然鼓吹大兴土木，还在商家市井间哄抬声势，果然是商贾贱籍出身。他既然执意要往火坑里跳，那我们不妨给他再加上一把柴。
10: 荒谬！这什么时候收过百万两？不是只有十万两吗？赵灵，朕当初与你拟定的是十万两修陵，这百万两的数目从何而来啊？
11: 陛下，臣罪该万死。
10: 你死有何用？死了就能平民怨吗？即日起，革去赵灵一切职务，贬为庶民。
9: 这个赵灵终于血印出去了。
12: 碍眼之人除去，那言改之事
9: 再无阻碍。
12: 陛下也没有异议。
9: 陛下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当我把安商宴商搅成一锅粥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已经不能说停就停，说推就推了。
6: 前任的安州知府乃是于阁老的门生，那么安州旧账中那些贪墨八成也是出自于家了。
5: 难怪于阁老极力推行严改，要废开中行纳银，原来是为了收着新严改的银子填上旧账目的窟窿。
6: 当年严家也是私卖盐引压榨盐商，如今八年过去了，这一群蠹虫又生新招。
5: 当年你我能联手扳倒严家，今日也就能一起捉出于家。九爷既知可从安州账目入手，作何打算？

0: 他们俩怎么也来了？
1: 不用管，先盯上我们。
2: 他不是你好朋友吗？你为什么要跟踪他？
3: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2: 我去你们公司找你，看见你跟着他，我就跟过来。
3: 找我干什么？
2: 我想看看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3: 我挺好的。
2: 那你为什么跟踪他？
3: 这是我们公司老板派的任务。
2: 这算什么任务啊？
3: 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
2: 是你老板让你查的，还是业务的人让你查的？
3: 我们已经分手了，以后我所有的事情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喂，
1: 怎么样啊，名侦探小姚？
0: 对不起，周总，我没跟上。
1: 没关系，找个地方等我，我过来接你。
0: 好，
1: 晚上一起吃饭。
2: 真是周哲一让你查了？
0: 以后不要再掺和我的事情了，可以吗？

0: just like say you made a different choice, a different one from other two people.
1: Different, we just give the different results in my understanding.
2: 周总，今天的事情是我没有办好。哎呀，下班了啊，不说工作，好好享受美食。如果这件事情真是世奇做的，您打算怎么处理它？我这人呢，肯定是不喜欢被勒索。但是呢，我也不希望这事搞大。如果查到他具体住址的话呢，我会找他聊一聊。他同意协商解决的话，过往的事我会。既往不咎。
0: 谢谢周总，能给他一次机会。
2: 哎呀，我带你来呢，就是想你开心的。我跟你说啊，以前我每次不开心，我就会叫几个好朋友一块过来吃东西，真的，热乎乎的，辣辣的，啊，吃完了之后一身汗，特别开心，真的。
3: 我还以为像您这种成功人士，不会吃路边摊的。
2: 这不是赤裸裸的偏见吗？其实我现在来的少呢，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以前这些哥们儿呢，结婚的结婚，有孩子的有孩子，我现在叫人出来不合适，我不能一个人来吃，是不是？你吃啊？
3: 嗯。我觉得周总，像您这种人永远都不会落伍的，因为你思想一直很超前啊。嗯。比如。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要创办问答网站的那种念头，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做这么大，那这其中肯定面临很多重要的决定，您都做了对的选择，很厉害。
2: 这我过往的历史了解得很清楚。
3: 我不是跟着您去泰国做了一次访谈嘛，还跟媒体对接了一些提纲什么的，也就都了解差不多了。嗯。
2: 那是我想多了，我以为你考古了一下我。
3: 哎，不过这里面有很多事情，我还挺好奇的。
2: 嗯，什么事儿？
3: 当初这个网站要做不下去的时候，我记得差不多有两年时间吧，您都没有找到融资，那您是怎么带着哲月继续坚持下去的呀？不好意思啊，员工是不是不应该问这些问题啊？
2: 嗨，你说现在下班了啊，咱们两个坐在这儿吃大排档，哪还有什么上下级之分啊？没回答你呢，我是想怎么回答？那时候我年轻，想法也特别多，想到什么我就做什么。说实话，
4: 哲月
2: 不是我做的唯一一个项目。
3: 哦，你还开发过其他的项目？
2: 对。
4: 只是哲月比较幸运，
2: 是唯一一个存活下来的。
3: 那其他项目呢？
2: 死掉了，要不就是中途我给卖掉了，然后我用卖掉的钱呢去维系整个哲月的运营嘛。
3: 那其他项目也像哲月这样都是问答网站？
2: 嗯，不是不是，还有其他不同的项目。嗯，我不光做网站，我还做游戏呢。

0: 您还做过游戏呢，太厉害了！什么游戏啊？您说说看，说不定我玩过。
1: 不可能，当时就做了一个雏形，弄了一个测试版，又没有正式上线呢。那创意是什么呀？你说出来让我参谋参谋。那万一能成呢？
0: 太老套了，我肯定不说的。说出来，我在你心里的光辉形象不就没了？
1: 行。
2: 不说就不说。周诗琪就是游戏里的那个玩家乌鸦。一开始我
1: 只是怀疑，但是周哲一让瑶瑶也调查他，我觉得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即便诗琪不是乌鸦，但他跟乌鸦一定有关系。
2: 那周泽一什么身份？
1: 我怀疑周哲一就是从周诗琪手里面买证据的人。他就是
2: Z 先生。很有可能。
1: 周诗琪手里到底掌握着哲月什么秘密，一定要尽快的查清楚。东西只要在他手里，他就会有危险，所以我建议尽早对他进行问询，让他来配合我们的工作。嗯，
3: 但是他不是犯罪嫌疑人，问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遵守规章制度。
1: 明白。
3: 但这件事情还是需要秘密的进行，我怀疑这个张老板已经参与在里面。
1: 张老板。

0: 先生也不会放在你那儿。不过聪明的人往往被他们穷惯。放心吧，我会处理干净。
1: 就这三句。
2: 嗯。从环境音来看，我推断这个张老板是应该跟游戏里边某个人在见面。第二句不好用，于先生也不会安排在你那儿。如果这个人是瑶瑶的话，安排在你那儿就是周卓一。如果这个推断成立的话，那么第一句这么快指的应该就是瑶瑶最近的任务，查到了周诗琪。录音的时间节点跟瑶瑶发现周诗琪的时间是吻合的。最后一句，你放心，我会处理干净。这显然是周哲一在拜托张老板一件事儿，让他来处理。
1: 周诗琪的事儿？
2: 有可能。
3: 如果天阳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一定尽快和周诗琪取得联系，务必要秘密进行。
1: 明白。
3: 天阳这边继续盯着张老板动向。
2: 好，明白。

0: 没有。
1: 看来你相处的还不错。
2: 你跟踪我？
1: 我哪有那么无聊啊？我看了周志一所有的采访，觉得他这个人非常有问题。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他对你另有企图。我上去说吧，我把这说完就走。

0: 说吧。
1: 你对周周一的历史应该有些了解吧？不了解也没关系，我来给你介绍。他早期在美国创办问答网站的时候，差点干不下去了，可突然间呢，来了一大笔融资，让他起死回生。资本为什么会看上他呢？我看了他很多采访，他对这段历史一直描述得非常模糊。根据我的调查，那会儿像他这种小型问答网站可不止周周一一个团队，可他为什么能起来呢？
0: 能说重点吗？
1: 我怀疑周周一背后的支持者是业务。

0: 我觉得你想太多了。那你有证据吗？
1: 你想想啊，你去泰国是被他临时派过去的吧？你刚到那儿就出事儿了，这绝对不是巧合。你跟他接触这么长时间，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0: 如果你实在是怀疑他，可以跟国安局举报他，不用告诉我。
1: 你可以怀疑这一切都是我的想象，但我还是要来提醒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忘不了你在船上那绝望的眼神。你在船上的时候跟我说，如果我早点告诉你就好了。那个时候你绝望的眼神我永远也忘不了。如果我早点告诉你，你还有救。

0: 哎，周总啊，您怎么上来了？
1: 猫进来，我车里了，给你送上来。
0: 哦，谢谢了，麻烦。那个，我这刚准备洗澡呢，我就不请您进来了。
1: 是我不好打扰你了，明天公司见。
2: 明天见，
1: 拜拜。
2: 哎。

0: 走了。
1: 他怎么知道你住哪儿？
0: 员工资料上都有吧。
1: 让他看见我不太好，跟前男友纠缠不清。
0: 你都说完了，谢谢你的提醒。走到这一步是我自己的选择，你早点回去吧。
1: 瑶瑶，
0: 我会想清楚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1: 我想说的是，这会儿他万一在楼下没走呢，我还是一会儿再下去吧。要时刻保持警惕性。

0: 牛肉饭。哟，
1: 来，我来。
2: 哎，那个给我一个。哎，
1: 好，欢迎光临。还是你一位，
3: 好，谢谢你。
2: 哎呦，天阳，
3: 舅舅。不，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居酒屋啊？
2: 对啊，你也知道这儿啊？
0: 这什么？
3: 猪排饭吧。好。

0: 来来，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所的重量级的科研人员。
1: 别博士，不错不错，我外甥高天阳。啊，辛苦了呀，辛苦了。
0: 来，天阳，坐坐坐坐坐。哎呀，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
2: 哎呀，好巧。嗯，
0: 啊，
2: 怎么就开始时尚了？
0: 啊，这几段呢压力比较大。
2: 老严，你听，想戒不容易。我已经戒了很久了，好不好？比你强。你没看过前两个月的没怎么抽吗？
3: 那倒是，这个我证明。
2: 我和你边叔叔，我们俩一起戒的，互相监督。啊，边博士啊，您谢了
3: 啊，
2: 和你就一起，好吃糖。
3: 都快吃成糖尿病了。你这个人就爱吃甜的，知道吗？跟我可没关系哦。嗯，什么味儿？我也尝。哎呦，
2: 你又不抽烟，吃什么戒烟糖呢？老板娘，再来一份寿司，打包。老黄，天阳，不好意思，有点事儿，就不陪你们了。 我简单吃两口啊！
3: 你有事儿你走你的哈，有天阳陪我就可以了啊！你吃你吃，
0: 你快吃了，别凉了。
3: 哎，等等，咱你的饭来了，咱俩一块儿吃。

0: 谢谢光临，请慢走。哎，
1: 谢谢。
2: 你们单位离这儿也不近了，你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来呢？
3: 我之前在这附近办事儿，在这吃过几
2: 回。哦，哎，这附近呢，也就这家店味道还行。嗯，哎，尤其是这个老板娘啊，那真的是认真做食物的人。
4: 你跟他很熟吗？
2: 哎，老板娘很有趣的，善良懂事儿，你没感觉吗？
4: 我真没注意到，我下次来注意一下啊。
2: 那你前几次来都是蒙着眼睛来的呀？
4: 我对这种温良贤母型的
1: 不是我的菜。
2: 那什么型是你的菜啊？母夜叉型啊？
4: 我发现你怎么一聊女人你还……
2: 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小看老板娘。以我识人的经验来看啊，这姑娘啊可不简单。你别看她表面上温柔贤惠，实际上她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哟，
4: 这怎么看出来？
2: 那当然了，就你这性格，将来谁拿捏就谁，那还不知道呢。
4: 我们俩有什么可拿捏的？
2: 万一呢？那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
4: 行，舅舅，你别聊人家老板娘了。就连你，我有时候我都看不清楚。
2: 嗨，那不是很正常吗？都是千年狐狸，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呢。要想看清楚些什么，你还得再修炼修炼。
4: 服了。
2: 哎，对了，子成和瑶瑶怎么样了？真分了？
3: 嗯，好像是。
2: 什么叫好像是啊？嗯，
0: 去扒饭。哟，
4: 谢谢。
2: 真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4: 哎呀，吃你的吧，别管闲事了。
5: 老板，我去进货了。
4: 好。我收你一段。
2: 哎，不用，我溜达溜达，转个弯就到了。
4: 那我走了啊。
2: 哎，行，那个什么。你难得清闲，下次约着子成一块儿过来。
4: 行，好，
2: 慢点开车啊。
4: 哎，拜拜。

0: 我们想了解一下哲月的情况。
1: 我已经从哲月离职了，不知道还能帮你们什么。
2: 诗琪，如果我们没有摸清你的底细，是不会贸然来找你的。
1: 你想问什么？
2: 关于哲月泄露用户信息的事情。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2: 那我们就聊一聊特工任务这款游戏吧。你在游戏当中的样子可没有现在这么无辜。乌鸦，
1: 我玩游戏犯法吗？
2: 那要看你玩的是什么游戏。在网上贩卖情报，因为网络就是法外之地了。
1: 我就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挖一些行业内的黑料，这跟国安有什么关系啊？
2: 因为这些黑料事关国家安全，这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犯罪了。你已经被海外的间谍组织盯上了，很有可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 这跟间谍组织有什么关系啊？
0: 那就要看你了。
2: 你手里到底拿了什么东西？
1: 是我录的一段视频。
2: 什么视频？
1: 在哲月的服务器机房有一台服务器一直被锁着，我觉得很奇怪，从我入职开始这就一直被

技术部的人那儿打听到，说里边机器坏了，闲置不用了。我就很奇怪，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一定要锁上呢？我有点好奇，我就想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去看了，服务器明显都在正常运行。

0: 有人正在窃取服务器的数据，或者哲月一直以来都在跟第三方共享服务器的信息。视频资料我都存在 U 盘里了。
1: U 盘在哪？
0: 在我家。
1: 出吧，去他们家拿 U 盘。
2: 好好。
3: 怎么样了？
4: 找到人了，在回去取东西路上。你那边呢？
3: 一直没有出来。

0: 这个张老板是怎么发现我们的呢？
1: 我怀疑他身边还有其他人选。暗哨？你身边不止秋意一个人吗？当然。
2: 大刘，你们在哪儿呢？
3: 市旗下，无锡刚走，
2: 跟着市旗上楼取物证了。
3: 把地址发给我。
2: 去检查一下小区监控，可能业务已经行动了。还有，派一个人去支援无锡。
4: 收到。

0: U 盘呢？
1: 怎么了？
0: 我明明放这儿了，电脑里还有备份。

0: 怎么什么都没了？你还有没有其他备份啊？
1: 有。
0: 哎，师姐，怎么了，师姐？
1: 去医院。
0: 你怎么回事？
1: 去医院。
0: 好，大刘，叫救护车，送师姐去医院。没事没事，你怕什么？师姐。

0: 我们俩是一路的，突然晕倒。这一路我就跟着他，按道理来说，应该没有人有机会下手，那除非……
1: 你暂时不要碰屋里边任何东西，等房间走过来，再仔细的把房间检查一遍，很有可能跟上次石磊中毒一样，神经毒气。
0: 嗯。
1: 你们这样，你跟大刘先去上去等房间组，我去审一下目标。
0: 好，明白。
2: 高哥，

0: 怎么是你啊？
1: 你到底什么人？
2: 我是佳慧的人。
1: 你是叶沃的人？
2: 放我走。
1: 放你走我怎么办？
2: 我知道你身份，你想办法放我走。
1: 不可能，现在外面全是国安的人，我放你走我就完了。
2: 你不怕我跟你说说？
1: 我知道你的身份，你把我说出来，你觉得你会好过吗？到时候你我佳慧全完蛋。你是佳慧的人，你不想害她？你给我听清楚，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消息带给她。你是奔着实习来的吧？东西找到了吗？
2: 已经销毁了。
1: 佳慧为什么要出掉他？
2: 我不知道。
1: 谁让他这么做的？
2: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
1: 我必须要知道实习手上的秘密到底有多重要，会威胁到谁，我才知道今后怎么去帮你们。时间不多了。
2: 你是在套我话吗？
1: 我只有知道什么情况，才不会像现在这样措手不及。
2: 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1: 这次行动不是我负责，我刚接到通知。我没想到过来看到的是你。如果佳慧早点把情况告诉我，你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么境地。
2: 我怎么觉得你在骗我呢？你到底什么身份啊？
1: 我的身份你不知道吗？
2: 我现在有点不确定了。

0: 他已经承认对实习下手了，带我去接着审。好，还有，让技术科查一查他的手机，跟谁联系吧。
1: 明白。
0: 游戏你完事儿了吗？

0: 这就是他变装的地方
1: 之一。
2: 他的藏身之处远不止这一个。
0: 你还知道其他的？
2: 只要一些。
0: 去过吗？
2: 没有。
0: 你张老板的多疑很难完全信任你。
2: 他在京海能用的人不多了，我会让他信任我的。
3: 公安局已经找到乌鸦了，阮飞被抓，居酒屋已经回不去了。
4: 连续两次行动，公安的警车而进，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吧。
5: 你怀疑高天阳？
4: 我还不能完全相信他。
3: 我把任务布置给冉飞，按理说没有人会察觉，高天阳也不知道他的存在。
4: 你觉得解约哪边出了问题？
3: 有可能。
4: 我要通知周志毅注意身边的人，你要尽快找个安全地方，保护好你手中那张王牌。
3: 我知道。
6: 快二十四小时了，他一句话没说。
7: 他是不打算开口了。
6: 我查过他的背景，没发现他的原籍。
7: 证件是伪造的，很可能他不是国内长大的。他的出身可能只有张老板清楚。
0: 警处，石奇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高天阳判断的差不多，周诗琪家的电脑键盘上被喷了毒剂，导致他中毒。毒物鉴定科那边也出了结果，跟石磊中的毒是相同的。
7: 周诗琪交代了什么情况？
0: 他保留的两份关于哲玉输送客户数据的视频，全部都被冉飞给毁了。
7: 网络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如果周诗琪所说的情况属实，哲玉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
0: 可是我们现在只有周诗琪的口供，还没有其他证据，也没有办法对周哲一进行深入调查。
7: 我会将情况向上级汇报，联系有关部门对哲月的数据中心做一次安全检查。至于周哲一，天阳有他的计划。
0: 明白。

0: 安全起见，切断了哲远和游戏的数据传输，短时期之内不能继续再给你们提供数据了。
1: 哲远是等游戏在中国最大的数据库，一定要重点保护好他。
2: 这是国安对人来讲，
1: 杨振老板的生人不如，我们真的损失巨大。
3: 是，国安这次。

0: 能这么快地找到乌鸦，我也是确实没有想到的。
1: 对了，这些任务还有谁接到？
2: 除了张老板，就只有瑶瑶了。
1: 张老板肯定没有问题的。
3: 瑶瑶，
0: 放心吧，我会查清楚的。
1: 看来国安已经盯上你了，你要注意安全。
0: 我会小心。

0: 你来这儿干嘛？
1: 我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比如你家。
0: 不，
1: 先进去再说，这不太安全。

0: 你们调查的怎么样了？
1: 技术科把你的照片和之前得到你乔装后执行任务的照片进行了对比，确认是一个人。现在大概在各个系统里边录入你的资料，准备展开调查了。
0: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安置好我的，毕竟你也不希望我落到国安手里。
1: 我就不相信在星海你们就没有其他的联络人吗？
0: 有啊，但是都不如你。
1: 你是在逼我吗？
0: 我也是没办法。

0: 你打算要在这待多久啊？
1: 该走的时候自然就走了。
0: 你就那么信任我吗？
1: 组织还不信任你，不过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相信你一定会保护好我的，对吧？
0: 可是现在咱们俩有大麻烦。
1: 什么？
0: 冉飞知道我的身份，公安局正在对他进行审讯，没有让我负责。一旦他崩了，说出我的身份，咱俩全完蛋。
1: 那怎么办？要不然你想个办法让他开不了口。
0: 让我除掉他？
1: 你又不是没做过。
0: 他跟萧逸不一样，根本不可能得手。你没有必要反复提醒我，我有把柄在你们手里面。
1: 你不用那么紧张，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我现在没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1: 放心吧，他不会出卖你的。
0: 你确定吗？
1: 出卖你

0: 就等于出卖我。
1: 你怎么那么信任他？
0: 当然，我有信心。你也大可放心。你吃饭了吗？我还没吃。
1: 什么都没有，只有方便面。
0: 太好了。
2: 太香了，
0: 你不尝尝？
1: 你吃，我知道你厨艺好。
2: 有个事儿你得告诉我。
1: 什么事儿？
0: 你们是怎么查到尸体的？
1: 具体我也不清楚。
0: 不会吧，高科长？
1: 特工游戏里边查的，那个部分我没负责。
0: 你的那个女同事？
1: 是。我早就告诉你了，你想避免这些情况，最好就是提前告诉我你有什么行动。
0: 我现在无能为力，我就是一个东躲西藏的人。京海的工作呢，也不由我负责了。就算我想告诉你，我也没办法。
1: 那你就不要怪我后知后觉了。
0: 这个借口很管用啊。
1: 别人我管不了。如果你还有其他任务，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做。毕竟我还想活久一点。
3: 那个女的，你能搞定吧？第一次去居酒屋，她跟你一起。
1: 那个时候你就注意到我了吧？
0: 准确的说是注意到你们两个人，她应该对你有意思。
1: 什么意思？
2: 男女之间的意思。不过这样也好，
0: 她越是喜欢你呢，我就越安全。
1: 为什么？
0: 喜欢自己的人是最好掌控的。
1: 像萧逸一样。你到底要在我这住多久？
2: 我不是说了吗？该走的时候我自然会走的。不过我现在挺喜欢这儿的。
4: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1: 留下来也干不了什么。
0: 高科长是想问我接下来还要完成什么任务吧？绕着圈子逃我的话，
1: 因为我已经知道你暴露了，还把你留在京海执行任务。说他们为了达成目的，也不在意别人的死活。
0: 我们这行就是这样，你有用的时候怎么着都行，没用了翻脸不认人。国安不是这样吗？如果他们知道你跟我们有联系，会怎么样？
1: 国安知道你在我这儿，咱俩都完蛋。
0: 你看，哪一行都一样。说不定哪一天职业生涯就结束了，不如及时行乐。
1: 住在我这儿可以，但不许惹事儿，不要轻易出门，这是我的底线。
0: 交代完了吗？我也吃饱了，今天挺累的。这是卧室吧？双人床，还真有点家的氛围。
1: 烧一个跟你有这样氛围的人，已经死了。
0: 那你最好祈祷，你比他幸运。

0: 最近还有人找过吴阳吗？
1: 不少，
0: 给我一份资料。
1: 马上发你。

0: 早啊，休息的怎么样？啊，不知道你早餐喜欢吃什么口味的，中式的、西式的我都做了。
1: 我没有吃早餐习惯。
0: 好习惯要慢慢培养的。
1: 你自己吃吧。
0: 好吧。

0: 我们调查了哲越公司的数据中心，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实习开始勒索的时候，或许周哲一已经想好对策。
0: 但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哲越就是特工任务背后的数据源，所以我们现在很难抓住周哲一直接的间谍证据。
1: 他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哲越是具有影响力的企业，这个事儿得从长计议。
0: 嗯，张老板住到你们家去了？
1: 嗯，
0: 小心点儿。
1: 他现在还需要用我，他不会对我下手。
0: 不对你下手，住你们家干嘛？羊入虎口，洁身自好。
1: 是你早餐吗？
0: 嗯。

0: 嗯，是的，我知道近期网上确实是有一些谣言，但既然是谣言嘛，那就一定不是真的。但不管怎么说，一定是我们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以后一定加强管理。好的，
1: 请领导放心。哎，再见。你找我啊，周总。嗯。
2: 是吧？我也想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让你去调查时期的事儿，你有跟别人提过吗？我前男友他好像也知道。嗯，怎么会这样？我那天去跟世奇，他又找我，突然就被他撞到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告诉他这是工作任务。但周总，您放心啊，我只跟他说这是工作，其他多余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讲。
1: 那他跟国安局有什么关系啊？
2: 他有一个哥哥是公安局的，会不会是他说了什么？

0: 吧。谢谢。你是不是查过事情？
1: 我想知道周正义为什么让你查他，你不告诉我，我只能自己去查了。
0: 查到什么？
1: 测控游戏里有人爆料说哲月泄露用户信息，这个爆料人就是石青，所以周正义才让你去查。
0: 这么说，周正义也可以进入到游戏？
1: 也有可能是业务的人告诉他，
0: 所以他知道我的身份才让我去调查。
1: 还有这个可能。
0: 你还在跟国恩联系吗？
1: 我和高天阳还有联系。
0: 你在帮他做什么？
1: 他不需要我。
0: 那天你走了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我确实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石启威胁到他们，他们就要动手除掉他。我真的不敢想，会不会有一天我也是这样的结局。
1: 你知道吗？你今天能来找我，我很开心。我之前一直担心你，担心你继续帮业务做事儿会越陷越深。
0: 那你会帮我吗？
1: 帮。我帮你做什么？
0: 我要查清楚周哲一真正的身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1: 你查周哲一干嘛？
0: 交给国安，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你会帮我吗？
1: 帮，竭尽我的所有。
0: 谢谢。
1: 我们干什么？
0: 白天听到他在办公室里跟别人视频，说什么已经有人来检查，发现不了什么的。
1: 他用的手机还是电脑？
0: 电脑。
1: 那就去他办公室查查不就完了？
0: 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办公室里面，我很难有机会下手，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进他电脑。
2: 黑着灯啊，没开业。哟，怎么关门了？连个通知也没有啊？
3: 临时有事吧？老板娘看起来还是挺

0: 靠谱呢。
1: 哎，我刚充了钱，他不会是跑路了吧？
0: 老黄，你就放心吧。哎呀，项目咱们告一段落，本来是想和你多喝两杯。
1: 是喝吃过了这家的菜了，你几天不来，我还挺想这口的。
0: 行了，跟我走，换一家
1: 啊，
0: 那家也不错。
1: 哪家啊？
0: 前面。

0: 我以为你只会做日料呢。
1: 那你可太小看我了。
0: 看来我对你的了解还不够啊。
1: 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时间让你慢慢了解。

0: 晚上想吃什么？
1: 随便。
0: 那我自己看着安排了。
2: 你自己开心就行。

0: 那天我去了居酒屋，我还以为你出事儿。
1: 我没事，放心吧。不过有个事还需要你帮忙。上次的样子被毁掉了，还需要再取一份。
0: 不可能。

0: 了。
1: 啊。哎，没少点东西吧？
0: 上次看你喜欢吃的那些，我随便点了一点。
1: 还挺细心。
0: 喝点吗？
1: 来点。

0: 今天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1: 我先敬你一杯吧。
0: 为什么先敬我？
1: 实习的事情解决了，祝你渡过难关。
0: 嗯，谢谢。嗯，
1: 我就不拐弯抹角的了。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嗯。您到底什么身份啊？

0: 你觉得我什么身份？和我一样，你也是业务。
1: 业务？我好像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周总连承认自己身份的勇气都没有。为什么要这么说？
1: 因为你过于信任我。
0: 我的信任让你不安了。
1: 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我从来都不相信没有由来的信任。
0: 那你觉得我为什么信任你？
1: 因为你知道我们也是业务的人，所以你才让我调查时期。这件事情刚爆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想好了想要找到他，除掉他，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人才行。那有什么人比得过组织上面的各家值得信任？再或者说，用我是于先生的意思，对吗，周总？
0: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1: 我知道你是不会承认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你，已经有人开始在怀疑你。
0: 是谁？
1: 王子成。
0: 你的前男友？
1: 对，他一直都在怀疑你，怀疑你是叶文的人。
0: 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1: 因为今天这顿饭就是他让我请你吃的。
0: 让你请我吃饭，然后掏出我的身份。
1: 不光这样，他现在应该已经在你的办公室里面了。

0: 去我办公室干什么？
1: 当然是要调查你，查出你跟业务有关联的证据。
0: 谁指使他这么干的？公安局？
1: 当然不是，公安局不可能让他去做这种没有把握的事情。是他自己想要查出你的身份，帮助高天阳摆脱业务的要挟。
0: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1: 因为于先生，于先生不希望你出麻烦，而且万一你出了事情，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我又不能拒绝公子承诺，让他怀疑我。
0: 所以你就来告诉我，
1: 周总，我真的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我不想被国安抓。我更不想留在静海这个地方坐以待毙。

0: 我想离开这里，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可以吗？
1: 我会帮你。
0: 您这算是答应我了。
1: 答应你。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我很高兴，你跟我是同一个阵营的人。

0: 你干什么？
1: 玩个游戏？什么游戏？特工任务。游戏？一会儿跟警察说去吧。带走。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 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能拜托你一件事情吗？
1: 嗯。
0: 别太为难他了。
1: 哦，你还是很喜欢他。
0: 他一直都想要帮我，但是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注定永远都走不到一起。
2: 那我呢？我。
0: 你。
1: 嗯。我们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0: 那要看你能不能帮我达到目的了。
1: 哎，对感情你永远这么理性啊？
0: 生存已经很不易了，太看重感情，随时都有可能结束游戏。
1: 游戏？
0: 我当初就是因为特工游戏才被业务看中的，所以后来的一切都只能当成游戏继续下去。也正是因为特工任务，才让我走到今天这一步。
1: 对不起啊。
0: 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
1: 啊？这个游戏是我一个很熟的朋友开发的，如果因为他让你变成现在这样，因为他伤害了你，我代表向你道歉。
0: 你朋友？
1: 嗯，我跟他在一起打拼过好长一段时间，他在特工任务里的代号是 Z。
3: 读大学的时候和几个同学一起开发了一个问答网站， Z 也是其中一员，大家志同道合，有着雄心壮志，想做一个学术严谨、只针

0: 对高端人群的问答网站，可是网站上线之后运营状况很差，根本没有多少用户，我们几个人的钱已经全都投进去了，在四处东奔西走要找投资人，却屡屡碰壁，网站没有后续注资，陷入窘境，于是我们都退出了，只有 Z 坚持了下来。可是就算到了这种时候，Z 还是不甘心放弃。这时他无意中看到学校网站上的一则公告，学校在办一场游戏设计比赛，获奖者有50,000美元的奖金。看到这则消息， Z 就像找到了救命稻草。因为我们几个人都爱玩游戏，以前上学没事干就自己捣鼓出几个小游戏， Z 选择了其中一个游戏。当时做那个游戏的时候，我们刚一块看完《碟中谍》，觉得很酷。Z 花了几天时间，没日没夜地重新优化了程序，拿去参赛。
1: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Mai.
2: 周先生。
1: It's my name. Yeah. So.
2: 你好。
1: 你好。I like this game very much.
2: 我很欣赏你这款游戏。
3: 可惜那些评委不太喜欢。
2: 你没有想过把这款游戏做大，让世界每个角落的人都玩你这种游戏？
3: 对，老实说，与其说这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我更需要的是那50,000美金。
2: 我可以给你50,000美金了。嗯，
3: 什么条件？
2: 继续开发你的游戏，要按我的要求。
3: 可是现阶段我不太想再开发游戏。
2: 那我冒昧问你一句吧，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
3: 因为我有一个网站，我需要这笔钱去维系它的运营。
2: 这样吧，除了这笔费用，我可以支付你后期的所有研发费用。你没有开成功，我是有奖金的，你不可以用它来做任何你们喜欢的事情。
3: Z 为了拿到那笔投资呢，就答应他的要求了，
4: 找准落点，满足需求。这确实是于先生惯用的手法。
3: 他给 Z 提供了一个团队，让 Z 按照他的需求呢把游戏重置一下，也就变成了现在的特工任务。
4: 那后来呢，他又把钱都投到这个网站里了。
3: 对，他后来又把这些之前一起合作的同学全都找回来了，把钱也都全都投了进去。但是可惜没有适当的宣发，再加上美国市场呢当时这种问答网站有点饱和了，我们的网站无人问津，投进去的钱就全打水漂了。
4: 那你怎么自己开启了折月啊？
3: 我当时觉得吧，继续在美国干这事儿呢肯定是看不到前景的，但是在中国呢不一样，那时候还没有同类型的这种产品出现，那我就回国继续创业做折月呗。
4: 折月到底跟特工任务是什么样的关系？
3: 你啊，对这个问题好像总是很好奇。
4: 可能因为我是特工任务的玩家吧，所以对这些问题会比较关心一些。
3: 但故事不能一次讲完啊。
4: 最后一个问题。后来这个 Z 他怎么样了？
3: Z 呢后来有了新的计划，特工任务只是一个开始。不早了，故事呢就讲到这里，送你回去。

0: 我要查清楚周正义真正的身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1: 他背叛了你，你不值得为他担心。
2: 是，那他不是让人威胁了吗？那不是他的本意。
1: 你不用替他开脱。不管什么不得理的理由，不管是不是被迫，他就是一名间谍。

0: 他应该相信我了。周哲一果然对世界下手了。他现在怎么样了？
1: 救下来了，只是受了轻伤。不过接下来你会有大麻烦。周哲一一定怀疑你走漏风声，甚至怀疑你跟国安有关系。你放心，
0: 我会要死不承认的。
1: 远远不够。让他信任你，是我们的目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做？把消涛的怀疑，他必须要有一个人帮你挡道。谁？
1: 黄子成。他不是告诉过你，他觉得周哲一有问题吗？你去找他，你跟他说你有察觉，让他帮你一起查周哲一，他肯定会帮你。是真的查吗？真的查。你们要有计划。然后你把计划告诉周哲一，把所有的事情推到他身上，他就是你的投名状。
0: 可是，一定要这么做吗？
1: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你放心，他不会有事。
0: 但是如果黄子成知道是我出卖了他，
1: 他会对你绝望，然后不会再相信你。
0: 好，我知道了。
2: 这是他的录音。
3: 哲月到底跟特工任务是什么样的关系？
4: 问题好像总是很好奇，
3: 可能因为我是特工任务的玩家吧，所以对这些问题会比较关心一些。
4: 但故事不能一次讲完啊。
3: 最后一个问题，
4: 嗯，
3: 后来这个 Z 他怎么
4: 了？ Z 呢，后来有了新的计划，特工任务只是一个开始。
2: 自始至终就没有正面承认自己是业务的人，也没有承认哲月和特工任务的关系。
1: 他没有那么容易说出真相，但是他现在不怀疑你。
2: 对，那接下来呢？我应该怎么做？
1: 如果季先生就是周哲一，那他就是特工游戏的掌控者。你要想办法撕开他的伪装，
2: 找到证据。
1: 是，我会告诉你怎么做。
2: 好。那子成那边？
1: 他没事，他很快会出来的。
2: 他会恨我的。
1: 恨和后悔只是一时的，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

0: 我没有你想那么厉害。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跟我联手，悄无声息地杀掉他；
1: 另外一个选择呢？
0: 你可以不杀他，现在去公安局自首，但要面临的是坐牢。你回去吧，睡一觉，明天开始我们行动。

0: 我要自首。你确定？我跟业务接触以来的事情，都已经告诉您了。嗯，
1: 那说说你姐姐姚月的事儿吧。我姐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我没有办法拿我姐的性命去冒险，所以我刚刚假装答应了于先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他也答应了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就会放了我姐。嗯，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自首啊？因为我真的不可能去杀人。虽然您可能觉得我是间谍。
0: 但是做人的底线我还是有的。你救了黄泽成，这也是你戴罪立功的机会。我明白。现在的任务是让业务相信你和天阳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去杀掉萧逸。
1: 还是要去杀人，你相信我们吗？我相信。嗯，
0: 我们不会让你去做违法的事儿，是在帮着你戴罪立功。 明白吗？明白。从现在开始，你和天阳单线联系。 绝对服从他的指挥，不要把你们的关系、你的任务的信息透露给任何人。能做到吗？
1: 我可以。
0: 接下来怎么做，天阳会告诉你的。

0: 想的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想尝尝老虎凳子？
1: 我真不是故意破坏的。
2: 少来他妈干嘴硬！
3: 别看了，今天不想做饭。
0: 是吧？知道这是谁吗？这是你同党，这会儿你要说出来还来得及，等要是我自己找到他，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1: 我不过就是去愿意管灯光的，
0: 我哪来的什么
4: 好看吗？
3: 啊，一般。
0: 哎，最后一
4: 那怎么看这么投入？
0: 真是
3: 平时太忙，也没时间放松下来看电视，所以就算再难看也觉得挺好看的。不过悠闲的日子也快到头了。
4: 什么意思？
3: 我该走了。
4: 什么时候？
3: 你是不是盼这一天盼了好长时间了？
4: 他回来吗？
3: 他是很长一段。

0: 这世间都不会再回来了，换个环境生活也挺好的。你会想我吗？想一个把我逼到绝路的人，只有痛。
1: 能把爱记得更久。哎呀，可惜了，我没这个癖好。我走之前，能不能实现我们愿望？如果我能做到，
0: 吃了那么久我做的饭，不回一顿。我厨艺太差了，我就怕你下不了口。没关系。 我可以教你。行。

0: 这几个牌子都不错，主要是很方便，一学就会。回家我教你。平时别总吃方便面，一点营养都没有。那做个咖喱饭，浪费不了你多长时间的。哎呀，
1: 够了，我很少能用这些。
0: 我走之后，估计你又回到原来的生活中了吧？
1: 离开的时间定了吗？你怎么总是能说出这么煞风景的话？迟早要分别啊。
0: 也是。不过我什么时候走，取决你什么时候完成任务。我？嗯。什么任务？
1: 去生物集团，去犯数据。你找错人了吗？我在公安局，不在生物集团。可是黄家明和黄子成在。
0: 你为什么要把他们卷进来？他们可以帮你啊。你不是希望我尽快离开吗？做好这件事情，我就可以走了。当然。
1: 如果你想挽留我，我也可以考虑留下来。毕竟我还是挺喜欢你的。喜欢我？我跟你之前的搭档没什么区别，都是你利用的对象而已。你跟他们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你站在光里。 让人不自觉的就想把你拉进黑暗中来。
1: 现在你成功了，
0: 可我最近一直在怀疑，你真的到黑暗中来了。

0: 每次我给你煮面的时候，你会不会偷看我？
1: 偶尔。
0: 代号 HY106 基因工程实验，生物集团最重要的项目，也是业务最看重的项目。
1: 我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么重要的项目，甚至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没办法，余秋月、石磊、向阳都被你们抓了，黄子成也被你救了，所有的人都被你踢出了。

就只剩下你了。实在不行，就只能去找你舅舅了。过铺了。

0: 尝尝。我既然这么重要啊，那咱俩就谈谈条件吧。
1: 什么条件？
0: 这是我为业务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1: 你觉得你有资格谈条件吗？
0: 你呀，你就是谈条件最好的场合。我现在要去公安局自首，顺便带上你，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1: 何必搞得两败俱伤呢？
0: 不是两败俱伤，伤的只是我们两个人。你要看清形势啊，现在业务要的只是实验数据，我们俩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棋子而已，而且我比你重要的多。你现在对他们来说毫无作用，我就不知道你这份忠诚是从哪儿来的，但是我只知道他们随时可以扔掉你。现在唯一能帮你撤出来的人是我，如果你现在还看不清形势的话，那就是自掘坟墓。
1: 跟我说这些想告诉我什么？
0: 我只是希望你帮我传达，这是我替你们做的最后一个任务，之后我跟你一块儿离开。
1: 一起离开？去哪儿？
0: 国外。
1: 为什么？
0: 我现在留在这儿，他们还是不断让我做事，我早晚被国安抓。我现在已经能看到未来了，何必我早点脱身？除此之外，我还需要一笔酬劳。
1: 多少？
0: 100万美金。
1: 你觉得这个数据值100万吗？
0: 不光是数据，还有你的安全。
1: 我的安全？
0: 你觉得不值吗？
1: 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我要向上面汇报。
0: 不着急，我等你答复。味道怎么样？
1: 不错，很有天赋。
2: 考考奖，你的条件就过分了吗？
3: 你牺牲了那么多人都没有拿到东西，我可以拿到，你觉得我这条件过分吗？
4: 但你不要忘记啊，我最大的筹码不是金钱，而是你杀少爷的秘密。
3: 这个秘密不是聚宝盆，你让我无休止地替你们卖命，每一次行动都非常冒险，再这样继续下去，我根本没有出头之日，只有死路一条。晚死不如早死，我现在去自首，可能还不会判死刑。
4: 高科长，你这种态度，我们没办法谈下去。
3: 对你来说这是一项任务，对我来说，这是命。
4: 好，我答应你吧。

0: 你把东西拿上，跟蒋老板一起离开吧。
1: 钱呢？
0: 我会打折的降下的。
1: 谢谢于老板。我也不知道离开以后能不能替老板效力，
0: 就一看你积极的表现吧。
2: 您真的答应高天阳的条件？
0: 你没有想过高天阳为什么要跟张老板一起离开？
2: 他不想连累黄子成和黄家明，更担心自己的安全。
0: 也许高天阳早就想来我们业务。
2: 我不明白。
0: 你想想，高天阳为什么不趁机去杀肖云？
3: 他给自己得了稳定。
0: 高天阳离开高安，对我们就没有利用价值。
2: 那您还答应他的条件？
0: 我们现在稳住他，但是不能够把所有筹码压在他身上。我还有另外一条线。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你明知故问。你的紧急联系人不都是我呀？
0: 也对。
1: 怎么了？不想见我呀？
0: 想啊，你要是不来找我，我还得找你去呢。
1: 你找我干嘛呀？
0: 和你诉说一下我又被骗的经历。
1: 哼，是被骗进去的。
0: 人家给我来了一招请君入瓮，我就老老实实进去了。
1: 那也还相信他？
0: 没办法，让人家拿得死死的。
1: 就你这样还想进公安呢？
0: 我这次虽然被人算计了，但算计我的人不是瑶瑶，
2: 是你。

0: 为什么是我啊？是瑶瑶主动让我去查的周哲一，这本身就是个局。我进去被抓，也都是之前设计好的。他为什么要设计害我呢？只有一种可能，他想用我来换取周哲一对他的信任。他们都是业务的人，他为什么选择牺牲我来换取周哲一对他的信任呢？ 除非他是在为别人做事，而这个人只有可能是你，对吧，高科长？今天呢，你来接我，然后把我送回家。这一路上呢，你安抚我的情绪，最后肯定是要跟我说，让我和瑶瑶断绝所有联系。
1: 我说的没错吧？是，跟你猜的差不多。你的任务完成很出色。
2: 骂谁呢？我这是完成任务吗？我这是被设计了。
1: 如果你要听我的，踏踏实实的撤出去，这事儿就不会落在你脑袋上。
2: 行，我知道，你根本就不会承认错误，我不在乎。不就是进去蹲两天派出所吗？没关系。但今天有一件事，我必须跟你问清楚。 瑶瑶到底是不是你的人？她是不是在替你做事儿？

行，快，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上的？是不是他求你救的那次？

0: 我已经跟黄子成说清楚了，他以后也不会再找我了，联系方式也已经删掉了。
1: 这样的结果对你们俩来说都是好的。
0: 明白，就是心里面有点不好受。你找我不会是刻意想来安慰我的吧？
1: 我想让你查一下哲月。
0: 哲月怎么了？
1: 我怀疑哲月跟特工游戏有关系。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这你不用管。哲月里面都有谁能拿到一个用户数据？
0: 有一个数据中心，客户的数据都会放在那个服务器里面，能接触到数据的人不少，但是能调取个人信息的人不多，我会留意的。
1: 你要重点关注一下周传言。
2: 知道，我知道，都得保密。你要是不想跟我说也没关系，只要瑶瑶能成功上岸，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如果不让你们俩见面，能做到吗？
2: 我能，只要能救他，我就不跟他见面。
1: 放不下。
2: 放不下，但是必须得放下。

0: 你可以继续跟他见面。
1: 真的？
0: 真的。你签名被谁被抓到派出所，是他求的周芷怡发的，你们俩还有感情，你出来你不找他不会醒醒？
1: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隐隐觉得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0: 在案子结束之前，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克制住他的感情。
1: 不知道。哥，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啊。

0: 我撤销了对黄子成的控告，就是一场误会。他应该感谢你的大度。你猜他现在在想什么？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结果对于他来说肯定是好的，远离斗争。你不担心他怀疑你啊？ 为什么要担心啊？这一切都是按照他的计划在进行，是他自己不小心暴露了自己。那为什么要怀疑我呢？
1: 你真这么想吗？

0: 他很信任你的。
1: 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真正的相信另外一个人呢？
0: 对，在你进入到间谍的世界那一天开始，你就应该有这种心理准备，互相猜忌，尔虞我诈，他会一直伴随着你。
1: 可是我不像你，我没有你那么强大。我知道自己已经快到了自己的极限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我现在就像是一条挣扎在快要干涸的湖水里的鱼一样，大口大口的呼吸，苟延残喘着，随时都在等死。
0: 如果你能离开金海的话，你打算做点什么呢？
1: 远离斗争，找一个像哲月一样的工作。如果特工任务能是一款单纯的游戏就好了，我就不用每天都担惊受怕了。
0: 你是一名超级玩家，业务不会这么容易放弃你。
1: 所以我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就连想离开这个金海都没有办法自我做决定。
0: 等一下，我或许可以帮你。
1: 怎么帮我？
0: 帮你离开金海。
1: 真的吗？
0: 我可以把你推荐给 Z 先生，让你进到游戏公司做一个游戏主管，设计新任务，开发新玩家，你愿意吗？
1: 我愿意，我非常愿意。谢谢周总。
0: 但有个条件。
1: 您说，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
0: 你说的。你离开呢，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游戏失去了一个超级玩家，你要再找一个人把他带回去顶替你的位置。
1: 再找一个人。
0: 对。
1: 找谁呢？
0: 黄子成。
1: 黄子成。可是为什么要带他？
0: 这不就是你来金海的任务吗？把他带回去，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你就可以开始你新的人生。
1: 可是他现在对于业务来说没有任何用处了，而且高平。
0: 这是于先生的条件，我只能帮这么多。舍不得，
1: 不是，
0: 那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刚刚你说你没有选择，我现在给了你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好考虑一下。

绝境相逢，共破命运困局，并肩相守，终见锦绣花开。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他们真的信任你了吗？
1: 嗯。
0: 那就好，也算是我这几天的牢饭没白吃。
1: 委屈你了。
0: 不委屈。我发现了，我现在啊就是职业炮灰。不过这次我是真高兴，只要你能成功上岸，就算我粉身碎骨也值得。
1: 队长，谢谢你。
0: 你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呀？
1: 我们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待在一起了？
0: 是，不过这事情一点一点在变好，以后啊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会有很多的。
1: 可是我要离开景海了。
0: 去哪儿？
1: 周哲一把我调到特工游戏的运营公司，让我当游戏主管。
0: 这么突然？
1: 如果想要拿到他的证据，这是一个机会。
0: 不行，你不能去，太危险了。
1: 你刚刚不也说了吗？这可能是我最后上岸的机会了，粉身碎骨都值得。
0: 你想清楚了吗？
1: 嗯，想清楚了。那。你会跟我一起去吗？
0: 我。你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1: 逗你的，你开玩笑呢。这是我自己需要去面对的事情，跟你没什么关系。
0: 我去。这个人呢，一撒谎的时候啊，就喜欢抠自己的手指甲。这个你一定要注意，任何一个细节都会出卖你。你不会无缘无故跟我说让我陪你一起去的这种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应该是你回去的筹码吧。他们能开出这样的条件，就说明他们还没有完全信任你。我去了，能帮你获取他们的信任。
1: 可是你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去了就是任人鱼肉。
0: 如果我是不去，那个任人。

0: 业务已经答应了我的要求，拿到 HY106
1: 数据以后，安排我和张老板一起离开。离开？我以为你只是通过张老板来调查隐藏在金海的间谍网络，你为什么要离开？
0: 业务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让我冒险拿这个时间数据，显然不是他们最优的选择。我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是他们还是要做。
1: 那他们还有后手？
0: 张老板手里边还有一张王牌，就在生物集团内部，他的行动更可靠，
2: 所以让你去是他们的一贯伎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没错。

0: 你去业务做卧底是不可能的事儿。
1: 为什么呀？
0: 你是国安人员，他们怎么可能信任你呢？你对他们最大的利用价值，就是你留在国安局。一旦你离开了，你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他们怎么？

0: 不收留你了，你这样做也太冒险了。你说有道理，但是为了任务，你必须冒险。
1: 不行，我跟他说出去。
0: 哎呀，你别给人家添乱了，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啊？我死不了。 你瞧，你现在你丧不丧？

0: 这是什么呀？这些都是子成给的，像不像？不像。
1: 这些东西你就帮我先保管着吧。行，我等你回来再还给你。
0: 谢谢胡警官。
1: 不客气，高科长。

0: 我都不记得上一次来海边是什么时候。
1: 往往身边的事儿最容易忽略了。你得帮我一个忙。
2: 什么忙？
1: 我需要一份最新的 HY106 的数据。
2: 业务让你做的。
1: 做完这一次，我就准备离开了。
2: 去哪儿啊？
1: 不知道，反正就要离开了。
2: 我也决定了，我和瑶瑶一起吧。
3: 子成，你没有必要跟我一起去。
2: 你不希望我和你一起去吗？
3: 这太危险了。
2: 你去就不危险了。放心吧，我现在是职业炮灰，如果我不走，他们也不会信任你。

0: 真舒服啊！你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最喜欢这个时候去游泳。
1: 我现在也能下水啊！
0: 哎，你真的要下？不！别管他，他就那样，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0: 天哥，真的要让他跟我一起去吗？如果他不去，一切都前功尽弃了。真的很危险。
1: 必要的时候，是需要牺牲的。但那是你弟弟。这就是斗争。既然选择了加入，他就需要智慧和勇气去战斗，而不是退缩。 放心吧，他的安全会有人负责的。

0: 哟，中午不休息啊？
1: 中午了吗？哦，快12点半了呢。
0: 你说你这老同志也不能光顾着搞建设呀，也得注意身体。
1: 哎呀，下午还有个会呢。
0: 中午不吃饭了？
1: 吃，小刘去买去了。
0: 行吧，那我就不打扰领导工作了。晚上啊，我叫哥回来，咱们一块吃个饭。
2: 好啊，正好我下午没什么事儿，
1: 想吃什么？我下午提前去买。
0: 不劳您操心，我们俩啊给您做，好好孝敬孝敬您。
1: 哎呀，我感觉这个态度不太对啊，我还以为你来找我是有什么噩耗要宣布，要不就是来给我借钱。
0: 哎，我怎么在你心里的形象就这么不堪啊？反正吧，您要是实在是想接济我的话，那我也不推辞了。
1: 嘿嘿，这个小子，
3: 老黄的儿子吧，小时候啊跟在后面，现在都这么大了。

行啊，有模有样的。哎，我这煎鱼的时候得看好了啊，别煎糊了，告诉我。哎，你要是行，你来。哎，那可不行啊，今儿说好了，你们俩做，我吃现成的。

0: 无敌就是这么让人寂寞。你还高手呢，连我都玩不过。就是手高。哎，
1: 喝酒喝酒，
0: 来来来，
2: 舅舅，我们先走了啊。
0: 哎，
2: 路上慢点啊，回去早点休息。
0: 哟，
2: 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0: 哎，你也和老王拥抱一个。
1: 这是怎么了？哎呦，搞得跟告别仪式似的。这拥抱啊，是正常人之间的礼仪。以后啊，咱们也得正常点儿。行行行，
0: 叫你怀上，走走走吧。啊，
1: 你回去吧。
0: 走吧。啊，行行，我不送你们了啊。
1: 哎，注意身体啊。
0: 哎，
1: 去哪儿啊？
3: 去瑶瑶那儿。
1: 明天行动不能出任何差错，会有人监视我们。
0: 明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我刚吃完饭。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不用了。
0: 什么时候行动？
1: 明天。
0: 这么快？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1: 我会跟你一起离开。我跟于先生已经谈完了。
0: 你想好了吗？
1: 什么？
0: 出国以后你想干什么？
1: 你觉得我能做什么？
0: 做我搭档。
1: 我可不想成为另外一个小英。
0: 不会的，你那么聪明。
1: 对呀，我可以玩特工游戏啊。我听说那个游戏特别赚钱。
0: 你不需要玩游戏，你已经是一个很优秀的特工了，会有很多公司雇佣你。
1: 你说业务能收留我吗？
0: 谁知道了，等出去以后再说吧。
1: 你先收拾东西吧，明天别在家等我了。
0: 为什么？
1: 明天的行动是一次冒险，如果我要被抓了，你就自己逃吧。
0: 你被抓了，供出我可以少关几年。
1: 没有意义。对我来讲，不成功变成人，没有退路。
0: 不要对我太好，我会让你失望的。
1: 我就没期待你能给我什么。
0: 那就好。
1: 我能问一个私人问题吗？
0: 什么？

0: 我只有我自己，干我们这行感情羁绊，会误导我的判断。那你为什么选择一条这么艰难的路？
1: 那你为什么要当国安？逃避问题。你先说说看，让我想一想。
0: 大学毕业，报考国安，培训通过，然后上岗，就这么简单。我可不想知道国安招人的流程。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要当国安？我爸妈在一场火灾中意外死了。
1: 而那次事故，就是因为间谍窃密造成的。我还以为我会听到一个都没有报复和追求的故事，没想到也是仇恨。
0: 这不算什么复仇。去世的人不在了，但活着的人，我必须要保护。
2: 说完了，我这个回答你还满意吗？我小时候可能比你还惨。您这边来，你看，咱们院里的孩子呢都在下面呢。啊，那我先去忙了啊。
3: 为什么我会选中你呢？因为你眼睛有恨。就算现在这样，就算身居绝境，还是烦恼点你口啊。你眼神虽好，但有时候不记得你的举动，别人也吃亏的。
4: 还恨他们吗？哼，其实就这种感觉吧。恨，有时候一样的更强大呀。
3: 不问我，我会带你去哪里吗？
4: 去哪儿，都比现在这好。哈哈哈！哈，那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啊，跟大家好好相处。

接受惩罚，他要静下来，好好想一想，他为什么有输。

0: 每周都有一个被淘汰，新的进来顶替那个被淘汰的。
1: 我不想被淘汰。
0: 我也不想。
2: 后来我才知道，那地方算是个间谍学校吧。他们从各地招收适龄儿童，从小养大，系统培训，然后再输送到各个国家，成为真正的间谍。
3: 你刚才说的是训练吗？
2: 几乎每周都有，不断有人被送走，有人会突然消失，有人会受不了折磨自杀。不过很快又会有新的孩子填补进来，残酷、冷漠、无情，任务至上。通过一次一次训练，消磨掉所有正常的情感，只留下需要的。不过还好，我至少交到一个朋友，唯一的朋友。
3: 那个男孩就是冉飞吧？所以你那么确定他不会供出？
2: 你信了？不会吧，高科长，这么俗的故事你也信？
3: 我就喜欢俗套的故事。还有后续吗？
2: 没有结局的故事才最完美。
3: 按照你这个故事，我不会是下一个被淘汰的人吧？
2: 只要一个人还有价值，就不会被淘汰。
3: 看来我还有价值。
2: 当然，所以要保留住自己的价值，没做啥事儿。
4: 哇，
5: 你来吧。
1: 什么感觉？
4: 恍如隔世。
1: 子章，我觉得你应该留下。你想过没有，如果天阳哥去了你也去了，那伯父怎么办？
4: 我去了也不是不回来吧。
1: 可是连我去了都不知道应该面对什么，更何况是你呢？
4: 所以啊，这样我就不能去了，我得去保护你。
1: 保护？你怎么保护我？我们两个人孤身在那儿，要面对的是整个间谍组织，你连你自己都保护不了，你拿什么保护我啊？王子成，你永远都是这样，自我感觉良好，可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过去之后将要面对的危险是什么。
4: 杨怀瑶，我之前也不是没经历过，他们不也拿我没怎么样吗？
1: 知道你是在安慰我，可是既然你已经脱身了，就不要再卷进去了好吗？
4: 所以我更不能让你只身前往。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去的人是我。
1: 这一切都是注定的，现在事情发展成这样，我跟天阳哥必须离开，但是你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伯父，你还可以继续留在京海，完成你的梦想。如果有机会，我们还能再见。
4: 不是，可是我……
1: 你别说了，这次听我的。算我求你了，好吗？

0: 们在一起这么久了，还没有一张正式的合照。
1: 对啊，可是这么晚了，没有地方拍照。

0: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咱们结婚吧。
0: 啊？
1: 就这儿吧。
0: 叫你干嘛去？
1: 来。
0: 啊。

0: 就我穿这个是不是特别奇怪啊？一点也不奇怪，很漂亮。真的？秋，你刚刚跟他们都说什么了？
1: 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和我爱的人求婚。
0: 行了，你别闹了，我们就拍张照片留个纪念就行了。只要我们两个人此时此刻能在一起就够了。来吧，
2: 好，二号天真里啊。

轻热点。好，再来一张，不错。

0: 我的好伙伴正在被攻击，系统启动了应急状态，
1: 马上关掉网络。
2: 领导，这是有人恶意攻击，应该马上上报安全部门。
3: 我马上上报，你们立刻切断网络。
1: 是。

0: 半个小时前，我们网络防守被人恶意攻击了。
1: 切断网络了吗？
0: 切断了，数据暂时不会外流，但是内网已经出问题了。
1: 带我们去看看。
0: 好，这边。

0: 这是被病毒攻击了，我需要找到病毒的来源。
1: 用我的电脑吧。
2: 这边请吧。
0: 好。
2: 我怀疑是有人黑入了我们的内部系统。
0: 集团的核心数据在什么地方？
1: 在数据中心。
0: 数据中心，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一下核心部门查一查？
0: 进入数据中心维护需要副总的亲自批示。
2: 哦，王总开会去了，我已经向他汇报过了，要求协助管理员检查。
0: 好吧，跟我来。
1: 来，你等我。

0: 高天阳就是个房子，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他才是真正的大员。
1: 这次黄子胜攻击网络的时候，悄无声息地拿走了样本，这个计划很完美。
0: 现在所有人把样本带回来了，
1: 不是张老板吗？
0: 他要对付高天阳，风险太大。我们要找一个连高安都相信的人。
1: 瑶瑶。

0: 好了。怎么样？
1: 已经找到病毒源，进行删除，防火墙也修复了。
0: 非常感谢啊！
1: 但这一次局域网的防火墙被攻击，是通过内部电脑进行的。
2: 你的意思是内部人员有问题？
1: 也有可能是有人把携带了病毒的 U 盘接入内部的电脑，对系统进行攻击。
2: 我们会仔细排查的。
3: 反密一书，也许这次只是一个前奏，请一定要加强管理，尤其是安全网络部门，一定要定期升级防火墙系统，做好防范工作。
2: 一定加强管理。
0: 那行，那我们先回去了，辛苦了啊，
1: 拜拜。

0: 终于拿到了。
1: 嗯。
0: 今天晚上走吗？
1: 按计划是这样。你呢？
0: 瑶瑶去见周哲一了，在等他消息。我还能再见上你吗？
1: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想办法跟你联系。
0: 注意安全。
1: 你也是。

0: 刷上。
1: 挺社会的，我走之前也没有机会回家了，这样也好，我也不知道怎么跟舅舅告别。挺帅的。

0: 你那边还顺利吧？顺利，跟你之前判断的一样。包子成要结婚你了？我可管不了他。他最听你的。别担心，我有计划。
1: 你又不担心，我担心的是张老板。你会活着把他带回来吧？
0: 我尽力。

0: 这次事故性质非常恶劣，发生这种情况，意味着整个技术部门的严重失职。
1: 王副院，这次是我的疏忽，虽然我们已经定期对防火墙进行全面检查了。

0: 还是出现了这样的纰漏，是我的工作不到位。全部门扣除半年奖金，同类的事情绝对不允许再发生。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可就不是这么简单的处理了。
1: 明白，副院长。
0: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我认为您的处罚太轻了。网络数据安全至关重要，一点小小的疏漏都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啊？
1: 我觉得应该有人为这件事负责。
0: 副院长已经决定了。按你说的。
1: 谁应该对这件事负责？那当然是我呀，我应该对这件事负责。不久前啊，我刚提议对防火墙进行一次全面的升级，当时呢，我居然没有查出这个系统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失职，所以请副院长一定严重的惩罚我。那你认为我应该怎么样处罚你？ 当然是开除我呀！不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已经把辞呈写好了，交到主管邮箱里了。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0: 哎，我东西已经拿到了，
1: 但好像有人跟着我。
2: 你被发现了？
0: 上次来找我那个同事，他一直怀疑我。
2: 那怎么办？
0: 我先甩掉他，再去找你。
2: 好。
3: 说点什么吧，怪尴尬的。
4: 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3: 这是等我先说，你憋着大招等着反击呢。哎，我错了，我不应该做事不考虑后果，不应该不服从公司领导的安排，更不应该一上头就辞职。
4: 你厉害啊，我听说你挺威风的嘛。啊，当着所有人的面，啊，承担了所有的错误，然后潇洒辞职。
5: 不是，那做错了事儿，不就是应该承担责任吗？
4: 你错？难道病毒是你弄的？
3: 那不是不是，我是那么不靠谱的人吗？
4: 你跟你哥最近是不是在做什么事啊？
3: 我们能做什么事儿啊？你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他吗？
4: 这样吧，我跟人事说一声，你写份检查，然后留职查看。
3: 哎，别，还了我，给我。我辞职啊，真不是一时冲动。你看，我在这儿工作也有几个月了，我发现啊，在这里实在是无法发挥我的聪明才智，实现我的远大抱负。
4: 那请你告诉我，那个能让你发挥聪明才智、实现你的远大抱负的地儿，你找到了？
3: 找到了。
4: 哪儿啊？
3: 你觉得加入国安怎么样？
4: 少跟我扯。
5: 你看，你自己非问，我跟你说完了吧，你还不信。
4: 子成啊，你现在长大了，你的一些事情啊，我都懒得管。可是人得有责任感。当初你二话不说就到公司来上班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你要想清楚了。可是现在没有任何解释，莫名其妙的就要辞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3: 就是因为有责任感才辞职。
4: 说什么呢？大点声。
3: 我说

0: 您教训的对，我呢以后一定会进行一个深刻的反省，争取早日当上一个有责任感的当代优秀青年。
1: 随你的便吧。我觉得你不如还回到游戏公司继续打游戏吧，反正你做别的也做不长。
0: 爸，我最近啊有可能要出国待一段时间。
2: 你怎么又出国呀？去哪儿啊？跟谁一起啊？
0: 瑶瑶，她家里人在那边，我陪着去看看。
2: 瑶瑶，你们两个和好了？定下了？去看她父母啊？
0: 你这人怎么这么古板啊？就是去见见家里人，什么叫定下来了？
2: 哎，我不是怕你老大不小了是吧，回头砸手里了吗？就是现在好不容易有人看上你了，还不早点把你送出去啊？
0: 行行行，那我就听你的。对了，但我也提醒你啊，你得去检查身体了，医院医生不是让你复查吗？我记着就是这几天。
2: 行了行了，比你妈还啰嗦呢。
0: 我妈妈要是在就好了。
2: 出国钱够吗？
0: 够。
2: 那行，你走吧，等会儿我还有个会呢。

0: 考虑好了。
1: 对不起，我带不走他。他拒绝了我，我总不能把他绑过去吧？其实黄子成根本就没有那么喜欢我，他已经怀疑我出卖了他，已经开始处处提防我了。

0: 送给你。
1: 为什么要给我这个？
0: 情人皇子成已经怀疑你了吧？带着的方式。会用吗？会，但是没用过。带着的去完成你最后的任务。如果有人阻拦你的话，除掉他。这就是你通往自由世界的道路。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0: 干什么呢？
1: 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0: 什么意思？
1: 你就没想过，就算你把数据给老于，他也不会信任你。
0: 我知道。
1: 那你还要过去？
0: 我留在京海，也就是坐牢。出去，至少我还有一条活路。
1: 你觉得我们能逃过这一劫吗？
0: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1: 也是，当你习惯了不断被抛弃，不断的变回地点、更换身份，不断的东躲西藏，这些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了。
0: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这条路吗？
1: 我从来都没有过选择。
0: 我走了以后，你说他们会不会对我很失望？
1: 所以说，还是无牵无挂的好。像我，孑然一身。
0: 你孑然一身，不也是让人摆布吗？

你给我讲那些故事以后，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那段时间的经历，让你对很多事情的想法都有些偏激？这世界上不是只有你死就是我活，人从来也不是靠伤害别人来生存下来的。

0: 于先生让你这么做的。看来燕雾和霍汉都不容我呀。
1: 你不是也在防着我吗？

数据传回去，如果验证是真的，我还有机会活。

0: 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心狠，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太天真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先让你把数据传回去？我们明明人和卡都可以一起回去。我的任务就是拿到卡。
1: 杀掉你，所以就算你跟我一起回去，你也活不了。你现在有选择，把卡给我，你可以下船。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以把卡毁了，你们谁也得不到。
0: 说实话吧，我们都只是诱饵，为了吸引国安局的注意力，另一条线才是大爷。你是张老板，也是诱饵。我离开后，分分钟钟被代替。
1: 在京海，谁还有这个能力？
0: 就算我再厉害，也只不过是特工游戏中的玩家，而那个人才是特工游戏中真正的王者。Z先生，你知道的。谁是Z先生？
1: 我早就想到了，你根本没打算跟我一起离开。你之所以陪我走到最后，只不过想从我口中套出重要的信息。那为什么你还要上船？
0: 我是诱饵啊！我说过，我从来都没有过选择。
1: 我希望你还有机会，可以重新选择。

0: 除掉了吗？没有。高警官，让你失望了，托尼先生。我还活着。怎么会呢？可能我们之前有点误会。你让佳慧杀我的时候，恐怕也没有想过和我解释这个误会吧。
1: 可能是他会错了意吧，你是我们花了大功夫争取回来的，自然不会有这种事情。你们倒是挺会推卸责任啊。不会，佳慧既然想杀我，我也不会继续留她。正常，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弱肉强食的。我们的船还是会来接您的，期待与您见面。
0: 不必了，我到了，你们也会把我处理掉。如果你
1: 不投奔我们，你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我去自首。自首？我当初是为了救黄子成才为你们做事儿。现在我带着张老板去自首，我应该还能活下来。高警官，你别冲动。
0: 我们可以谈，不用谈了。你们出卖了我，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看来他们也不在乎你的死活。静静的。
2: 一定要把他给我留住！他们已经关机了，而我们的船也没有接到人，看来他们是回不来了。我们还有另外一条线，你们不用马上去一趟，建议也有，决定要帮我一起。
1: 明白了。

0: 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去做卧底。
1: 因为我不会完全信任国安局的人，我离开国安局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
0: 所以打入他们的人不是你，是瑶瑶。
1: 对。
0: 你就这么相信他吗？
1: 之前没有。
2: 我核实过瑶瑶交代的，从玩特工任务开始与业务有关的所有事情，基本上跟他说的没有出入。
3: 他姐姐姚月呢？
2: 哦，我也核实过，确实有这个人，经历也跟瑶瑶说的一样。
3: 你怎么看？
1: 瑶瑶协助我们完成了杀萧逸的任务，他今后还有更大的作用。
3: 如果瑶瑶能彻底为我们所用，那对我们的侦破工作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是的，这件事情以后，黄子成对业务来说就没有用了，而我即便已经除掉萧逸，业务也没有倾心于我。但是瑶瑶就不一样了，她亲手杀掉萧逸，今后业务会更加信任她。
3: 利用瑶瑶的确对我们十分有利，只是瑶瑶她没经过考验，立场可能会发生摇摆，另外加上他和黄子成之间的感情，这可能都是让他不可控的因素。
1: 嗯，明白。瑶瑶确实是个双刃剑，但是我有信心可以用好他。
3: 那好，从现在开始

0: 你和瑶瑶单线联系，瑶瑶的身份不能让计划外的任何人知道。另外，对瑶瑶要加强指导，边考察边小心使用。
1: 明白。
2: 周哲一已经开始怀疑时期了，随时都有可能动手。
1: 我们会有安排。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获取他的信任，千万不要暴露你的身份。
2: 明白。那你为什么还要跟张老板一起离开？
1: 我们不可能放张老板走，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跟张老板被抓，只有这样业务才能启动瑶瑶，让他回到业务总部，才能完成真正的踏入。
2: 瑶瑶能完成任务吗？
1: 他没有你想象那么脆弱，他是经过业务组织培训的，他最擅长的就是掩盖自己的身份。
2: 那子成呢？为什么要拉他进来？
1: 是业务把他拉进来的，当然也是他自己选择的。

0: 也不知道天阳怎么样。
1: 子成，你说如果这一切都是一场游戏，那该多好呀。
0: 你是不是不想走了？
1: 没有，我就是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了，就像是一双无形的手在把控着，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0: 其实现在放弃也来得及。
1: 来不及了，只能往前走。
0: 瑶瑶，我们会成功的，你相信我。
1: 想喝瓶啤酒？
0: 我去给你拿。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喂，妈妈，
2: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1: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2: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26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在鲁迅公园开幕，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周五在上海举行，并将永久落户。海上四雄共舞结束，强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不排除登陆浙江中部的可能，或将会给上海带来明显的风雨。台风紫檀接连登陆海南、广东，琼中海峡全线停航，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上海多家网约车平台签署行业自律公约，重点整治资质不严、抽成模糊、数据不规范三大顽疾。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水雷均已经清除，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的行为零容忍。美国多地山火持续蔓延，内华达州里诺市数万人紧急撤离，德州野火蔓延超过了200平方公里。
0: 好，我们来看详细报道。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昨天在鲁迅公园启幕，在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园里，遇见大先生鲁迅文创市集也同期的亮相，构建了沉浸式的文学消费场景。而更令人期待的是，本周五鲁迅文学奖之夜将在申城举办，这是中国文学最高奖之一鲁迅文学奖首次的走出北京，落地鲁迅先生曾长期生活创作的这座文学之城、光荣之城。今后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将永久落户上海。
2: 开幕仪式上，热风与新生给大先生的一封信优秀征文集发布，小红书第3届身边的写作大赛启动。作为文学周面向市民开放的重要文化场景，公园南广场上71个文创展位连成遇见大先生鲁迅文创市集，以多元形式连接经典与当下，让文学从书页走向生活。今年恰逢朝花夕拾创作百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带来了刚在绍兴首发的百年纪念版。由鲁迅 IP 开发的文创也让很多人爱不释手，不干了，干就完了，既是当代人的情绪出口，也是正向能力的投射。而这个来自河南荥阳的非遗式双堂，竟引起了鲁迅长孙的一段回忆。
3: 鲁迅先生在上海就是喜欢吃式双堂，有的时候他偷偷的在房间里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次吃好几颗，因为他觉得那个可以润喉。
2: 1926年，鲁迅先生在《马上日记》中记下了这种方糖，他长后赞叹：“吃起来又凉又细腻，确实好东西。”
4: 是这样可爱的一个人。原来我们一年又做1000来斤，就做1000来斤。现在我们的产量能做4000斤左右。
3: 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多的百姓喜欢，和鲁迅在一起，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有了成果，也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他们自己的选择，是非常好的选择。
2: 开幕式后，遇见大先生小推荐官在鲁迅墓前为往来的市民游客讲解介绍。自8月22号起，小推荐官们分组轮岗，在鲁迅公园、左联会址纪念馆等场所开启遇见大先生推荐之旅，成为炬火不灭、心生不息的续写者。
5: 10年前，我参加了鲁迅在上海的一部戏，然后就在我心里埋下了这样的一颗种子。
2: 8月28号，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将在上海举行，未来颁奖典礼将永久落户上海。
6: 我们是要继承鲁迅的精神啊，发扬鲁迅的精神啊，使今天的这个中国的文化文学青少年教育能够更全面更好的来接续这样一个传统，落户上海，我觉得也是上海的一份光荣，也是上海的责任。
2: 记者周莹报道。
0: 2026鲁迅文学周启幕，上海以城市光影致敬文学盛典。昨晚，浦西第一高楼白玉兰广场开启了主题

0: 的亮灯，楼体滚动播放鲁奖盛典礼赞时代，鲁迅文学奖致敬新时代，文学盛典魅力深城等标语。从本周五的晚上开始呢，上海中心也将会点亮主题灯光，用城市天际线为文学盛典增色赋能，让百年鲁迅文学精神在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近期海上出现了四个台风共存的罕见现象，中央气象台已经对简拉维和艾沙尼停止编号，目前还活跃的两个台风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我们首先来关注强台风沙德尔的最新位置。今天凌晨，沙德尔移入东海海面，早晨的5点钟，位于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7号的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27号的夜间至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受到副高南侧偏东气流的影响，申城这两天水晶天常驻，气温总体是保持在了27到34摄氏度之间，体感闷热潮湿。目前呢，海上的热带系统活跃，台风沙德尔正趋向浙闽沿海，但不排除登陆浙江中部的可能。如果说登陆了浙江，将给上海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偏东气流影响下，申城昨天保持多云天气，碧蓝的天幕中白云卷舒，徐家汇站最高气温定格在33.1度。未来几天，申城将持续多云天气，局部地区有散装阵雨。而刚刚过去的三伏天，徐家汇站的雨日达到22天，降水总量达680.8毫米，接近常年平均的3倍。即将给华东沿海带来挑战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早晨强度减弱，最大可能趋向浙闽一带沿海。
1: 预计今天半夜到明天，沙德尔将进入东海海域，并逐步向浙闽沿海靠近，较大可能于28到29日在浙江南部至福建中部沿海一带登陆，并将给上述地区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目前尚不能排除其在浙江中部登陆，这种情况下也会给上海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
0: 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报道。
2: 为了有效地应对沙德尔带来的降雨影响，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浙江台州临海市牛头山水库启动了预泄工作，开启泄洪闸口，降低库区水位，腾空防洪库容，全力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3: 为规避台风沙德尔带来的防洪风险，当地防汛部门经过科学研判，启动水库预泄调度。目前泄洪作业平稳有序，工作人员分班驻守大坝，24小时值守巡查。牛头山水库承担着区域防洪、农业灌溉、城乡供水等多重重要功能，是当地防汛减灾的核心水利工程。本次泄洪严格遵循科学行洪原则，精准把控泄洪节奏，最大限度减轻下游行洪压力，兼顾防汛安全与民生保障。
4: 我们计划放水是2500万方，放水时间是2天到2天半的样子。
3: 当前下泄流量控制在150立方米每秒，累计下泄水量近1100万立方米。水库根据水位变化动态调节闸口开度，计划待水位回落至安全区间后结束预泄作业。目前下游河道水位整体平稳，河道形势稳定可控。
0: 昨天，福建市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暴雨天气，福州、莆田、泉州等地大暴雨，局部达到了特大暴雨。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下午的2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同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8月19号以来，福建持续遭遇降雨过程，部分区域累计雨量偏大，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中小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叠加新一轮的降雨影响，致灾风险极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动向及降雨态势，强化重点区域、风险薄弱地带巡查排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到了我国的48小时警戒线，并正在向华东的沿海靠近。眼下正值开渔季，不少的渔船正在海上开展捕捞作业。在福建宁德市，当地正紧急地组织渔船、渔排人员和过往船舶等做好海上防风避险工作。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从今天的上午一直到现在，整个的福建省东北部沿海，从宁

宁德一直到福州是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降雨过程。那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放晴，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云层是非常的厚，并且云层移动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那么随着

0: 海上进行捕捞作业的。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的要求呢，所有的海洋渔船是要在今天傍晚的6点之前全部回港避风，并且呢，这个船上的人员也要全部的撤离上岸。那么霞浦作为一个海洋大县呢，我们也了解到霞浦全县的一个渔船总共是有837艘的在册渔船，其中呢有669艘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那这些渔船呢，有一部分是要去往浙江就近进行避险，那其他的大部分都要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沙中心渔港。有很多的这个渔船是已经提前结束了海上作业，已经回到了港区内。那么此时此刻呢，整个码头上也是非常的忙碌啊，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呢，渔民们就正忙着在把新鲜捕捞上岸的这个渔货进行一个分拣和装车，一筐一筐的这个海鲜呢是通过这个传送带从运输船上面运到码头上面再进行装车。那么我们也跟这个收购商了解到，今天当天呢他们就要装5辆这样的大货车，可以卸下来15吨的一个渔货。这段时间渔船回港避风，那海鲜的供应要怎么来保障呢？我们其实也了解到，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来预定了这一批的新鲜的渔货，那当天回港就可以当天进行一个批发，同时呢市场也是备足了几天的货源来保障这段时间的一个海鲜的一个供应。
1: 强台风沙德尔也正在向台湾逼近。台湾气象机构预测，27号到28号，沙德尔对台湾的影响最大。今天，台湾可能同时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2: 台湾气象机构预计，27号至28号，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岛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会出现明显降雨。目前沙德尔路径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直接登陆台湾的可能性比较低。29号，沙德尔将逐渐远离台湾，但当地仍会出现降雨。此前，台湾地区持续遭遇暴雨肆虐，南部雨势特别明显，高雄、台南和屏东等地一度遭遇严重水灾，目前部分区域积水未退。
3: 很辛苦，因为一大早那个雨啊，水积得很满，从上面往下看，旁边那个沟都已经满出来了。
2: 在高雄紫冠等地，马路变河流，车辆泡在水里，积水还灌进民宅，水深及腰，民众只能整夜清理积水。面对严峻灾情，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没有去一线看灾。当被问及原因，他辩称是因为在野党删减行政预算，只能靠打电话了解各地灾情。此番言论立即引发岛内舆论强烈批评。
4: 我觉得民进党每一次套路都是这样的，他做不好就说那你再给我钱，但这就是一个逻辑谬误嘛。
2: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痛批行政机构官员不思反省，所找的借口是在侮辱岛内民众的智商。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相较于持续移动的沙德尔，台风紫檀则是属于滞留型，此前一直在北部湾回旋。不过呢，根据最新的消息，今天凌晨的3点25分前后，紫檀的中心已经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登陆以后，将会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昨天傍晚，紫檀曾经在海南省的昌江县沿海登陆。受到台风的影响，海南省继续发布了台风4级预警。从昨天中午起，琼州海峡全线停航，预计将会持续1到2天。海南所有的进出岛的旅客列车全天停运。
5: 受台风紫檀影响，昨天海南岛西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西北部沿海陆地伴有8到10级阵风，其余沿海陆地有7到9级阵风。昌江、东方、儋州和临高等多个西部市县已将台风预警提升为黄色预警。海南省发布风暴潮和海浪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中午，北部湾海面有3到4米的大到巨浪，乐东、昌江等近岸海域也将出现2到3米的中到大浪。气象部门提醒南海北部海域过往船只、渔船，海上作业平台继续做好避风措施，加强在港船只、涉水旅游活动安全管理，并做好中小型水库、道路、漫水桥安全巡查，以及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防御。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海南报道。
1: 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昨天早上的8点，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74.04米，超过警戒水位1.04米。沿江。

0: 多处清水平台已经陆续的关闭。好，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1: 我身后呢，就是亭子码头的一个标志。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码头广场，我们看到整个广场呢已经被大水淹没。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截至这个今天早上八点，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数据，用玉江南宁水文中心的数据呢，水位是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仍在缓慢上涨过程中。那其实我们看到呢，我所在的位置其实是一条路，那整个这条路通过这个拱门往前走呢，就是亭子码头的售票处。那目前看到整个售票处呢只剩下这个标牌的这个位置。然后其实我们前期来到现场是知道的，这个售票处下面是一个集装箱，然后呢旁边我们看到有一些蓝色的帐篷和一些三角形的，还有这个灰色的亭子，其实下面呢都是一些集装箱，分别是一些这个售票处啊，然后便利店呐、或者是酒吧还有奶茶店等等。那受这个涨水影响呢，目前这个区域都已经被淹了。那根据这个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呢，其实在这个亭子码头啊，一般在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涨到69米左右的时候呢，清水平台就会开始漫水。他们也是实时根据水文部门的预警，提前将这些广场上的设施呢做了一个转移。根据南宁水文中心的监测，预计27号凌晨2点前后呢，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会出现75.5米的这个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这也是2026年玉江第二号洪水。根据天气预报呢，25号到27号，南宁全市会有一次大雨、暴雨到局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那这个降雨的不确定性，还有上游来水影响，都会对这个玉江水位的涨幅呢产生一些影响。
2: 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江河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乡镇群众受困。根据应急管理部调度指令，中国安能迅速集结动力舟桥、两栖全地形车等高新科技装备，驰援宁明县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3: 持续强降雨导致宁明县多个乡镇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区域道路中断，群众被洪水围困。8月24号下午，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迅速完成应急动力舟桥的下水组装。这套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大型水上救援装备，集舟桥动力三种功能于一体，能快速架设，自带动力，机动灵活。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达到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江越河。随着动力舟桥投入救援，水上生命救援通道被快速打通。依托动力舟桥，救援队伍目前已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312人，投送公安、民兵、消防、通信等救援力量80人次，并向受淹孤岛区域精准投送药品、食品、饮用水等应急物资500余件。针对灾区部分区域通信中断难题，中国安能25号还紧急出动水陆两栖全地形车，将发电机及通信检修设备运送至通信中断区域，全力协助抢修，尽快恢复灾区通信网络。
0: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市多地出现了洪涝灾害。自23号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不断地增派救援力量，展开大面积多点位的施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在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龙州县等地，房屋被淹，部分道路中断。23号，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出动近100名官兵，紧急奔赴受灾严重的宁明县城中镇驼龙村朱连村。由于村屯靠近山体，泥石流、山洪等各类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官兵们分多路深入居民楼进行地毯式排查，逐区域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协助村民将大件贵重物品搬至高处，全力减少人民群众财产损失。24号下午，龙州县江州区又突发灾情，支队又紧急出动60余名官兵赶赴灾区。在水深较浅的区域，官兵们趟过积水区，采用抱、背、扛等方式转移受灾群众。在深水区域，官兵们乘坐冲锋舟挨家挨户实施搜救，确保不落下任何一名群众。
1: 灾情面前，群众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武警官兵该做的，能把老百姓的安全转移出来，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4: 经过连续奋战，截至25号早上8点，武警官兵共转移受灾群众300余名，转移物

0: 资十余吨，加注沙袋20余立方米。8月25号凌晨，崇左市境内岷江、司州河、派莲河等河流出现超警洪水，宁明县城水文站迎来洪峰，广西军区紧急出动400余名官兵、民兵投入抢险救灾。截至25号凌晨3点，累计装填搬运沙袋6000余个，对沿江500余米低洼河岸紧急加高筑堤约60厘米。目前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1: 受到台风的影响，今天我国的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台风的残余云系也将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
0: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季风气流影响，我国南方沿海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吉林东南部、辽宁中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泉州和厦门、台湾局地遭遇特大暴雨。台风简拉维登陆福建后快速减弱，但其残余云系仍将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而台风紫檀还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3天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先后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南方沿海多地强降雨连连，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局地雨势较强，并伴强对流天气，公众出行尽量避开较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的水雷均已经清除，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的行为零容忍。加拿大宣布将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等额反制关税，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方正在通过太空军监视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寸区域，同时也监视镐山以及另外3处已被摧毁的核设施。针对布设水雷行为，美方的零容忍政策已全面生效并执行。特朗普4月曾表示，他已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可开火将其击沉。在本轮冲突中，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一直是美伊双方博弈的焦点。据国际海事组织最新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已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袭击主要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伊朗与阿曼昨天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两国希望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纽约时报昨天援引美国务院的一份内部文件报道称，美方正在筹备让外交人员重返中东多国使馆。这些使馆在美以伊战争爆发的前后曾经进行人员撤离。报道称，此举表明美方预判不会再度与伊朗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目前，美国务院方面尚未回应这一消息。
1: 报道援引这份内部文件称，此前撤离的美国外交人员最早可能于本周陆续返岗。

0: 同时美方也将逐步缩减中东地区使领馆的紧急安全措施。据报道，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使馆都将恢复较高的人员配置。文件还显示，首批返港的外交人员将派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不过使馆人员规模仍将处于未满员状态。此外，美国驻以色列、约旦、阿曼使馆将全面恢复人员配置，驻阿联酋、沙特、卡塔尔以及黎巴嫩使馆的人员规模初期上限为85%。纽约时报称，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导致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但美国外交人员的重新调配计划仍在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昨天启动了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下属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的撤离工作。以色列此举引发了多方谴责。以色列方面昨天表示，此次行动目的是永久关闭这一职业培训中心。按以色列外交部的说法，该中心所在的土地并非近东救济工程处所有。近东救济工程处昨天在一份声明中证实，当天上午，几十名以色列安全人员以及四辆装甲车进入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事发时约20名该机构工作人员在场。这一职业培训中心为几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免费职业教育。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同一天，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此举是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设施与人员不可侵犯性、特权和豁免权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也谴责了以色列的这一行为。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等地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教育和医疗等服务。今年初，以色列拆除该机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办公地，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
1: 针对美国在保加利亚境内部署加油机一事，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昨天对媒体表示，美军加油机已经于21号离开了保加利亚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并且没有返回的计划。
0: 斯托扬诺夫当天说，保加利亚议会批准美军加油机在该国驻扎到今年10月的决定仍然有效，但美方已经确认美军加油机上无重返保加利亚基地的计划。保加利亚议会上月投票批准美国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至10月1号。7月31号，两架美军飞机抵达贝兹梅尔空军基地。8月22号，这两架美军飞机离开基地，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警告称，保加利亚曾允许美国使用机场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该国部署兵力，这可能构成侵略行为。
2: 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了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的期限，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对此表达强烈的谴责。
0: 美国政府联邦政府记事昨天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于8月20日签署的总统令，将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再次延长一年，至2027年9月14日。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他表示，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对敌贸易法是美国在1917年颁布的法律，目的是限制其与敌国进行贸易。古巴是目前唯一受这一法律制约的国家。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以对敌贸易法为主要依据，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
1: 加拿大联邦政府昨天宣布，将会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的援助计划。
0: 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

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加拿大财政部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及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及企业。美国从上周末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在谈判没能达成协议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将从9月8日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特朗普本周一表示，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也提高至50%。
1: 法国南部的波马斯镇遭遇到了罕见的龙卷风的袭击，截至昨天已经造成了40多人受伤。此外，龙卷风还导致了大量的房屋损毁，居民无家可归。目前政府已经紧急开设安置中心，并且开展救援行动。
0: 据法国奥德省政府通报，波马斯镇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受树木倒伏影响，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此外，龙卷风还导致奥德省约1600户家庭停电。波马斯镇长表示，当地476栋房屋中约有300栋受损，破坏程度非常严重，部分居民已经一无所有。
2: L'école maternelle n'est plus. L'école, on n'a plus des, voilà, on a plus d'école, on a plus de mairie. Écoutez, il faudra reconstruire ensemble.
0: 目前，波马斯镇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超过120名应急人员在现场开展救援和安全排查工作。法国每年会遭遇几十次强度不同的龙卷风。据法国气象局分析，气候变化令龙卷风发生的频率、强度、地点等都更加难以预测。
3: 美国消防部门昨天通报说，经过2天的扑救，在内华达州里诺市附近迅速蔓延的野火已经有27%得到了控制。目前已经确认这场野火是由人为因素引发，但暂不清楚是无心之失还是有人蓄意纵火。
0: 受高温和干旱影响，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内华达州仅22号一天就出现了15起新的火灾。23号，由于大型野火快速逼近内华达州里诺市，数万人紧急撤离。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调动国民警卫队，派出直升机与士兵协助空中灭火和地面撤离。
4: Have some great news to share today. The fire is a little over 15,000 acres right now, but I am happy to announce that right now the fire is at 27% containment, and we got those numbers about 2 minutes before walking in here. So, kudos to all the hard work of the firefighters over the last 48 hours to bring that containment to the level that it is right now.
0: 据法新社报道，截至目前，这场野火已造成7人受伤，至少32处房产被彻底烧毁。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野火规模不断扩大，所在地政府应急管理部门昨天下令疏散居民。这场大火开始于周一，并迅速席卷德克萨斯州中北部超过200平方公里的区域。最近几天，由于极端干燥的天气持续存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地区不断发生野火。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表示，仅23号就报告了10几起新的大火。今年以来，美国全国范围内已发生超过5万起山火，是过去10年来同期发生次数最多的一次。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多家网约车平台签署行业自律公约，重点整治资质不严、抽成模糊、数据不规范三大顽疾。离职中介举报前东家非法获取9万多条业主详细信息，海量业主信息究竟从哪里来？记者走访了涉事的门店。
5: 喂，妈妈。
6: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5: 来来，可以飞上天空吗？
6: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7: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8: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

0: 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北京时间的早上7:36，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持续的推进网约车行业清网行动，上海再出实招，全市的17家网约车平台集中签约，正式的发布了2026版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新版公约直击行业资质不严、抽成模糊、数据不规范三大痛点，压紧压实平台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
4: 新版公约的首要发力点就是人车资质全链条严管，守住出行安全底线。公约明确，所有平台必须严格核验人车双证，严禁为无证车辆、无资质司机派单，同时动态排查存量运力，分批清退不合规人车。针对危险驾驶、拒载甩客等严重违规行为，行业建立统一驾驶员信用数据库，归集各类违规投诉记录，严重失信者将纳入全行业进入名单。
5: 整个专项行动以来呢，我们目前应该是已经清退了有500多辆没有资质的车辆，然后200多个没有资质的人员，
6: 逐步的落实我们存量的一些不合规驾驶员的清退，包括我们驾驶员的考证的引导、教育培训这些。
4: 除筑牢安全防线，新版公约还提出，各平台要科学制定运价，严守抽成比例上限，坚决整治低价倾销、冲贴补单等无序竞争乱象，所有计价规则、抽成比例、附加收费全部公开透明，
5: 然后把那个各项抽成的费用都公示出来，然后让司机知道自己的收入是多少，然后同时呢，我们的那个抽佣比例呢也是严格限制在27%以下。
4: 在数字化监管层面，公约要求各企业实时精准完整报送营运数据，严守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底线。这次发布的2026版自律公约，在2024年试行版基础上优化升级，全文向社会公开，履行情况将纳入网约车企业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7: 一些进度的跟踪，包括一些整改的约谈，包括一些数据的复盘，我们都会进行一些监督的工作，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向我们所有的大众包括社会进行一个公布。
4: 记者谢丹青报道。
2: 8月以来，国际金价一早二季度的调整阴霾，在3942美元完成了筑底后，强劲的反弹。最近的几个交易日，金价上攻速度明显加快，4600美元关口被轻松突破。国内的黄金现货价格同步大幅的拉升。那么，上海的黄金市场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现货黄金延续强势，盘中一度尝试挑战4700美元关口，金市价格也应声上涨。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408元每克，老凤祥报1406元每克，一夜之间每克涨了14到18元不等。金价强势反弹，再度激活黄金交易市场。工作日上午，黄浦区福佑路上的几家品牌金店竟然迎来了一波开门红，不时有顾客前来询价下单。店员告诉记者，这两天客流有所增加，投资金条受到大家关注。
8: 涨那么狠，你买了多少？买涨了多少点？跌了多少？你敢有观望呢？
4: 而在附近的一家黄金回收店，这两天也是忙个不停。店主说，8月以来，不少人选择高位止盈，变现离场。
9: 随着这波的上涨，突然间觉得这阵子就是把以前闲置黄金变现的也不少。
4: 记者梳理发现，8月以来，国际金价已经连续第三周收涨，触及近3个月新高。直接推手之一就是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和美元购买力担忧升温。与此同时，各国央行持续购金，为金价提供长期支撑。
10: 其实对于黄金的这种避险需求的提升是一直在的，并且从6月份、7月份，我们看到随着金价的一个下行，其实各国反倒越跌，越买。那么这些呢，都对黄金价格有了一定的一个支撑。
4: 针对后市走势，业内人士同时提醒，本轮金价上涨属于超跌修复反弹，建议投资者切勿盲目追涨。记者翟玉森报道。
2: 曾在多家房产中介公司工作过的上海市民曹先生，最近呢向爆料平台反映，他的前东家瑞驾地产线上电子资料库内有多达96000多条业主的信息，包含了详细住址、姓名和联系电话，而这些信息呢，并非是公司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

0: 而是涉嫌非法的买卖和利用公民信息。
1: 主要就是在静安区大宁板块，然后还有阳城板块，板块内的就每个小区，它每一栋每一户都有。如果你产权，比方说你夫妻两个，他就是你们夫妻两个的名字，然后加你们夫妻两个的电话。我们那个店经理他讲过，他说这个都是花钱买的。
2: 小曹说，他的前东家上海瑞嘉地产的这套电子资料库有4808页，共计96000余条信息，包含详细住址、业主姓名和联系方式，涉及静安、虹口及宝山部分区域至少24个居民小区，且信息从2020年公司成立以来一直在陆续批量导入。数据库的呼出记录显示，瑞嘉地产在上海的6家门店均使用这套资料系统，大多数业主在系统内有一个标签未转正。
1: 没有转正的意思就是不确定业主有没有说买房或者卖房或者租房的需求，他可能要求你就是要打50个的话就是你要接通的，他们就说你哪来的我的电话啊，就是不要再打了，要不我就报警了。就是
2: 记者在这份信息库里随机选取了2021年到2024年底导入的部分电话拨了过去。
3: 景浩家园是这套房子吗？
4: 是。
3: 侬有没有听过一只叫瑞嘉中介？那肯定没拿信息拨过搿家中介对吧？瑞嘉。
4: 信息对得上的呀。
3: 那没拨过搿个中介对吧？
4: 没有没有没有。
3: 您有这个租房和卖房的这个意愿吗？
5: 没有。我说句良心话，就这种事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 那么这些业主信息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记者以业主的身份来到瑞嘉地产大宁店，询问为何会不断接到营销电话。门店的工作人员打开内部系统坦言，不管是否有委托，所在板块的业主信息他们基本都有。
6: 是你们自己的系统了吗？
7: 对。
6: 哦，这个我的联系方式你们是怎么拿到的？
7: 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所有的业主以前买房的都有。
6: 哦，买进的时候了吗？
7: 对。他可能就是当时你在买房的时候，你肯定要在售楼部填写你的号码的。
6: 什么渠道数字？
7: 那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这是所有的业主我们基本都有。
2: 而当记者再次前往门店亮明身份核实求证时，工作人员却以电销为由拒绝回应。
8: 我们不转达任何消息的。我们今天是他们今天休息，我们是值班人员。
9: 喂，叶总，是这样，就是那个上海电视台的，然后。来我们店了，说要采访你，
3: 核实情况。
9: 他没时间，刚刚说过了。
2: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买卖公民敏感个人信息达到一定条数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目前，小曹已经向辖区公安机关报案。记者吴记、彭晶晶报道。
0: 连日来，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杭州的蔬菜批发市场未受影响，甲醛专项检测结果均为阴性。24号上午10点半，杭州蔬菜批发交易市场里，一辆载着数吨大白菜的货车缓缓驶入。市场方迅速对这批白菜展开抽样检查，采样员抽取一颗白菜送往快检室检测。快检内容主要是对农药残留和有无甲醛两项指标进行检测。
10: 表零这里说明它的甲醛含量是正常的，没有超标，
11: 都合格的。抽检了3家，今天上刚到了，第一时间我们立马去抽的，这报告都是打印出来的。
0: 据了解，杭蔬批发交易市场共有3家大白菜批发商从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进货。24号早上，市场对3家商户都进行了甲醛抽检，获得抽检合格报告后，商家才可以正常销售。这份检测报告对于前来收购的二级批发商来说也十分重要。
12: 杭州的蔬菜绝对放心的，他还没进来嘞，都已经安排好来检测了。他们快速的检测好，我们快速的就能卖了，卖个1.1、1.2吧，现在能卖个1块或者9.5，肯定是有影响的。
0: 市场方表示，此前所有进场蔬菜都会进行至少一道检测。甲醛白菜事件后，市场内的白菜检测流程增加至3道。
13: 有3道流程，第一个经过中转站进行检测，第二个大白菜进入市场以后，第一时间通知告知我们检测人员，对它进行抽检，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区委托第三方，经对这个大白菜合格以后。我才尽可以销售。
0: 记者从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属地针对甲醛白菜事件，第一时间对食品流通环节开展处置，明确告知杭州蔬菜批发交易市场及良渚蔬菜批发交易市场经营户，需等待甲醛快检结果合格后方可销售。同步安排执法人员对上述两个市场白菜经营户的进货报备情况开展检查，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已进市场的白菜开展甲醛监管快检。截至8月24号上午，已完成快检9批次。结果全部为阴性。杭州台报道。专项特许捕捞开启一周多来呢，随着东海渔获持续的上岸，台州海鲜市场里品类

0: 齐全，品相上佳，整体的售价较捕捞初期大幅的下降。傍晚6:30，椒江鱼都小镇准时开市，大批采购客商排队进货。从事渔业批发生意38年的商户周玉清告诉记者，他主营高档黄鱼和鲳鱼，随着鱼货量增加，预计价格还将继续下行。
1: 像以前的话就是，100，120，现在95一斤，掉了15块一斤。9月份、10月份黄鱼还要掉价，量多了走不动。
0: 鱼都小镇有摊位150多个，目前市场内汇聚了带鱼、小黄鱼等数十种鲜活海产，整体价格较特许捕捞初期下降4至5成。
1: 全品类基本上都有，大概有个20几种到30种左右。价格方面，比高开鱼的时候啊，已经降了40%到50%了。所以说现在过来买的话，就是价格比较实惠。
0: 零售端价格同样回落，万记池菜场梭子蟹售价大幅下探，野生黄鱼、白鲳价格则波动不大。业内人士分析，随着鱼货持续上岸，海鲜市场货源将更加充足，价格有望进一步回落，市民可享受到更多实惠。台州台报道。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2026核聚变能大会在上海开幕，大会发布了中国环流四号目标路线图，这是央企中国聚变落地上海后布局的首座聚变大科学装置，它将让可控核聚变发电加速走出实验室。未来有了中国环流四号，每升海水提取出的氘元素充分燃烧，其能量相当于充分燃烧300升汽油。作为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系列活动之一，样式集在上海西岸穹顶艺术中心广场热闹开始，来自台湾的特色美食、非遗手作体验等近100个摊位集体亮相。市集上多个热门 IP 专区人气火爆，现场还有台湾艺人的表演以及各种趣味游戏。这次市集一连举办4天，让市民游客充分感受两岸文化交汇。因地制宜盘活城市，闲置公共空间，扬州明月湖落日市集正式与市民游客见面。这片场地原本是小型停车场，根据规划安排，场地会坚持每周迭代优化，争取在年底具备承接各类主题市集的能力。与落日市集同步亮相的还有明月湖落日歌会演出，市民与游客可以一边逛市集一边听歌会，在落日与晚风里度过一个惬意的夜晚。2026年苏超淘汰赛阶段计划于10月份举行，一共有13场，其中1/4决赛和半决赛都将实行主客场的双回合。总决赛计划在10月底或者11月初在南京奥体中心举行。针对明年是否会继续举办这一赛事，江苏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苏超是江苏省重点打造的现象级赛事，未来一定会和13个社区市政府共同办好城市联赛。今年上半年，江苏全省能源领域累计完成投资约905亿元，超蓄时进度。其中，能源基础网络领域完成投资280亿元，同比增长27.3%。从区域布局来看，全省能源建设多点发力，更加均衡。位于苏中、苏北的南通、连云港投资规模位居前列，这也为江苏省经济社会全面均衡发展提供了能源支撑。浙江杭州迎来处暑节气，眼下的西湖除了荷花，许多睡莲正静静绽放，不少路过的市民游客停下脚步，近距离观赏拍照，沉浸式感受这份别致湖景。据介绍，永金池的睡莲根据当日开花时间可以分为日开型睡莲和夜开型睡莲，日开型睡莲集中在上午开花，其中热带睡莲可以盛开至下午5点左右，夜开型睡莲集中在傍晚开花，一直持续到次日上午9点左右。 好，下面请尹红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尹红。
2: 好的，谢谢苏展。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解放日报呢，今天在头版以一次必定的重逢，一次全新的出发为题，报道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周在上海启幕。文章说啊，上海这一周迎来了文学的高光时刻，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首次走出北京落户上海，并将在未来20年或更永久的时间里定居于这座文学之城。正如上海作协主席、著名作家孙甘露所说，鲁迅文学奖的系列活动所形成的浸润全城的氛围，并不只是一次颁奖典礼而已。上海正全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建设更具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一座城市的气质啊，藏在翻卷的书页里，落在寻常的烟火中。百年文。

0: 爱和光荣之城的双向奔赴，亦是文学经典荣光和城市精神品格的深度交融。从鲁迅精神出发，文学的力量润物无声，回响绵绵。文汇报呢，今天刊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鲁迅学会副会长高元宝撰写的文汇时评，成为你的忠实读者，写在鲁迅文学奖赛户颁奖之际。时评说，恰逢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离世90周年，以先生命名的国家级的文学奖就要在他度过生命最后10年的上海隆重颁发了。文学后继者们云集上海，各种纪念活动接踵而至，满城争说大先生，先生留下的文字总能够让人无法忘却，在反复回味咀嚼当中引出人们的思考。世界依然喧嚣，但是啊，我们似乎获得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宁静。先生既是永远比我们年轻的迅哥，又是永远比我们年长的迅翁。好，我们继续来看。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审。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实行以来啊，迎来了首次系统性的大修。新华社的报道就说，截至今年的6月底，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达到了4.76亿辆，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达到了4897万辆，机动车驾驶人呢是达到了5.67亿人。随着道路交通参与者越来越多，交通问题是日益的复杂多样，立法的脚步也紧跟随着时代不断的前行。从破解乱停乱放的老问题，到破题自动驾驶的新的情况，从治理的盲驾、醉驾、飙车，到根治开门杀、暴走团等等乱象，这次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兼顾了安全的底线和时代的需求，通过法治的护航，让你我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放心。这次提请初审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当中啊，你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的最高的时速由15公里上调到20公里，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的关注。上官新闻的评论就说，这次的立法呢，适度的上调了电动自行车的限速，直面了广大群众日常出行的现实矛盾，既是对公众诉求的积极的回应，也让法律规定更加的科学合理。但是啊，电动自行车的速度绝非是越快越好，要想真正的平衡好电动自行车的出行效率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呢，既需要根据现实的情况适当的调整限速，更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发力，构筑起全链条的交通安全治理体系。对于草案你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的最高的时速啊，由现行的每小时15公里提升到20公里，澎湃新闻注意到，这一调整啊，与产品端的国标仍然没有统一，这就意味着未来依旧会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合规车辆的硬件最高可以跑到25公里，法律呢只允许跑到20公里。电动自行车的速度能力依然是高于非机动车道路允许行驶的上限。如果能借着这次啊修法的机会，实现电动自行车的法律限速和国标限速的统一，对电动自行车的生产、使用和交通管理各个方面来说啊，都是最优解。草案还同步新增了骑行禁止、接打手机、观看视频等等规定，那么强化驾乘人员的头盔强制佩戴。对于外卖快递骑手的群体啊，除了路面的执法之外呢，还需要压实平台责任，优化算法考核。好的，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给苏展。
1: 好的，尹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某新能源车企推出了先充后付的活动，使用自家的软件呢，可以一次性的绑定多个子账户，而使用子账户呢，就可以优先充2次电，之后在第3次充电结束后统一的结算付款。它的本意呢，是为了方便

0: 客户，同时还能推广自家软件，却被有心人当成了免费的提款机。短短的不到一个月，恶意欠费高达43万元。近日呢，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梁某、张某批准逮捕。
1: 今年5月20号，被害公司前往派出所报案，称有人利用自家软件“先充后付”的活动，频繁更换了870多个子账号，充电2次就解绑。从今年4月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欠缴电费高达43万多元。
2: 这800多个账号呢，是犯罪嫌疑人梁某对外收购的虚拟账号，他让犯罪嫌疑人张某去不停地去授权解绑这800多个子账号。
1: 犯罪嫌疑人梁某找到该新能源车车主张某，以800元一天的价格让张某帮自己进行操作，之后将这些充电机会在网络平台销售，售价80到120元不等，而买家几乎全是大货车司机。
3: 第一辆车它大概是有600度电，600度电它要充完的整个从开始到截止大概是要3个小时左右。
1: 检察院审理后认定，两名犯罪嫌疑人通过购买虚拟账号伪装成正常车主，欺骗被害公司提供充电服务，其行为已经涉嫌诈骗罪。
2: 他们通过对外采购虚拟账号的方式，使被害公司误以为这些经过系统认证注册过的账号是自然人车主，然后指令第三方充电服务商去交付电力，然后最后对被害公司造成了实际的财产损失。被害公司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向这些虚拟账号的车主去进行充电费的追缴的，所以说被害公司陷入了认识错误，我们认定是构成诈骗罪。
0: 8月15号的上午，上海闵行交警在莲友路济贺路口执勤时呢，群众反映有一个年轻的女子瘫坐在了路边，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发现女子的脸色发白，双手发颤。
4: 看到一个小姑娘，大概20岁左右，瘫软的坐在地上，然后身上没有什么力气，脸色有点苍白。
1: 经询问，这名女子是刚上完夜班回家，走到路口突发晕眩。民警判断她可能是突发低血糖，于是立即呼叫了120，还去买来了饼干、糖果给女子食用，帮助其缓解症状。
5: 早上是没吃饭是吗？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吗？以前也有过，就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
1: 等待医护人员和家属期间，民警始终陪伴在女子身旁，时刻关注其身体状态。在充分休息和补充糖分后，女子症状得以缓解。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59，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
0: 直击网约车行业资质不严、抽成模糊、数据不规范三大痛点，上海再出实招。近日呢，全市17家网约车平台集中签约，正式发布了2026版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
2: 新版公约在2024年试行版基础上优化升级而来，首要发力点就是人、车、资质全链条严管。公约明确，所有平台必须严格核验人车双证，严禁为无证车辆、无资质司机派单，同时动态排查存量运力，分批清退不合规人车。针对危险驾驶、拒载甩客等严重违规行为，行业建立统一驾驶员信用数据库，归集各类违规投诉记录，严重失信者将纳入全行业进入名单。
3: 整个专项行动以来呢，我们目前应该是已经清退了有500多辆没有资质的车辆，然后200多个没有资质的人员。
4: 坚持按照双证合规的准则去把控准入关，同时我们也引入了一些动态的监控机制，对持续在做单的这些司机做一些动态的检测，针对发现的一些不合规的，我们也会及时做一些清退。
2: 新版公约还提出，各平台要科学制定运价，严守抽成比例上限，坚决整治低价倾销、补贴充单等无序竞争乱象。所有计价规则、抽成比例、附加收费全部公开透明，明码标价，杜绝暗箱操作、随意跳价。
3: 各项抽成的费用都公示出来，然后让司机知道自己的